0: 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啊！
1: 哎呀，悟空！
0: 啊，师傅！
1: 悟空！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2: 摩诃迦叶，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3: 谨遵佛旨。
0: 啊，嘿嘿，来，走。哦，哎，弥勒佛祖，你笑什么？
4: 我向你们取了无字经，这回可要多加小心呢。
0: 啊，
4: 多谢弥勒佛祖指点，
0: 这回我可要仔细的看看了。啊，走，走。
1: 谢佛祖，
4: 不谢。
0: 哎呀，走，
5: 请
0: 走，过来点，走。
4: 啊，请。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1: 这
4: 悟净，
6: 师父，
4: 把紫金钵盂拿来。
6: 师父，这可……
4: 哎，去吧。嗯，
6: 这，师父，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4: 别让你师兄听见。
6: 这，
7: 师父。
6: 哎呀，师父，
4: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哦，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6: 这是紫金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4: 悟空
0: 啊，
4: 看仔细了。
0: 是是，
8: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0: 哦，
4: 好，
0: 拿走。八戒，八戒，
6: 来了。
0: 转，嘿嘿，
2: 摩诃迦叶，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
9: 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
10: 佛本行经一部，共800卷。
9: 西天论经一部，130卷。
10: 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9: 金刚经一部，100卷；
10: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
4: 多谢佛祖恩典，
2: 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重之。
4: 谢佛祖恩典。
2: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取得真经，已成正果，封你为论坛功德佛。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
1: 多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啊，
2: 你摸摸看呢。
1: 没了。
2: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1: 好好，多谢菩萨。
3: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0: 诸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3: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0: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呀。
3: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0: 沙悟净为金身罗汉。
4: 谢佛祖。
0: 白龙马随四众回东土缴付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元身，加升八部天龙。唐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2: 将牛耳珠子果实，整整八十难。
0: 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
2: 对，待弟子做法。
1: 哎呀！师父！
3: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沙师弟呢？
3: 沙师弟呢？
1: 沙师弟！沙师弟！
5: 大师兄！
1: 师父呢？
5: 师父呢？
3: 师父
5: 呢？
3: 师父！
5: 师父！
3: 师父！
1: 师父，
5: 师父，
3: 师父，
1: 师父，
3: 师父，摔坏了。

0: 师傅怎么样？
1: 悟空，我等既已成佛，怎么驾云不济跌落尘埃呀？
0: 师傅，你不知道，凡事自有定数。
2: 啊！师傅，师傅，你看，前面有条河。
0: 师傅，您瞧。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啊！
2: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哎，师傅，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哦。哎，猴哥，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呢吗？
0: 是不是？对对对对，就是这儿。
2: 没错，就是这儿吧。
1: 这没有渡船，可如何过河去呀？
0: 这
3: 唐朝师傅，唐朝师傅，
1: 谁在叫我？
0: 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
1: 老龟，
0: 他来了。
3: 唐朝师傅。
2: 沙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4: 真的，
3: 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哎
4: 呀，是啊，
3: 你好啊，
0: 驮我们过去吧。
3: 来，上来吧，上来吧，
0: 八戒，
3: 上来，上来。
0: 给我，给我。
1: 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3: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
2: 师傅，师傅，
0: 师傅，
2: 来，
0: 师傅，来来来，慢点，快跑。

0: 这经卷都打湿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师傅，天一放晴，快打开晒干吧。八戒，别弄那衣服了，
1: 难受啊，师傅。
2: 哎，
0: 师傅，那块石头正好晒晶。哦，对对对，那就快快打开晾干吧。
2: 石头了，这。

0: 这边还你。
1: 好，这边。瞧，这是石头。
2: 九九归真，八十一难已满。
3: 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
2: 珠海。
4: 哎，呆子，别坐下了。
1: 来吧。
5: 哎呦，二师兄。你看看这，哎呀，
1: 我来我来，
5: 这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师父，您看着
5: 啊。哎呀，
1: 这给还有这儿。
5: 哎呀，都怪我们没有看过好，佛本性经已经残缺不全了。
4: 嘿嘿，师父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哎，走
1: 啊，浩哥，你走啊，除了走啊，
5: 走。
4: 你瞧，
6: 快到了。
7: 悟空，这是什么地界？
4: 师父，到了两界山了。
6: 两界山？
1: 这是什
6: 么？过了两界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
4: 是啊。
1: 沙师姐，你看呢？哎，二叔，
6: 悟空，徒弟们，你们听，钟声，这是大唐的钟声啊！我们取经回来了，
8: 回来了。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

0: 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

0: 全加购，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5: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

0: 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

点赞。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

0: 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汤？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汤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2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2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畜生，休得无礼！正，
1: 我今天才知道这匹马原来这么厉害。那还用说吗？凭我，什么马都可以驯服。当初不也被这匹马摔下来了，害我躺半个多月呢。
2: 岳父，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啊？哼，
3: 这马也太难驯了，这。
2: 照你这么说，咱们大唐的将军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那我大唐将来还能驯服谁呢？现在，你们看苏龙的了。

0: 丞相，都说大唐猛将如云，今日一见，哼，居然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啊！
1: 胡说！我告诉你，我大唐朝中能人异士颇多，怎么会想服不了一匹马呢？来啊，
2: 在。
1: 先
0: 把这匹马给我关起来。
2: 是。
0: 三天之后，本相再请你观看。
2: 好，丞相，那凌霄，拭目以待。

0: 小心一点。
1: 哎呦，
2: 魏虎，你在哎呦什么？怎么回事？
1: 哎，别提了，别提了，我呀还算好的，抱地可惨了，腰都快断了。如果他治不好的话，他这一辈子呀，算是废了。
2: 怎么会这么严重？你们兄弟俩在搞什么把戏呀？
1: 哎呦，我能搞什么把戏呀？不过就是降服一匹马，红鬃烈马。
3: 哎呀，就是前两天西凉进贡的那个
1: 稀世宝物，我看呢，它就是一匹烈马，烂马。
2: 小兰，你去请大夫。
0: 是，二小姐。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已经看过大夫了。
2: 那大夫怎么说呀？
1: 大夫说呀，可严重了，我这肩骨啊有摔裂的痕迹，要我这段时间躺在床上，什么事都别做。
2: 哎
1: 呦，
2: 哎，你不是个武将吗？怎么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真是没用
1: 呀。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哎，你去骑着试试。
2: 哎，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我打死你。小兰，你先下去。
0: 嗯，是。
2: 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1: 别我看你啊就是谋害亲夫。哎呦，
2: 谋害亲夫，你还不配呢。哎呦，哎，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根本不值得我来谋害你吗？
1: 哎，你还别看不起我，我告诉你，大姐夫苏龙照样从马上摔下来。

0: 快躺下吧，慢着点啊。
1: 下去吧。
0: 哎呀，龙哥，这大夫都看过了，怎么还这么严重啊？要不再找个大夫到家里来看看？
1: 不用了，医治我们的都是朝廷御医，他们医术精湛，说我没什么大事，休养几天就好了，休养几天就好。
0: 你就别强忍着了，听我的。你不是驯马很厉害的吗？怎么会摔下来呢？
1: 我没想到这匹什么红鬃烈马性情如此刚烈，我们三个人上去全都摔下来了。
0: 怎么会摔得这么惨呢？
1: 最难看的就是岳父大人，我们今天让他颜面尽失，而那个西凉使者还在那儿惺惺作态。
0: 哎呀，你别生气啊。
1: 娘子，我还没说完呢。我说这个西凉啊，送这匹马来肯定另有所图。
0: 另有所图？那他们图什么呢？
1: 现在还不得而知，反正现在要搞这个什么降马大会，简直是大错特错。要是让西凉知道了咱们兵力不强，那不就麻烦了吗？他们……
0: 哎呀，你别着急呀。哎呀，躺下躺下，好好躺着啊，这些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先把身体养好啊。爹呢？
1: 我看他老人家一个人在大厅里生闷气，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就先回来了。
0: 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0: 哇！伟哥好功夫，好武功啊！
1: 是啊，二哥你好厉害。
2: 那当然。我昨天晚上啊，听平贵夜苦读，嘿，念出来的那个诗啊，可真好听啊。这会儿又看他练剑，嗨，我敢肯定负责任的告诉你们，平贵绝对是个文武双全的奇才啊。
1: 是啊，二哥。哎，二哥，这么好的功夫，你干脆也教教我们吧。这一来呀，我们可以防身；二来呢，我们再也不怕被别人欺负了。
3: 好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会叫你们的。啊，
1: 谢谢二哥。
0: 喂，教你个头啊你！我之前不是教过你跟大哥吗？结果呢，你们两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根本就没有用心练。我看你们啊，这辈子只适合当乞丐。
1: 哎，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二哥，我打一套拳给你看看，你帮我指点一下呗。
3: 领教领教。
0: 这叫打拳？如果算是动动手还差不多。哎呦，你真是个笨蛋！你知不知道，这种功夫还敢出来献丑，你真的是欠揍啊你！鬼哥，这种废物不要教他，我比较有天赋，你教我吧。
3: 哎呀，好了好了，别说他了，要练我们大家一起练吧。
1: 太好了，二哥，我也要一起学。
0: 哎，你走开，不要拖累我。
4: 哎呦，哎呀，贵哥走了，我们开始吧。来吧来吧，
3: 好吧好吧好吧，来吧。
1: 你不教也就算了，还欺负我。大哥，你没有欺负我了。
2: 哎，你看啊，他们两个一块练剑还真般配啊。只是啊，平贵喜欢王三小姐，小青啊没指望了。哎，
1: 我二哥文武双全，哟，以小青这种条件，当然配不上二哥了。以他这种条件啊，充其量也就配得上我。嗯，

0: 大哥，这你也知道，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喜欢小青的，你帮我撮合撮合呗。
1: 我帮你撮合？哎，你什么时候见我妹让我管她了？我没办法，有本事啊你自己追她去，追得到呢你服气，追不到啊，嘿，你没本事。
2: No!

0: 漂亮是漂亮啊，可是呢就是没什么劲头。如果遇到普通人还可以，如果遇到高手呢，你可惨喽。
1: 我怎么练得不好？我怎么没劲到了？
0: 你不相信啊？那我们试试吧。
1: 好啊。

0: 是不是？一点劲道都没有。依我看呢，你的功夫呢，去江湖上卖艺还差不多。
1: 你怎么能说我是江湖卖艺的呢？我不管，你得跟我道歉。
0: 好了好了，我的好妹妹，那哥哥向你赔个不是，可以了吧？啊？
1: 这还差不多。大哥，你以后想做什么呢？你会和爹一样去做镖师吗？
0: 不会。
1: 你不做镖师，那你要做什么呀？
0: 因为爹希望我呢可以报效朝廷，所以呢我希望多花点时间用功读书，考取功名。
1: 你这么听爹的话呀？那如果爹让你娶
0: 啊？娶什么？
1: 如果爹让你娶谁，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听话呢？
0: 父母之恩大如天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爹的话我一定会听的。
1: 真的？
0: 嗯。
1: 大哥
0: 啊，
1: 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
0: 什么？喂，难道小琪在暗示我？他早就知道跟我不是亲兄妹。爹是希望我娶小琪吗？从小到大，我一直对他像亲妹妹一样看待。我对他是兄长的爱，是手足的情。

我对宝春却是真的感情。我确实是爱上了宝春。

0: 贵啊？
1: 大哥，
0: 练剑练到一半停下来干嘛？想什么呢？
1: 我是说，最近一直用功念书，生活起居都靠你们，真不好意思。
0: 哎，说的什么话？啊，没规矩，没礼貌，就你这么迂腐的读书人呢，才会说出这种话来。哎，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啊，说这种话干嘛？太见外了。
2: 是啊，哎。

0: 伟哥，我们也不是想要从你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只是希望呢你能当一个官儿，那样的话呢我们这一帮人呐走路也可以很威风了。
1: 嗯，是啊是啊，二哥，我也没有别的什么好求的，我只求你到时候当一个大官儿，给我谋个什么差事，那我就很开心了。
2: 行行行了，你们两个没规矩没礼貌，一个说话还含蓄一点，你说的也太直接了吧，没规矩。哟，你看这天又开始下雪了啊，哎，咱们各自准备过冬吧。
1: 啊啊，好，
2: 走走走，
0: 走吧。
3: 下雪了，也就是快过年了。宝春，你可好？年后就要抛绣球了，他在忙什么？是不是像我一样在想他？

0: 小姐，现在已经开始下雪了，你小心着凉啊。咱们进去吧，啊。走吧。
1: 平贵，你在想我吗？
0: 走吧。
1: 外面开始下雪，我担心平贵在外面行乞会受寒受冻。
2: 哎呀，小姐，你就不用担心了。其实小莲已经偷偷上街去看过了。
1: 你去看过她了？
2: 嗯。
1: 你怎么没告诉我？
2: 哎呀，这种事情告诉你做什么呀？
1: 你越来越放肆了。
2: 小姐，人家是跟你开玩笑的嘛。其实呢，我也是关心薛公子才上街去看看的。但是现在外面是越来越冷了，整个长安街上几乎都看不到乞丐的踪影。哎，
1: 看不到乞丐？
2: 嗯，不过你放心，我呢遇到他们里面的一个人，他好像叫张伟。
1: 张伟？
2: 嗯。
1: 是谁啊？
2: 他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他还说，现在都是他们那帮人出来乞讨，薛公子就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用功读书，勤练剑术。
1: 武家坡？
2: 嗯。
1: 武家坡在哪儿？
2: 这我也不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好像是在城外吧。对了，小姐，我听说啊，那些叫花子把人家当初烧窑废弃的那些破砖窑布置成一个很温暖的家。
1: 那破窑能躲雨吗？能避寒吗？哎呀，真让人担忧啊。
2: 哎呀，小姐，你也担心的太多了吧。据小莲所知呢，这烧砖啊是绝对不能够漏水的。还有啊，这烧砖啊是要用大火去烧的，砖窑的墙壁是很厚很厚的，所以那边呢是绝对不会受寒受冻的，搞不好啊那里还比我们相府温暖呢。小姐，
1: 你懂得比我多，比我聪明。
2: 哎呦，小姐，不是我懂得比你多，也不是我聪明，是你啊担心太多，乱了分寸。对了，小姐，你放心，我跟那个张伟说过，如果天气一放晴，薛公子也有空的话呢，我希望啊他能够进城来见见你。
1: 我倒是不想见他。
2: 啊？为什么？你不是很想见他吗？
1: 如果真的照他们说的，平贵在那儿用功苦读，那我不想他因为我而分心。再加上抛绣球的日子越来越近，这段时间我还是听娘的话，别跟他见面，免得节外生枝。
2: 小姐，你呀、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替薛公子着想呢。如果啊，有一天你能嫁给薛公子，那你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妻子。
1: 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我嫁给了别人，我就是一个很坏的妻子了？
2: 啊，小姐，小莲怎么敢这样说你呢？

0: 小林的意思是说，这全天下的男人不管是谁，只要娶到咱们家小姐，那她肯定是最有福气最好命的人。
1: 好了，我还没有问你，你是不是又听到什么消息？
0: 哦，对了对了，我刚刚听说啊，这每年的年底之前呢，西凉还有南诏那些藩邦属地都会派使者前来进贡贡品啊。这两天就有个西凉使者来进贡，但是听说大姑爷跟二姑爷还问那个贡品受伤了呢。

0: 爹，您还在为苏龙和魏虎的事儿生气呢吧？
1: 爹，大姐夫跟魏虎都已经尽力了，你就别再生他们的气了嘛。
0: 爹，苏龙说今天教场上让您失望了，他非常自责，请您原谅他吧。
2: 好了好了，都下去吧。
3: 是
4: 是是。
1: 哎呀爹，你就别再喝了。爹，魏虎都已经把肩膀给摔裂了，都没有得到爹的安慰，爹还要怪他，这真的是很不公平啊。
2: 这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当初西凉使者前来，就是魏虎张口闭口说他能降服那红鬃烈马，这下子在教场里摔了个四脚朝天，不但他丢人，就连爹的面子也给丢尽了。你可知道，皇上要是知道了这件事，那你爹可就无地自容了。
0: 爹，你就别生气了，苏龙说了，过两天他愿意再试。
2: 哎呀，爹年轻的时候也喜好马术，爹也知道苏龙的马术是一流的，可是这匹马实在是太古怪了，就算他再试也一样给摔下马去。
0: 你也这么认为？那可怎么办呢？
1: 爹，你要是怕皇上怪罪下来，那就赶紧想想这朝中有哪位将军可以降服此马，让他去试骑呀。我就不相信有谁能赢过魏虎的。
2: 你呀，整天就知道护着魏虎。
1: 我
2: 你
0: 迎川，别给爹添乱了，乱出什么主意啊，真是。
1: 大姐，我倒觉得我这个主意还不错呢。
2: 这倒是个好主意。老夫明天就上奏朝廷，如果谁能降服这红鬃烈马，老夫就请皇上下旨加官进爵。总而言之，老夫绝不能让西凉使者看笑话，这要传到西凉去，对咱们大唐可是大大的不利呀。
5: 这靖川怎么进去这么久啊？
6: 哟，大公爷，您可要当心啊！
5: 没事没事。
7: 哎，小姐，你看大公爷在那儿。
0: 大姐夫。
5: 哦，
7: 大姑爷。
5: 三姨妹，靖川去书房了。
0: 宝川是来看大姐夫的，听说你受伤了。
5: 哦，惭愧啊，是我自己不小心让自己摔下马来，还因此让岳父丢了脸。
7: 道姑爷，你不是很会驯马吗？怎么会摔下马来的呢？
0: 这匹马的性子真的这么烈吗？
5: 此马名为红鬃烈马，性格十分刚烈，我打算伤好之后再去试骑，不过我依然没有把握将其驯服。
1: 爹，只可惜我不是个男儿身，要不然呢，我一定可以替你分忧解劳的。
2: 是啊，

0: 夫最遗憾的就是只生了三个女儿，未有一子替父分忧啊。哎，想到这儿啊，我就怪你娘争气。
1: 爹，你说这话就太不公平了，咱们家三个女儿什么时候给你丢脸过呀？再说大姐夫跟魏虎也是入赘咱们王家，你是多了两个儿子。
2: 是啊爹，这件事跟娘没有关系，是女儿女婿们没给您争气。
0: 哎呀，刚才爹呢说错话了。其实啊，爹的三个宝贝女儿啊，个个如花似玉，在咱们长安城里谁人不夸我王云好福气啊。更何况找到了苏龙魏虎两个贤婿，又对爹娘十分的恭敬啊。
1: 就是啊爹，如果你再这么说，那我以后就不跟你说话了。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孩子呀，这三个女儿当中啊，就属你最骄纵了。爹真是后悔啊，这宝钏也不争气，当初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鲁俊武功不错，深得皇上宠爱啊。爹如果直接做主允婚，可能又多了一个贤婿呀。
2: 爹您就别后悔了，如今蒙皇上赐下半副銮驾，又能彩楼招亲，没准啊这次给您挑一个更好的贤婿。
0: 看这个情形啊，爹多么希望这些王孙贵胄武艺超群的快抢宝钏的绣球啊，这样爹就可以再多一个文武双全的家婿了。
1: 这可难说了，爹你少打如意算盘了。
2: 哎呀迎春过来，你别乱说话。
1: 我哪里乱说了，这爹最疼爱的宝贝三女儿，他的想法很奇怪啊，什么王孙公子皇亲国戚他都看不在眼里，偏偏就喜欢一个。爹你可得小心一点，万一到时候宝钏给你选了一个乞丐做女婿，那不仅是你的面子挂不住，到时候咱们相府的颜面也得扫地喽。
2: 银川不许乱说话。
0: 银川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爹我可什么都没说，你呀最好自己去问你那个宝贝三女儿，反正我跟她是从此不相往来了。哎呀，
2: 大姐夫是朝中猛将，那如果大姐夫都没把握，谁还能享福呢？
3: 不是我夸口，在朝中如果我不能驯服此马，再无第二人。
4: 大姑爷，这小莲就不懂了，既然是一匹烈马，那为什么西凉要拿它来当做贡品呢？
2: 我认为其中一定有它的作用。
3: 三姨妹果然细心，这西凉啊，明为我们送贡品，实际上是想刺探我朝中虚实。
2: 那如果没人能驯服此马，不就代表我朝中无人？
5: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

0: 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

0: 零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三姨妹果然细心，这西凉呢，明着为我们送贡品，实际上是想刺探我朝中虚实。
1: 那如果没人能驯服此马，不就代表我朝中无人？
0: 岳父大人和我都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也建议岳父赶快将此事上奏皇上，尽快出榜招贤。若是能招到可以降服此马的英雄好汉，不妨。
1: 爹，娘，
0: 岳父、岳母。
1: 嗯。
0: 刚才啊，三姨妹本来要去看我，结果在大厅里碰到了。
1: 不枉我白疼这个妹妹一场。 是啊，大姐夫、大姐这么疼我，自家人当然应该互相关心。
2: 相爷啊，你看咱们宝钏多懂事啊，一听说苏龙病了，这马上就来看他了。是吗？可我听迎川说，从此不与宝钏往来，这到底是为什么？

0: 爹，你也别生气，这二妹吧，她性子急任性，她说的话您别太在意啊。
1: 是啊，自家姐妹又没有外人，怎么会不和呢？
2: 宝川，爹问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个薛平贵呢？
1: 相爷，宝川他……
2: 夫人，你不要插话，我等着宝川答复呢。
0: 小姐，爹，没错，女儿心里是想着薛平贵。
2: 荒唐，真是荒唐！
0: 爹，
2: 宝川，你可知道那个薛平贵如今已经沦落为叫花子了，在这长安城的街里行乞。你要知道，你可是堂堂相府的三千金，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心里想着个乞丐。
1: 哎呀，相爷，乞丐也是人呐，咱们宝川只不过是想报恩而已。再说了，那个薛平贵毕竟是他的救命恩人呐。
2: 就算他是救命恩人，咱们已经答应给他酬金了，可他不领，怎么着？难道说他救了宝川，宝川就得以身相许吗？
0: 爹，你先别急，您倒是听听三妹她是怎么想的嘛。
3: 是啊，岳父，我想三姨妹一定有她自己的想法。
2: 好，那我就听听我的宝贝女儿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想法。
0: 爹，薛平贵不爱爹的钱，并不是要以退为进，贪图更多的荣华富贵，而是薛平贵心中内有大志，他不想不劳而获。
2: 哦，好，接着往下说。
0: 薛平贵为人正直，谈吐应对得体，他不但武功好，更难得的是他勤于念书，他正为来年科期奋发图强，用功苦

0: 毒。
1: 爹，这样的人才难道不值得尊敬吗？
2: 宝川啊，听你这么说，为父也觉得他确实是个人才，他可以找爹，爹可以帮他。来年科考的主考官都是爹的学生，爹可以帮他榜上有名，谋个一官半职的。这是爹对他救你在人情上做的最大的让步。但是宝川，爹不准你有别的想法。
1: 爹，宝川如今要彩楼招亲，宝川也不敢有别的想法。
2: 好，但是我听银川说，你打扮成丫头的模样去看薛平贵，你要给爹一个满意的答复。
3: 岳父他都知道了吗？
1: 爹，女儿无话可说。
2: 好，你跟薛平贵到此为止，从今往后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再见薛平贵，你听见了没有？
1: 爹，如果女儿说如果女儿的绣球抛中了薛平贵，那又当如何？
2: 既然皇上下旨我的女儿抛绣球抛给了谁就嫁给谁，这一点爹无法反对也不敢抗旨。如果那个薛平贵真有那个狗运气，那爹也就认了。
1: 真的？娘，
4: 好了，这件事还早着呢。宝川啊，娘早就跟你说过，快过年了，这段时间你哪儿都不要去，就在家好好待着，为来日自己出嫁做准备。
1: 是，女儿知道。
2: 宝川，这没事了，你先回去吧。
1: 爹娘，女儿告退。
2: 哼，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宝贝女儿。
1: 哼，哎呀，娘，你快去劝劝爹吧，大伙气坏了身子。
3: 是啊，娘，你去劝劝岳父吧。你们也都下去吧。
1: 小菊，你也下去吧。
5: 是。

0: 恐怕三姨妹的愿望又落空了。那可怎么办呀？宝钏跟我说过，她这辈子笃定是要嫁给那个薛平贵了。那你觉得呢？我站在我的立场上，自然是希望她嫁给一个王孙贵族，以后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可是我这个妹妹呀，她心里想定的事是很难改变的，跟我爹的性格极其相似。
1: 外表看似柔顺，实则呀刚强。那你是站在三姨妹这边，还是站在岳父这边？龙哥，我也拿不定主意了，你说呢？一个人的幸福啊，应该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为夫认为。 应该成全三姨妹。好啊，可是我也帮不上忙。龙哥，那你就帮帮他们吧。娘子放心，我苏龙定会竭尽全力帮助三姨妹的。
0: 只是千万别让爹知道，否则一定会对你不利的。
1: 嗯，我会小心的。不过现在对他们不利的。 只有一个人，
0: 你是说魏虎？

惠儿哥，来吃药。这是大夫专门给你开的药方，我亲自给你熬的，你要多吃几口，多吃几口才能好得快呀。

0: 二哥，你先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魏二哥，你怎么了？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啊？
1: 我没事，谢谢你。
0: 不用客气，你之前那么照顾我，现在我照顾你是应该的。
1: 其实这些事情让家里的下人做就好了，你不用操心的。
0: 没事，你要吃什么，我亲自给你去做。魏二哥，看你这个伤势，恐怕得过年以后才能好吧。

0: 我看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时候就要到了，可是，威尔哥，我想问你一句，你真的喜欢那个王宝钏吗？我当然喜欢。从我第一次见到宝钏起，我就一直深深的被她吸引。我今生今世。
1: 一定要娶到她，
0: 小琪，你怎么了？没事没事。其实，我希望你能娶到那个王宝钏，因为我哥也喜欢王宝钏。你哥？你见过你大哥？没有啊。
1: 自从上次工地一别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本来我是想去找他，可是现在你伤成这个样子，我还是先留下来吧。啊，
0: 其实我没事，你放心吧，我可以照顾好自己的。
1: 你去休息吧。不了，我告诉我哥我住在这儿，他也知道我在这儿。如果他没有来找我，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妹妹。我想。
0: 我还是先留下来照顾你吧，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小琪，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
1: 威尔哥，你之前帮了我那么多，如果你不让我照顾你，我就生气了。啊，好，好，好，我喜欢你照顾我，只是我怕委屈你。不会的。快快快，你先躺下，先躺下。 你好好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顺便给你熬第二副药。威尔哥，你还不赶快躺下？

0: 现在养伤在身，别说杀薛平贵，就连开春的彩楼招亲，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去。薛平贵的事情我要先放一下，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
1: 你们给我听仔细，为父说的话一个字也不许泄露出去。
2: 啊，岳父大人放心，您交代小旭做的事情，小旭绝对不会张扬出去。
1: 嗯，
3: 爹，你这两个女婿就是魏虎最听你的话，你交代的事情他什么时候没有照办过呀？
1: 魏虎啊，
2: 在。
1: 你可知道薛平贵现在人在何处啊？
2: 哦，回岳父大人，薛平贵的下落曾经让我弟弟去查过，可是您也知道，
4: 最近这西凉送来的红鬃烈马

0: 他们把我们都给摔伤了，所以才没有继续调查薛平贵的下落。
1: 好，不管有没有薛平贵的下落，彩楼招亲的那一天，你绝对不能让薛平贵进入彩楼。
0: 岳父大人放心，小婿一定办到。

0: 这样可一绝后患呢。
1: 你懂什么呀？正是因为爹是一国的宰相，怎么可以无缘无故地杀一个平民百姓呢？
0: 那也可以叫长安的知府把他抓来，扣他一个大罪名不就得了吗？
2: 云府大人，银春说的也没错，此事您完全不用出面，您让小旭去办就是。
1: 不行，宝钏那孩子如果真的喜欢薛平贵，薛平贵被官府抓去的事情宝钏一定会知道的。你们也知道宝钏的个性，到时候闹起来爹怕更加难看。
0: 爹，你就是太宠宝钏了。可是我也真不明白，这丫头是不是天生贱命啊？好好的人她不嫁，偏偏要嫁给个乞丐，这要是传出去，不仅是丢我们王家的脸，爹，你在朝中也会颜面尽失的，你要好好教训她。爹，
1: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越说爹心越烦。
2: 银川，岳父大人因为此事很烦恼，咱们应该帮岳父排忧解难才是啊。
0: 这抓也不是，杀也不是，那该怎么办呢？
1: 哎，目前还不行，等到将来咱们找到机会再把他除掉。魏华
2: 在，
1: 你看还有什么办法？
2: 回岳父，如果薛平贵真的沦为乞丐的话，那小旭就在三姨妹彩楼招亲那天以京城安危为由，通知长安城内的乞丐不准上街，并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布下兵力。如果薛平贵真的现身的话，那小旭就用危害京城的罪名治他。
1: 好，此计甚妙，就这么办。
2: 小旭遵命。
0: 爹，你看魏虎总是为我们王家尽心尽力的，来日啊，你可得在皇上面前替他多美言几句，让他加官进爵啊。
1: 放心吧，如今朝中除了刘义老将军之外并无大将，这件事情爹会留意的。
2: 多谢岳父大人栽培。

0: 小姐，
1: 小莲，新年快到了，别说什么不好，让娘听到会不高兴的。
0: 不是的，小姐，我，小姐，什么？爹跟二姐夫他们竟然……小姐，如果二姑爷真的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驻守重兵的话，那这样子，薛公子就算长着翅膀，也飞不进彩楼啊！哎呀，那怎么办呢？哎，小姐，事到如今，我们只好找大小姐还有大姑爷帮忙了，因为现在除了他们以外，就没有人可以帮我们了。
2: 太过分了，这银川跟魏虎怎么能跟爹出这种主意呢？
3: 大姐，如果命中注定我无法嫁给薛平贵，那我无话可说。可是爹和二姐夫居然设下层层障碍阻挠薛平贵，这可怎么办才好？你一定要帮我。
2: 放心吧，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
3: 你跟大姐夫说过？那大姐夫他……
2: 他说会全力帮你的。
3: 真的？
0: 小姐，你听到没有？有了大姑爷的帮忙，薛公子一定不会有事的。
3: 大姐，你对宝钏真好。
2: 姐妹之间客气什么呀？来坐。

0: 其实你跟薛平贵的事姐姐是不太同意的，但姐姐知道你的心思，一旦想好了就不容更改。可是你要听姐姐一句话。
1: 大姐你说。
0: 彩楼招亲，天定姻缘，如果你的绣球没有抛给薛平贵，那也就说明你跟薛平贵没有夫妻姻缘，到时候你一定不能做傻事，绣球抛给谁你就认命做个好妻子。
2: 小姐，小莲觉得大小姐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大小姐和大姑爷都答应帮忙了，那小姐你也应该听取他们的建议啊。
1: 好，大姐我答应你，不管我绣球抛给了谁，我都会尽力去做一个好妻子。
0: 好，真是我的好妹妹，你放心吧，你跟薛平贵的事我一定会盯着你大姐夫去办的，日子也快到了，你就安心的准备吧。
1: 谢谢大姐。

0: 魏二哥，我亲手为你熬的粥，你尝尝看。
1: 啊，我自己来。
0: 哎，小心，别烫着了。

0: 小七，这些天辛苦你了。
1: 我一点都不辛苦，咱们俩素未平生，是外儿哥肯收留我照顾我，我也不知道该拿什么来报答你的。今天这些事是薛琪心甘情愿做的，外儿哥不用客气。给啊，我帮你吧。

0: 看薛琪这么温柔体贴，又是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任谁看了都会心动。这些日子相处，真的发现她没有半点心机。如果不是我喜欢王莽川，薛琪都是个理想的对象。
1: 哎，你盯着我干嘛呀？
0: 没什么，只是在想，我在想，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1: 等我伤好了，我带你去买一些首饰。不，真的不用了。我从小在山野中长大，基本上首饰我都用不着。是这样。那等我伤好了以后，我陪你回去拜祭你爹。不用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我想这两天就去祭拜一下他们，马上就要到年关了。 我想念我爹和我娘。
0: 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了。
1: 威尔哥，没事。

0: 对了，你大哥薛平贵，你知不知道他的下落？
1: 不知道。
0: 奇怪了，按理说你们兄妹的感情应该很好才对，他怎么就没来找你呢？
1: 惠儿哥，你别再提我哥了，我下定决心，我要跟他断绝所有的关系。
0: 你的意思是？
1: 惠儿哥，你别说这些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
0: 这一过完年，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就要到了。
1: 你在担心什么？
0: 啊，没什么，我是说，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呀。
1: 说的是啊，那你赶快躺下休息吧。

0: 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不小心压到你，我知道你受伤了，你会不会觉得很疼啊？
1: 没事，我真的没事。
0: 那就好，那就好，你先休息，我先走了。是我心中爱着大哥，我想我可能会。
1: 这薛平贵到底到哪儿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找不到他？等我伤养好了，在2月2日之前，我一定要杀了他，否则对我真是个威胁。
2: 哎，谢谢军爷啊，谢谢。哎，小静，小静，啊，你看，我今天要了很多钱。哎，我跟你说啊，我上次被打的伤还没完全复原，我今天也要了不少了。那我先回破庙里休息了，一会儿咱们破庙里见啊。
3: 好好啊，大哥，我也要了不少哦。待会儿我回去的时候啊，就买块猪肉，煮给贵哥吃。
2: 不是，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吧？我说是我身体还没复原，你要买肉给贵哥吃，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啊？
3: 有啊，人家心里当然有你啊。
4: 啊，我就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我。
3: 你是听不懂人话，我说的是我大哥。哎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贵哥呢，白天要练剑，要补呢也是他补。你补什么？你也不会吸收，吃了也是辣。
4: 哎，那我每天要钱也很辛苦啊，你怎么不说给我补一补？
3: 哎呀，哼，你还敢讲？每次讨回来的东西就你吃的最多，吃到人高马大，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补你也是浪费。哼，
4: 喂，怎么相差那么远啊？你不给我吃也就算了，还说那么伤人心的话，你甚至伤害了我的内心，你知道吗？
2: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在那边吵了啊！大牛阿狗他们都在外面努力的要钱，你们真的还有点时间，也多要点去。一会儿在破庙里见啊，别耽误时间。葛青啊，还要回去炖肉给平。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

0: 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三十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酿制的，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3: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卫视。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2: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1: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4: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看着呀就有档次。
1: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4: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

0: 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酿制的。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3: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4: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

0: 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

0: 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谢谢君爷啊，谢谢。哎，小静，小静啊，你看，我今天要了很多钱，我跟你说，我上次被打的伤还没完全复原，我今天也要了不少啊。那我先回破庙里休息了，一会儿咱们破庙里见啊。
1: 好啊，大哥，我也要了不少哦。待会儿我回去的时候啊，就买块猪，
0: 猪给贵哥吃。
2: 不是。
0: 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吧？我说是我身体还没复原，你要买肉给贵哥吃，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啊？有啊，人家心里当然有你啊！
2: 啊，我就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我。
0: 你是听不懂人话，我说的是我大哥。哎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贵哥呢，白天要练剑，嗯，要补呢也是他补。
3: 你补什么？你也不会吸收，吃了也是辣。哎，
0: 那我每天要钱也很辛苦啊，你怎么不说给我补一补？哎呦，哼，你还敢讲？每次讨回来的东西就你吃的最多，吃到人高马大、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补你也是浪费。哼，
3: 喂。

0: 怎么相差那么远啊？你不给我吃也就算了，还说那么伤人心的话，你甚至伤害了我的内心，你知道吗？哦，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在那边吵了啊！大牛阿狗他们都在外面努力的要钱，你们真的还有点时间，也多要点去。一会儿在破庙里见啊，别耽误时间。
2: 葛青啊，还要回去炖肉给平贵吃呢。
3: 大哥，二哥不在衡阳。啊，
2: 他不在衡阳，那他去哪儿了？
3: 哦，
2: 二哥去。啊，
3: 嘿嘿，我才不告诉你呢。
2: 喂喂喂，张伟，你给我回来，你给我说清楚。
3: 哎呦，大哥，你看张伟他，这人跑哪儿去了？那奇怪。

爹娘，虽然平贵不是你们亲生的，可是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平贵永远都记在心上。小琪他找到了，只不过我跟他之间有些误会，他现在就住在一个叫魏豹的人家里。最近呢，承蒙一个叫葛大的乞丐他收留我，孩儿谨遵爹的教诲，在家里好好的用功做学问，希望来年吧，来年的科举我希望可以求得一官半职，到时候就可以为朝廷效力。啊，平贵最近喜欢上了一个姑娘，她叫

他对平贵真的是痴心一片。不过只可惜，他是相府的三千金，一个千金小姐，一个乞丐。孩儿不敢奢望。

希望爹和娘在天有灵，保佑平贵能够顺利地把小七找回来，好让我们一家团圆。

娘，爹，我知道，大哥他一定来过了。这样，我们都没有见到，我们就这么没缘分吗？

0: 知道了，大哥是来告诉你，他爱王宝钏，他要娶王宝钏，是不是？不行啊，爹，你知道我从小就喜欢哥，我从小就决定了长大以后要嫁给他的。要过新年了，我先来看看你们，你们也不想女儿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是不是？对，我要去告诉他，我要把事情告诉大哥。
1: 行行好吧，行行好，给点吃的，
2: 给点钱吧。
3: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丐帮小弟？有一个是瘸腿的，还有一个头这边贴着东西。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见过，没有，没有没有。
3: 戴湛，你怎么回事啊？出来根本就没有心思逛街，东张西望的，找乞丐干嘛？我一时跟你也讲不清楚。
2: 行行好，给点钱吧。
3: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位男子，差不多这般高，长得非常的漂亮，还会一点武功，有吗？
2: 没看见，没有。给点钱吧，小姐，好冷啊。哎，小姐，
3: 怎么会这样呢？不但找不到薛平贵，连丐帮兄弟也不见踪影。
4: 哎，别急别急，你想啊，既然在中原你只认识他，说明你们有缘分呢。既然有缘的话，早晚可以找到的啊。
3: 可是我们已经找了这么多天了，我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我担心。
4: 哎，没事的，咱们在这附近找一找，也许就能找到他呢。
3: 薛平贵，你到底在哪里？你快出现在我面前吧，我来的时间有限，如果见不到你，这次回大梁恐怕我们两个人从此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4: 啊，你怎么回事啊你？
3: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小心，我急着找我哥。
4: 那也不能。
3: 算了，也是我不好，小心事没有注意到你。不疼。
4: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小姑娘长得还挺漂亮。哎，这中原果然美女甚多啊。
3: 丽娜，我觉得你话中有话，你是不是想跟我说薛平贵他可能会有意中人？
4: 哎呀，戴湛，你是不是太敏感了？我什么意思也没有啊。哎，对了，过几天就是新年了，你看这街上这么热闹，咱们别找了，去逛逛吧。
3: 马上就是新年了，乞丐们一定会上街行乞的。

0: 相爷，难道你们大唐之中就没有能人能驯服这匹红鬃烈马吗？哼！
1: 我朝中的大将很多，只是年关将近，皇上令一些将军巡视四处和边关，所以并没有前来这么多人。
0: 哦，是这样吗？
1: 相爷，凌霄相信终会有人驯服此马，只是过两天就要年关了。过年以后，凌霄就要回大梁，只怕无缘目睹驯服此马的猛将了。

0: 你敢动，我就要了你的命。
1: 雪平贵，就说他是我的远房亲戚，所以家丁都不知道，他叫薛琪，都不认识他。
0: 你说的话是真的？
1: 我为什么要骗你？再说了，他当时昏迷在路上，是我把他救回来的。
0: 我还是不相信你的话，你把他带回来，肯定是另有目的。
1: 你真是冤枉我，我能有什么目的？薛平贵，我坦白告诉你，我找你麻烦，那是因为王宝钏。如果你答应我，你不跟他见面，我愿意出钱出力，给你兄妹盖一间大房子。
0: 不需要，我薛平贵才不至于那么窝囊。维茂，看在你照顾我妹妹的份上，你以前对我做的种种事情，我跟你一笔勾销。但是，如果你敢对我妹妹做出非分的事情，我第一个不饶你。
1: 你可以亲自问问她，我是怎么关心她、照顾她的。
0: 好，要是我在外面找不到她，我会再回来找你。
1: 等一下，要是薛琪回来的话，我叫她到哪儿找你？
0: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会回来找你。
1: 你还没答应我，从此以后不再见王宝钏。
0: 那是不可能的。
1: 你，好个薛平贵，居然没有上当。虽然我不知道你住哪里，但只要我手上有薛琪，我就一定能找到你。上吧。
0: 什么？真有此事？
2: 臣无能，请皇上降罪。
0: 真没想到，这匹红鬃烈马居然如此难于驯服。
2: 是啊，微臣也在担心。西凉使者见我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对我大唐的声望打击太大。
0: 的确有此顾虑。那么此事该如何是好？
2: 启禀皇上，老臣有个建议。
0: 说。
2: 皇上如加开科期，下旨召集能人异士降服此马。若谁能降服红鬃烈马，那就破例录取，入朝为官。不知皇上意下如何呀？哎，
3: 这主意真不错，可行。
0: 王丞相言之有理，那朕现在就下旨，看咱们国内有什么能人异士可以降服此马，朕将封他为神威将军。
2: 是，老臣接旨。我总觉得最近

0: 好像看见一个跟皇上相似的人。
1: 王丞相啊，在想什么啊？
0: 启禀皇上，老臣这就去办，过两天就要过年了，希望年后在西凉使者回去之前能降服此红鬃烈马。
2: 说的是啊，是
3: 对呀，对呀。
4: 哎，老大，这是我要的钱。
5: 哟，真的不少啊！
4: 老大，这是我的。哎，
5: 还有银子呢。哎，还有银子，别小的。我也要了不少，
6: 你也要了那么多。
5: 哎呀，咱们今天运气怎么这么好啊？
7: 你看，我也有收获。
5: 这什么呀？这个，
7: 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上次那个肉摊的老板娘啊，被人欺负的时候，我出面帮她解了围。结果今天他送我这一块大的猪肉给我。哎呀，
5: 越来越有过年的气氛了。你看，我们又要了这么多钱，哇，今年可以好好来办个年夜饭了啊，请平贵大吃一顿了。
8: 是啊是啊，
9: 今天晚上我们可都有肉吃了。
7: 张伟，我先告诉你啊，这个贵哥要多吃一点，你不可以吃再多。
5: 好啦，你就想到你的贵哥，来来来，肉给我，我来料理。哇，那咱们回韩瑶好吧。
1: 好好好，
5: 走走走，
1: 走走走，
5: 走了，走。

0: 曾经在这儿疗过伤。
1: 你跟他是在这儿认识的？
0: 不是，不是。
1: 那你们约好了在这儿见面，又或者是他在这儿等你？
0: 也不是，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1: 那你到底来破庙干嘛？

0: 是你们的。
1: 原来是你啊，姑娘，看来我们还挺有缘的。嗯，
0: 是啊。我想请问你们来这里多久了？有没有看到还有别的人呢？
1: 从我们进来这就没有别人了。怎么，姑娘，你也是来找人的吗？
0: 是，我是来这里找人的。可是我想这里应该已经没有我要找的人了。谢谢你们，我先告辞了。
1: 难道说他也认识这些乞丐？
2: 难道他也是来找薛平贵的？辛苦了，
3: 哎呀，去吧去吧。
2: 啊，谢谢谢谢。
4: 哎，老大，又有新的皇宝，我去看看写什么。
5: 这谁写的？
2: 你看够了吗？字认识你，你又不认识字，看什么看？
4: 你怎么知道我不认识字啊？
6: 哎，我告诉你写什么了，那个上面写呀，就是年关到了，大家要提防宵小，就这样。

林某多谢皇上犒赏。啊，哪里的话，这次前来呢是王丞相，想请林使者支队年夜饭。<笑>丞相的美意，凌霄心领了。你们中原人过年不是讲究阖家团圆吗？那么，林某就不打扰了。我和西凉兵士们在一块过年，也感受一下你们中原人的过年氛围。

0: 表哥，他们真的送了很多东西啊。嗯，一官还说晚上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呢。
1: 我对他们吃的和用的都不感兴趣，我现在关心的是他们中原到底有没有人能够降服我的红鬃烈马。
0: 中原果然就是没有勇将，全都是饭桶。
1: 公主，小心隔墙有耳。
0: 怕什么，外面守着的都是我们大梁的士兵，真的隔墙有耳我也不怕。就是这中原啊，果然没有能人。他们还发什么皇榜，说是只要能够驯服司马的人就被封为神威大将军，可是我看了那么多次，从来没有人能够驯服咱们的红鬃烈马呀。
1: 话虽是如此，可是公主丽娜，可能中原人士
2: 不像咱们塞外游牧之人
1: 善于骑射，但他们调兵遣将的本领还是不能轻视的。
0: 嗯，你说的对，反正这次来我们已经探清中原的虚实了，其他的事情回去以后慢慢商量。
1: 哼，我已经想好了，一过年关我们就回大梁。
0: 对了，我听说这儿的元宵灯很漂亮，我想留下来看完了再走。我出去逛逛，看看他们是怎么过年的。
1: 等等，公主，你不是答应过我不随便离开让我担心的吗？
0: 我只是随便走走，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1: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非得现在出去？
0: 要你管。
1: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去找薛平贵？
0: 你说，你疼我了，
1: 是或者不是？
0: 是，我就是找他，不行吗？
1: 当然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正在打探大唐的虚实，我绝不允许节外生枝。
0: 我去找他，怎么就是节外生枝了？你这么说，我不同意。
1: 我管你同意不同意，总之，我绝不会让你去。
0: 好，那你就来我试试。凌霄，你没事吧？我去追他。
1: 算了，随他去吧。
0: 凌霄，我去把他追回来。
1: 不用了，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0: 凌霄，我们好不容易来一次中原，我想陪公主在这儿多待几天，到时候我会陪她一起回去的。
1: 要是这样，
2: 我如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
0: 不用你交代，到时我自会跟大王和王后请罪的。
1: 你请罪？嗯，为什么是你请罪？这明明是代战他自己该负的责任。
0: 凌霄，你听我说，代战的心思我相信你应该也是知道的，可是直到现在也完全没有薛平贵的消息。

0: 所以，多让他待几天，等他找不到人，死了心回去，到时候就能全心全意的处理和你的那件事。丽娜，我知道你一向都对我很好，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愿意帮着我促成我和戴战的婚事。
1: 我明白，你了解我的感情，可是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戴战的，我祝福你，凌霄，我的一切都是以你。
2: 炮制虽凡，必不敢胜人工；脾胃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淫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 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 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止。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 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淫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
3: 字号，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9: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

0: 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

0: 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

0: 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

0: 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看他们是怎么过年的。
1: 等等，公主，你不是答应过我不随便离开让我担心的吗？
0: 我只是随便走走，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1: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非得现在出去？
0: 要你管。
1: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去找薛平贵？
0: 你说，疼我了，
1: 是或者不是？
0: 是，我就是找他，不行吗？
1: 当然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正在打探大唐的虚实，我绝不允许节外生枝。
0: 我去找他，怎么就是节外生枝了？你这么说，我不同意。
1: 我管你同意不同意，总之，我绝不会让你去的。
0: 好，那你就来我试试。凌霄，你没事吧？我去追他。
1: 算了，随他去吧。
0: 凌霄，我去把他追回来。
1: 不用了，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0: 凌霄，我们好不容易来此中原，我想陪公主在这儿多待几天，到时候我会陪她一起回去的。
1: 要是这样，我如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
0: 不用你交代，到时我自会跟大王和王后请罪的。
1: 你请罪？为什么是你请罪？这明明是戴震他自己该负的责任。
0: 凌霄，你听我说，戴震的心思我相信你应该也是知道的，可是直到现在也完全没有薛平贵的消息，所以
1: 真的
0: 所以多让他待几天，等他找不到人死了心回去，到时候就能全心全意地处理和你的那件事。
1: 丽娜，我知道你一向都对我很好，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愿意帮着我促成我和戴战的婚事。
0: 我明白，你了解我的感情，可是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戴战的，我祝福你。凌霄，我的一切都是以你为出发点。
1: 多谢。
0: 所以等过了年，看看他们如何找到驯马之人。你若想走就先回去，十天半个月之后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1: 好吧，那戴战就麻烦你照顾了。

戴战的个性就像红鬃烈马，我相信我能够降服他。

0: 现在是吃年夜饭的时候吗？街上怎么空无一人？我要到哪里去找薛平贵呢？
1: 大战，
2: 丽娜，
1: 你刚才过分了啊！
2: 谁让他拦我的？
1: 他要是想拦你的话，你能走得了吗？我看得出来，凌霄的功夫是在你之上的。
2: 就算他的武功在我之上，他也可以出手打我呀，我又不怕他。
1: 我不是说你怕他，只是他那么让着你，你竟然出这么重的手打他。
2: 唉，我那一掌自有分寸，伤不了他的。别那么心疼。
1: 我哪有心疼？你虽然没有打伤他的人，却打伤了他的心。你知道的，凌霄是那么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你竟然为了薛平贵打他一掌，我看他心里的伤是没有办法磨灭了。
0: 丽娜，我告诉过你，我是真的喜欢上薛平贵了。
1: 我知道，就像我喜欢凌霄一样，虽然他不喜欢我。
0: 你的意思是，薛平贵他不喜欢我？
1: 这个，哎，薛平贵他到底在哪儿啊？我看你四处找他，可是一直都没找到，怎么办呢？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我真的很想他，我想跟他见一面，想跟他说说话。
1: 我看呢，今年是没办法了，等明年吧。
0: 明年？嗯。为什么？
1: 因为今天呢是中元最后一天，明天就是明年啦。
0: 你个死丽娜，你气我！
1: 好了，我已经跟凌霄说好了。这几天呢，他们要是再没有找到驯服红鬃烈马的人，他就先回去。我们呢，就在这儿多留十天半个月。不过，你可要答应我啊，要是再找不到薛平贵的话，你得跟我回去啊。
0: 好，我答应你。嗯。如果再过些天，我还是找不到薛平贵，我就真的死心了。
1: 好啦，这中原呢，虽然没有我们那儿冷，可是还是凉飕飕的。咱们回去吧，啊？
0: 好吧，走吧。

0: 表哥，你别生我气了，来，喝杯水。
1: 夜深了，你们早点休息吧。
0: 哎呀，凌霄，戴湛他是真心想跟你道歉的，别这么不近人情嘛。
1: 可能真是我不近人情吧，我这个人天生就是这么严肃、刻板。
0: 不是这样的，表哥，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是我不好，我不应该对你乱发脾气的，还打了你一掌，还疼吗？

0: 赖湛，我问你，这次你来中原是为了找薛平贵的，这才是你跑出来到这的真正目的，是吗？看来我说对了。
1: 哎呀，凌霄，戴震他也是无心的呀，你就别跟他计较了吧。
0: 我从来没有跟他计较。我希望你们不要忘了，我们这次来大唐的目的是要打探他们的物力和军力的虚实。不早了，休息吧。
1: 都是你，你让我跟他道歉，人家根本就不稀罕。哎呀，你也知道凌霄的个性的，消了气就好了，别生气了，早点休息吧。
2: 薛平贵到底在哪里？表哥，你为什么不谅解我呢？

0: 你这衣服是，
1: 这段时间呢，我们凑了点钱，给你做了一套衣服。这一番心意，料子不是很好啊。
2: 你对啊，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
3: 二哥。
2: 为什么要送我新衣服啊？二哥，今天可是元宵了，再过几天啊。
3: 就是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日子了，你总得穿身像样的新衣服吧？哼，
2: 日子越近我就越气，我恨不得当天把她五花大绑的绑起来，让她出不了门。
4: 各位兄弟，你们的大恩大德，贫贵莫齿难忘。
2: 哎呀，那么客气，
4: 别说这个了，
2: 就是
4: 先穿穿看，看合不合适，不合适我再出去改。
5: 我真的希望啊，明天一定要抢到绣球。苏将军，在长安这些日子，承蒙将军照顾，林某人感激在心。还请将军有空的时候到西凉一游，好让林某能略尽地主之谊。好说好说，能和西凉第一勇士。 凌霄相识也是我苏某的荣幸，希望凌使者回去以后能够记住我苏龙，并且希望咱们将来能够成为朋友。
6: 苏大将军，你怎么会知道林某人呢？<笑>我们中原有一句俗话，叫做“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5: 啊，更何况林使者生得如此气宇轩昂。

0: 让人难以忘记。
1: 过奖了。这些日子和将军相处，深知将军为人。林某人由衷的希望和将军成为朋友。
0: 哦，好，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何时动身呢？
1: 明日一早启程回西凉。
0: 那恕不远送。

0: 公主，丽娜，那我这就带队回大梁了。你们在中原，一切要小心。
1: 放心吧，表哥，我知道我很任性，这次来中原也给你添了很多麻烦，我真心的向你赔礼道歉。
0: 道歉就不必了，我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大梁。别忘了
2: 你的使命。
1: 我跟公主都说好了，再玩一阵子我们就立马赶回去。是啊，你不用担心，我最迟会在2月初5回到大梁，我还有要事要和你还有父王母后商量，我预计会在4、5月攻打大唐。
0: 好，公主，那我在大梁等你。
1: 一路小心，表哥。

0: 见过一个这么高的男人，脸长得挺漂亮的。
1: 没有，没见过。哎，谢谢啊。
0: 两位大哥，不好意思，我想打听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男人，跟我年纪差不多，大概长这么高的？
1: 没有，没见过。
2: 大过节的，给两个子儿吧，
3: 给点钱吧，给点赏
2: 钱，谢谢谢谢。
3: 哎，给两个子儿吧啊，哎，给两个子儿啊，哎，给点赏钱吧。
4: 哎，大战，你看他们这个元宵节好热闹啊，这么漂亮的彩灯，你怎么没心思看呢？放心，总能找到薛平贵的。
0: 可是我们来到中原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的下落，难道说我跟他真的没有缘分？
4: 那我们是不是这两天就要回去了？漂亮啊，
0: 这是什么地方？好漂亮啊。
4: 我听说啊，二月初二龙抬头，是王相爷他们家三千金王宝钏在这彩楼招亲呢。
0: 难怪了，台上这么大，还有那么多士兵守着。对了，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4: 你呀，只知道问乞丐找薛平贵，其他的事儿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我看不如咱们看完这彩楼招亲再回去。
0: 好，那我们就以二月初二为限，如果到时候我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我答应你，初三我就跟你回大梁。不过他们搭的这个彩楼啊，看上去真的挺漂亮的。
4: 是啊，咱们大梁就没有。
5: 青瓷无花。

0: 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相爷请起。啊，大家都起来吧。恭喜丞相，贺喜丞相。
2: 皇恩浩荡，赏赐这半幅銮驾由劳公公亲自送来。
1: 应该的应该的，咱家还要在这里恭喜三小姐通过抛绣球的方式找到一位文武双全的皇亲国戚做女婿啊。
2: 多谢公公美言呐。
1: 相爷，咱家先告辞了。
2: 宋公公，夫人呐，把这些东西拿去给宝钏吧。
3: 是相爷，走。
2: 苏龙，韦虎，
4: 在。
2: 你们两个明天替老夫好好的盯着，如果没有请柬，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彩楼。
4: 岳父放心，萧旭一定照办。萧旭一定尽力。
5: 威尔哥，
4: 啊，
5: 等等我。
4: 怎么了？
5: 我知道你要去彩楼抢绣球，我也好奇，你带我去看看吧。
4: 啊，这彩楼抢绣球全都是男的，你一个女孩子家不方便吧？
5: 这人家之前只听说过抢绣球抛绣球的，从来都没有看过。你就让我开开眼界，带我去看看吧。再说了，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吗？
6: 大哥告诉我，在四处街道布下了重兵，并禁止所有的乞丐上街乞讨。就算薛平贵想去，他也进不了彩楼，也不可能见到他妹妹。
5: 威尔哥，别再考虑了，带我去吧，去吧。
4: 好吧，看在你这么好奇的份上，我就带你去。
5: 好啊，好啊。
7: 大哥会不会为了王宝钏去呢？我一定要去看看。
5: 威尔哥，你等等我呀。
8: 哇！看到没有？
9: 好啊！
8: 我们家平贵呀，就一个字，帅！怎么样，
10: 大哥帅不帅？
11: 帅！帅！
12: 帅！哎呀，既然长得这么帅，还怕娶不到老婆？你还抢什么绣球？这是气死我了！
13: 你行了吧你啊？
4: 谢谢，谢谢各位。
14: 没事，
15: 二哥，你别说什么谢不谢的。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你抢到绣球，娶那个王三小姐为妻。这样，我们这些天的努力才不会白费啊！哇！
8: 哎，平贵，你放心吧，我们陪你去，大家在外面帮你加油打气。这个绣球啊，你放心大胆的，一定要把它抢下来。
14: 嗯，是是是，
4: 就是啊。哎，
14: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8: 没规矩，没礼貌。看。没看见我们家平贵穿得这么帅吗？啊，就是要去彩楼抢绣球，你给我来一句不好，招打呀！
14: 不是老大，是你让我出去打探虚实的，你又打我。
8: 那说啊说。
14: 不对，今天长安城里不准出现乞丐
8: 啊啊啊！怎么会这样？
15: 老大，你说会不会是那个魏虎故意不让二哥去抢绣球啊？
8: 嗯，有这个可能。
15: 那怎么办啊？
8: 我想想怎么办？我先想想。
15: 就是啊，这怎么办？
4: 这什么呀？
12: 贵哥，那你就别去了。既然你喜欢玩抛绣球的游戏的话，我有个办法。
15: 哎，葛青，你有什么好办法？
12: 哎，我可以做个绣球啊，然后站在窑洞上面这样丢下来，然后贵哥你去接不就好了吗？
15: 你别神神叨叨胡说八道了，这所有的人都在为这件事着急呢，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穷开心。
4: 就是
14: 啊，是啊，
12: 我本来就穷啊，我本来就开心啊。我开心的是贵哥最好不要去。
8: 我想到了，
4: 石大叔，
15: 说说说呀。
14: 老大
15: 叫什么？说呀
14: 说呀，
4: 老大你说呀
16: 说呀。

0: 天是二月二龙抬头，照道理呢，所有的寺庙要开放斋饭施舍给我们这些乞丐，我们就凭这一点进城去说我们是来要斋饭的。哎，这是老祖宗定的规矩，谁也不能阻挡。
1: 对，好啊！
2: 老大，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0: 要不你来当老大？
3: 老大就是老大，
0: 我本来就是老大嘛。
4: 我怕我们这样一去会和官兵发生冲突，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0: 哎，不行。如果大牛没回来说这事儿，你一个人去我还放心点。哎，这现在明摆了是魏虎要阻止你去彩楼抢绣球啊，那这样子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忙帮到底。
2: 对，二哥，如果要你自己去的话一定会很孤单的，所以啊，就让我们陪你一起去吧。
1: 对，我们做你的后援团。
0: 是啊，
4: 谢谢谢谢各位。
0: 这个话说的，哎，这个时间也不早了，我看我们出发吧，好吧。哎，预备

0: 千万别让贵哥接到王浩川的绣球，什么都可以抢，就是那个绣球不要落入贵哥的手中。哦不、哦，老天爷，平时我不拜你，今天临时抱佛脚，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今天的佛脚让我抱一抱，不要让我抱个空啊。真的就这样走了，哼，气死我了！
1: 下一个，
2: 你这好表现啊！哎呀，不真是难得的机会
1: 啊！谢谢吧。下一个，
3: 这个秀，
4: 魏将军，
5: 程副将，怎么样？
4: 这彩楼外所有的地方，末将都布下了兵力，而且末将会亲自带队，加紧巡逻。请魏将军放心，
5: 很好，程副将，等今天的事情完成以后，只要本将军有晋升的机会，我一定会帮岳父好好的提拔你。
4: 多谢魏将军栽培，陈刚一定尽心尽力。
5: 去忙吧，
4: 陈刚告退。
1: 可以了，
5: 文官将军，
6: 走吧。魏将军，
5: 记住啊。所有的请帖必须认真的检查，仔细的核对，没有请帖的一律不准放行。
6: 是。
5: 还有，记得搜身，只要进入彩楼的人都不准携带任何武器。
6: 是。哎，下一个，
3: 这个绣球我可是期盼已久啊。
7: 我也想抓到他呀。
8: 我布下了天罗地网，程刚也加紧去巡视了，我就不相信薛平贵你敢往这里闯。
5: 哟，大姐夫
9: 魏虎，你怎么在这儿？
5: 今天不是三姨妹抛绣球的大日子，我过来看看会不会有闲杂人等混进来。
9: 啊，不必了，岳父叫我在此看守，这里有我就行了，你四处去巡视巡视吧。
5: 有大姐夫在，我就放心了。那我去看看彩楼布置的怎么样了。
9: 去吧。啊。
10: 薛平贵到底由何处而来？如果他来了，我怎么想个办法帮他呢？
11: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

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

0: 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就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4: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着。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2: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

0: 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小丽。我们来看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2: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3: 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李佳莹。
1: 20时50分许，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 4 3 2 1，点火。
5: 点火。
1: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6: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7: 中国空间站
8: 永远值得期待，耶！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台湾岛内，来关注岛内年底九合一选举的相关消息。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抛出，2035年以前要让台北跻身全球前十大 AI 城市，但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却攻击说，北投士林科学园区连电力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愿景要如何发展？此言一出，随即引发批评。
9: 如果你要喊2035年我们要成为 AI 前十大的城市，你这个连电都还没有解决，那如果你连电都还没有解决的话，那这个愿景到底要如何发展？
1: 党内脸书粉专郑克爽表示，沈柏阳公开批评台北缺电，质疑 AI 城市愿景，却忘了台湾的电力政策与供应是台当局的职责，也就是赖清德当局的职责。郑克爽嘲讽沈柏阳质疑缺电，等于是在打脸赖清德。
10: 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当 AI 发现你的问题拿出来之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哦。而沈柏阳面对这些事情，完全举不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只会用一些虚。

0: 无缥缈的空话。
1: 针对沈伯阳的质疑，国民党经民代王宏威批评沈伯阳是忘记还是害怕想起，反对核电延役，还敢呛台北缺电，显见沈伯阳是第一个民进党政治人物认证过去非核家园能源政策错误，打脸民进党不缺电谎言，更让因核电重启急着想翻页的民进党与赖清德当局超尴尬。
2: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24号到高雄举办司法改革讲座。面对今年高雄市选战布局，他表示，台湾民众党在高雄将全力并以非常具体的行动支持中国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赢得选举。
3: 那司法改革如果要再度启动的话，最重要的目标就是2028年要让赖清德下台。
1: 台湾民众党24号在高雄市左营区举办司法改革专题论坛，黄国昌、柯志恩等人出席。针对高雄蓝白合议题，黄国昌强调，台湾民众党将全力支持柯志恩夺下高雄市。
4: 台湾民众党在高雄这边就全力支持我们的柯志恩委员，那能够夺下高雄市。赖瑞龙委员，那除了在立法院里面不理性的问政，那甚至啊用完全不是事实的内容。
1: 黄国昌表示，柯志恩问政专业理性，且非常在意高雄在地发展，包括推动许多重要法案，财政收支划分条例也让高雄统筹款增加。接下来台湾民众党会用非常具体行动力挺柯志恩，请大家拭目以待。
5: 我们虽然是不同，但是在很多理念上是彼此可以合作的。我非常欣赏国昌主席他在这个立法院的一个问政。
1: 柯志恩表示，蓝白一定要合作，要打倒民进党，尤其在高雄必须借重台湾民众党的力量。他很感谢黄国昌相挺，两人即使党派不同，但共同目标都是一致的。
2: 据台媒报道，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在2024年参加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期间，涉违反所谓政治献金法，被台监察机构重罚254万元新台币，没收5579万余元新台币。对此，柯文哲痛批台监察机构跟台北地检署狼狈为奸。
6: 台监察机构2025年3月指出，柯文哲2024年参加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期间的政治现金收支状况，有故意申报不实，故意违反所谓法定支出项目，未尽查证义务，与未依限期返还或缴库，以及收受政治现金超过15日才存入专户等四项所谓违法情形，合计共裁罚新台币374万元，没收5579万余元。柯文哲不服裁罚，随即提起诉愿，最终诉愿结果出炉。台监察机构指出，原处分无所谓违法或不当，应予维持。柯文哲政治现金案底定，仅有加重裁罚部分被撤销，其余裁罚维持不变，合计被没入新台币5579万余元，领重罚254万元。对此，柯文哲痛批台监察机构：
7: 监察跟地检署就这样当被围歼了。但是我觉得算了，这个是赖政府自己要去思考。你怎么会？其实司法是对到黄线的，千万不可以让司法变成政治动向。
6: 报道称，台监察机构将政治现金查核对象分为三大类，包括政党及政治团体、拟参选人、捐赠者等。台立法机构预算中心的报告指出，根据近10年的查核统计，被查核的政党及政治团体不裁罚比例达50.9%，对拟参选人的查核不裁罚比例更高达77%。
2: 台湾媒体关注岛内政治近来浮现的新变化。台湾中国时报发表题为《台湾的焦虑，民进党的困境》的文章指出，民进党陷入战略困境，台湾社会变得焦虑不安，民意板块出现流动迹象。众所周知，民进党有2张所谓的神主牌，一是追求非核家园，二是追求所谓台独。每次选举啊，民进党都会把这2张神主牌请出来，作为争取选票的诉求。不过，在今年3月赖清德宣布核二三厂重启审议后，非核家园神主牌正式落幕，而第二张神主牌啊，如今也是摇摇欲坠。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态，不希望有人因为美国支持就推动台独。美国方面还宣布暂缓执行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些啊，直接打脸民进党的以美谋独路线。

0: 台独分裂势力内心感到的震撼可想而知。国民党的郑丽文、卢秀燕、蒋万安频频向民进党抛出要不要废除台独党纲之问，都引起舆论的关注与讨论。党内舆论直指民进党的第二张神主牌应该要正式下架了吧。近期台湾美丽岛电子报民调询问若能避免战争是否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结果有22.4%表示可以接受。长期民调都显示岛内民众以美比例提高，延长兵役支持度降低，对所谓全民防卫支持度偏低，希望降低两岸冲突维持交流的比例提高，都可以看出岛内民意避战求和的倾向。党内舆论分析，民进党口口声声要和平，行为上却高度所谓抗中。民进党若继续高强度的抗中，就会与社会的避战求和心理产生汉隔，导致选票难保。这些矛盾正是民进党当前的困境。面对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的岛内主流民意，民进党迟早都要回答何时抛弃台独党纲之问。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的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的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0: 近日，有民众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目击在商朝的青铜器展柜内，竟出现了虫子乱窜，外界担忧恐将会破坏历史文物。对此，台北故宫博物院回应表示，该虫子是巨山蚁，可能是从展间缝隙飞进去。目前青铜器并未受影响，但是岛内昆虫专家则强调，巨山蚁的分泌物蚁酸可能会腐蚀文物。 台北故宫博物院逛到一半，民众发现，在展示柜里突然出现了一只大虫子，围绕着铜器到处乱爬。
1: 蛮惊讶的，怎么会一个博物馆的展柜内不是应该要是恒温恒湿，怎么会有一只虫在里面？
0: 目击民众表示，当时正在观赏商朝时期的镶嵌松绿石兽面纹笔，不料却看到了不速之客，让他十分担忧。若今天是白蚁跑进去破坏书画类的文物怎么办？对此，台北故宫博物院回应表示，这是巨山蚁，最近刚好是繁殖季节，加上展间有灯光有缝隙，虫子才会飞进去。但岛内昆虫专家强调，巨山蚁的分泌物蚁酸可能会腐蚀文物。 我们是用耳剂，然后一只吃了以后带回蚁巢，还是会偷偷换展的过程里面去做消毒。经评估，台北故宫博物院已先行将该展柜文物预防性卸展。所幸这回铜器目前没有受到影响，但台北故宫博物院地理位置靠山，以前也曾有小虫光顾。院方将会在展区后方设置捕虫粘板，若发现有虫子入侵，就会在展间放饵剂，在周遭设下防护网。 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管理已经多次遭到外界诟病，近年来频频传出文物破损、图档外流、修护不善的事件。台监察机构调查发现，台北故宫博物院库房工作空间杂物堆叠紊乱，不仅防护设施不足，人员分工及动线也混乱不明，长期置文物安全于高度风险。 台监察机构也曾要求台行政机构敦促台北故宫博物院检讨改善。据台媒体报道，新北市中和区日前下午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毒驾碾人悲剧。一名男子涉嫌吸毒后驾车，先是失控自撞，随后在倒车逃逸过程中猛力撞击后方一辆机车，一对姐妹倒地后，肇事男子不仅没有停车，反而狠心踩油门，直接将人碾过，酿成一死一重伤的惨剧。
2: 白色轿车突然自撞路边，正在等红灯的民众目睹这一幕，当场吓坏，但下一秒，轿车竟突然开始倒退，一名过马路的妈妈察觉情况不对，赶紧将小朋友抱起，紧接着白色轿车驾驶先是擦撞一辆双载机车，随后又加速往前，直接碾过后座乘客，试图逃离现场。
3: 哦，应该高过呢。哦。
2: 没事，那可能一定有怎么样。现场扬起阵阵白烟，其他骑士见状纷纷闪避，生怕受到波及。被碾过的妇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眼看驾驶企图逃逸，一旁的外送员赶紧冲上前抓住嫌犯。众人联手将这名身穿蓝色背心的男子压制在地，他就是50岁的王姓驾驶，在新北市中和区锦屏捷运站旁开车碾人，酿成一死一伤。为何会突然 失控冲撞，原来又是毒驾上路。
4: 给你看了，一条线阳性了，伊多米之类阳性。
2: 此类事件在台湾并非单一个案。21号深夜，48岁的李姓男子驾驶租来的货车，毒驾冲撞彰化市一家火锅店，造成一对妇女不幸身亡，母亲重伤。肇事驾驶事后被验出体内含有安非他命、吗啡等多种毒品，被害人家属痛心质问：岛内毒驾如此泛滥，
4: 现在买毒像买菜一样容易吗？买毒品跟去市场买菜一样是吗？都没有人管了，是不是？
2: 根据台警政单位统计，2024年全台毒驾案件共2619件，但2025年暴增至8659件，而今年光是到4月份已查获4725件，超过了去年总数的一半。
0: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骨骼变疏松，

0: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手正直而配软意，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24号，2026年福建省暨莆田市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在莆田学院紫霄校区正式启动。

0: 本次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为主题，活动现场主承办单位代表、科技和科普工作者及社会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共赴科普盛宴，共话科技创新。
1: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深入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之年。本届活动中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为主题，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战略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福建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
0: 当天现场，闽台融合发展展区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多家闽台科技合作单位集中亮相，展示了人工智能眼、健康筛查系统、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生物科技等闽台科技融合发展成果。
2: 医清向党走基层，健康护航暖民心。福建省市医疗卫生健康专家走基层义诊咨询宣传活动24号在闽清县举行，来自省市的医疗专家深入基层，用实际行动践行健康福建我们在行动的庄严承诺。
0: 本次活动由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局、福建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研究会指导，福建省医学会、福建省预防医学会、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福建省防老协会主办，汇聚了来自省市多家医疗卫生机构的近60位专家。现场还提供了移动 CT 检查、肺功能检测、体脂检测等多项免费健康检查监测服务。
3: 今天的这个义诊是我们对于慢病管理防控和的基层提升的和提升老百姓认知的一个重要的实践。对于我们省级院的龙头医院来讲，我们做就两件事，一个对于重症患者的救治的能力的提升，一个是帮助基层建立人才梯队，
4: 要从治病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来转变。在我们省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这个主要的议题之一，就是医防融合啊，医防协同啊，通过健康知识的普及，让老百姓能够提升这个健康素养，能够掌握得到便利的可及的这个公共卫生服务。
0: 活动还走进中小学校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同时还向基层赠送了健康科普图书，并设置了有奖知识问答和健康资料发放区，通过送医送知识，生动诠释了医心向党的责任担当与健康为民的深厚情怀。期间，国网闽清县供电公司组织开展了专项保电服务，为本次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用电保障。
2: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闽超正在火热进行中。作为本届闽超赛事的特色之一，厦门赛区全力争取零碳办赛。过程中，厦门有关方面依托本地碳普惠资源，全额抵消举办比赛所产生的碳排放，努力将厦门主场打造成为绿色办赛新标杆。
0: 5月24号晚，厦门队在主场以6-0比分战胜了到访的三名队，共有27,350名观众在场见证。延续闽超开赛以来的火热气氛，厦门赛区交出了又一张漂亮的成绩单。而这张成绩单的背后，其实还藏着另一个亮眼的数据：本场比赛所产生约292吨二氧化碳被中和了。时间回到33天前，当天一个名叫碳普惠的小程序在厦门悄然上线，其中专门设立了闽超零碳捐赠区。上线后，用户迅速突破20,000人。33天以来，参与者通过绿色出行赢得碳减排额度，并定向捐助给厦门赛区。直到比赛开场的前一刻，工作人员也仍然在赛场外努力争取用户。
5: 如果做绿色出行，我们可以用步行的方式，每1000步可以减少40克的二氧化碳。
0: 陈明告诉记者，大型体育赛事的碳排放主要源于3个方面，分别是现场设备的直接能耗、人员的机动车出行和时速消耗，以及生产现场物料所产生碳排放。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测算，目前厦门进行的每一场闽超比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都在300吨上下。而截止24号当天，通过碳普惠小程序得到的碳减排捐助额度已经超过300吨，再加上相关单位企业积极参与减排抵消，各方的努力将使得厦门。

0: 主场，成为了本届闽超唯一的零碳主场。
1: 说明整个大门厦门市的那个市民朋友对这个绿色低碳还是挺关注的，也挺那个认可的，这个事情大家一起做，借助闽超平台这个赛事也是一个给大家宣传贯彻这个碳普惠这个绿色出行的一个好机会好平台，也大家一起携手共同为那个闽超实现零碳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好的，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小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

0: 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要让那真真爹爹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一口同呀，要让那昂昂从容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一个年代装满了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是一直都

1: 论文才，你告我一等。论为官，你殉了你的仇。何大人这话怎么说来着？有当今皇上在场，我何必抢他的风头啊？哼，你不是不知道，当今圣上号称古来文才第一帝王。只有笨人才在他面前卖弄学问呢。
0: 我是够笨的，
1: 所以这么多年来，纪先生虽然颇得皇上赏识，却很少得到晋升。我想原因大概就在于此吧。
0: 是不是？
1: 纪先生，我总想啊，咱们二人若能联手，那岂不是宏图大展？
0: 你何大人的意思是，
1: 分则两害，合则两利。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能想通。
2: 下次见面，哎，你要走啊？
3: 啊，当然。
1: 我先行一步，恕不奉陪啊。
2: 这是你还先行一步，你行了吧？咱们困在这小岛上，四面全是水，你往哪儿走啊你？
1: 我知道。我当然。
2: 不对，何大人，你。你会水。
1: 我当然会水，纪先生怎么忘了？何某是何出身呢？大内侍卫，上山能打虎，下水能擒龙。
2: 哎，那小月姑娘把你推到水里的时候，你在这喊我不会水啊，我不会水啊！哎呀，
1: 我不这么喊，他们能把咱们困到这个孤岛上吗？而且派这么个小姑娘来看守，妙哉！
2: 何大人真了不起，只有我笨，我是真不会水呀、啊。
1: 何大人啊，
2: 那就拖累你了，
1: 走吧。真是对不起纪先生。我真的想带你一块儿走，
2: 那就走吧。
1: 可是心有余力不足，何某这点水性还不足以带纪先生啊啊！所以，纪先生，稍安勿躁，你还坐这儿，还坐这儿，
2: 不能带我。
1: 哎，不行不行，真的，这，哎，坐这儿。哎，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快通知皇上，啊，派人来搭救于你。再者说了。如果咱们俩一块儿走了，他看见这一个人都没有了，你看看这什么？哎，相信纪先生一定会以大局为重的。
2: 走吧，走了。
1: 哎，我走了。
2: 你告诉皇上，黄克明的账本我都记在心里了，他们一会儿半会儿还杀不了我。
1: 你的意思是说，黄克明的账本你全背下来了？
2: 是是，走吧。
1: 纪先生真是好记性，
2: 快走吧！
1: 好，我这就

0: 你怎么反倒救钱了？
1: 我不能不出手啊！
0: 这一念之人，抱憾终生啊！
1: 他好歹是我的亲人，我怎么忍心看着他命丧宵小之手呢？
0: 亲人？雍正把你当亲人了吗？
1: 乾隆是我的侄子，从小我就抱着他。
0: 王爷，那半片金锁大有文章啊！
1: 大有文章？
0: 只要证明乾隆是汉人的孩子，他就没有资格做皇帝。
1: 这事儿传说很多，可没有实证啊。
0: 实证就在王爷的手上。
1: 在我的手上？
0: 您是他的叔叔，您说的话就是实证。
1: 可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0: 这雍正已死，你是他唯一的长辈，你说了算。你说他是汉人，他就是汉人。
1: 四姑娘，
0: 这是给乾隆致命的一击。
2: 这是什么？
3: 这是十四王爷的徽号。
2: 十四王爷的徽号？
3: 哼，难怪他带皇上去马德吃宵夜呢，原来他早就安排好了刺客。
4: 何事你说呢？
5: 一奴才看十四王爷要行刺皇上，怎么会用自己人呢？收买一批亡命徒就可以了，在尸体上还留下刺青，这岂不是此地无银？
4: 何爱卿言之有理啊。
6: 这明明不就是……
4: 傅恺，你就是太冲动啊，以后还得跟何大人多学学。
3: 是。
7: 吴尊。
2: 臣在。
4: 十四王爷说城南老君庙一带有一家金铺，朕想去瞧瞧，你先去打探打探清楚，速速回报。
7: 这
3: 何大人明明是你叫人在尸体上刺青的，可是你又……
5: 哎呀，老弟，你听我，
3: 你反倒为十四王爷开脱，你这不是……哎，
5: 一朵刺青就想置人于死地，
3: 可
5: 天下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啊？
3: 可那不是你说要刺的吗？
5: 皇上何等聪明啊！岂是应栽赃能骗到他的？
3: 可那刺青，
5: 那刺青就像是蚂蚁啃地，今儿一口，明儿一口，架不住时间长。时间一长，即便是万里长堤，也会溃决的。
8: 我还是不懂。
5: 老弟，有一点你总懂的吧？我且问你，咱们最大的心腹之患是谁啊？
3: 十四王爷。
5: 否，他只不过是一只落水狗，一只替罪羊而已。
3: 可除了他，还有谁敢跟咱们作对啊？
5: 纪晓岚。
3: 纪晓岚？他一介书生，何德何能？
5: 哎，你可不要小瞧他。就拿黄克明的账本来说吧，原以为烧了没事了吧？
3: 是啊。
5: 谁想到他居然把整部账本全背下来了
3: 啊！这大人千万不能让他回来呀。
5: 是啊，可是以他的本事，准会回得来，拦是拦不住的呢。
3: 皇上急着找那金铺，他怎么肯走呢？
5: 正是那金铺，足可以让皇上提早回京了。
3: 哦，可我还是不懂。
5: 阿弟，来，我跟你慢慢说。
9: 你怎么看人的？在这小岛上都可以让。

0: 好了，他明明说他不会游水的嘛，骗子！
1: 莫愁姑娘，这事儿你还真不能怨这小月姑娘。哎，连我都被那个胖狗官给骗了，以后见着那胖狗官啊，千万得小心了。哼，哪像我一样啊，憨厚老实，你可以一百个放心。
0: 哼，你也会缺底子报信，你也够狡猾的。
1: 咱们是说好了的，我写出账本你们就放我走，我干嘛要逃啊？
2: 账本你到现在还没写出来，
1: 那不怨我呀，我饿得头昏眼花，这怎么写得出来吗？
0: 阿姐，她说的也蛮有道理的。
2: 你给我闭嘴，这个地方不能久留了，小月把她押到船屋去。
3: 好。
1: 哎哎哎，恕我直言啊，这船屋可千万不能去。
2: 我说能去就能去，你再啰嗦我就对你不客气。
4: 莫愁姐，莫愁姐。
2: 小六，发生什么事啊？
4: 官兵到船屋搜查，好多人呢，那场面太可怕了。
1: 哎，这严丝干酪，日子就好过喽。
2: 阿姐，他好厉害哦，幸亏我没去，要去的话，一网打尽，鱼虾蟹一个都跑不了。
0: 我闭嘴。
2: 你怎么会知道的？
1: 啊？哈哈，莫姑娘，你把我们三个人给关在了鱼行，后来呢又在码头劫持了那个胖子，又把我们关在个小岛上，都离不开水，那官兵也不是个个都是笨人，迟早得搜到船坞上去。
0: 嗯，有道理，狗官不简单。
2: 小六，路上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藏人的？
5: 只有戏班了。
2: 戏班不行啊，官府才刚受过呢。
1: 哎，莫姑娘，官兵要搜过一次，他不一定去第二次。
0: 哎，狗官是条聪明狗嘛。
2: 小月啊，把他带走。
0: 哎，走啊，
2: 走，
0: 听见没有？走。
6: 那人没有找到金库。
7: 二位大人，
8: 这一带没有金库。
9: 什么？皇上不是说这一带金库？
7: 前几年是有一两家，可现在倒闭了。
9: 倒闭了？何大人，这怎么办啊？
10: 什么怎么办？
9: 金库啊！
10: 啊，金库啊！这里有金库，有金库吗？
7: 大人，金库在哪儿啊？
10: 胡大人，你看不见？
7: 恕下官眼拙。
10: 这金铺不就在这儿吗？胡大人，你若想保住你的顶戴花翎，这一带就肯定有金铺。
7: 可是下官找了半天。
10: 好了，我只给你一天的时间。如果一天之后这里还没有金铺的话，你就回家种白薯去吧。啊，
7: 有金铺，有金铺，何大人，有金铺啊。
0: 哎，眼睛咕噜噜的转，又想逃跑啊？
1: 嘿，我要一逃跑，你手中的剑可就不长眼了。
0: 哼，吃的酒。
1: 我一直奇怪啊，我一个生人在这后台走来走去的，怎么没人问我一声啊？哎，
0: 谁都知道黄大哥的事儿，谁不帮我们？
1: 哦，人心向背，王克林不死啊！哎，小月，
0: 嗯，
1: 笔墨伺候。
0: 伺候你？想得美！
1: 哎，我得把黄克明的账本写下来呀，以为黄克明在天之灵嘛。
0: 狗官，你还不换？
1: 哎，既然不换，那就不许叫狗官了。
0: 来，好狗官，快写！
1: 哎，怎么还叫好狗官呢？
11: 云州知府沈浩将朝廷灾粮卖给灾民，获赃银1200两。

0: 来，来看看。
1: 这是你的名字。
2: 我的名字是这样的。
1: 对啊，小月。
2: 小月。
1: 你得学会写名字。来，我教你写。来，坐。
2: 不行不行，我提笔比剑还重呢。
1: 哎，大侠还能不会写字的？来来，写写写。哎，对。哎。这么使劲，往下了，往下，哇，勾，你看这个，这个，来来来，你拿着，我拿上。你别跟我使劲，要随着我走啊！来，怎么样？
2: 小月，我会写自己名字啦。
1: 对对对。

0: 和珅，你看这招牌，他这金锁一模一样啊！哎呦，恭喜主子找到了，找到了！
1: 没错，是我做的。
2: 你还记得定做金锁之人的姓名吗？
0: 数十年了，不知主屋的名字还能不能找到？
1: 别急，你慢慢找吧。

0: 哦，找到了。
1: 哦，
0: 定这位金锁的人是一位年轻的公子，
1: 嗯，
0: 自称来自京城。
1: 来自京城，叫什么姓名？
0: 姓石，叫石碑乐。
1: 石碑乐，没听过这个人的名字。
2: 主子，请看，这上面写着8月15中秋，京城石碑乐定长生金锁一枚，刻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联。
1: 石碑乐，何许人呐？石碑乐，四贝勒，
3: 四贝勒，皇阿玛。
4: 是啊，
3: 哎，皇上。你再看
2: 千里共婵娟这几个字，明明是雍正先帝爷亲笔啊。
1: 对对对，像、
3: 啊、像得很呢、啊、
1: 这是先帝之物啊。
3: 嗯，
1: 足见主子确系先帝爷亲生，这半片金锁就是铁证啊。
5: 恭喜主子，你是真正的奇人呢、
1: 啊、龙喜龙脉，天命之子啊。
6: 怎么样？
7: 嗯，不错，就是有的胖，有的瘦。
8: 哎，三儿，哎，来喽！一会儿啊，把这喜照啊贴在园子外边去。哎
6: 哎，班主，你今儿晚上哪一出啊？
8: 哎，《望江亭》。
6: 好戏呀、啊！我就是演团家出名的。
7: 哦，是吗？
6: 对啊。
8: 莫愁啊，怕你出事不叫你登台。嘿，要凭你这杜小月三个字啊，准卖一满堂彩。
6: 哦，哎、我啊，在后台帮忙就行了。
8: 哎、二狗，
7: 哎呦。这可不像个大班子写的水牌子啊。
6: 哎呀，戏班的人跟我一样，能写俩字就不错了。
7: 嗯，这样的字挂出去给戏班丢脸啊。
9: 哎，小月姑娘，
6: 嗯，
9: 这边大哥会写呀。
7: 嗯，
6: 哎，你能吗？
7: 我当然能啊，京城的大戏班全是让我写的。什么金莲生啊，和春阁呀、啊同庆班啊，都是我写。
6: 哎，那你也帮我们写一张吧。
7: 哎呀，我现在可不能写，现在我是个囚犯。
6: 哎，知道你是囚犯还不老实点，写不写？
7: 哦，好好好好好，我写我写，你看我写就是了嘛。
9: 小燕，哎，女侠呀，
6: 狗抱大拳头，就我才能治住他。

0: 回京了，这么快就走？金锁的来历已查明，主子身份清楚，心愿已了，没必要再留在云州了吗？
1: 可是纪晓岚尚未救出，朕心里不安呐。主子放心，微臣一定救出纪晓岚。
0: 主子，云州乃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是啊。
2: 而且十四王爷动向也十分可疑啊，皇上还是及早回京吧。哎，
0: 你们俩这是一唱一和的事，有意不让朕留在云州啊？
3: 不是，主子乃一国之君，朝中大事全等着您处理呢。主子多留此地一日，天下不安呐。
2: 福康安，你敢顶撞朕？你想做年羹尧吗？
0: 主子请息怒，请息怒。
2: 福康安忠心可嘉，他怎么会是年羹尧呢？再者说，主子也不是雍正爷，请主子。
4: 恕其无礼。
0: 年羹尧啊！
4: 你下去，
5: 你们俩快上车。
1: 什么？不是，哎，主子，
4: 快上车呀！
5: 上车，
4: 上车。
0: 上车。
4: 你们两个不许偷窥，违令者斩。驾。
6: 哎，王公公，上回你说皇上当街驾车了，大家可都传为笑柄了。
7: 我说的可都是真的。
6: 皇上啊，真的是皇上，你看，
7: 在哪儿呢？
6: 马车上啊，驾，
7: 是他，皇上。
6: 要是这赶车的，
8: 没错是皇上，皇上，
6: 合着这皇上闲得发慌，天天当真街头赶马车，还赶到这儿来了。哼，
7: 我说的没错啊。
9: 不错，
10: 白蛇传，白蛇传，白蛇传，白蛇传，
6: 不错。
10: 这儿姑娘了不得了，咱们不如孟姜亭吧，怎么会改了白蛇传了呢？
9: 你写了白蛇传了？啊？
6: 哎呀，真是！你看我老想着吃蛇肉，我顺手就写成白蛇传了。
10: 班主，那快改戏码吧！
9: 哎，不急了，今儿捧场的都是衙署的三儿，赶紧找白娘子，快二狗啊，赶紧帮办喜事。
10: 哎，你看，这班主可真行啊，就这么一凑合，他就一台戏了。
11: 狗官，
10: 是不是你耍的鬼花招？
11: 哎，
10: 一改戏他们就会来了呀？
9: 谁会来？谁会来啊？
10: 给你捧场的呀！你们是你看，肯定满场的。
4: 这么多人啊！哎，所以说呀，今天要是满座了，别忘了让班主请我吃一顿蛇肉啊。不认识了吧？这就是你们两个带我来过的大发金铺。下来。
12: 奴才该死！知道朕怎么看出破绽的吗？
4: 奴才不知。哼，还账册，还先帝爷写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呢。还记得先帝杀年羹尧的故事吗？
12: 略知一二。
4: 雍正爷在杀年羹尧的前夕，就是写了这两句词，以示警告。
12: 雍正爷为什么要写这两句词送给自己的儿子呢？
13: 皇上发言如炬，奴才五体投地。
14: 福康安，这是你搞出来的名堂，是吗？
15: 不错，这是奴才一人所为，与何大人无关。
13: 不，这个主意是和珅主谋。
12: 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骗到朕头上来了！皇上。
15: 您为了寻找金锁之谜，致使朝政荒废，生敌涉险，奴才心中不安。
12: 万岁，如果真查出自己是汉人血统，那才是大清国最大的危机啊！故而，奴才不加居，赦为政，希望皇上能够安心回朝，此乃大清之福，万民之福啊！
15: 万岁深信大清江山安危，康安不能坐视不理呀！
12: 皇上，奴才。 欺骗了你，实在是罪该万死，请皇上降罪。
15: 奴才燕培何大人而死，碎尸万。

0: 唱的是真好听啊！哎，真好。哎，小月，咱们看看戏戏怎么样？
1: 你又想逃走啊？
0: 你看你说的我，哎呦，我一介书生，我怎么能逃过
2: 小月大侠之手呢？我一个人坐着闷得慌，我就。
0: 行，算了，你要害怕我也不看，我就听。
1: 我怕你啊？
0: 你怕我趁看戏的这功夫，哎，我就溜了，是吧？
3: 狼狈，嗨，智慧。
0: 我程老师在就好喽，一般功夫高的人才不怕别人跑呢。
1: 走，你去看吧。
0: 嗯，不去，万一我跑了，你阿姐一骂你，我觉得对不住。
1: 去啊！你要是跑得了，我小月两个字倒过来写。走，哎、
0: 我去，真看了。
1: 哎，动一动你就死哦！啊，
0: 戏真好看。

0: 在此啊。
1: 何以见证？
2: 祭舞六位，
3: 弄错了，应该是舞祭六位，比出庄子啊。
2: 纪晓岚排行老五，人称祭舞，
3: 这恐怕是巧合吧。
2: 他是在给我们发出信号吗？福刚，马上调人来。
4: 赵。
5: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脑也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8: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 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5: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边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

0: 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草，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草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4: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

0: 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做不到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镇长最喜欢的动作，护圆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圆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
5: 您年活人拍过照片？
6: 哦哟，
7: 想起来了，
6: 没想起来。
8: 自从崔远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点。
6: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9: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1: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1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叫烂那层层叠叠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一口铜牙要断那肮肮脏脏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一个银袋装满了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是一纸毒。

西恩组围起来，你可不要放走，快！

0: 你别让他们找我！你，哎呦，干什么？你，哎，小月，你去。
1: 小月，快拿路砸墙！啊，走。真妙啊！怪不得你们敢把我藏在这儿呢，原来早有准备啊！
0: 少啰嗦，进去。
1: 哎，小月姑娘，哎，班长，
2: 走，
1: 快走。
0: 阿姐，够劲说加强了，放心吧。
3: 嘘，
4: 闪开！
3: 哎，
4: 大人，我们可是规规矩矩唱戏的。启禀大人，没有找到季先生。
1: 不可能啊！

0: 这个床是空的，来人，给我砸开！哎，哎呦，都来了！
1: 主子真是神机妙算，未卜先知，哎，果然是纪晓岚。戏班绑架朝廷命官。
2: 全国带走！
3: 是，误会，误会，冯唐啊，哪里谈得上绑架嘛？哎，纪晓岚，
1: 他们不是绑架你吗？
0: 哦，哪有这事儿啊？是我贪恋戏班风情，故而流连忘返。<笑>哎呦，你看这戏班人呢、啊，跟我都认识，都是我的好朋友，对不对？<笑>
3: 而且你听，狗官说好朋友哎。
0: 纪晓岚，你关在夹墙内又怎么解释啊？
3: 这不。
4: 这人有三急啊，就是一场虚惊啊！一场虚惊。狗
5: 官，小月，不忍再教狗官了。季贤他救了我们。嗯。
4: 你还笑还笑，怎么了？找你费多的劲呢？哎，另外，你如此包庇劫匪，是何居心呢？
6: 何大人，主子不急，奴才急什么？
4: 你看听这话。
6: 季先生一定有他的意思，是吧？
4: 主子，您往这儿看。

0: 四姑娘，快走！
1: 这好像是福海安的兵，一定有热闹看。
0: 快走！
2: 这是非之地，无意久留。
3: 不入不逊，焉得虎子？
0: 哎，四姑娘，
4: 别管我。
5: 宋子观应有尽算，
0: 这您是神仙投胎，上应天命啊！
6: 这幅画是何人所有啊？
7: 问你们话呢？
0: 大人，这张画可不是我们戏班的。
7: 这些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这画不是挂在这儿吗？这我哪知道怎么回事？这到底谁的？
7: 对呀，不是你们的，那这画怎么解释啊？
0: 这我也不知道啊。这是谁挂的？您赶紧站出来，可千万别连累大伙啊！我这儿谢谢了，谢谢雷。
7: 哎，不要紧，不要紧。
0: 把他们带回去审问，一定会问个水落石出。
7: 对，全当心。
0: 撤！
7: 哎呦，
0: 我的祖宗哎！你们是谁买的？是谁捡的？能赶紧说话呀！我的妈呀！
7: 全部带回衙门！快！
0: 别！季先生一定有办法，对不对？哈哈，我呀，我大概已猜出这画是谁的。 杜小月，一个人做事，一个人当。
8: 我，
0: 把他抓起来！
9: 抓！
8: 你这狗官，竟敢血口喷人！

0: 不是不急吗？
1: 主子，嗯，能不能让我私下里审问一下？
2: 你，
0: 季先生，请。
3: 谢主子。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过来。
1: 哎，
0: 我告诉你们，那幅画是我画的。
1: 狗官，你是害我吗？
2: 小月，听他怎么说？我想起来了，上午你在画那儿画了一下午的观音了，哈，出去找去。
0: 小月。

0: 官府不但要有证据，还要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那幅画就是办法呀。
1: 啊，画？
0: 对，
1: 请说。
0: 哎，现在没时间，来不及了。总之一会儿出去以后，我说什么你们就说是就行了。还有，你得记住。
2: 何大人，我觉得纪晓岚与他呢，也不可告人的密谋。
3: 这话可不能在主子面前说呀、啊！
2: 若无密谋，怎么会鬼鬼祟祟的？
3: 纪晓岚帮着主子找到了这幅画，可立下了大功一件、啊。你那些赫赫战功，比不得他这一下啊！
2: 哼，文人狗腿，卑鄙！
4: 来来来，让让让，
5: 纪先生怎么样啊？
4: 杜小月
6: 啊，
4: 自个儿说啊。
6: 嗯，这幅画是我的。
5: 哦，小月姑娘，这幅画看似破旧，是你买的吗？
6: 算你说对了，是我师父送给我的。
5: 你师父？
6: 对啊。
7: 小月姑娘，那你
1: 班主，
5: 你师父现在何处？
6: 你想知道吗？
5: 嗯，
6: 先得答应我的条件。
7: 放肆！
5: 说。
6: 第一，不许再找这个戏班的麻烦。
5: 我答应。
6: 好。第二，要给黄克明黄大哥恢复名誉。
7: 岂有此理！
5: 这一条我也答应。第三呢？
6: 第三。
8: 嗯，没有第三，就不要乱提条件。
6: 第三，关于纪先生的事。哦，对了，关于我们绑架纪先生的事儿，你不准再追究。
5: 纪先生都不在意，我何必要追究呢？
6: 好，爽快。
9: 这三个条件都是你加的吧？
0: 什么都瞒不过何大人法眼。
5: 小月姑娘，你师父尊姓大名？
6: 我师父啊，姓白。
0: 姓白？
6: 人称白娘子。
0: 白娘子？她家住何处？
6: 家住燕城。
0: 燕城？

0: 王爷，乾隆要去燕城了。
1: 四姑娘，这原本就是个骗局。什么？乾隆本来就是雍正亲生的，他哪来的什么民间生母啊？那金锁跟白娘子呢？我也从来没有听雍正说过。
0: 王爷，那咱们也去燕城。什么？乾隆微服巡抚，带的人手肯定不多，你我赶到燕城下手，神不知鬼不觉。四姑娘，
1: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0: 这是康熙爷冥冥之中给您的机会，王爷。
1: 我已经不想做皇帝了，
0: 可是我想做皇后。

0: 何大人，你就不能阻止皇上吗？哎呀，
1: 老弟，你太不了解主子了。大人，燕城是何等地方，主子怎么可以轻易涉险呢？
0: 可主子是至相之人，他一旦得知生母的消息，焉能坐得住啊？
1: 大人不能劝阻皇上，有失大臣之职啊。
2: 老弟说的有理，有理。那明天清晨，我就面圣死谏。
3: 大人，大人，这可万万使不得！
1: 义不容辞，义不容辞啊！如果皇上实在不听劝告，我就当场自刎。大人，我陪你去。
4: 好，大人。

0: 有一女子自称杜小月求见。
1: 杜小月，小小戏子，不见。
0: 大人，杜小月说她来送信。
1: 谁的信？
2: 许仙。
1: 许仙？荒唐，把他轰走。
3: 哎，让他啊，不，请他进来。
1: 大人这，请他进，请他进。
4: 怎么，不认识我了？
3: 小月姑娘，许仙有信。
4: 对呀。
3: 他说交给谁了吗？
4: 他没说，他只是说把这信交给一个胖子就行了。
1: 胖子，看来是给我的了。哎，
3: 怎么见得就是给你的呢？
1: 大人，你看，这里边就说我胖喽，
3: 是吗？
5: 不知府，儿可知指鹿为马的典故？嗯。
3: 傅大人，你看我跟吴知府比，谁更胖一些啊？
6: 当然是何大人胖了。
3: 你瞧瞧，
1: 当然了，当然是何大人胖了。您看看您，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红光满面，红福齐天呐。
3: 行了，胡醉，拍马屁也得讲点分寸。嗯，红福齐天，那只能说是当今圣上。
5: 我只不过是比你稍微胖一点而已。哦，
1: 何止胖一点啊，你看吴某现在都瘦成什么样了。
5: 行，算你聪明啊。
3: 小月姑娘，把信交给我吧。
4: 就是给你的。

0: 大人，皇上怎么说？
1: 皇上说，要我们三个人把官印交给小月姑。
0: 皇上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他说要把玩把玩。
0: 这大印有什么好玩的呀？
1: 我一时也搞不明白，主子的话照办就是了
2: 啊。哎，你们快点啊！许仙说了，还有东西让我带回去呢。哎，对了，许仙还说让你们用轿子把我送回去。哦，
1: 吴大人，那就备轿送小月姑娘回去吧。
3: 放这儿，来，
4: 季先生，您想要的这些官印，我全给你弄来了。
3: 好印，真是好印。
4: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你要这些大印有何用途啊？哎，
3: 有了这些大印，您让我查的事儿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4: 哦，这么简单？
3: 就这么简单。
4: 那季先生的妙计，我是一定要猜出来。
3: 哎，小月，你们戏班里有大印吗？
5: 大印，哦，有啊，
3: 快搬一个过来。
5: 哦。

0: 何大人，为何不进去劝阻皇上？哎呀，我天刚亮就来了，可皇上派人挡驾，谁也不准进去。
1: 连何大人也不行？
0: 多少年来，这可是头一回啊！
1: 都是纪晓岚搞的名堂。
0: 高升，
2: 何大人，你这是要干什么？
0: 皇上不让我们进去。
1: 我也不让皇上去燕城。
0: 这万万使不得呀！你这简直是疯了！何大人，只要能保住圣上，我福康安粉身碎骨，万死不辞。
1: 好，疾风使劲草，板荡见忠臣。今天何谋是看到了。伍子胥。 皇上可以见我们了吗？
3: 皇上半夜就走了。

0: 啊！不对，皇上半夜走了，你现在才开门，你这不是成心戏弄我们是不是？啊！
1: 冤枉啊！禀告二位大人，皇上临走时有旨，让下官未时才准开门，否则要以欺君之罪论处。
2: 这一定是纪晓岚的鬼点子。何大人，我们追！
0: 皇上还有旨，让二位大人留守云州，不得擅离。

0: 那就在这儿等他吧。你们哪来的？
1: 我们从燕城来啊。
2: 燕城有大批赈灾的粮食，都是从洛阳的库拨运过来的。
1: 我们很信的，我们伊犁粮食也没得到啊。
3: 季先生，你跟福康都朝中的大员，对他都是毕恭毕敬的。
2: 这位许仙，他到底是何许人？
3: 佛曰：不可说，不可说。一个人肯冒着酷暑来寻找自己的生母，这个人一定不是坏人。说得好啊！
2: 可是到了燕城之后，并没有他的生母，他到了之后该怎么办呢？
3: 到了燕城之后，恐怕就由不得他了。
4: 许仙，别看了，你又救不了他们。
5: 小月，速去燕城。
2: 哎，
5: 季先生，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要带我去燕城了。

0: 得快急死了，你还有心思喝茶？
1: 老弟，急有何用？
2: 心急就品不出此中真味啊。
0: 何大人，纪晓岚把皇上引到燕城去，摆明不是要找皇上生母，而是要彻查赈灾粮款案呢。
1: 行，老弟，看来纪晓岚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你的一双慧眼呢。
0: 可纪晓岚牵着皇上鼻子满燕城走，这案子纸包不住火呀。
1: 所以我们得赶去燕城才能阻止此事。
0: 可皇上偏偏下旨，你我都动弹不得呀。
1: 想去燕城？
0: 当然。
1: 好办，找他。
3: 府衙传出消息，乾隆半夜去燕城。王爷，你怎么不说话？
4: 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3: 福康安早在我的掌握之中，利用他可以接近乾隆，趁机下手，万无一失。
4: 四姑娘，我想迁回京城了。
3: 王爷，
4: 我希望你跟我一起走。
3: 王爷。
0: 十四王爷。
1: 对，十四王爷，只要把他引到燕城去，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赶去燕城。
0: 他去燕城干嘛呀？
1: 他要去行刺皇上，而我们则前去救驾。
0: 可王爷现在是惊弓之鸟，他从不敢离开云州半步呀。
1: 那是时机未到。再说你和四姑娘情投意合，你就不能打动他？

0: 四姑娘。
1: 来这儿这儿这儿，来来检查一下，找什么呀？嗯啊，走，
2: 大人，这就是四个
1: 屋子，
2: 不用，哎，
3: 啊，凭什么跟我说？
2: 走什么？
3: 大爷，大爷，凭什么跟我说？
2: 放开我，
3: 走，
2: 放开，
3: 凭什么跟我说？
4: 大人，小人，你听我说啊，你要冷静，不能冲动，不管遇上什么事儿，都不能动手，懂了吗？
5: 懂了，你都说了800遍了，真是人老话多。
6: 话太多了，季老先生，走吧。
1: 哎，把那几人给我拦住！
5: 你干什么？
7: 奉上命，追查反清复明叛党分子。
5: 我们是商人，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7: 商人，反清复明叛党分子都打扮得跟商人一样。我瞧你这样啊，就像反清复明叛党分子。
6: 我反清？
4: 我说这位军爷，你真是好眼神啊！
7: 哎，把他们先都给我扣下。
5: 你敢？季先生，他们无非是要买路钱而已。
4: 哦，有有。
8: 走。
4: 这位军爷，
7: 嗯，
4: 我们真的是商人呐！
7: 啊，商人，商人！哎呀，我一看你们就是老实的商人。
4: 是是是是是。
7: 哎，走吧走吧走吧！
4: 多谢军爷，多谢
7: 了。
4: 走，走快走吧。
6: 你是哪个衙门的？叫什么名字？
5: 对，哪个衙门的？
7: 要孝敬啊，算你上路。
4: 军爷，多谢多谢啊！
7: 走吧走吧走，
4: 走走走走走。
2: 过来，藏下东西了没有？
9: 放开我！
2: 想想
9: 想，看看身上藏了没藏什么好的东西呀？
10: 长得不赖呀，你们！哎，
4: 小不忍则乱大谋，走吧，
5: 走，走，走吧。
4: 找白娘子要紧。
7: 你们好，给我搜身！
5: 放开我！
4: 哎，姑娘别跑，有我呢。
5: 许仙，好样的！
7: 给脸不要脸，你找死啊！
4: 姑娘，你先走，这大清官吏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7: 哼，把这家伙给我抓起来，上！
5: 这现在怎么办呢？
4: 还能怎么办呢？打！打！
5: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7: 打！打！打！打！打！打！打！妈的，你给我丢人现眼！哎呦，
4: 我好汉，我没站着。哎，主子，快走，小雪，走，走，
5: 走，走，走，走。
4: 笑什么？我笑，堂堂大清皇帝竟跟街头泼皮一样跟人打起架来了。
6: 我全忘了。
4: 哎，九五之尊，身份不可失哦。
6: 好，先生话我记住了。
7: 站住！我看你往哪儿跑！
4: 哼，你是哪人？走！主子，您又忘了身份了？
6: 我高兴。
4: 您一高兴，我就麻烦了。

0: 你这里，快点，这边！
1: 你们干什么呢？
0: 哎，有坏人追我们，帮忙！这里，你快点冲进去啊！

八块，给我搜！是。阿锦，怎么办？来，给我仔细的搜。走，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天，大吉呀，皇上。

0: 你，怎么办啊，阿姐？哎，跟我来，快！我们被包围了。哎呀，哪来的飞龙在天呢？你这挂不灵啊！奇怪啊，这易经是不会错的呀。我们快成思维了。
1: 皇上，你看，这明明是乾卦呀。
2: 飞龙在天呢！啊，
3: 飞龙在天呢！
1: 皇上是龙，飞龙在天。
3: 先生真神人也。啊，我也不是什么神人，就是书读多了点。
2: 皇上，您看，飞龙在天。
4: 嘿，抓住这两个女鬼！
5: 是是。
6: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1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

0: 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舉手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

0: 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0: 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

0: 经常按摩腹部，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5: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9: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9: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小兰那真真爹爹，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一口同呀要断那肮肮脏脏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一个年代装满了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是一纸毒笔

六道长文啊，此乃乾卦也。乾卦，飞龙在天，大吉阳往上。

0: 你，怎么办啊，阿姐？哎，跟我来，快！我们被包围了。哎呀，哪来的飞龙在天呢？你这挂不灵啊！奇怪啊，这易经是不会错的呀。我们快成思维了。
1: 皇上，你看，这明明是乾卦呀。
2: 飞龙在天呢！啊，
3: 皇上是龙，飞龙在天。
1: 先生真神人也。
3: 啊，我也不是什么神人，就是书读多了点。
2: 皇上，你看，飞龙在天。
4: 嘿，抓住这两个女鬼！
5: 是是。
6: 阿姐，狗兵上来了，阿姐你在干什么？
1: 飞龙要变死龙了！
4: 来，快点，快点！
6: 进来去中真重
1: 啊！先生可有计策？
2: 大事不妙，计策全无啊！皇上。
1: 走，先生走，
7: 我。

英雄，佩服啊！佩服啥呀？走吧，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给我追，追着他！哎。

0: 王爷，
1: 你去还是不去？
0: 马车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四姑娘，你愿意跟我去京城？
0: 阿斯此生已属王爷，王爷去哪儿，阿斯去哪
1: 儿。你没必要为个罪人断送自己的大好青春。
0: 阿斯无悔。
1: 四姑娘，我无法让你当皇后。
0: 王爷淡泊名利，阿斯佩服。
1: 生我者康熙也，知我者四姑娘。
0: 王爷，咱们走吧。
2: 哎，你看，咱们就住这儿吧。
3: 我们也住客栈。
2: 我不能让许仙您露宿街头啊，
3: 季先生。现在这朱伯丕正在四处追捕我们，他一定会来查这个客栈的。
2: 我想过了，他会查四个单身的男女，可是他不会查两对夫妻呀。
4: 哪里有两对夫妻啊？
2: 季强，这不就是一对夫妻吗？
4: 他们两个不是夫妻。
5: 我们走。
4: 哎呀，他们两个是一对夫妻。哎，那我们呢？
2: 我们两个也是一对夫妻。
4: 你想得美，我才不要跟你一对呢。
2: 小雪，一会儿进去以后假装不认识他们，千万别跟他们打招呼啊。
4: 我不要扮夫妻，要扮我也跟许仙扮呢。
2: 为什么？
4: 他比你帅。
6: 二位请。

0: 您看还满意吧？
1: 啊，不错不错，就他了。来，小二，赏钱。
0: 谢谢老爷夫人，有事您叫我。
1: 哎哎，去吧去吧，门给我们带上啊。
0: 哎，好。
2: 哼，姓纪的，你可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3: 我没吃啊！
2: 贼心不死，色难又起。
3: 哎呀，小月，你这是
2: 想占我的便宜？你知道我武功有多厉害吗？
3: 你听我给你解释好不好？啊，小二要来了，这事可千万不能露馅了。谁啊？
0: 小二，送水。
1: 啊，进来吧。
0: 老爷，夫人，热水。
2: 啊、谁是他夫人？
3: 哎呀，夫人，我刚才真的没有偷看那姑娘，尽管她长得很漂亮，可是我连一眼都没有看。
2: 小二，给我找间房，我要搬走。
0: 夫人，老爷看看别的女人也不是有心的，您呀、啊、就别那么认真了。
2: 你说什么？
3: 哎，夫人，我承认我是看了她一眼，我跟她说了一句话，我也摸了她手一下。
2: 小二，我跟她根本就不是什么夫妻，是她死不要脸。
0: 我知道。
2: 你知道什么？
0: 老爷啊，在外边拈花惹草，夫人嘛要教训教训她，该。
3: 小二真聪明。
2: 笨小二，哎，你看看我这副样子像他夫人吗？
0: 像啊。
2: 哪里像？哪里像嘛？
0: 这不明摆着吗？出来偷情的全是恩爱爱的，像夫人您脾气那么大，一定是原配夫人。
3: 嗯、小二，你真聪明，说得好，来来来，老爷再给赏。
2: 不准给！
3: 你看，夫人不让给，
0: 老虎要发威了。老爷，您可好自为之啊！
3: 多谢提醒。
2: 笨小二。真是气死我了！我今晚就是不睡，我也不能在这儿，我走了。
3: 哎，夫人不能走，夫人，哎，夫人不能走。小月，你想不想替黄革命报仇？想不想为灾区百姓伸冤呢？
2: 想，做梦都想。
3: 那你今天晚上就得跟我假扮夫妻。
2: 你骗谁啊？
3: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今天晚上就可以见分晓。
2: 今天晚上？
3: 对。
2: 那明天我们就不用扮夫妻了。
3: 明天你扮我娘。
2: 我有那么老吗？

0: 许坚，你睡床上吧，我在这坐一夜就行了。
1: 莫愁啊，你想过没有，纪晓岚为何和小月扮夫妻，却把你推给我了呢？
0: 我不知道。
1: 如果小月与我同居一室，不出一夜，被我左问右问，她一定守不住她的秘密。
0: 什么秘密啊？这是小月师父画的。
1: 如果这幅画真是小月的，纪云就会让我和他在一起，让我仔细的询问他，打听他师父的下落。他抢先把你推给我，这就更有欲盖弥彰之嫌。我倒要开始怀疑这幅画的真伪了。
0: 许仙，
1: 这幅画没有落款，好像画家很怕别人认出他的笔迹。墨色上新，也不像小月的师父留下的东西。是纪晓岚画的，对不对？
0: 你这是你的扇子。
1: 莫愁，你看看这个扇子，这用笔用墨是不是和这观音图有许多相似之处啊？这扇子就是纪晓岚画的，他以为他不落款我就认不出他来了，没想到他的才华暴露了他的秘密。
0: 许仙，你也泄露你的秘密了。
1: 我
0: 这扇子写着臣纪云。万岁万岁。
2: 莫愁，
1: 朕微服私询，不必拘礼，你还是叫我许仙吧。
0: 皇上啊，不，许仙，灾缺百姓就盼着你来呢。
1: 朕来得太晚了。

0: 十四王爷在此，谁敢无礼？
1: 十四王爷不得离开云州。
0: 谁这么大胆？

0: 成圣。
1: 圣旨如山，请十四王爷回去吧。
2: 王爷，您都看到了吧？乾隆表面上对你有礼，背地里

0: 朕一来到燕城，一定有人会利用十四王爷兴风作浪，故而朕已经发了一套指令：严禁十四王爷离开云州。
1: 恐怕王爷费力骗苦心，严十四王爷也未必能体会你。哼，
0: 他体会不体会，朕不在乎。自朕登基以来，推行的每一项政策，有哪一项不是饱受朝中老臣的非议？有哪一项是顺顺利利推行的？
1: 想不到做皇上也这么难。
0: 天下有一个贪官污吏，便是皇帝之过；天下有一个百姓受苦，便是皇帝之失。天子，天子乃天下之子啊，能不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吗？
1: 你还不歇息呀？
0: 朕在离开京城之后，已经命令他们将全部的奏折用快马送到云州，不得有一件疏漏。

0: 点动静都没有，你觉得牛皮破了吧？
1: 哎呀，你别着急呀、啊。哎，对了，一会儿我把东西往下一扔，你就破口大骂。
0: 骂人？啊，我可不会啊。
1: 哎呀，骂人有什么不会？你就骂我嘛。
0: 骂你，无缘无故骂你，我可骂不出来。
2: 哟，大爷啊，是您啊！
1: 家里母老虎发威了。
2: 哎呦，
1: 哎呦，对不起啊！哎，夫人啊，这东西可不能扔啊！哎，夫人，夫人，哎，这东西不能扔！
2: 哎呦，哎呀，这辈子我可……
0: 你赔的话，你可就亏了。
1: 你放心吧，他们不但不会让我赔，还会送全新的上来。哎，夫人，夫人，你手下留情，不能再扔了。夫人，哎哎，
0: 哎，先说清楚啊，这些东西你自己掏钱，不关我的事儿啊。
1: 哎哎哎哎哎，夫人，夫人，夫人，哎呦，夫人，您手下留情啊您。
3: 掌柜的，那么大的印啊。
4: 这印是反的，小二，拿纸来。
3: 哎。

0: 了什么印啊？
1: 军机大臣和珅。
2: 喂，你别再抽了好不好啊？熏死人了。
3: 对，你再凶点，那掌柜的马上就要上来了。
2: 小心人家上来找你算账。
3: 来了，谁啊？
4: 我
3: 掌柜的。
4: 对
3: 啊，进来吧。
2: 哎，掌柜的，找他就对了，东西啊全是他扔的。
5: 大爷，东西全在这儿了，没少吧？啊，
3: 这东西你没打开看吧？
5: 没有，客栈规矩，客人东西不能动啊。
3: 哦，那你说我是干什么的？
5: 您是经商的吧？
3: 对，我是经商的，小本生意。
5: 是。
2: 哎，掌柜的，他把你东西全砸了，你不要他赔啊？
5: 东西？哦，这些烂东西我早就想砸了。小二。
6: 嘿，来了，掌柜的。
3: 哦。好，掌柜的，招子亮啊。
5: 大爷，您看这些还入眼吗？
3: 凑凑合合，马马虎虎，将就着用吧。
5: 是。

0: 您啊，多担待，宵夜待会儿给您送来。
1: 知道了，知道了。
2: 哎，奇怪了，这儿的人真是有毛病啊！你越砸东西，反而越客气。
3: 这怎么会呢？那是因为你面子大。
2: 我的面子啊！真的，
3: 真的。
4: 开门呐！开门！开门呐！
3: 睡得跟死猪一样。
4: 开门！
5: 客人计划，
6: 舅爷有急事谢您。
7: 真讨厌！
5: 让他进来。
6: 舅爷请。
1: 解放，
3: 解放。老六，你也太不像话了。深更半夜，你吵啥？你吵啥？是不是你姐姐让你来抓奸的？
1: 不是天大的事儿，小人也不敢打扰姐夫您老人家呀。
5: 天大的事儿，燕城有天大的事儿，这里只有屁大的事儿。
1: 姐夫，您过目。
3: 和珅。
7: 老爷，管他和珅海参的，夜深了，人家都困了。
5: 去去去去去！来人呢？
6: 爷，
5: 备轿，我要去知府衙门。
6: 这，
8: 这是何中堂的公函，这个大印一模一样。
9: 这印假不了，何大人真的来了。
8: 哦，何大人要来了。好，何大人可是咱们的靠山呢。 啊！这回咱们可得好好的孝敬一番呐！啊，
5: 朱养和的人大名，却无颜一面呐。
8: 是啊，这些年来我跟何大人也没见过面。嗯，来人呐！府县各文武官员立刻到客栈去接驾。
9: 行吗？啊，大人，
3: 大人啊，要是别衙门先把何大人接走了，咱们就亏大了。
8: 是啊。何大人可是皇上的心腹啊！上次何大人去山东，那个巡抚稍微慢带了一点儿，这个顶戴可就换了颜色了。
9: 何大人是不能怠慢，如今他是微服私访，身穿便服住在客栈，这是何意？这说明何大人不希望官府的人去打扰。
8: 师爷言之有理。九门提督巴结何大人是出了名的，可是何大人嫌他烦，结果给他赶到新疆种树去了。
3: 啊，那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大人怎么办呢？
8: 哦哦，各位各位各位，冷静，不要着急，听听师爷的高见。
9: 范大人说的对，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上上之策。先派个人去摸摸底细，探探虚实，套套近乎。
8: 好，大统啊，
3: 哎，
8: 你去一下吧。
3: 我一个人。
8: 范大人，我陪您去。好，一文一武，这样我就更放心了。
2: 王爷，您多吃点。
10: 我这辈子是要老死在云州了，还怕吃不够这点点心？
2: 王爷，依我看，只有把乾隆……
10: 哎，有人来了。
11: 和珅见过王爷。
10: 何大人客气了，请。
11: 多谢王爷。
2: 何大人请用茶。
11: 谢谢谢谢谢谢。哎呦，这种茶叶怎么配王爷饮用啊？

0: 我这有上好的龙井啊，四姑娘，就麻烦你一下了。
1: 那多谢何大人。
0: 哦，四姑娘且慢，告诉掌柜，一定要用珍藏的山泉水来冲泡，其味方可不失啊。
2: 知道了。
3: 何大人一定不是为茶而来的吧？何不开门见山呢？
0: 王爷真是快人快语。实不相瞒，何某此次是为一件古董而来啊。
3: 古董？
0: 王爷请看，这件古董来历不明，尚要请教王爷。
1: 何大人，这是啊，
0: 这半片金锁关乎皇上的身世。王爷，何某斗胆问一句，皇上究竟是不是汉人？
1: 哎，皇上是雍正先帝亲生的，怎可质疑呢？
0: 可是大内谣言纷纷，皇上难免动摇啊。
1: 我是皇上的亲叔叔，皇上的身份我怎么能不清楚呢？
0: 王爷，不愧是大清国的王爷，可此事是奶娘亲口所说，皇上不得不信呐。
1: 这是无中生有啊，这奶娘怎会如此一说呢？真是怪事。
0: 这不，皇上为了追查此事，孤身涉险，微服燕城，万一他有何不测，大清国危矣。
3: 何大人未能阻止皇上去燕城，有失大人之职啊。
0: 王爷责备的是，可是皇上乃至孝之人，天涯海角他都要寻找自己的生母，我们怎么能拦得住啊？
3: 既然事前未能阻止，事后便当追回圣上。
0: 找不到生母，皇上不会回来的。
3: 公欲死何者为重啊？
0: 王爷说的是，何某岂能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只有皇上确信自己是雍正先帝亲生，他才会回来。
3: 恐怕现在谁说了他都不会相信了。
0: 我们说了皇上不信，但是王爷说了，皇上必信无疑。
1: 我
0: 当然，王爷乃皇上的叔叔，皇上身世王爷一言九鼎啊。
3: 可皇上有旨，我寸步难行啊。这是什么？
0: 圣旨啊。皇上同样有旨，不让和珅离开云州半步。
3: 哦，
0: 王爷，您若去燕城，何某陪你去，王爷抗旨，和珅陪你抗旨。皇上若砍了王爷的人头，和珅的人头奉上。
3: 这……
4: 哎，许仙，你别愁了，不就没个娘吗？你看我连爹都没有了。
5: 小月，
4: 我说的都是真的。
6: 季先生，你那幅画……
7: 我知道瞒不过您，那幅画是我自己画的。
6: 你知道瞒不过我呀？
7: 匆忙伪造，无法作旧，哪像流传下来的古董啊？
6: 你老爱学无道子，笔下都掩饰不住啊。
7: 这老吴害我呀。
4: 喂，许仙，
5: 你好
4: 人啊。你明明知道画是假的，你还不声不响的，害得我提心吊胆。
6: 小月，你怕什么呀？
4: 怕你要我找我师父出来，我上哪儿给你找啊？
8: 心中有了你。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0: 我练完这个顺后拉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0: 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

0: 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

0: 一早就能上电视馆，这有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1: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
6: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 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

0: 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我知道瞒不过您，那幅画是我自己画的。你知道瞒不过我呀？
1: 匆忙伪造，无法作旧，哪像流传下来的古董呢？
2: 你老爱学无道子，笔下都掩饰不住啊。
0: 这老吴害我呀！
3: 喂，许仙，你想谁啊？
0: 你明明知道画是假的，你还不声不响的，害得我提心吊胆。
1: 小月，你怕什么呀？
0: 怕你要我找我师傅出来，我上哪儿给你找啊？奇怪了，你明明知道画是假的，你干嘛还跟我们来烟城啊？
1: 季先生煞费苦心伪造古董，不就是为了把我引到烟城来吗？那我就成全了他吧。不过，我自己也好奇啊。
4: 好奇？
0: 我想看看纪晓岚引我到烟城来，到底想干什么？
3: 你呀，真像个小孩，长不大。
4: 小月，
0: 啊，
3: 怎么了？
4: 画是假的，可这金锁却是真的呀。
5: 这是乃娘之物啊！
4: 乃娘虽是云州人士，可她的丈夫郑老泉却是燕城人啊。而且我还查过，这郑老泉他正是一名金匠。哦，好，我这儿有郑老泉的地址，您看看。好，莫愁，走。
0: 哎，许仙，
5: 哎。
4: 许仙，你太不像话了吧！我才刚点了早点，你要早一点把账付了吧？
5: 小月，
4: 他和珅不是在这儿吗？还用得着付账？大把的人抢着给他付。
0: 没事的，你们去哪儿啊？
4: 我跟你说个事儿，坐呀。
5: 哎，你知道这个许仙是什么人吗？
6: 当然知道了。哦，你知道啊？对啊，那这是他不就是皇上？啊，顺便跑腿嘛。你怎么了？年纪大了吧？啊，干嘛那么大惊小怪？哎，
7: 身边跑腿的。
6: 何大人，四姑娘一直没有回来，我有点担心呢。啊，
7: 王爷不必。
6: 燕城乃是非之地，四姑娘对皇上心存偏见，她不来，也许是件好事。何大人所言正合我意。
8: 何大人，何大人，何大人，两江总督有800里佳绩闻入道，报告水灾灾情。
6: 王爷，这救灾如救火，您看这……
8: 那我先去燕城。
6: 何大人办理公务要紧，哎呀，那就辛苦王爷了。
8: 何大人您放心，本王随即就出发。
6: 好，那下官告辞。
8: 好，请。

0: 四姑娘，大夫，我那一箭真的射中要害了。
1: 大人神箭只中了肩膀，他应无大碍才是。可他已经昏迷两天了，这到底怎么回事？
0: 也许他是受惊过度啊。是啊，他一定想不到我会对他下手。
2: 待老朽再开两天药，专供心脉，看看效果如何。
1: 大夫，只要能治好他，多贵的药也在所。

0: 四姑娘，你，
1: 我只咋呼了两天，就把大人给骗了。傅康爱，你可不像个身经百战的人。
0: 只要你没事就好了。
1: 走。
0: 四姑娘，你要去哪儿？
1: 我要去救十四王爷。
0: 你。

0: 命发内库银90万两。交与诸王大臣分派8旗及包衣3旗，令属下官员营运生息，写完了就用印吧。
1: 是。
0: 啊，这个纪晓岚把皇上引到燕城去，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0: 立即快马发回内务府。
1: 大人，怎么这么点小事儿，有什么为难的吗？大人，您看，这印。
0: 印啊！
1: 您看这印。
0: 印怎么了？这不好好的盖在上面吗？
1: 啊，不是，这是纪晓岚的印。什么？
0: 这印是真的吗？是真印呐！这个大印是谁保管的？是小人，
1: 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啊？
0: 不是，大人，前些日子皇上去宴城之前，命人将大人的大印取走，说是要鉴赏鉴赏。这件事儿，大人您是知道的呀？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我想起来了，皇上差人来信，要取我的大印，把玩把玩。
1: 对，
0: 这颗印送回来之后就没再用过？
1: 没有，小人想皇上看过了，我就再也没看，就给收起来了。
0: 皇上，
1: 大人，会不会皇上搞错了？
0: 怎么个错法？
1: 皇上把纪晓岚的印错装到您的印盒里了。
0: 不会，皇上怎么会出这种错呢？这是什么呀？这是朝廷大员的大印呢。朝廷当中多少大事都是我批的，西征的粮草、赈灾的款项，我全是用的这颗大印呢。这皇上能错得了吗？再者说。 这种官印千篇一律，有什么可鉴赏、可把玩的呀？莫非皇上是有意调换？
1: 大人，这可怎么办？
0: 纪晓岚的大印在我这儿，我的在他那儿，他现在燕城。 而燕城的大小官员都没有见过我的面，
1: 大人，那纪晓岚是想冒充您呐，
0: 真行啊！

0: 就是这点客栈，大人，睡着了？怎么了，大人？我也不晓得怎么回事儿，一想到要见何大人，我这腿肚子都抽筋的。国平啊，你先进去看看何大人，让我在外边再喘口气儿。
1: 何大人没找到，眼中钉，他送上门来了。守住所有的门，看我的手势，狠狠的打。
2: 是。干嘛？哎呦，真是冤家路窄啊！嗯，哈，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嗯，
1: 哎，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啊？哎呀，
2: 不知道，请大爷您指点呐。
1: 我告诉你，这个客栈。
2: 是我们县太爷小舅子开的。哎呦，又来头呀！嗯，哦，嘿嘿，哎，小舅子好，小舅子你好。哎，
1: 你们知道吗？啊，这个叫动，哎，动什么来着？
2: 哦，你是说要太岁头上动土？
1: 对，太岁头上动土。今儿个大爷我心情好，
2: 放你们一马。
3: 你干什么？
2: 大爷，我坐这舒服啊，我浑身都舒服，舒服极了。哎，
1: 小心我拳头不长眼睛。朱大爷，过来一下。呀，你没看见大爷我公务在身吗？啊！站住，一个也不许走。哎呀呀呀呀！
2: 我说大爷呀，您这官位是八品呐。嗯。
1: 可是您这架势有一品呐。嗯。啊！你把这所有的桌子给我钻一圈。
2: 嗯，要不大爷，我不饶你啊！
3: 先生钻桌子啊，啊，一定很好玩。哎呀，哈，这烟城
2: 是民风淳朴，官风则有趣啊。嘿嘿嘿，
1: 和气生财，哼，你少来教训我，大爷，我今天就不讲和气了，你快给我钻，
3: 狗才钻桌子呢。
1: 嘿嘿嘿，你放心。 一个人钻不会让你钻，我舍不得你呀、啊。哎，你有病啊？你撕那字画干嘛呀？啊？何大人，何大人。
4: 你别生气，我坐，我坐。啊，来来来来，走走走走。你保重啊！哎，大人，大人，
5: 督察，督察捅大人了。
4: 什么？你可别吓我！是真的，督察人冲我何大人现在正在受罚呢。
5: 何大人，大人，我给你打个圆场吧。快走，快走，快走！
4: 大人，你不能走啊！
5: 我不走，我惹不起我躲的血。
4: 快快走！哎，大人，大人。

0: 应该是那边。
1: 这边。
0: 对，是这边。
1: 一定没错。哎，皇上，我去叫门。
0: 王守，我怕。
1: 皇上，怕。
0: 我怕见到他呀。
1: 他，谁呀？
0: 白娘子，我的生母啊。
1: 你为父私访，千里迢迢的，不就为了要找他吗？
0: 我怕他是个汉人。不，我怕我身上流着汉人的血。
1: 可是，不管你身上流的是什么血，都是你母亲传给你的。汉人的血，满人的血，不都是红色的吗？
0: 可我是皇上。
1: 皇上与布衣，不都是母亲生的孩子？那人不认自己母亲吗？

0: 这里是郑家吗？
1: 对，邓家。
0: 那郑家的人呢？
1: 死了，全死了。
0: 皇上。

0: 是谁让你们来的？马上把路让开！
1: 十四王爷，你没有别的选择，跟我们走吧。

0: 朝廷命官在此，这个放肆！不用追了，他们不会再回来。他们都是什么人呢？我也不知道啊。四姑娘，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哎，
1: 我明明点了你的穴道，封了你的经脉，你怎么……
0: 我练过易筋经，谁也点不了我的穴位。
1: 那你还假装受制于我？
0: 你明明可以反制我，可你一路上还假装不能动。我想跟你来燕城，四姑娘，我不放心你啊。十四王爷已成为戴罪羊了，他已经坠入陷阱了。你知道
1: 这陷阱，你可以救他的。四姑娘，那是和珅布置的陷阱，谁也救不了十四王爷。救不了他，我就跟他一块儿死。
0: 四姑娘，
1: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跟他们联络的？你快说，快说呀！你听，这就是信号。

0: 我们知道乾隆来燕城，狮子王爷前来避世，来行刺的吧？你们知道我的行踪？天地会愿助王爷一臂之力。
1: 不，
0: 不！狮子王爷被雍正囚禁了多少年？这笔账该向雍正的儿子讨回来了吧？ 乱臣贼子！十四王爷，我们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己任，以满清不共戴天。但是，以你是同仇敌忾，我们共同的敌人就是乾隆啊！乾隆是我的亲侄子，是我的亲人。十四王爷。
2: 江山本是您的呀，那乾隆孤身为福，历代世胞，天地会愿助王爷除去他，事后拥戴十四王爷为帝。
0: 你们找错人了，本王是不会去做的。
3: 王爷，
0: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乾隆一回京，就永远没有机会翻身了。
4: 告辞了。
0: 别走！
2: 王爷，气来了，就由不得你了。

0: 靳先生，
1: 哎，
0: 你看，又有人来给你送礼了。
1: 我就跟你说过嘛，你跟着我呀，有吃有喝，准没错。
0: 哎，奇怪了啊，你也没出门，也没有人来看你，怎么就会有人给你送礼上门呢？
1: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就是官场，哎，要情报准确，要消息灵通，要巴结及时，要送礼不能落后。
0: 我只听说过百姓给官送礼的，从来没有听说过官给百姓送礼的。
1: 哎，有买东西买错了，可是啊，就没有送礼给送错了的。
0: 我在云州的时候，有一个巡抚也是被革职了，没有人理他，他一个人在大街上捡破烂，好可怜。
1: 哎，这也是官场啊，现在检查一个官是不是清官，只有到了他不当官之后才能看清楚。你刚才说那个捡垃圾的官啊，不用说，清官。
0: 那季先生，我看你一定是一个贪官。
1: 我是贪官？
0: 对啊。
1: 这话怎么说呢？
0: 你看你现在都不做官了，还有这么多的人给你送礼，那将来要是有一天你再做回大官去，那你还不得八地三尺啊？
1: 哦，
0: 哈哈哈
1: 哈，有道理，有道理。哎，对了，小玉，
0: 嗯，
1: 来来来，看看我这字写的怎么样？嗯，
0: 这是什么字啊？
1: 哦，对，你看不懂啊，这是我学的和珅的字。嗯，我一看呢，有七八分神似了。
0: 你好人不学，干嘛学那个王八蛋的字啊？
1: 你忘了，我现在就是和珅呢，我当然得会写和珅的字啊。
0: 啊，对呀，他的字你还学得蛮像呢。
1: 我不但学他写字像，你忘了，在鱼行里，我学他说话，鱼，鱼，大头鱼，胖头鱼。
2: 老爷，夫人，该用餐了。
1: 哦，又要吃饭了。
0: 小二，端两碗面上来就行了。
2: 是这样，我们掌柜的特地备了一桌酒席，请老爷赏脸。
0: 又要请客？
1: 哎，夫人呐，不吃白不吃。哎，我们不能驳了老板一番好意嘛，是吧？小二，前面带路。
0: 哎呀，我都快撑死了。
1: 哎，人家的一番盛情，我们不能不去啊！走走走走走。哎，
0: 我看呐，做官也不好，容易发胖。
2: 哎呀，夫人，这边请。
1: 啊，啊，夫人请。

0: 你看这笔记。
1: 一模一样，
2: 对，是一人写的。
0: 何大人，哎呀，真的是何大人啊！我一看啊，就没错。你看人家长相，富态，大官错不了。
3: 咱们俩怎么吃得了这么多？
4: 你放心吧，马上就会有人来陪着咱们吃。
3: 你怎么知道？真的有人来了。
0: 燕城知府刘长富率属下叩见何大人、夫人。
4: 啊，你们四个都起来吧，起来吧，不必拘礼。
5: 谢大人。
4: 哎，来来来，入座，入座，入座，请入座啊。这回是奉皇上之命微服私访，
0: 是是，
4: 不能暴露了身份。
0: 是是是，
4: 这桌酒席够丰盛的。哎呦，
0: 大人为国操劳，理应进补啊！来来来来，啊，
4: 是啊是啊是啊，这个微服私访是吃不好睡不好，
0: 对对，
4: 苦。
0: 夫人，您尝尝这个。
6: 你筷子脏啊！
0: 下官失礼，下官失礼。
1: 不知皇上令大人微服私访，有何贵干？
0: 大人奉皇上命令，其实尔等问的是荒唐。
1: 是是是，薛仁该死。
4: 你们几个呀，年年都给我送大礼，咱们虽然素未谋面，可我这心里是有数的。既然都不是什么外人，有些话跟你们说说也无妨。哦，皇上这回命我来呀，查黄克明的案子。
7: 哎，我说你们几个也是太大意了点儿，怎么让这个黄克明就跑到云州去了呢？
0: 大人息怒，那黄克明他是个不要命的家伙呀！
6: 胡说，黄克明是好人。
8: 心中有了你，
9: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0: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9: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6: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9: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1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9: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2: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

0: 总，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零之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滋养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比啥都好啊，
0: 止痒烫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滋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5: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滋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1: 对，
5: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滋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0: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滋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5: 滋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滋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1: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滋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感

0: 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这止痒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6: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止痒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啊。

0: 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零之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滋养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止痒烫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滋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5: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滋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5: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滋养堂灵芝菌粉，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滋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5: 滋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滋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滋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滋养堂

0: 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止痒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这止痒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么好的止痒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026十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

0: 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小兰那真真爹爹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一口同牙要断那肮肮脏脏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是一纸图。

0: 你们几个呀，年年都给我送大礼，咱们虽然素未谋面，可我这心里是有数的。既然都不是什么外人，有些话跟你们说说也无妨。皇上这回命我来呀，查黄克明的案子。
1: 大人息怒，那黄克明他是个不要命的家伙呀！
0: 胡说，黄克明是好人。这不是，你把话听清楚了。我们说的这个叫黄克明，不是那个礼部侍郎王克明。
2: 是是是，
0: 这黄克明把一个账本交给了皇上，上边记着你们侵吞赈灾粮款的证据呢。
2: 皇上看到账本了？
0: 那当然看到了，龙颜大怒啊！
2: 幸亏呀，皇上把追查此案的任务交给了我了。 是大人查办，哎呀，那就好办了。
3: 好办。

0: 你们快倒霉了。
1: 我想夫人的意思是啊，各位不能掉以轻心。哦，
2: 是，
1: 现在要想办法补漏洞，灭证据。哦，是吗，夫人？
3: 何大人，皇上曾派过一名钦差大臣来查办此案，我们已经摆平了。
1: 我知道，钦差大臣无功而返，你们做的是滴水不漏。
3: 我们早有准备。
1: 可是你们错就错在这儿了呀！你们想想，这么大一个案子，钦差大臣来了，居然查不出一点证据，这皇上能相信吗？
4: 大人一针见血，这种大案必将推出几个替罪羊才对。
1: 师爷说的有道理，有道理。现在皇上命我来查此案，我看呢，咱们得想点办法给他。哦，
3: 请何大人赐教。
1: 哎呀，这个漏洞太大太多了。我看这样吧，你们赶紧把有关的账务啊、账本啊什么的都给我拿过来，让我赶快看一看，想个什么万全之策。哦，
2: 是是是是啊，是是是是，
1: 要快哦。
3: 好，好，
1: 时间可不多了。
3: 是啊，何大人请。
1: 吃吃吃，
3: 何大人请。哎，
1: 哎，夫人，来来来，你也吃吃吃。
0: 何大人，你想的可真周全啊。
1: 哎，这还不是在夫人的提醒之下吗？啊啊。夫人，来，请请请，你先吃。

0: 皇上，莫愁再去找，一定能找到白娘子的。
1: 算了，
0: 白娘子她一定还在燕城的。
1: 如果不是朕一定要找白娘子，奶娘一家也不会惨死啊。奶娘知道朕的身世之谜，她的家人也非常知情，他们就是因此而死。
0: 皇上，
1: 一定是有人不让朕找到奶娘。
0: 有人不让你找，就一定有阴谋，所以你更应该要找啊。
1: 朕是怕伤害更多的人啊。莫愁，我们回京吧。
0: 你真的不找啊？
1: 莫愁啊，太后还在宫里等着朕呢。
2: 怎么回事？

0: 莫愁，
1: 莫愁，
0: 你先走，我断后。
1: 莫愁，
0: 我不会放下你的。
1: 你
0: 带着我，你也走不了了。
1: 莫愁，先走啊！咱们就是死也是死在一块儿啊。
0: 好，我们一起走。

0: 该明啊，
1: 八呀，你看他们又用低价从粮行买出一些谷壳啊、敷料啊来发给灾民。
0: 敷料
1: 给牲口吃的
0: 啊？他们竟将这些东西发给灾民，难怪有这么多人病了。王八蛋，
1: 死多少人他们不管，他们关心的是这一进一出能有多少暴力。
0: 那你分了多少啊？
1: 我哪有份啊？
0: 你忘了你不是和珅吗？和珅不是他们一伙的吗？
1: 对，也有和珅，还有福康安，工部、吏部、云州府，到时候我让他们一个都跑不掉。
0: 对，把他们都抓起来，全部砍头。
1: 小雨，
0: 嗯，
1: 你得跑一趟粮行。
0: 粮行，
1: 嗯，你看啊，赈灾粮食有千百万的，这么一个粮行居然吃得下吐得出，这来头是一定不小。
0: 嗯，
1: 你得亲自去查一下。
0: 那什么号呢？
1: 广发粮行。
0: 我去找谁啊？
1: 掌柜的叫白娘子。
2: 姑娘饶命！姑娘饶命！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3: 八旗子弟与天地会势不两立，今日我要为国除害。
2: 我不是天地会啊！
3: 你少来这一套！刚才我听得一清二楚，九泉之下，就找崇祯皇帝哭去吧。
2: 我也是八旗子弟啊！
3: 来不及了，骗不了我。
2: 对，我们是福康安大人的手下。
3: 明明看见你们行刺皇上，
2: 这全是假的。
3: 说什么？
2: 你看到的，皇上毫发未伤，我们只是砍了个女人。
3: 那是皇上武功高强，你们伤不了他。
2: 这都是福康安大人事先安排好的。
3: 福康安跟皇上情同父子，他怎么会这么做？
2: 这是为了嫁祸给四圣王爷。
3: 你说什么？
2: 你看我的右臂。
3: 这十四王爷的记号。
2: 我们几个都刻上这记号，打斗时故意让皇上看见，十四王爷已经被我们囚禁了，皇上会相信。
3: 十四王爷在哪
2: 儿？这
3: 说。
4: 哎，范伟。
1: 嗯。
4: 哎，范伟。
5: 福大人，不知福大人驾到，有失远迎，请福大人恕罪。
4: 别废话，纪晓岚呢？
5: 纪晓岚，他没来啊。
4: 就是那个和珅。
5: 何大人，在府里，待下官前去通报。
4: 我问他在哪儿？
5: 在书房正在查账。
4: 查账？快，带我前去。
5: 我请何大人来吧。
4: 哼，我说你们真是笨啊。你们就没有看出来这个和珅是假的？
5: 不会吧，他有大印呢、啊、他有大印，
6: 他有大印，他有大印。
4: 那是纪晓岚到了河南的大印，跑这儿来行骗来了，知道吗？你们还蒙在鼓里呢。
5: 天哪，我把所有的账本全都交给他了。
4: 什么？
7: 我早就知道他不是何大人，掌头鼠目，没有贵气，这回我要报仇了。福大人，我带你去。
8: 大人，请。就是这儿。
4: 好，开门。哎，
7: 大人，小人有一不情之请啊。
4: 说。
7: 要是逮着纪晓岚，能不能要小人我出口恶气呀、啊？
4: 你想怎么出气呀、啊？
7: 上回他冒充何大人，小人我钻了桌子。
4: 好，纪晓岚已被皇上罢了官，一介布衣，你叫他也钻。
7: 多谢大人。

0: 你看看你这脸色，打牌打输了，还是让老婆给打了？
1: 纪晓岚，你好啊！
0: 哟，我成了纪晓岚了？嗨，你见过纪晓岚吗？<笑>
1: 我没见过，可是见过的人来了。<笑>福大人，请。
2: 哎呦，福康安，嘿嘿，你来了，你来了就好，可以证明我了。哎，这个家伙居然说我是纪晓岚，<笑>
0: 纪先生，别来无恙啊。
2: 哎，
0: <笑>你这个家伙就是爱开玩笑啊。
2: 谁跟你开玩笑？纪晓岚，你身为平民却冒充大臣，该当何罪？
0: 福大人。
2: 可不能欺人太甚呐！我虽然在皇上面前奏过你的本，你也不能公报私仇，哎，说我是纪晓岚呢。我可告诉你们几个啊，我和珅比纪晓岚长得可帅多了。哼，
3: 武平，给我拿下！
2: 是。
0: 哎，
2: 大印在此，谁敢碰他一下？啊，五皇赐予金印在我手上。
3: 谁要敢碰他一下，那就是欺君大罪，我让他粉身碎骨。
2: 这福大人，他有大印，笨蛋，他不是和珅。大印在我手上，我不是和珅，我是谁啊？
1: 你那大印是偷来的，
2: 对，偷来的。你是小偷，呸！
0: 这帮笨蛋有眼无珠，他是谁？你们以为他真是福康安啊？
2: 他是王小二，你。
0: 纪晓岚，你王小二，你叫王小二，
2: 王小二，你这个市井泼皮、可恶之极，朱泼皮，把他给我拿下。
1: 你他钦差大印在此，
0: 你这大印是偷的呀？
2: 你胡说你！
0: 哎，我怎么胡说呢？哎，几位你们听着啊！哎，他有大印就说他是真官，我有这大印就说我是偷的，那你们说这公平吗？
1: 不公平，不公平。
2: 哎，福大人，要想证明我偷印，先得证明你没偷印。哼，
0: 纪晓岚抽烟，何大人可不抽烟呢。纪先生，您露出马脚了吧？谁说我和珅不抽烟？啊？谁说我和珅不抽烟呢？
2: 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几位还联手送给我一个烟杆呢。
0: 对对，是纯金打的，上面还镶着玉呢，他是真和珅。哼哼，如果我和珅不抽烟，那他们何必要给我送烟杆呢？
2: 那，是他们借烟杆之名，行贿赂事实。
0: 哎哎哎，说的可真难听啊！
4: 这是他们几位有孝心，几位啊，我和珅是不会忘了你们的。
5: 多谢大人，
4: 请问何大人？什么何大人？是，他是纪晓岚。请问纪先生，
2: 混账东西！
4: 什么纪先生？叫我何大人？这，请问这位兄台，我们刘大人送的那个烟杆。
2: 上面刻着几个字，兄台，可否说出？对，只有何大人才知道烟杆上刻的什么字儿。对呀，你不是和珅吗？你说呀，你说呀。吞云二字，瘦金体字，对不对啊？
0: 没错，他是何大人。何大人，反图！我想起来了，何大人得了烟杆，在生日宴上拿出来炫耀，纪晓岚当然看到了。
1: 福大人呢？福大人，你如此丧心病狂，
0: 我一定要在皇上面前参你一本。我和珅跟你没完！哼！哎，你们几个到时候可要替我作证啊！
2: 下官，不能上当。他看了你们的账本档案，你们那些事儿啊，他全知道。他一旦出去，你们就全完了，知道吗？
0: 哎呀，别听他胡说。

0: 我不合身跟你们几个穿一条裤子，我跟谁说去？我根本就不想出去。你不出去啊？
1: 我上哪儿啊？这里好吃好喝，神仙般的日子，你们几个对我又这么孝敬，哼，我怎么舍得了走啊？哼，
2: 好，你们把他软禁在此，到时候。
1: 自有人揭穿他的真面目。谁呀？杜小月。这个杜小月呀，一根肠子通到底。纪晓岚能冒充，这杜小月可没这本事。云能遮月，月可不能遮人呐。到时候云消月明，水落石出。纪晓岚，我看你还玩什么花招！

1: 你们走，别管我了。
2: 莫愁，出了这个林子就没事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万岁，这是十四王爷。怎么可能呢？万岁，我去引开他们，你先走。
1: 慕容，我们一块走。

0: 腿有点累，想休息一会儿。
1: 十四王爷，这儿歇不得，咱们找人要紧。走吧。
2: 穆少，走走走。穆少，你先歇一下，我去探探路啊。哎，我的锁呢？
3: 不见了。我去找。
2: 哎，穆少，你。
3: 万岁，那金锁是你生前证明，不能丢啊！万岁，你不要管我，你快去找啊！
4: 来了，
0: 这儿有血迹。
2: 王成，我背你走。
3: 皇上，不行这样。
2: 血流在我身上，他们就看不到血迹了。
3: 那金锁怎么办呢？
2: 金锁，你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啊！走。

0: 这是我们村子的山匪了，
1: 山贼！妈呀，我妹妹受伤了，急于求医啊！找别人吧，找别人吧。
2: 老六，让他们上来。
3: 是夫人。
2: 老夫人，谢谢你。
1: 别怕，别怕，没事了啊！来，到我身后去啊。
3: 多谢老夫人，
1: 不用谢。老六，赶快走。啊。

0: 见没见到一个男子扶着一个受伤的女人？
1: 没看到。
0: 王爷，这儿有血迹。
2: 各位弟兄怎么了？
0: 我们是天地会的好汉，正在找一个死对头。
2: 我的车上没有你们要找的人。
0: 这儿的血迹，
2: 哎呀，不幸割破手指，我正急着去找大夫呢。来来来，行个方便吧。
0: 王爷，

0: 是老夫人的手受伤了，让他们走吧。
1: 闪开！
2: 喂，小二，你看到许仙了吗？啊，我跟你说话呢。
3: 他们都两天没回来了。
2: 两天没回来了。
0: 不许动！
4: 怎么回事啊？
2: 你们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是和珅的夫人。富刊，是你啊？
5: 小月姑娘，好久不见呐！什么时候出嫁的呀？
2: 你怎么会来这儿？哼，
5: 我听说有位和珅大人和他的夫人在这儿，所以特地赶来请安。可哪知道？看到的却是小月姑娘，实在是有趣呀！
2: 哎，我有事儿，我就不跟你多聊了啊！谁敢拦我，我的剑可不长眼睛哦！
5: 小月姑娘，你可以杀出去，可纪晓岚呢？
2: 他在哪儿啊？
5: 他现在软禁在府衙里，盐城府正准备治他一个冒充大臣之罪。
2: 露馅了，
5: 小月姑娘，如果你跟我去见他，好好劝他认个错，我保证立刻放了他，绝不追究。
2: 你有那么好心吗？
5: 我福康安说到做到，

0: 这位公子，令妹的伤势颇重，千万不可移动。
1: 不可移动？
0: 据老朽观察，必须十天半月，他的伤势才能稳定。
1: 十天半个月啊！哎，
0: 伤筋动骨，千万不可妄动啊！
2: 放心，许仙，我死不了的。
0: 老朽告退。
2: 万岁，金锁。
3: 金锁已经丢了。
2: 金锁。
1: 莫愁。
2: 是十四王爷塞给我的。
1: 十四叔。
2: 对。皇上，这是喜鞘啊。
3: 莫愁，安心休养，我就把纪先生叫过来。啊。
2: 金锁。
1: 金锁。
3: 啊，金锁给你拿着。啊。
2: 不，皇上，金锁在床上。
1: 这花纹啊，莫愁，你看，
2: 一模一样哎！啊，
1: 找到了，莫愁，我找到了！
2: 恭喜万岁！万岁，你怎么一时糊涂了？啊？你快去啊！
1: 去哪儿？
2: 快去找那位老夫人啊！哦，
1: 对对对对。
2: 见到他了？
1: 不，
3: 我是不能把你一个人放到这儿啊。
2: 我这有大夫照料，而且老夫人又安排了丫鬟，不劳万岁你费心。
3: 不，朕还是不放心啊。
2: 你一国之君，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婆婆妈妈的？啊，
3: 这人地陌生，朕不能掉以轻心呐。
2: 莫愁虽然受了伤，可是。暂时没有什么人可以动得了我。
3: 朕不走了，朕给你做保镖。
2: 万岁，你快去啊。
3: 不急不急。
2: 万岁，你若不去，莫愁去。
1: 莫愁，大夫说你不能动啊。
2: 我管他的，

0: 如果你不去的话，那我就去找他。
1: 你千万不能动啊！
0: 你快去，我等你的好消息。
1: 其实也没那么着急。

0: 丫头，你们家老夫人在哪儿啊？
1: 老夫人在佛堂。
0: 在佛堂。哎。
1: 啊。
0: 佛堂在哪儿啊？
1: 佛堂就在那
0: 儿。哎，丫头。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

0: 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

0: 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

0: 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9: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9: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骨骼变疏松， 腿脚发软，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权力斗争。一个银带装满了许许多多喜笑怒骂，而风趣幽默是一纸毒笔。

0: 你们家老夫人在哪儿啊？
1: 老夫人在佛堂。
0: 在佛堂。哎。啊。佛堂在哪儿啊？
1: 佛堂就在那儿。
2: 哎，丫头，
0: 你们家老夫人姓什么？
1: 姓柳呀。
0: 姓柳。
1: 嗯。
0: 白娘子姓柳，她难道不是白娘子？

0: 哦，猪剥皮，不错不错，还知道来看看大人。嗯，哼，干什么？哦，要给我装烟丝，行，那我就再抽一袋。哼，
1: 纪晓岚，你这披着狼皮的羊！
0: 哎哎哎，我是羊啊，可是我没披着狼皮。
1: 不，你是披着羊皮的羊，也不是。
2: 你是披着狼皮的狼，嗯，
0: 你把话说清楚，到底披着什么皮啊？
1: 你别跟我这水仙不开花啊，装蒜了！我告诉你，老子我找到证人了。哈哈，
0: 哎，干什么？
1: 哎呦，
0: 小月，嘿，
1: 你不是和珅何大人吗？他不是何夫人吗？我们福大人已经查过了。 他叫杜小月，
3: 先生，我刚刚一到客栈就……
0: 你别说了，我全知道，我全知道。哎，何大人。

0: 不能叫杜小月吗？
1: 众所周知，何大人三妻四妾，就没听说过有个叫杜小月的。
2: 哼，我们年年给何夫人们送礼，就没有一个姓杜的夫人。
3: 真该死，他怎么不娶个姓杜的呢？
0: 你们这些人呢，真笨。哦，非得逼着我说出来是不是？那家里那些母老虎，我能带着出来吗？我
2: 为什么不能带出来？
0: 为什么？哎，我说你还问为什么？他，哎，对了，你问问福大人，他家里老婆一大堆，他这回带着谁出来的？问呢，问呢，他这回带出来的是一个叫彩云的青楼名妓。
2: 你，
0: 哎，我跟你一样啊，你带彩云，我带追月，咱们俩加一块是彩云追月。
3: 什么？我是什么？
1: 他说你是一名妓女。
3: 什么？你说我是我？
4: 他都否认了，你还狡辩？
0: 不是，小月，你看这个。
3: 哎，对，我就是翠花楼的杜小月。
0: 你听见了吗？那翠花楼里有良家妇女吗？
2: 他又是了
0: 啊！
1: 哼，杜小月，你刚才明明说要来找纪晓岚。
3: 对啊，我是要来找纪晓岚要钱的嘛。可是他不是纪晓岚，他是和尚啊。
2: 这
1: 杜小月，你说他是和珅？
3: 对啊，他就是和珅啊！你看他一副狗奴才的样子，没错啊。
1: 何大人当年随皇上木兰秋围，有只老虎直扑皇上，何大人以身肉搏，杀虎救军。
3: 哦，我说皇儿那么喜欢何大人呢，原来卖过命啊！
1: 肉搏之时，何大人也被老虎咬伤了。请问小月姑娘，这个伤口到底在哪儿啊？
3: 哦，那伤口啊，那个在那个。
2: 对呀，你不是妓女吗？准知道和珅身上的伤口啊啊！
3: 伤口。
1: 说呀，伤口在哪儿？
3: 在。
0: 那伤口，
3: 那
1: 伤口很明显，一眼就看到了。你怎么答不出来呢？
3: 你怎么知道我答不出来？我只是看你这副神气啊，我不想理你罢了。
2: 哼，你根本就不知道。
3: 我，那个。
2: 说，不说我就给你上刑。
3: 没有，根本就没有什么伤口。
0: 哎，福大人，他还真说对了。哎，我和珅浑身上下他就没伤口。
3: 哼，你想吓唬我呀？我杜小月是吓大的。哼，
1: 朱伯平，给我看住他们。
0: 哼。福大人慢走。哼。朱伯平啊。连福大人都没什么话说了，你还以为我是那个纪晓岚吗？
2: 您是何大人？
0: 哎，聪明。那你还在这儿看着我吗？
2: 不，
0: 那你还不快滚！
2: 我走。
0: 小月，你真厉害啊！
3: 那当然了，
0: 我以为刚才我的暗示你都没看懂呢。
3: 哎呀，就你这点小暗示，我杜小月还看不懂啊！
0: 哎呀，厉害！那你简直是女中孔明啊！啊，磁流波温呐、啊！啊，这个
3: 什么意思？
0: 啊，我说这两个人你都不知道啊？嗨，那算我白说了。哎，我让你打听白娘子，你打听了吗？
3: 哎呀，你知道吗？那个白娘子啊，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不得呀、啊？
3: 渴死了
0: 啊！渴死了！
3: 我渴死了！
0: 哦，不，哎，这个不能喝。
3: 干嘛那么小气啊？一点白水嘛！
0: 哎，不是，这个不能喝。
3: 酒啊！你怎么不早说啊？哎呀！

0: 这个白娘子啊，她没儿没女的，可是啊，她的干儿子却遍布天下。哎，你知道吗？听说皇宫里啊有好多太监都是她的干儿子。哎呦，
1: 好厉害的老太婆呀！这下
0: 这个许仙可发喽。
2: 许仙发什么了？
0: 哎，不是说白娘子是她的娘吗？要真是这个白娘子啊，许仙下辈子就不用愁了。
2: 嗨，你大概不知道许仙可比她有钱多了啊！
0: 不可能。
3: 你知道这个老太太家里有多少田地吗？
2: 再多的田地也不如许仙的多呀！
0: 哎呀，你这……
2: 好好好，我们不争这个了。哎，我让你去找他们两个，他们人呢？
0: 嗯，不要提他们俩了。要不是为了他们俩，我就不会被副刊抓了。
2: 什么？你根本就没看见他们呀？
0: 啊，我问了客栈的伙计了，阿姐跟许仙两天都没回来了。
2: 两天没回来？
0: 嗯，先生，我正愁着呢。
2: 哎，你说些什么呀？要真是那样，倒是你们阿姐的福分了。才不是呢，那是许仙的福气。嗯，只
0: 要是能娶到我们阿姐啊，至少是当今的皇上。
2: 天哪，倒真是巧了。不不，
0: 哎，
2: 这下可好了，
0: 便宜许仙这个家伙。
2: 他现在会在哪儿呢？
4: 皇上，我没有进去。哦，你害怕自己是汉人吗？
5: 不不，是其人是汉人，对朕并不重要。我只是怕一旦相认，他老人家心里如何承受得了啊？
4: 皇上，
5: 他老人家还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皇上呢。
4: 儿子成了皇上，老人家应该很开心的。
5: 儿子成了皇上，就不能随随便便的相认了？为什么？皇上的母母亲是太后，太后依然健在，皇上怎么相认呢？
4: 既然也不敢相认，为什么千里迢迢到处寻母呢？
5: 我若相认，必然有一段不见天日的秘史给挖出来。
4: 朕不知道将会掀起多大的风波呀！可是血浓于水，既然是自己母亲，就要认，那分什么皇上跟平民的？
5: 讲得好，血浓于水呀！朕既然知道自己还有一个生母，当然很想见见她了。
4: 那你见到了？
5: 见到了，朕见到她老人家了。朕现在心愿已足啊！ 你心愿已足，可是老人家心愿未了。莫愁，我若相认，可是又不能把老人家接到宫中来服侍，他老人家情何以堪呢？
4: 这。

0: 你可以不用说你是皇上啊。
1: 不说啊，
0: 只要让老人家看到自己的儿子，让他知道儿子长得什么样，这不就成了吗？
2: 我若认母，恐怕会给他带来更大的痛苦啊。
0: 皇上，我不懂。
2: 朕也不懂，所以我在佛堂前站了很久很久，仿佛时光都凝固了。一瞬间我懂了，什么人都可以认母，唯独皇上不可以。
0: 皇上，
2: 皇上肩负的责任太重大了，他是不可以有另外一个母亲的。

0: 怎么是无尽？十四王爷不见了，快追！
1: 怎么找到这儿的？
2: 王爷，你没事吧？
1: 没事。这帮天地会的人也是好汉呢。
2: 什么天地会？这都是和珅的阴谋。啊！

0: 落定！大人，请查调。
1: 何大人，总算把您盼来了。这几位都是，
2: 这才是真正的和珅何大人，还不快快见过？
3: 见过何大人，
2: 见过何大人。我们虽然没见过面，但是。
4: 我心里一直装着你们几位，啊，起来吧。
0: 谢何大人。
2: 何大人，请。哎，纪晓岚。
5: 何大人，小人已经将他软禁起来了。
2: 哎呀，说起来这个纪大眼袋，也挺令人佩服的呀。谁能想到，他用这种方式来查账？何大人。
4: 两番交手，我们都治不了纪晓岚。这怪不得你，你想想，这个人天生一张利口、满嘴的铁齿铜牙，你怎么会斗得过他呀？
2: 大人有何高见？
4: 明日公堂之上，便见分晓。

0: 住！四姑娘住手！
1: 十四皇叔。
2: 哟呵，这阵势好吓人呐！啊，
3: 季先生啊，好像有什么大狗官要来了。
1: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一定是我冒充那个人来了。
3: 啊，和尚来了！
4: 大人升堂。

0: 纪晓岚，你来了。
1: 我是纪晓岚。什么眼睛？
2: 什么眼睛？你
0: 哎，他不是纪晓岚，他的大印就在桌子上搁着呢。
1: 哎，不错，这的确是纪晓岚的大印。
0: 哎，我说你们这帮啊，到现在了还分不清谁是纪晓岚，谁是和珅呢？啊！来呀、啊，把纪晓岚给我拖下来！
1: 我看你们谁敢。
3: 大人，
4: 他有病吧？这
1: 好好好，你既然口口声声说我是纪晓岚，几位
4: 大人，
1: 曾记否几天前我曾经给你们几位发过一封密函，都看过了吧？
2: 又看过，看过，看过。
1: 那上面我只写了十个字：纪晓岚，如果你是和珅的话。现在就请你把这十个字当场背诵出来，怎么样？
2: 背出来，背出来，背出来！
5: 这不公平！
1: 不公平！对不起，小月姑娘，吓着你了吧？我是想说，这很公平啊！你想想看，他背不出来，他进监狱；我背不出来，我入大牢啊！
2: 对呀，
6: 对呀，
1: 这不公平吗？
5: 先生，你一定有高招，对不对？你一定有办法，是不是？没有啊！
4: 完了，完了！
1: 好，那你背不出来，容我献丑了啊！你们四位听好，
4: 大人，
1: 我给你们的密函上写的十个字是：皇上微服燕城，权宜行事。
4: 大人一个字儿不差，
6: 还是真的。
1: 怎么样，纪晓岚，你还有何话可说？
4: 说呀，
0: 说呀，
6: 说呀，
0: 说呀。
1: 好，既然你说不出什么来，休怪何某无情了。你冒充国家重臣，罪不容赦。哼！
2: 哎，我早就说他是假的，
6: 假的，
2: 我早就说
6: 假的。
1: 来人，将纪晓岚押入大牢。
2: 押入大牢。
1: 小月姑娘，无罪释放。
7: 小月，你快去找许仙。
5: 找他有什么用啊？先生，今天晚上我去劫狱。
7: 你听我的，快去找许仙。
1: 走
6: 走。
5: 先生，先生，
0: 快去，走走，快去啊！
1: 退堂，
2: 退堂。
8: 四姑娘故意把皇上引到此地，徐庶方能够见到皇上，请皇上饶恕其冒犯之罪。
9: 朕下旨禁止十四叔离开云州。十四叔为何抗旨啊？
8: 皇上不可再找什么民间生母了。
9: 十四叔，朕的身世之谜是一定要揭开的。
8: 皇上是四阿哥亲生的，太后是皇上的亲娘，何来的身世之谜呢？
9: 那那半片金锁呢？
8: 金锁？那金锁是假的。
9: 十四叔既然认为那金锁是假的，为何还要把金锁还给朕呢？
8: 这金锁背后一定有个大阴谋。
10: 什么？有人利用金锁制造谣言，煽风点火，皇上岂能够上当呢？
9: 奶娘自幼抚育朕长大，她是不会欺骗朕的。
10: 我和四阿哥是一母所生，她的事儿我怎么能不清楚呢？皇上是四阿哥的亲骨肉，太后是皇上的生母，这奶娘临死制造谣言，定有内情。
9: 即使是谣言，朕也一定要追出主谋。
10: 皇上已经被引到燕城来了，这里十分危险。于叔抗旨而来，就是想劝皇上速速回京。
9: 四叔，朕已经找到了另外半片金锁。金锁找着了，朕的身世之谜就要揭开了。
10: 皇上，这就更可疑了。有人一步步把您引入陷阱之中。

0: 定要即刻离开盐城。
1: 在这种时刻，朕怎么能离开呢？
0: 皇上危在旦夕，
1: 不要多说了，朕是一定要见一见白娘子的。
0: 皇上，
1: 史四叔，你必须火速的离开盐城。
0: 四姑娘，
2: 史四叔，
0: 我要离开，也请皇上和我一起离开。
2: 你放肆！你知道这是欺君大罪吗？
0: 我这一生犯下的欺君之罪何止一条？雍正给我加的罪名，我数都数不过来，再多加一条又能何妨？
1: 十四叔，
0: 我会带你回京城的。到了京城，皇上要杀要剐，我都无怨。
1: 十四叔的心意朕领了，不过纪晓岚在燕城身负重任，朕不能留下他一个人。
0: 我是皇家人，只做皇家事。
1: 胤禔，你反了！人交给你了，
3: 四姑娘，你听我说，绑架皇上乃欺君大罪啊！
4: 我的事不要你管。
3: 你的事我能不管吗？
4: 你为何不躲？
3: 看看你的心，唯有鲜血方能表白。

0: 你们知道这东西是怎么来的吗？啊，你们知道这东西是怎么来的吗？啊，
1: 知道啊。
0: 那你们看见谁进佛堂了？你们看见谁进佛堂了吗？
2: 没有啊。

0: 起，我不知道是你，我还以为是。
1: 你的伤很重，不能随便乱动啊。
0: 莫愁，没有想到都这么晚了，老夫人还不休息。
1: 哎呀，我睡不着啊。
0: 老夫人怎么了？
1: 你看，
0: 这
1: 今天晚上有人把这半个金锁放进了佛堂。你知道我们府里的规矩是很严格的，一般下人是不可能随便进佛堂的。
0: 那只有外来的人呢？
1: 对，只有外来的人才会进去。可是你的伤这么重，不可能下床，我想只有他
0: 啊。只有他。
1: 姑娘，你告诉我那个自称许仙的人到底是谁。
0: 他，
1: 我看他不是你的兄长，你们完全没有兄妹的样子。你对他那么毕恭毕敬，完全不是妹妹对哥哥的感情。
0: 老夫人，你都全看出来了。
1: 你说这金锁。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

0: 滋补汤，
1: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汤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

0: 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

0: 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
4: 过，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或再等一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8: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

0: 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酒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5: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游，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3: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1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5: 奔赴山海，穿梭长野，每一刻的生活瞬间皆由悄然舒缓。澳洲富润康杜鹃花酸乳霜，懂每一刻的肌肤需求，采用温和配方，内含20%纯壬二酸，品质安心，合富防伪马可溯源，安抚肌肤，缓和不适，帮助肌肤回归平稳状态。日常养护温和相伴，用得安心，倍感舒心，肌肤更健康，选择富润康。
1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7: 有备方能无患。
1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海洋是整个地球生态环境的缩影，中华白海豚是海洋金字塔顶端的掠食者，也是衡量海洋生态是否健康的重要指标。点点和带头大哥追逐过往的渔船，看起来是一幅和谐的画面，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残酷的现实。为了获得一口吃的，点点他们不得不冒险闯入人类的地盘。在经济繁荣、人口密集的海岸线附近，他们寻找食物的难度日益增加。

0: 环之碰撞。环境污染都有可能让点点的捕食变得艰难，充满危险。
1: 咁去到呢一邊咧，就係一個我哋平時做解剖嘅手術台啦。咁一般嗰啲屍體都會擺咗喺上面，然後就會獸醫喺度操刀咁樣啦。呢一兩個咧，咁其實擺喺前面咧就係中華白海豚嘅頭骨嚟嘅。
0: 這是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的鯨豚解剖室。空氣中殘留混雜着化學藥水與腥臭的淡淡氣味。陈子南是这里的负责人，别看他是一名90后，但已解剖过不少中华白海豚的尸体。
1: 咁记得第一次做解剖嘅时候咧，咁都系中华白海豚啦。咁我哋就喺佢个胃入边咧，就见到一个好唔寻常啦，就见到好胀嘅、好硬嘅。咁我哋都好好奇系啲乜嘢，到真系落刀劏开佢嘅时候咧，就发现个胃入边真系见到个鬼网。嗰刻其实真系好发人心醒嘅一件事咯。
0: 2023年10月，陈子南带着我们到香港西贡潜水清除鬼网。这是在海中缠绕在一起的废弃渔具，多由渔网、渔线、渔钩和鱼笼等组成。海底环境昏暗，点点一旦被缠上，就跟人类溺水一样，不能浮上水面呼吸，最终窒息死亡。

0: 中華白海豚或者係鯨豚類啦，泛指都比較相對較高嘅一啲高智能嘅生物嚟嘅。當佢哋譬如俾漁網纏到啊，或者佢哋俾只船撞到啊嘅時候，其實佢哋嘅痛係感受得到。當我了解咗呢件事之後，我就會覺得係更加痛心疾首。
1: 除了鬼网，船只航行也是中华白海豚生存的威胁之一。2015年初，点点在香港海域的远房亲戚一头名叫希望的中华白海豚被船桨打伤尾部，几乎断掉，引起了香港社会的关注。在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的安排下，他被送往海洋公园里治疗，但最终还是不幸离世。
0: 即面对死亡，你可以说他很可怜、很惨、很绝望，海豚所剩无几。但另一方面，你可以透过了解他们为什么会死亡，转回个角度再想想究竟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去帮他们。其实都是可以透过死亡去了解他们，去同时去保护他们的一个做法。
1: 在点点生活的粤港澳大湾区，有着超过8000万的人口，经济总量超过14万亿元人民币，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这里是世界的工厂，海运繁忙。这张密集的航运图，中心就是点点的家。同时，这里也是世界最大的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无人机监控、电子围栏、声纳探测等技术手段。而香港、澳门也陆续设立海岸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最大限度地保护点点这个种群的安全。日子就这样平静而重复的过去。2023年11月的一天，点点正跟着伙伴一同觅食游玩，他突然发现年迈的老灰吃力地向北游去，那是珠江入海口的方向。不顾点点的呼唤，老灰沿河而上。广州市白云区鹅掌潭的河中边，聚集了大量拿着手机的人，他们都在拍着老灰。几乎每年的某个时刻，都会有人意外地发现像老灰一样的中华白海豚误入内河。他们为什么会一路向北进入陌生的淡水领域？人类至今还找不到答案。
2: 到目前啊，没有一个很确定的说法，一般认为跟着鱼群跑到河道里面去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身体出现了一些故障，他就不知道哪边是往出海口方向了。
3: 昨天下午5点左右，有市民发现中华白海豚出现在曾布河河道内，由视频可见这条白海豚活力较好，多次浮出水面。农业农村局、渔政部门工作人员以及有关专家在现场持续监测海豚的状态。
1: 当老灰意外现身广州的河冲时，立即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希望尽快将其引领回大海的怀抱，并做好了捕捉救助的准备。然而，面对人类的善意举动，老灰却显得无动于衷，在这片水域中悄然消失。究竟是什么让老灰愿意离开原本熟悉的海洋环境，深入内河之中呢？他是在探寻新的生存空间，还是他内心深处有着落叶归根的渴望？

0: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三天后，在距离珠江入海口约5公里的广州市海珠区的太古仓旁边，人们发现了老灰的尸体。
4: 大象好像也有类似的故事吧，就是说象群里面有一头年纪很大的大象，他知道他快不行了，他会主动的离开这个象群，找一个很安静的山洞啊，或者是一个别偏的地方，他就在那边结束自己的一生了。海豚是不是有这个行为，我们也很难说哈。但是我觉得可以这么解释吧，任何动物它都有一个死亡，说，但是我们一定要尊重它，它选择死亡，你要尊重它的死亡。
5: 潜了水，没了。
3: 几乎每年都有年迈的中华白海豚误入河道。但对他们的救助成功的却寥寥无几。2012年3月，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罗村的河道里出现了一头背鳍和尾鳍都受了伤的中华白海豚。经过多部门联合营救，这头白海豚被成功救上岸，并被立即送往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救治。这是一头重达200多公斤的雄性老年白海豚，救助人员给它起了个亲切的名字“老白”。它的年龄至少有43岁，相当于人类的70-80岁。救助回来300多天后，它走完了生命历程。中华白海豚是一种富有情感的生物。他们能够正视并迎接死亡，他们热爱自己的家园，在哪片海域出生就在哪片海域生活，不轻易转换生存地带，和我们人类一样故土难离。老白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的故事并没有结束。珠海的海边是一幅宁静而壮丽的画卷，红墙绿瓦，海风拂面，这里是中山大学珠海校区，也是老白最终的落脚之处。
6: 接下来我取出的这一瓶是我们的全国唯一的中华白海豚活体皮肤成纤维细胞系。
7: 当年的老白在存活了10个月以后，很遗憾地离世了，但是他的细胞，它的遗传资源永远的被保存下来了，这样呢我们也感到欣慰，今后对它的繁育以及个体一切皆有可能。
3: 吴玉平是中山大学海洋科学学院教授，当他在12年前与老白在冥冥中相遇时，命运的齿轮便开始悄然转动。老白的活体细胞帮助吴玉平和团队建立了国际领先的中华白海豚体外细胞模型，为人类更好地理解生态系统的运作和保护濒危物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7: 实际上我们今天谈到保护白海豚、保护种子资源，都是为了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
3: 老白永远离开了家庭的怀抱，但生活还要继续。点点怎么也没想到，他和小伙伴们有一天会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网红。随着这片海域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亲身感受点点这种海洋生物的美丽和脆弱。2023年7月，一群香

0: 香港的小学生来到海边，此行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寻找中华白海豚。领队是托志勇，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海豚哥哥。找白海豚这件事他很在行。
1: 好了，前面就是海豚出没的水域了，那我们一定要安静，还有不可以喂食给它吃。现在我们就将这船停下，
2: 船长船长麻烦收油，但慢慢飘埋去先啦，唔该。
1: 我哋关系好好咯，因为咧我哋识咗好多年噶啦，所以咧我哋知道佢喺边度住咯。嚟到呢個水域嘅時候，我都會吹口哨，跟住俾佢哋知道我係嚟咗啦。嗰度十一點，
3: 真係見到啊！喺嗰度啊，
4: 真有啊！呢度啊，
5: 看看啊，
6: 看到
5: 哇，好近啊！
1: 哇，好近啊，啱啱喺船边咋。
0: 在与中华白海豚相伴的时刻，孩子们眼中闪耀着好奇与欣喜的光芒，这是一种天然的情感和反应，仿佛在向点点他们诉说着我们对于自然和生命的热爱与尊重。跃动就像是大自然的画笔，在蓝色的海面上挥毫泼墨。他们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意义，与我们共同演绎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妙乐章。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优任即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即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即，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8: 2天了都不投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游。
8: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2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一起来看天气。炙热的阳光开启新的一周，那由于受到副热带高压的牢牢掌控，盛夏已经开始预演，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那么预计未来2-3天仍然是热浪滚滚，那比如说福州、宁德、三明、漳州等地还可能会超过37度，暑气逼人。中午前后要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注意防暑降温。降水方面，未来3天雨水总体不多，主要呢是以雷雨的方式出场。像是26号，全省天气是多云到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出现。到了27号，雨水有所增多，主要是在我们省的中北部的大片区域以阵雨雷雨的形式出现，南平、三明、宁德的部分会有中雨。28号，雨水主要出现在中北部一带，会有中雨出现，像南平的局地还可能会落下大雨。福州多云，26到36摄氏度。宁德多云，27到35度。南平多云，26到36度。三明多云，26到36度。龙岩阴，24到34度。漳州多云，26到35度。厦门多云，26到34度。泉州多云，26到33度。莆田多云，27到36度。平潭阴，26到29度。台北多云，23到31度。台中多云，23到36度。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4: 明年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15: 想起来了？
16: 没想起来。
17: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别人。
16: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18: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

0: 就看出来了，赵叔叔。
1: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农历4月初9，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周足义主持，听取23项报告和说明。
0: 攻关核心技术，壮大产业集群，福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厦门在全国率先立法，促进细胞产业发展，打通细胞技术转化应用全链条。
0: 闽超常规赛第5轮4场比赛结束，厦门、宁德、龙岩分别位列积分榜前3。
1: 从精准救治到温情安抚，他们被誉为生命摆渡团队。青春福建奋勇争先专栏今天为您介绍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福建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青年团队。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福州举行。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主持会议，副主任庄稼汉、李德金、谭云坤、袁毅，秘书长黄新鸾和其他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副省长王永礼、省法院院长金银强、省监委负责人、省检察院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先后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委员郑国华做关于福建省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翁祖根做关于福建省牲畜屠宰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副主任委员吴永雷做关于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草案的说明，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林成通做关于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市县乡3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和关于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各社区的市和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省发改委主任孟谦

0: 做关于福建省"十五五"生态省建设及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草案的说明，关于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草案的说明，省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黄培慧做关于福建省"十五五"生态省建设及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草案的审查结果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张炯佳做关于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草案初步审查的报告，听取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雷成才做关于福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管理办法的说明，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义祥做关于泉州市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条例的说明，南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忠民做关于南平市廊桥保护管理办法的说明，以及省人大法制委委员吴黎静做关于上述三部社区的市法规审查的报告，听取省财政厅厅长郑震做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省人社厅厅长孔凡军做关于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省科技厅厅长李志忠做关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情况的报告，省台办主任林文生做关于发挥祖地文化优势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情况的报告，听取省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季萌新做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袁毅做关于提请省人大部分专委会组成人员任职议案的说明，王永礼做关于提请政府组成人员职务任免议案的说明，金银强做关于提请审判人员职务任免议案的说明，省检察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检察长施中华做关于提请检察人员职务任免议案的说明，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委会成员、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各社区市人大常委会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人大工委负责同志，以及部分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同志列席会议。当天，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有关法规案、报告、决定草案、规划草案、决议草案和人事事项。
1: 今年以来，福建各地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空气的可以通过基层部透出来，但是呢，上面的水却又流不下去，很好的演绎了我们的这套技术，它是既防水又透气。
3: 既防水又透气，这层布的奥秘在于一层薄薄的安踏膜，它由厦门体育用品产业创新联合体研发，运用生物基高分子与微纳米结构技术，攻克了防水、透湿、环保三大难关，还打破了国外垄断，成本仅为国际品牌的三分之一。此前，膜材受温度湿度变化、设备张力不均等影响，良品率偏低。安踏集团主动牵头，联合东华大学和产业链上下游伙伴协同攻关，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
2: 供应链的合作伙伴，他其实也遇到一个痛点，就是比如说他的要去做研发，他缺资金。他也缺相应的研发技术的一个指导，所以安踏要牵头起来，把这些问题都解决。
3: 在厦门，这种由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上下游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已备案14个，涵盖柔性电子、新型显示、第三代半导体、高端装备、人工智能等领域。当地正探索设立联合科技攻关资金池，以接榜挂帅等方式支持产业链协同攻关和产学研合作，单个项目最高支持1000万元。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打造专精特新产业基地。在三明，中国机械总院海西分院自主研发的这台砂轮移动式高精度数控轧滚磨床正在调试，将应用于冶金、造纸、橡胶、新能源等重点行业。
4: 主要是符合我们三明产业化的一个思路，当前我们已经有10余台的销售。
3: 通过引进6个技术团队，中国机械总院海西分院以系统构建起从核心部件、精密机床到专用装备的4条自主产业链，以技术配套带动本地产业集聚。 南平市依托650万亩

0: 竹林建设绿色产业创新平台、竹产业设计制造检测中心、福建省竹产业工业设计研究院等公共创新平台，创建竹产品的综合应用场景，带动竹产业转型升级。
1: 在高科技附加值上还要下功夫，优秀的科学家、科技工作者一定要把他们请来，和我们当地的科研工作者相结合，竹林的产出会成百倍的增长。
0: 加快建设制造强省，福建提出发展壮大光电产业、低空经济等五个千亿级产业集群。福州布局抢占未来赛道，光电信息产业集群已涵盖 LED、激光器、光学镜头、精密光学元件等多个领域。福金科技、福光股份、富兰光学等企业产品稳居全国领先水平。在富兰光学南屿厂区，非球面、自由曲面、光学微结构等各类复杂面型光学元件实现量产化。今年，企业拓展了智能驾驶光学元件赛道。
2: 我们国家在这个智能驾驶领域、在生物医疗领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要求我们光学器件的制造能力要跟上，要有以前精度更高、形状更复杂。那么我们为这块呢，我们也投入了大量的研发工作。
0: 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福建先后出台一揽子政策，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重点打造 555X 梯次产业集群，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重点产业链强基提质、创新联合体培育、质改数转赋能等专项行动，为产业创新升级和新型工业化提供坚实制度支撑。2025年，全省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30.6%，居全国第三位。今年一季度，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8%，在38个行业大类中，有32个行业实现增长，行业增长面为84.2%。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临近，福建抢抓赛事经济机遇，加快布局全球市场。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福建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总值达42.8亿元，同比增长6.9%，出口值创2023年以来同期历史新高。
3: 今年以来，福建体育用品企业加大对美加墨世界杯参赛国的市场布局。前四个月，我省出口的体育用品主要包括健身器材、康复器械、球拍及运动用球等，其中出口跑步机5.4亿元，增长达26.9%。
4: 根据不同区域和客户类型的需求去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今年1到4月份，公司的出口业务同比去年是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5: 我们开通绿色通道，让企业通关零延时、零等待，并指导企业用好知识产权保护、RCEP 等惠企政策，助力企业加快扬帆出海。
3: 统计显示，前四个月，福建体育用品企业对欧盟、拉美地区分别出口10.7亿元、2.2亿元，同比增长21%和61.8%，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增长12.7%。
6: 细胞治疗被誉为继手术、放疗、化疗之后的第四种武器，是一种利用人体自身细胞精准治病的前沿医疗技术。今年6月1号起，厦门将正式实施《厦门经济特区细胞产业促进规定》，成为全国首个以地方立法促进细胞产业发展的城市。
3: 在厦门宝泰生物的实验室内，研发人员正在进行角膜上皮干细胞的培养。据介绍，该技术的亮点在于患者不用等角膜捐献，只要从患者健康眼睛取一点干细胞，在体外培养成一大片角膜上皮，再移植回受损眼睛，就能让患者重见光明。目前，该项目已获厦门市重大科技计划项目立项，企业正与厦门大学、厦大翔安医院联合攻关干细胞角膜再生项目。
7: 大力支持我们在医院里面来开展一个临床应用转化，根据新立法的规定，能将我们的研发缩短了3到4年。
3: 厦大附属第一医院已开展针对膝骨关节炎、干眼症、视网膜变性、卵巢早衰等多项临床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厦门经济特区细胞产业促进规定的实施将为厦门

0: 门细胞产业指明一条从基础研究到临床研究再到技术转化应用的闭环式发展路径。
1: 从我们的整个基础到临床到这个技术转化应用，比如说

0: 批流程更加顺畅，研发进程加快。医院临床研究床位不再纳入病床效益、周转率等考核，给科研松了绑。患者细胞治疗药品的费用也能通过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进行分担。目前，厦门细胞治疗产业已具备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厦门大学、翔安创新实验室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产业储备了人才。厦大附属第一医院已获得国家干细胞临床研究双备案，复旦、中山、厦门医院、厦大、翔安医院等积极进行产业布局。全市30多家相关企业业务已覆盖细胞存储、药物研发、配套服务等环节，产业链配套日益完善。
1: 一批上海游客24号经全京客运航线赴金门旅游，这是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政策恢复后首批通过该航线赴金门旅游的游客。
2: 在全京客运码头，来自上海的游客们难掩兴奋，纷纷拍照留念。
3: 是很期待可以去金门旅游，
4: 对的，
5: 我们做梦都在想。
2: 此次上海赴金门旅行团行程不仅包括金门两日游，还精心安排了泉州深度游。旅行团随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泉州加金门联游咨询量持续火热，正成为旅游市场的新热点。
6: 因为咨询量变大，房也比较紧俏，能也会有带动了一波泉州啦、厦门这一部分的旅游。
2: 据介绍，作为连接泉州和金门的小三通客运航线，全京航线今年已累计运营近500航次，总载客量4万人次。来关注闽超，昨晚常规赛第五轮比赛，厦门队主场迎战3名队，上演精彩对决，吸引27000多名观众到场观战助威。比赛开始，厦门队迅速进入状态，率先展开凌厉攻势，开场仅4分钟便破门得分。上半场结束，厦门队取得了5-0的领先优势。下半场一边再战，厦门队9号球员江泽源又一次破门。此后双方互有攻守，但均未再改写比分。最终厦门队以6-0大比分取得5连胜，以全胜战绩领跑闽超常规赛积分榜。
7: 比赛现在也才前面几轮，后面的整个这个比赛还是更加激烈了，所以说还是要保持冷静。另外他们有时候进球的时候都是一个团队的体现，
8: 球员依然在从第一秒到最后一秒都在拼搏努力。我觉得我们应该正视这些差距，我们之后对宁德、对福州、对厦门这些比赛去总结，希望在之后比赛里面能有所进步吧。
1: 经过本轮的精彩对决，闽超积分榜有了新变化。截至5月24号，厦门队5战全胜，拿下15个积分，领跑积分榜。宁德队、龙岩队分别以13分、10分位居第二和第三位。目前常规赛仅进行过半，积分榜格局仍存在变数。各支球队将持续驰骋绿茵赛场，为球迷们奉献精彩的比赛，也让我们共同期待。绿茵场上拼抢激烈，而赛场之外的第二观赛现场同样气氛热烈。在3名，足球激情与城市烟火深度交融，掀起全城观赛、全民助威的热潮。
0: 在3名列东江滨大众茶馆，赛事尚未打响，10分钟路人 KTV 率先暖场。比赛开始，赛场上对抗场面扣人心弦，屏幕前的球迷们一边挥舞手举牌，一边呐喊助威。
9: 每一支球队在球场上都拼尽全力，希望闽超越办越好。
0: 大田则在白岩公园等多个场地设立了第二观赛现场，让更多无法前往主赛场的市民也能感受到足球的魅力。
10: 我觉得这边现场氛围还不错，我们3名的队员大家都挺有拼劲，3名加油。
2: 来看一组资讯。据厦门海关统计，前4个月福建鲍鱼及其制品出口7.7亿元，同比增长5%，出口规模稳居全国首位。东盟是福建鲍鱼及其制品出口的最大市场，前4个月福建共对东盟出口鲍鱼及其制品3.2亿元，同比增长25.6%。福建现代纺织鞋服产业4链融合供需对接活动近日在福州举办，现场发布了49款纺织鞋服新产品。

0: 品及中国消费名品入选企业名单，达成签约项目17个。现代纺织鞋服产业作为福建优势支柱产业，产业营收稳居全国前三位。一季度，全省纺织工业增加值增长5.6%，高出全国1.7%。2026欢购厦门国际消费季日前启动，推出超百场特色促消费活动。5至7月消费季期间，还将落地近100家福建及厦门首店，同时推行一单一包一码离境退税便利模式，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提升国际化服务水平。在福建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有这样一群青年，他们用高精尖技术守住生命防线，用爱温暖重症患儿。这个队伍获评省级青年文明号，其转运团队也入选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1: 大口吃，快点好，赶紧回家，妈妈在外面等你呢。
2: 在福建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医护人员给记者的第一印象，他们都是哄孩子的好手。
3: 这个气球的话是我们给小朋友做的安抚玩具。手套它是一次性的，就是不会交叉感染。
2: 温馨的氛围背后，是医护人员无数个不眠之夜和拼尽全力的救助。
4: 我们的日常工作呢，主要就是收治各种类型的危重症的患儿，在治疗这些原发病的基础上呢，适当的进行呼吸支持、循环支持以及脏器功能的保护，早期在床旁进行康复训练。
5: 这个小朋友他其实是个福利院的小朋友，那反复的出现这个血里面跟呼吸道的病人有感染。然后炎症指标都很高，他其实不是第一次住我们这边了。按正常来说，我们转运是公对公的，只会到医院对方医院去接。那针对这种福利院的，我们就是特殊优待嘛，我们就去福利院免费去接嘛。
2: 患儿能够顺利转至福建省儿童医院，靠的是一支特殊的生命摆渡团队。为解决基层危重症儿童救治能力不足、转运途中风险高的问题，2020年。福建省儿童医院整合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儿童重症监护室、心脏重症监护室和急诊科的核心力量，组建多学科急救转运团队，通过联合保障实现上车即入院。
6: 我们的一个转运是全部免费的，转运的救护车的话，它其实就像我们一个移动的 ICU， 里面我们配置了非常高精尖的一些设备。
7: 每天一期我们都有进行检测测试，调时间要准确到30秒之内，包括心电监护还有这个呼吸机一定要处于备用状态。
2: 5年间，这支团队累计转运危重症患儿5000余名，转运里程超50万公里，转移成功率达100%，危重患儿抢救成功率稳定在95%以上。5月23号至24号，沙县非遗全国展演首站走进上海杭州，为两地市民游客呈现一场集视觉享受与舌尖美味于一体的文旅体验。
8: 活动现场，小演员们身着可爱造型，以独特的站肩表演形式灵动细说沙县小吃的传承故事。这项有着100余年历史的民俗技艺深受上海市民喜爱。
9: 肩膀戏是很有特色的，小朋友们看的都特别喜欢。
10: 整体装扮是比较国潮风的，然后跟整个店铺的装修比较搭，我想有机会一定要去沙县看一看。
8: 现场沙县小吃新品体验区内，五彩脆扁食、秘制烤豆干、世家黄金球等新品小吃吸引不少市民尝鲜。
11: 它比较的精致，能够吃出我们年轻人喜欢的那种趣味感。
12: 希望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到如今的沙县小吃正朝着健康时尚的方向全新升级。
13: 今年还会到若干个不同的城市，更多的去展示我们沙县的风采。
2: 深入贯彻新修订渔业法，强化依法治渔、依法管海，规范渔业生产秩序，赋能福建渔业绿色健康高质量发展。心归山水，静品。

0: 执法护航。中国贸促会第二届友谊杯中外政企篮球邀请赛福建分赛区暨福建省国际商会交通银行杯篮球邀请赛24号在福州闭幕，比赛历时半个月，共11支队伍参赛，以赛事为媒，搭建了政企交流、中外联谊的平台，助力福建优化营商环境。三名今日举办工会送岗乐业三名2027届毕业生实习双选会，现场142家企业提供了医护、康养、教育、商贸、智能制造等岗位，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满足不同专业学生的实习需求。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您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
1: 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们俩还拍过照片，哦，想起来了，没想起来。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就没别人。
1: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2: 妈，
0: 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2: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高楼，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的女儿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0: 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

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巴中》。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

0: 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

0: 四、三、二、一，点火！
1: 点火！
2: 23:08，火箭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13，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3: 中国空间站
4: 永远值得期待，耶！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5: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2: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
1: 走。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更新更新，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手正直而配软意，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我妈不吃虾头酱，你非逼我妈吃虾头酱。
9: 圆圆越说越没边了，
10: 圆圆让她说吧啊，你不让人家说一会儿又是我错了。
11: 你还说你，
10: 以后在这家里啊，我撒就是撒孙子。
12: 不，妈你也是，你不能啥事都让我和袁一先低头吧，这头要是低下以后就不好了。
10: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了。
13: 你再说啊，爸爸爸
10: 别拦着，你给我走。
13: 好好好好。
1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4: 寻找那一世
16: 宗的太阳。

0: 更新更新，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咋样啊，老师？
1: 坐，坐下说。
0: 哎，
1: 小叶同志，看得出来你有一定的写作基础，但是这首诗有点直白了。
0: 啊，老师，您是说它像大白话吗？
1: 也不能这么说。你看这个名字，苦学技术要登攀，就显得有点生硬。
0: 技术就得讲究过硬，软不拉塌的哪行啊？
1: 你看你写的，壮志雄心出云天，刻苦钻研不怕难，废寝忘食多荣耀，苦学技术要登攀，
0: 多好啊！
1: 意思挺好
0: 啊，
1: 但是，
0: 啊，不够铿锵有力是吧？
1: 不是有不有力，是太实太直接了，不像诗歌，更像口号、标语。既然叫诗歌，还是要有一定的艺术性，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不要硬邦邦直给啊！啊，
0: 那工人生活本来就是硬邦邦，
1: 诗人就是要从硬邦邦里看到浪漫，看到鲜花，看到笑脸和汗水，才能创作出与常人眼中不同的风景。
0: 那我回去再想想吧。
1: 小叶同志，我建议你不要急于创作，可以到图书馆多读多看一些诗歌啊。
0: 谢谢卢老师指教，但是我觉得吧，
1: 你说什么？
0: 我觉得你们报纸上发表那些诗歌，那还不如我这个呢。

0: 小妹儿，
1: 哎，燕花
0: 来了，
1: 哎，来了，
0: 进屋坐会儿吧。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就把东西给你，这个里面你偏都在里了。
0: 行啊，谢谢啊，
1: 没事儿。
0: 那个，你星期天有空吗？我想上公园照几张，趁我这头发啥的还新鲜呢。
1: 不行哎，我明天得去北京出差了，得半个月才能回。啊，
0: 行吧，那照不上了。
1: 哎，要不我把相机给你，你喊人给你拍，再给你俩小酒盒。
0: 你可拉倒吧，你这玩意儿这么金贵，我再给你整坏了。
1: 这个海鸥相机很简单，你就这么一开，然后打开镜头盖，然后再咔哧一下就完事儿了。
0: 是吗？
1: 对，很简单。
0: 那我问问我师傅吧，他会找。
1: 这也不难，狗绑个饼子都会。
0: 我谁是狗呢？
1: 吐吐嘴了。
0: 行，谢谢你啊。
1: 那你拿好啊。
0: 哎，
1: 那我就走了。哎，行，你进去吧。啊啊，
0: 慢点洗啊。
1: 进去吧啊。哎，
2: 你拿这些布头子做，你太费事了，能买个新的吧？
3: 这不现成的布头子吗？那省一个是一个。
2: 你省啥呀？反正一脑袋包了，还差这一圈呢。主要这不你太辛苦了。你不行就让天天接着使他那包，也不是说不能装书本，对吧？
3: 豁牙露齿的孩子也是要面子的。
2: 你可不豁牙露齿的吗？好好用完了学习用，学习用完了天天用，这用仨孩子了。
3: 哎，对了，给学习买双袜子吧，你看他脚上那双底子缝的都改上鞋垫了，天天那双也不行了。
2: 他俩这袜子都是过年的时候才换，这才穿几天啊？这半大小子呀，除了跑就是跳，他没闲着时候，这赶上吃袜子了。
3: 他们这个年纪啊，不跑不跳就不对了，不费鞋费袜子那就是病。
2: 对，哎呀，待会儿啊我去趟厂子里边啊，把咱那个喜糖啊喜宴啊给咱那些工友就发去，哼。

0: 事儿啊，知道吗？吃三斤。
1: 行了，好了，
2: 哎，
1: 哎呀，你去忙吧，别的。

0: 别说啊，明白，谢谢了。你们快，哎，林站长，林站长，哎，林站长，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 恭喜恭喜啊！哎呀，同喜同喜，来来，
2: 听说结婚了啊？
0: 是啊，你看这不好意思啊，我这老叔发心眼了。哎，
3: 来来来来，来根喜，
0: 喜先就免了，咱们厂区啊禁止吸烟，整块厂区就行。哎呦，有，
3: 来，
0: 给你，
3: 好好，一块就行了，一块就行了，
0: 都拿着吧，
3: 不，
0: 一块，哎，大虾桃。
3: 我最爱这个，我拿着，拿，谢谢。
0: 给您来一份，来，沾沾喜气。不，你爱人是做什么的？接办工厂的，但也是工人。好不好？哎呀，到了这个年纪步入婚姻殿堂不容易。
3: 哎，真是，
0: 祝您幸福，白头偕老。
3: 哎呀，谢谢谢谢。
0: 哎，岳老，你的那个徒弟刘成，他不是今年要考大学吗？啊。 你让下午啊到厂部领复习资料，今年参加高考的人都有。哦，哎呀，
3: 哟，那谢谢您啊，厂长，你看您每天这么忙，这还惦着这孩子的这考试的事儿。嗨，
0: 这不是上回他领着我找您去二车间干活，路上跟我说的。哦，那孩子挺机灵的。
3: 没错，这孩子机灵，嗯，
0: 就是学上的有点少。
3: 去年参加了回高考，但是成绩呢也差不少呢，看来还是有差距。
0: 对呀。 所以说，今年得好好复习啊！哎，年轻就是资本嘛，您让他千万别放弃啊！这回咱们厂里对参加高考的年轻人是大力支持，他们下午就能回家复习去。
3: 是吗？
0: 啊，而且啊，也是为咱们厂和国家培养栋梁之才嘛。
3: 哎，是是是，那个我一定转告刘成，我让他认真学，认真考。
0: 好好好啊！行。
4: 那您忙着，我开会去。
3: 您忙您忙您忙您忙啊！
4: 走了，
3: 叔叔。哎，慢点啊！哎，哎呀，你这同学拍挺好啊，这个。
4: 那可不。
3: 哎呀，这张带劲啊！嘿嘿嘿，这是谁家孩子？这还喝上了，这是。趁哪桌的这是？
4: 让他在哪儿抓拍的？嘿嘿，
3: 哎呀。
4: 这打合影差点意思，
3: 您这好啊，这学习还有这个网云艺，这咋都不乐呢？
4: 那可赖不上人摄影师了啊，啥原因你不知道？哎呀，
3: 行啊，这回头再找机会给他俩再拍两张乐的呗。
4: 行。
3: 这个一共多少钱啊？
4: 钱啥？你不用管了，你就当我随份子了呗，你不收起来吧。
3: 那哪行？你随啥份子呀？
4: 多少钱？你不用我都随份子，随份子的呢。
3: 不是，那能让你随两回份子啊？你不结两回婚吗？上回我没随上，当补上了。会不会说话？这挺好的事儿，让你说，你白哪那么大个子呢？
4: 是，要不咱们认识的，要我。
3: 哎呦，我不跟你说了，就我走了。谢谢啊。
4: 你等一会儿啊。
3: 咱还有啥事儿？
4: 给，拿着，给他们照去吧。
3: 不是这，那谢谢你啊。
4: 也谢啥呀？同学借我的，你拿用吧。
3: 这太珍贵了，长得。
4: 你快拿走吧，一会儿我反悔了。
3: 啊，行，那啥，那师傅不跟你客气了啊。
4: 你别客气。
3: 哎呀，这老带劲了，这个。那我走了啊。
4: 走吧。
3: 啊，谢谢啊。
4: 没事儿。
3: 啊。

0: 慢点啊！哎，申进，哎，
1: 老秦，刚听说你来，我要派你走了。
2: 那啥事儿？
1: 上午厂部呢开了个会，啊，每个车间给了个调剂的名额，趁你来了，午休的时候呢，召集大家呢开个会议议。哦，哎，
2: 咱们车间有老装这个大篮压的，还有什么好评好评？哎呀，
1: 一个车间就一个名额，赶上一个萝卜一个坑。哎，
2: 大哥。 要不然咱给老黄去买用啥？你说这装先进都是厂里的劳模呢，还有必要占着咱们车间的名额吗？
3: 咋的？是要把我从三车间给轰出去啊？
2: 我哪有那个能耐呀？我的意思说，
3: 你
2: 们年年评先进，回回涨工资，我们这帮人都没有什么盼头了。
3: 对，王先进，你这回能不能发扬风格，不跟我们争？
2: 对呀，你不能叫先进就年年评先进是吧？

0: 王师傅，我师傅年年评先进是因为工作做得好，活干得漂亮。不是荣誉的事儿，你不能平均主义吧？啊，
1: 你这话多多少少有点密呀、啊。那真是什么样的师傅教什么样的徒弟。那你师傅还没吭声呢，你咋蹦出来了呢？
0: 杨师傅什么意思、啊？
2: 行了，杨师傅，你哪人徒弟帮师傅说话，那不天经地义的事儿。哎，
3: 不是你倒是我徒弟，你怎么不向着我点啊？啊，你怎么不帮我争一争呢？
2: 师傅，我也想帮你争啊，那我不是说话没分量吗？哎
4: 呀，行了，别说了。不是待会儿选吗？你们要是觉得呢我不够格，你就不选我不就完了吗？
1: 还费那劲干啥呀？你直接让出来不就得了吗？哎，
4: 这还真不行。啊，我们家又新添了三口人。啊，这一级工资我能解决不少事儿呢。
3: 不是老庄，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那涨一级工资，谁家不欢声啊？
5: 谁还嫌钱多烧手啊？
1: 就是。
6: 怎么，这还没评呢就掐上了啊？
7: 我就不参与评了啊！凭什么白浪费时间？那我师傅那技术能力摆在那儿了，咱全车间全算上，谁是个啊？
1: 小叶，你这就不对了啊！那刘川刚说完，你又开始了。那你师傅再厉害，那也不能年年评先进啊。那要是这样的话，那全场的活让你师傅一个人干得了。哎，
6: 歪嘴啊，你这话说的，哎，你干活你不拿工资啊？啊？
3: 歪嘴那意思是说呢，这好事不能老可着一个人，得均一均，要不然以后大家干活都没有积极性了，对吧？
1: 对呀、啊。哎，宝少，要不然你今年就高风亮接一次。你看啊，你刚结完婚，要是再评完先进，这好事不能让你一个人占了，是吧？
6: 对呀、啊，两头你得让一头。
7: 啊、不是，哎，你俩是不是有点太不讲理了？那娶媳妇儿就不能涨工资了？我师傅刚结完婚，穷得叮当响的，那还指着这钱过日子呢。
4: 没事，你也别说了啊。老秦，要不这样，你说，既然都觉得我占了咱车间的名额了，那这次评比我退出。
7: 啊？凭啥呀，师傅？他们欺负人呢。
8: 对呀、啊，师傅，没有你，咱们车间哪有那么多重要订单啊？
9: 师傅，你何必呢？
4: 行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1: 你师傅说的对，这就叫格局。来。为庄师傅的高姿态，呱唧呱唧。
8: 对，
6: 行了。
10: 既然先进自己退出了，那回头啊，大家呢再商量商量，谁还行？
6: 是，老秦，这你不为难大家了吗？你是主任呢，那谁行谁不行的，心里没点数吗？
1: 大哥，那老秦把咱们喊过来干什么？不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吗？我同意，举手表决。
7: 举啥手表啥决呀？那大伙儿都在这眼巴巴盯着你，举谁不举谁呀？你这不就是挑拨群众斗群众吗？
2: 就是二车间评先进的时候，那就因为举手的事儿，狗脑子都快打成猪脑子了。
4: 那咱就投票，无记名投票呗。除了我之外，谁票数多谁就涨这级工资，不就得了吗？
6: 这个主意好。先进啊，你看一到关键的时候啊，还是你行。
7: 那我去整个投票箱呗。哎，
6: 你等会儿啊。这个咱呢毕竟是生产一线，所以说呢，除了看这个选票工资量多少，产品质量达不达标，这都是重要的参考标准。小燕，你去把那个报表啊拢出个数来。刘成、建广，去帮着呢糊一个投票箱。
11: 知道了。
7: 走了，主任。
4: 呀，赶紧啊，我这还着急回去接着过我的婚假去。
6: 大哥，你这事干得太漂亮了，得民心呐！滚蛋啊！
4: 我跟你说啊，你回家别跟那个崔月说这事儿啊，他这一知道，整个院都知道了，这好好肯定得骂我彪。
7: 建广，这师傅退出了，大概率就是你和丁大个了。
11: 我觉得够呛。
7: 够呛啥呀？我这数都统计差不多了，现在报表上。除了师傅最高，你和丁大个儿工作量差不多，最后谁能评上啊？我估计就看谁选票多了。
12: 我师哥人缘好，选票肯定少不了。
7: 那可不一定，这可是涨一级工资，那丁大个儿得挖门盗洞找人给他投票。你也别搁这胡了，你出去你也做做工作拉拉票去。
11: 我可不去，谁爱投谁投。不投拉倒。
0: 不是师哥，你也别那么消极。刚刚我去找纸箱子的时候，我看见丁大个跟几个人搁那嘀嘀咕咕的，你肯定。

0: 选票。
1: 停停停！你也别死心眼子，你该拉你得拉。你说你一句好话不跟人说，一个笑脸不给人递，人凭啥给你投票啊？
0: 可说呢。
2: 反正我不去。
1: 死犟死犟的，这
0: 不去是吧？我去。
1: 哎，你看，
2: 我不用你别去，
1: 你就让他去吧。你看着没？这关键时刻，你还得师兄弟儿。
2: 师傅当先进的时候，那也没拉过票啊。
1: 那你能跟师傅比吗？人师傅鹤立鸡群，你和丁大个现在不相上下呢。
2: 反正我相信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1: 群众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3: 妹子，打算选谁呀？我嘴歪，脑子可不傻。我前脚告诉你我选谁，后脚没闪，那不就知道了。 我嘴有那么欠吗？我就随便问问。
4: 还随便问问？那你告诉我你选谁？
3: 就你聪明。
5: 我也不说，说了我再多一仇人。
6: 哼，伟大，要寻寻人家刘成儿，刘成儿可什么都不怕，肯定选他师兄。
3: 人家师兄弟儿，那选建广一点毛病没有，大个儿也不能有意见，是吧，刘成？
0: 啊，其实最应该选的还是我师父。
3: 你师父不都退出了吗？
5: 刘成，你师父高风亮节的退出了，把我们可害惨了。以前他在的时候选他没毛病，啊，现在倒好，选谁谁都一身毛病。哎，你说怎么选？
3: 是，
0: 甭管选谁，谁都高兴。哎。杨师傅，咱们车间除了我师傅工资最高之外，往下排就是你跟丁师傅了吧？啊，我上花姐那看了一眼，工作量和达标率，哎，怎么师哥跟丁师傅排在最前面了？
3: 哎，那照这意思，妹子，你没戏了。人家是刘成、建广，大个儿，三个选一个，没你事。我还想选你票，
5: 那肯定了。
0: 也没我什么事儿，我也看了一眼我的工作量。工作量垫底儿，达标率也不行，我没戏。
3: 别看了，咱俩更没戏了，走吧。
5: 杨师傅，走了。
4: 哎，张兄。刘成。
0: 哎。
4: 平时咱俩关系不错吧？
0: 很好。不错，挺好。不是杨师傅，您这是要干嘛呀？哦，我知道了。您是想让我把我那票也投给您？我这一票不顶用。
4: 哎呀，这个我知道。你看啊，我跟大哥是一前一后进的场，他要是上去了，我这脸上挂不住。
0: 嗨，我跟我师哥还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呢，我这是照样我赶不上人家陆建国，我脸上挂得住。哎，再说了，啊，这个奖要是丁师傅跟师哥得了，人家也是算是应得应分的，不意外。这奖要是咱俩得了，
5: 那不感谢死大家了。
0: 那等我发了奖，多少我得有点表示。
5: 我这
4: 那我投你一个呢？
0: 别闹，别闹。杨师傅，这两天我复习，看书看着一句话，孔子曰的，曰的还不错。
4: 我跟你说涨工资的事儿，你提什么苦劳啊你？
0: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
4: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啊，就是大家伙要得到的都差不离的话，那其实也没事儿，就怕有一个人冒出来了，那给大家伙弄得心里不舒服了。
4: 还别说，孔老二说的话还有点意思。走了啊！
0: 哎。
4: 没准我还真能投你一票。咱们厂这帮年轻人啊，就属刘成最有出息，对吧？你说你选谁？你选刘成，他要是当是个先进，肯定少不了大家的好处。对呀，
7: 刘成没毛病，
4: 这肯定的。
0: 玩着呢，哥几个。来，接着打。
5: 刘成，
0: 哎，
5: 老杨哥可是跟我说了，这次啊，我们全部都支持你。
0: 嗨，支不支持的不重要。
7: 今天晚上朝阳饭馆，我请客，
0: 都得来啊。
7: 好，一言为定啊。
0: 好，
7: 来，我抽两碗来。来，给我。
0: 谁打得好？你们
7: 我
0: 来。

0: 果。英勇，
1: 我看看。来，我帮我看看，不错的。
0: 刘成，刘成，
2: 哎，等会儿。
3: 太奇怪了，
4: 错不了。
5: 师傅，你别着急，技术分你第一，那个还没加呢。
6: 来，大伙儿让让，大家欢迎林厂长莅临我厂视察工作啊！
7: 哎呀，哟，这大家伙都在投票啊！
4: 是，投票选这个涨工资的人选。
8: 哎呦，庄叔，
4: 哎呦，林长，
8: 我听黄厂长说了，您这回把这个晋级指标让出来了。让人敬佩啊！
9: 要说呀，也不是我主动让的，这回馈都是我吧？这个大家伙儿这个该骂我了。
6: 哎，那个小叶别闲着，接着唱票
0: 啊！没了
6: 啊？哦，
10: 不是，怎么就
4: 有问题？
11: 这票肯定有问题。
6: 有什么问题哟？
10: 不是，你觉得能有这么多人选刘成吗？
0: 那咋不能呢？不是，我这票我每一张我都给主任还有我师傅看过的，众目睽睽的，谁还能作假呀？
4: 对呀，票不都在这吗？一张一张的，大家不都看到了吗？真是的，
12: 我们都看见了。刘成，可以呀。
6: 嗨，我也没想到，是姐，你别说你了，我都没想到，这选的这么好吗？这小子，
11: 是不是黄厂长？你也觉得奇怪是吧？这重新选吧，真的重新选吧。
6: 行，这么严肃的事儿，你以为是儿戏呀？
8: 对，黄厂长说的对，咱们啊不能把投票当儿戏啊，不然的话就会丧失这种做法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
13: 既然是投票选出来的，大家呀就要尊重这个结果呀。
9: 咱这次投票不是说不光看票数，还要看这个工作量和合格率吗？
4: 对对对，工作量和合格率方面，小叶，你把那个统计结果说一下。
0: 这个丁师傅第一，建广第二，杨师傅第三。
8: 那最后的结果谁啊？
0: 最后结果的话，就是建广和丁师傅并列。
11: 不是，那就是我跟建广再重新选一次，是吧？
0: 我还没说完呢，你俩是并列第二，都比刘成少一分。
4: 啥玩意儿啊？有问题啊？什么玩意儿？不公平！你坐下，你得了你。
6: 我宣布啊，这次涨工资的人选刘成，来，大家鼓掌。
14: 好，
6: 刘成，你小子站起来谈谈感想。
15: 感谢林厂长，感谢黄厂长，感谢师傅，感谢咱们车间所有师傅们平时里的鼓励。我身上还有很多不足，从今往后我会更加努力地向师傅们学习，巩固好我自己的生产技术，完成好厂领导和师傅交给我的工作和任务。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6: 好，林厂长，来来，给大家讲两句。
8: 哎呀，这次啊，咱们三车间工资晋级让我很受触动啊。庄先进师傅不为名利，主动把这个晋级的指标让出来，让给大家伙，值得尊重，值得表扬啊。刘成同志是个年轻人，他能有这么多的选票，说明咱们三车间富有朝气，富有活力，后继有人呐。这是我作为厂长最高兴最欣慰的一点啊。咱们最后啊，再次向刘成同志表示祝贺啊！
0: 刘成寻路这里这么好，
16: 前面民永街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
17: 好，放好。
16: 哎，
17: 来来来，
16: 好，
17: 都排好队啊，别插队，别加塞啊，
16: 先下后上啊，
17: 里边往里串串。
16: 哎，
17: 走走走，往里串串。又坐上你车了。
16: 哎，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去月票，没月票买票。

0: 我爸说厂里挺支持你啊，说让你在家复习。
1: 哎呀，实在不愿搁家待着，考不上还丢人。
0: 那你不愿意在家待着，你去哪儿啊？
1: 这不上你车了吗？陪你唠唠嗑，说话。
0: 这上班呢，跟你聊啥呀？
1: 没事儿，你忙你的，甭管我。
0: 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那个后边的乘客，往后走走啊，别挤着。没听见吗？往后走走。
2: 都跪着不动了，往哪儿走啊？
1: 没事没事，兄弟，那个那啥，往里串着。哎
0: 呦天哪，这是怎么开的呀？上车的乘客，记得买票啊，注意点随身物品啊。
1: 往里串着，串着，好。
0: 一，你没丢东西吧？我的钱包，我的钱包没了。
3: 我的也没了。
0: 有他，就他，就他，就他。
1: 哪个？
0: 有他，就他。
1: 这个呀。哎。
4: 别动，
5: 别动啊！
4: 闲事儿是不是？啊！
3: 我用呢。
4: 找死是吧？
0: 你把钱包交出来。
4: 找死啊你！
0: 钱钱包，开快点。
4: 好嘞。开什么快点？停车。
1: 记住了啊，兄弟，把钱包给我还回来，咱没事儿。
0: 上了上派出所，快点！
4: 上什么派出所？
0: 你们都看着点啥呀？
4: 谁上？今天上午捅死谁！
0: 别别别！抓他！抓住他！
4: 该！该！
6: 该！上班快开呀！
7: 今天，嗯。
8: 谢谢阿姨，
7: 喜欢吗？
8: 喜欢。
1: 我也要。
7: 你去年才换的书包，你看哥哥书包都破了，还不是照样用啊？学习好坏不在书包。
1: 你别说了，你就是偏心。
7: 甜甜，你好好学习，争取多得些小红花啊。
8: 嗯，我努力，多得一些小红花。
7: 乖。
8: 哥哥，好看吗？
1: 好看。
7: 袁毅，你有铅笔要削吗？妈妈帮你。
1: 那也不用。

0: 大夫咋样了呀？
1: 大夫人没事吧？我是公交公司领导，
2: 还好没有伤到副主动脉，伤在腹膜下面，已经脱离危险了。
1: 没事就好。

0: 刚醒了，哎，别动，别动，别动，你是肚子上现在缠着绷带呢，你等会儿我帮你叫大夫。不是，好啊，大夫怎么说？我没事吧？人大夫说了，万幸，幸好啊，你这刀扎的不深，只伤着腹膜，这要真是扎的再深点儿，不深是完了。没事儿啊，没事，你看你。
1: 别担心我，那说明你刘成哥啊，福大命大造化大，养两天又好汉一个。
0: 是，哎，哎呀，行，我记得去给花姑姑打个电话，让她跟厂里说一声啊。
1: 不用，这事儿跟厂里没关系。
0: 你这见义勇为，好人好事，当然要让厂里知道啊。
1: 不用，不用，不用。
0: 行，我去叫大夫啊，再给花姑姑打电话。
2: 不是，好啊，不用。哎呦。
1: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你看他能看出啥来呀？哎，人家大夫不都说了吗？这刀捅的不深，我的心、肝、脾、肺、肾，我身上的这些玩意儿都没事儿。哎呦，顶多就算是个轻微伤。
3: 什么轻微伤啊？人家护士都说了，你送来的时候。

0: 满身都是血，什么都不知道。
1: 谁敢一刀不流点血呀、啊？我真有啥事儿，我能这么跟你说话呀、啊？
0: 你要是真有事儿，那就不活了。
1: 行了，你别说这丧气话了，干啥？
0: 疼不疼？
1: 嗯。
0: 你说说你，都多大了，这怎么还热血上涌，迎着刀就上去了？你倒是见义勇为了，你想过妈妈没有？
1: 我说没想到这小子真敢扎。哎呀，哎，妈，好好。
0: 阿姨，
1: 好好，
0: 好好啊！我听大夫说是你第一时间叫人把刘晨送到医院来的。
1: 啊，哎呦，
0: 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要是晚来一些，不定得流多少血，说不定人都救不过来了。
2: 哎呀，阿姨，你可别这么说啊！我还得跟您道个歉呢。要不是因为我的话，我估计刘晨哥挨不了这一刀。
1: 你看，好吧，咱又卖这么些东西啊？我这点小伤不至于。
0: 我去想啊，这都差点要了命。人家小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吓得我直哆嗦。
1: 这花姐也真是，最后小题大做。你说就这点小伤，跟您说什么呀？
0: 能不告诉我吗？我是你妈。还是人家小叶办事有分寸。
2: 那个医生说要多吃点流食
1: 啊，
2: 我就出去买了点这个麦乳精。
1: 哎，
2: 我先去把碗涮一涮啊。
1: 哎，谢谢啊。好。哎，那个好，多少钱啊？妈，您把钱。
2: 哎呀，不用了，哥。阿姨，我先去啊。嗯，
1: 谢谢啊。好。
0: 这怎么刚才庄浩说你是为他受的伤啊？
1: 哎呦，啥为他受的伤啊？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妈，我坐公交车，公交车上有一小偷，然后我给摁住了，他挥手给我一刀，就是跟他有啥关系啊？真逗！
0: 你今天不是应该在家复习功课吗？你怎么上他车了？
1: 我这不寻思上新华书店买几本复习资料吗？我就赶上他那趟车了，赶巧。
0: 赶巧？
1: 啊！
0: 我怎么不信啊？
1: 你爱信不信？
0: 你是不是看上他了？我给你句忠告啊，你要是不考大学，你看上他我不拦着。你要是上了大学，那好姑娘多的是，现在不急。
1: 我觉得浩浩就是好姑娘，我觉得她好。
0: 你现在的眼界呀就这么高啊，将来上了大学那眼界完全都不一样了。你说你要让她缠上了，到时候就不好脱身了呀。
1: 啥叫缠上了还要脱身？这都啥词儿啊你用的？我的妈呀，我俩还没说处对象呢，你看啥？
0: 那最好。
1: 妈，你也别这么势利眼，人家好心好意的过来伺候我，你别这么说人家，不合适。
0: 那不是因为他你才受的伤吗？他过来伺候你，应当应分。
1: 哎呀，行了行了，您别说了，要不您回去吧，真的，您是过来看儿子的，还是给儿子添堵的？真是。
0: 妈是过来人，说的都是经验之谈，你和庄好好的事情，不能明确。
1: 过来啥呀？您过去。
0: 这。
3: 那个刘成啊，
1: 哎，
3: 大姐也在啊。那个李厂长过来看你来了。
1: 怎么还惊动林厂长了？
4: 哎，怎么样？感觉好些了吗？
2: 阿姨，
1: 挺好。
2: 很早过来
1: 了，还是疼。
2: 来了一会儿了。
4: 没事，挺好啊。
1: 哎，谢谢啊，林厂长。哎，那个妈，这是我们林厂长。
2: 哦，对。
4: 啊，谢谢啊。把刘成培养得这么好，我代表我们机械厂全体职工，感谢你。
0: 谢谢林厂长，人没死就是万幸。
3: 那个大姐啊，你还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林厂长，这平时啊林厂长没少照顾刘成。
1: 对，
0: 是应该好好谢谢
4: 啊。王厂长，咱们得感谢刘成妈妈啊，为我们厂培养出这么一个好青年。刘成现在是咱们厂见义勇为的英雄啊。
0: 林厂长，既然刘成是见义勇为的英雄，那咱们厂里是不是应该有个什么说法呀？发个奖励或者是记个功什么的。
1: 妈，你说啥呢？记啥功发啥奖励啊？
3: 不是，这是大姐，你这个……
0: 我是你大姐吗？我有你岁数大吗？黄厂长，你一口一个大姐的叫我。
3: 那我叫您啥呀？
0: 我叫刘美玲，或者叫我刘成妈妈也可以。
4: 刘成妈妈说的对啊，像。

0: 刘成这样好的青年，我们厂应该记功嘉奖，而且要大力的宣传。
1: 宣传就不必了，我提点实际的吧。刘成现在正在准备高考，现在突然受伤了，肯定影响复习功课。厂里是不是可以给他找个老师，帮着他一起复习，一直到高考结束？
2: 找啥老师？妈，您今儿咋的了？咋老这么说话呢？那复习资料都是厂里给买的。
0: 美玲啊，
1: 我姓刘，请把刘加上。
3: 刘美玲啊，你这要求有点过分了，我上哪给你找辅导老师去啊？我
0: 这个事儿我来落实啊。刘啊，
2: 哎，林丹，
0: 你安心的养伤，哎，安心备考。
2: 哎，您放心吧，林丹。
4: 哎，怎么这么多人啊？不知道病人需要休息啊？出去，都出去。
5: 那个护士，这都是我们厂里的领导来慰问见义勇为的英雄的。
4: 最好的慰问就是让病人休息，快点，你们快点啊！
0: 啊，对对，护士说的对啊，我们走啊，我们走啊。刘成，哎，你有什么要求、问题，跟黄厂长提，我们厂里解决。
2: 好，
0: 安心养伤啊！
2: 哎，谢谢林厂长，您慢走。
0: 来，哎。
3: 那个什么。建国，你就留下来照顾你师弟啊，啊，不算你旷工。
0: 哎，啊，
2: 谢谢黄老师，黄老师再见。
3: 啊，
2: 哎，您慢走。
5: 这个你
2: 啥呀？
5: 买点啥啊？
2: 你干啥呀，花姐？
5: 你别给我撕吧，
2: 你别掰了我。
5: 对，你别给我撕吧。
2: 哎我，
5: 你这刀口啥的，歇着吧啊。那个我在这儿也不方便，你照顾好点啊。
6: 不应该的嘛，放心吧。
5: 你睡一会儿啊。
2: 啊，得嘞。我花姐，你这外道了。
5: 哎呀，歇着吧。
6: 慢点，姐。
2: 林厂长咋来了？
6: 花姐啊，去跟黄厂长汇报你见义勇为的事儿。哎，正好赶上林厂长在视察一分厂工作。
2: 哎呦我，
6: 知道你出事儿了，马上就要来看看。你这回面子可真够大。
2: 这不是面子大，这是有命，这是。哎呦，哎，师哥，
6: 啊，
2: 你没生气吧？
6: 生什么气啊？
2: 长级的事儿，
6: 哎呀，那生什么气呀、啊？都是大家投票投的，又不能动手脚、啊。
2: 千算万算，没想到事情的结果是……
6: 你就别瞎琢磨了啊！好好养伤、啊，是不是平吗？
2: 来俩。嗯、
7: 真蹬鼻子上脸的，跟他有什么好谈的？我跟你说，林厂长脾气是真好。
5: 我看刘成他妈真挺厉害，那说话滴水不漏的。
7: 那哪是滴水不漏啊，嘴里跟喊把刀似的，一句话能把人给砍死，跟谁都欠他似的。
8: 哎，华姑姑，你们来了，进去吧。
5: 我们都看过他了，这不林厂长跟他妈谈话的吗？谈完我们就走了啊。
8: 啊，行。
5: 那你爸知道这事儿没呢？
8: 这不一大早俩人出去了吗？我这一时半会联系不上呢。
7: 哎哎，你爸那个婚假休的还滋润不？
8: 哎呀，行了，我先进去了。
7: 这丫头越来越像他那个死爹了，你这没礼貌。团长，又提啥条件了吗？
9: 还是提的那些条件，都落实了吧？
7: 别，这口子不能开呀，一开他们该攀比了。
9: 攀比并不可怕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人都争当刘成这样的好青年，咱们厂也就蒸蒸日上了。
8: 哎呦，这还真挺烫的了，我给你倒出来晾凉，一会儿正好点滴打完了喝。
2: 哎，
1: 张好好，你爸怎么没来呀？刘成可是他的徒弟。
8: 我爸爸，主要他今天一早就出去了，但我打过电话了。他回去啊，知道消息之后，他肯定第一时间就来了。
2: 没事儿，不用师傅来，我不是什么大伤。
1: 人家总厂、分厂的领导都来了，师傅不应该来吗？再说，你不是也因为庄好好才受的伤吗？
2: 妈，我说了多少遍了，这事儿跟人家好好没关系。
1: 怎么会没关系呢？如果庄好好不跑那趟车，你就不会上那趟车，不上那趟车就不会遇到小偷，就不会挨刀子。
2: 妈，您别说了行吗？歇会儿。
5: 没事，哥。阿姨说的对，这事儿吧，确实怨我。
6: 你也是跟坏人坏事做斗争，对吧？
1: 你们两个呀，就是年轻，心里没数，还瞎逞能。那一车人呢，怎么就

0: 显着你们了，那刀子长眼睛吗？要是捅到要害，遭罪的不是自己吗？
1: 柳妈您回去吧，我求您了。哎呦，
2: 啊，要不你也回去吧，都忙活一天了。
0: 我要是都回去了，谁管你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
0: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4: 两天了都不投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游。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哇，

0: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1: 你说我要是追好好，咱师傅能同意吗？
2: 这我哪知道？
1: 你说好好能看上我？
3: 好好和刘成的事情你知道吗？他们俩还年轻，刘成又要备考，我不希望刘成分心。
4: 不是，那你到底啥意思？
1: 你是不是想抓小刺猬啊？
5: 啊！
1: 我知道哪有，你去不去？
5: 去啊，哪有啊？
6: 他半路上说要抓刺猬，我怎么劝他都不听。
5: 他这么小，你就把他半路推上，你就不管他了？
6: 那他不听我的，我有啥办法呀？我又不是他亲哥。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
7: 的太阳。哎，哇！

0: 重新更新。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更新更进。
1: 流产？流产？
2: 这票肯定有问题。
3: 你觉得能有这么多人选流产吗？
2: 重新选吧，真的重新选吧。
4: 把钱包给我还回来，咱没事儿。
5: 抓了

0: 妈，你说啥呢？记啥功发啥奖励啊？不是，
1: 这大姐，你这个
2: 我是你大姐吗？我有你岁数大吗？黄厂长，你一口一个大姐的叫我。
3: 这个事儿，我来落实啊啊。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想起来，
2: 自从崔远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点。
1: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0: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更简单。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啊、哦，要不你也回去吧，我忙活一天了。
1: 那要是都回去了，谁管你啊？张好好是代表汽车公司在这儿照顾你的，这是他的工作，怎么能擅自离岗呢？
2: 对，阿姨说的对，正好我也没啥别的事儿，
1: 我回去熬点粥，晚上给你送过来。好好，你盯着点啊，别让回血了。
2: 哎，好，你放心吧，阿姨。
3: 等
1: 会儿，我走了。
4: 你是不是有事儿啊？

0: 没有，没事儿。
1: 花儿，
2: 嗯，
1: 你的妆好什么时候来啊？这都几点了？
2: 来，他肯定来，他一定是路上遇到什么急事，要不然不会迟到的。
3: 唱歌能行吗？都快被你夸到天上去了。
2: 行，肯定行。女中音的料，那深深的海洋，绝了！你没听过？
1: 那牛给你吹的，没听我都信了。
3: 他要再不来，咱都快被晒成咸咸的海盐了。
1: 海盐都快被海风给吹干了。
2: 哎，这么着，晚上请大家喝酒去。
4: 那你们几个也太不够意思了吧？今儿排练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
1: 我们哥几个也是临时起意，谁都没通知。
4: 我在门口就听见你们排《深深的海洋》这首歌了，我老喜欢这歌了。我试试呗。
2: 这歌女中音，你唱不了。
4: 不是宝坤哥，我试试呗。这不正哥、于哥都在吗？你们大伙儿给我辅导辅导呗。不是，你们一会儿排练完也别着急走啊。刚才我爸司机送我来的时候啊，给你们每个人拉了箱进口易拉罐啤酒啊，就放门口了。走的时候记得去拿。
3: 哎呦，谢谢英姐。
1: 哎，别啤酒不啤酒了，你快试试《深深的海洋》吧。
4: 好嘞，谢谢郑哥。
5: 来吧，整吧。
4: 哎呀妈呀，这话筒咋整这么低呢？
1: 来吧，
3: 来。

0: 这车还不来啊？哎，我这还剩一张，要今儿给他拍了吧，回头咱换新的。
1: 行啊，你还真像个照相师傅。那是，多少年的老师傅了，你知道吗？哎，这他，咱应该找一个星期天叫上小叶。
0: 这毕竟人家同学的相机，
2: 叫上他干啥呀？他来了，咱还怎么浪漫呢？哎，你就站那柱子那儿啊！
3: 这儿吗？啊，
0: 1、2、3，
2: 佟站长您好，哎，也给我们拍张照呗。
0: 不是，对不起啊，那个我们这是自己拍着玩呢啊！
3: 不让你白拍，我们给钱。
2: 别，你别误会，我们真是自己拍着玩呢。啊，
3: 我们是从南方过来旅游结婚的。
2: 第一次到昆城，想留个纪念，您就帮我们拍一张吧。对，帮帮忙。哎呀，那就给他们拍一张吧，钱就不用了。啊，
0: 不行，你们给我们拍照就已经很感谢了。如果不要钱的话，我们就不能拍了，是不是？
2: 不是，那也用不着这么多钱。那邮票邮到你那儿也就8分钱，
0: 还得洗印邮件，拿着吧。一会儿我给你地址。哎，
2: 拿着，佟志，这都是你应该得的。再说了，你拿了钱，我们才放心，不是？
0: 那也是啊，那行吧，那我们也在这儿拍，正好看。来，好嘞，好嘞。哎，这张呗，拿去。来啊，哎，哎，1、2、3。哎，你说这要是2块钱2块钱的拍，那以后咱家是不是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就喝啥？
3: 你想得美吧？
0: 哎。
3: 我以后啊，
0: 一定让你过上这个女王的生活。
3: 还女王呢？
0: 到现在了，我跟圆圆还挤在一张小床上。哎，别着急呀、啊。哎，回头啊，我给你盘个大火炕啊，就像这平台这么大个儿的。
3: 你就吹牛吧，这么大个儿。
0: 你到时候啊，在这上面，你想怎么打滚怎么打滚啊？你想在上面跳舞也行，
3: 都烫脚。
0: 还烫脚？我让你做这个睡火炕的。

0: 女王啊，到时候咱就烧这个最贵的无烟煤。
1: 我要烧柴火，我要闻大森林的味道。
0: 哎，这地儿挺好啊，来，给你拍两块钱的。
2: 拍照的，两块钱，看看看看。哎，
3: 有相机。
2: 是啊。
0: 来。
1: 啊。这样。
2: 好看。
0: 来啊，三，好嘞。
2: 同志，哎，我也来一张啊！你们照吗？两块钱一张，
3: 可以吗？
4: 我们也想照这玩意儿。
0: 没事，那个你们想拍呢，那个排个队，然后把那个钱和地址啊给这个女同志。
1: 好，
2: 好，好，好嘞。
3: 你们把钱都给我。啊，
1: 行。
0: 来，
2: 来，
0: 来。
2: 我想摆刚刚他那个动作。
0: 那小曼，哎，你给他摆一下那个姿势。
1: 哦，好，那你们自己写一下。
3: 那我来。
0: 你看。嘿嘿，不错不错。

0: 真不少钱呢。
1: 干一个。这钱啊别跟好好说啊，咱自个儿得留着点，手里得有点活钱。
0: 合适吗？
1: 有啥不合适的，我又不是说永远都不把这钱拿出来，咱先攒着，等家里边呢有什么大事呢，咱把这钱哎往外一拿，吓他一跳。你现在要跟他说了呀，这丫头我了解，直接他就给你充公了。
0: 那咱们给天天把那青少年定了吧，一本才六分钱，也不贵，一年才1.44块。
1: 天天还小，你让他看课内那些书就够了，不用让他看闲书。
0: 小孩都喜欢，我以前就给圆圆定，以前青少年叫洪小兵，对，我一直定到他小学毕业呢。
1: 那就把圆圆爱读的那份文摘，还有那个园艺想看的那个故事会，咱都给孩子定了。嗯，
0: 啊，哎，其实他俩真不用。
1: 你看，
0: 他俩现在就得把功夫下在学习上，真没时间看闲书。
1: 你别，孩子想看啥，咱现在有钱了，让他们都定上，对吧？挣钱干啥呢？
2: 我还想啊，咱老借人家的相机，要咱自己买个相机。
0: 你真想把这个当个事儿？挣钱
1: 啊，当然了，我不答应你了吗？我得让你当这个睡火炕的女王啊。我还得给你烧壁炉呢吗？
0: 挣钱当然好了，但是不会影响你工作吧？
1: 哎呀，该工作工作，我就是星期天啊，我拿着相机出来啊，给大家伙拍拍照片。这一呢，我是相机，该玩我也玩了，我也休息了。完这快门一摁，这钱不就挣来了？
0: 买个相机得多少钱？
1: 就买那个售货员说那个 DF 海鸥的那个啊。哎呀，
0: 453。
1: 你小钱不花，你能挣着大钱？再说咱们买这相机，咱是为了挣钱，这是生产力，咱得上好设备，知道吗？哎，这么着，待会儿啊，咱俩再去趟那个新华书店，嗯，我再买点摄影方面的书，我再学学技术。
0: 我正好买个书包。
1: 不是，你不给天天已经做了那个书包了吗？
0: 给学习的。
1: 啊，行，那就给圆圆、园艺也都买点啥。
0: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要搞平衡啊！你心里有他俩，我就知足了。
1: 哎呀，你们都在我心里啊。
3: 姐，厕所里头苍蝇多，蛆也多。哎呦，
4: 恶心死了！起来，多了我也不去。
0: 行了，别弄了，赶紧洗洗手吧，脏死了。
3: 这才多点儿呀，还不够我俩浇的呢。
0: 浇一点就行了啊，这种事儿不要整天。
3: 庄学习挖的比我还多呢，妈，你到时候跟他要点。
0: 你庄叔说了，他找饭店的朋友给多抓些老鼠。
3: 那太好了，一个老鼠能顶50个苍蝇和20个蛆呢。哎
0: 呀，学校不要老鼠了，就要老鼠几个。哎呀，你这学上三天两头出色，还都不用好好上学了啊？
5: 什么？

0: 叫孩子们吃饭了。
1: 好好没回来呢。
2: 也不等他了啊。
3: 就你老想着装好好，那有啥了不起的呀？不就一破售票员？
4: 说多少回了，别装好好装。

0: 说变成球，谁都拿他没办法。
1: 哎，学习。幼稚。
0: 你才幼稚。
2: 哎，行了，天天。
1: 那，
2: 明天早上我值日，你自己走啊。
0: 哦。
3: 跟我和袁毅走吧。
0: 哦。
3: 天天，吃饭。
1: 来，吃饭喽。
4: 妈，哎，今天怎么吃的全是白面馒头呀？
2: 哎，大人都没上桌呢。奶奶说了，大人上桌才能开饭，这是规矩。
0: 奶奶说了，媳妇心的好，规矩老的好。
1: 哎呀，你
4: 这你们家规矩
1: 说啥呢你？哎，袁毅，咱这都是一家人了啊！哎，人到齐了，吃饭吧。
2: 不等我姐了啊？
1: 不等了。
3: 她的饭我给她锅里腾着呢。
2: 好，
1: 来，一人一个，这回全一样了啊！哎，袁毅。
4: 换汤不换药，
2: 你懂什么呀？主粮配杂粮，吃着才香呢。
3: 啊呸！
1: 好吃。
3: 学习说的对，五谷杂粮最养人。
4: 妈，你那个老虎尾巴给我抓好了吗？
3: 抓好了。嗯，五条呢。
1: 我爸还给你抓了一个吗？老尾巴老长了。
4: 那你给改成两条吧。
3: 你当我是傻呀？看不出来。
5: 你别说了，老鼠老鼠，你还吃不吃饭？
0: 姐，爸，你今天白天去哪儿了？我找你半天了。
1: 怎么了？
0: 刘成让小偷给捅了。
2: 啊？伤得重吗？
6: 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那你这段时间就好好休息吧，
4: 哎，
6: 多看看书，多复习复习文化课。完了，那有啥事儿跟建广说，让建广跟我说。
4: 哎，
6: 然后想吃点啥好吃的，就跟郝老说，好好给你做。
4: 谢谢师傅。
7: 张师傅，您不用老来。林厂长给刘成找了老师帮着复习功课，这老有人来，会耽误他学习的。
6: 对，对啊，这个。学习重要啊，学习重要啊，学习重要。
4: 师傅，天都快黑了，你也赶紧回去休息吧。
6: 哎，行
4: 啊，
6: 你赶紧休息啊。那我走了啊，我走啊。
4: 妈，你替我送送师傅。
7: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送。
6: 哎，不，别，您别客气，别送了。
7: 不用，我送你。
6: 哎，
4: 师傅再见。放心我。
6: 对，那啥呀，大妹子，这钱拿的，你看给刘成买点啥？
7: 不用，我知道你平常对他挺关照的。
6: 不是，这钱你留着啊，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一码的归一码的，哎，不是你拿着啊。今天刘成这事儿呢，也是因为我们家好好，这钱你不收着，这我心里过意不去。
7: 那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收着了。
6: 哎，平常。问刘成家里边事儿，他也不跟我说，是吧？本来我说呢，我说哪天我去家里边看看去，他也不让我去。
7: 是我不让的。
6: 哦，那个他父亲早就不在了，是吧？
7: 我不想谈家里的事情。
6: 那行吧，那你照顾他，那我就走了。
7: 哎，庄师傅。
6: 哎。
7: 那个。
6: 咋的？
7: 好好和刘成的事情你知道吗？
6: 啥事儿啊？
7: 他们俩还年轻，刘成要备考，我不希望刘成分心。
6: 哦，那以后我就不让好好来了呗。
7: 那倒不必，刘成要备考，精神不能受刺激，好好来照顾他呢，又对刘成的身体恢复有帮助。再说了，这不也是汽车公司给好好安排的工作吗？
6: 不是，那你到底啥意思？
7: 照顾可以，但别有别的事儿。
6: 哎，大妹子，这你想多了吧你？哎，
7: 什么都不懂。
8: 刚才我看那护士站有行军床，一会儿我就整一个，然后晚上跟你旁边睡。
4: 行，那你跟护士站多要两床被子铺上，那行军床太硬了。
8: 啊，行
4: 啊。
7: 哎，建广，
6: 哎，
7: 厂里安排你来照顾刘成，这晚上你可不能睡觉啊，一会儿还要打点滴呢。
4: 啊，我这是轻微伤。

0: 别老小题大做了，行吗？
1: 这怎么是小题大做呢？今天晚上是术后的第一个晚上，最重要了。建广，要不然你回家睡觉，我在这儿留着。
2: 不用，阿姨啊，我就随口一说，我不睡，没事，我行军床我也不要了，您回去休息就行。
1: 我再陪你们多待一会儿啊。哎。回来了。
3: 啊。
1: 哎，流程怎么样啊？没什么事儿吧？
3: 没啥大事儿。
1: 哎，看你这脸拉得这么老长，我还以为有什么事儿呢。
3: 回家说。
1: 怎么了？
3: 刘成的妈。嗯。说话那个难听。
1: 说什么了？
3: 说什么都难听，烦人，简直了。
1: 哟，爸，你去看刘成哥了吗？他咋样了？
3: 以后你别再过去找他了啊。
1: 为啥呀？
3: 让你别去就别去了。
1: 我知道。不是，那他都住院了，我不想着明天早上给他送个早饭呢。
3: 你别送，他这不是现在不兴文化呢吗？你别过去影响人家啊。
1: 这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身子一缩变成球，谁都拿他没办法。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小刺猬大。
4: 你是不是想抓小刺猬啊？
1: 啊，
4: 我知道哪有，你去不去？
1: 去啊，哪有啊？
4: 那你跟我走，跟我走，
1: 走。
4: 哎，
5: 那山上的那个刺猬特别大，一堆都是那种特别大的，
1: 这么大
5: 的，而且体型各种各样，有小的，有中的，还有大的。那刺猬那个刺儿是黑的，不会主动攻击，你就多抓几只回家养，特别可爱，而且那个眼球黑溜溜的，特别可爱。
1: 袁一哥哥，你没有呀？
4: 有，肯定有。我之前在这里见过好多刺猬，那山路上全是。
1: 太远了，我都有点累了。要不再回去吧。
4: 今天学校老师都去务农了，你到了学校也不上课，都是自己复习。你想呀，你要抓了一个刺猬，你去学校，你同学不得羡慕死呀？
1: 嗯，谁跟好上谁玩。
4: 嗯，走啊，上山，上太阳族，刺猬都出来晒太阳。
1: 那再快点。
4: 嗯。哎呦，
1: 咋了呀？
4: 我肚子疼，我拉泡屎啊。哎。你过来干啥？你过来我脱不了裤子。
1: 那你快点拉。
4: 行，我知道。你先走，等我过去追你。
1: 我怕。
4: 哎，没事，你到时候去晚了，刺猬就晒完太阳了。
1: 那你快点啊！
4: 我知道，我等我过去追你啊。

0: 我说让你用尿壶，用尿壶你偏不。
1: 大哥，那尿壶我是真上不出来，我不习惯。
0: 净整事
1: 儿。哎，好好的没来啊？
0: 这下班应该能来吧？啊？
1: 哎，他们单位让他这阵照顾我，你要不然上他们家看看去。哎呦，
0: 我不在这哪行啊？这阿姨要知道这儿没人，那肯定得骂我。你妈可太凶了，我可不敢招她。
1: 等会儿换一张，换一张。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考大学吗？
0: 哎，我要有你那脑子，我也考。
1: 跟脑子没关系，我就是想考上大学，离得远点儿。
0: 别琢磨这些事儿，
1: 到了，哎，到了，你给我试试，我自己行不行？
0: 哎呀，你别整事儿了，你赶紧去吧，走走走走走。
2: 好好，
3: 哎，高叔，
2: 那个天天学校来电话了，问他是不是病了，他怎么没去上学呀？
3: 没有，天天去上学了。天天跟袁毅一块儿去的呀，那袁毅呢？
2: 那就不知道了，电话里没说呀。

0: 天天呢？
1: 不知道呀。老师说他没来上课，你俩不是一块出的门吗？他怎么没来学校呢？
2: 我不知道。
1: 王月夜，知道你快说呀！这事儿可不能撒谎。你俩一块出的家门，他原来没来学校，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0: 不是，他半路上说要抓刺猬，我怎么劝他都不听。
1: 抓刺猬？
3: 元义，你知道你得说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说呀，我愿意。你俩一块出的门，你知道他去抓刺猬了，你咋可能不知道在哪儿呢？你要说你不知道，你这是撒谎。
4: 去派出所吧，让警察帮着找。
0: 妈，
4: 你说呀。
0: 元义，你就说，你跟你弟弟在哪儿走散的？你带我们去那儿，咱一块儿找，好不好？啊，元义，元义，元义，元义，
1: 元义，
4: 是这山吗？
1: 好像是，好像。
0: 爷爷，你看天天最后是在这儿吗？我在底下拉了包屎，他又自己上山了。
1: 那到底是不是这个山啊？那这要是的话，这上面怎么没人呢？
0: 是这，他上来之后我也没看过。
1: 不行就报警，让警察给抓走。
0: 妈，
3: 别，咱二四一找找吧。
5: 就一个警察给你抓走。元义，你们在找人吗？
1: 大爷，你见着一孩子没有？一个小男孩，他还是这么高。
5: 啊，看着了，他还抓了只刺猬。
1: 他去哪儿了？
5: 应该是回家了吧。
1: 回家了。
5: 啊，我把他送到车站的。哎呦，谢谢啊，谢谢，谢谢，
1: 谢谢，
5: 谢谢
1: 师傅，谢谢。
5: 啊，不客气。
1: 回家吧。啊，
6: 王云逸，我可告诉你啊，今天这样的事要是再有下一次，你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7: 行了，好好，他也还是个孩子，
6: 小事不成不直溜了，这就是手里少了。好好说的没错，这件事。 我有责任，
8: 元义，你过来。

0: 你们俩那么喜欢抓刺猬吗？那以后别上学了。
1: 我让哥哥去的，就你，给人卖了还给人数钱，是不是？
2: 这事儿不怨天天，你快送他去上学。

0: 学吧。
1: 我也要上学，
0: 一会儿送你去。
2: 别小曼，那个你别去了，待会儿我送他们俩，前面一个后边一个啊。
0: 好好，送天天去上学。仙进，你也出去一下，我有话跟袁毅说。
1: 妈，我要上学。
2: 有什么话放学再说啊。
0: 庄仙进，你别啰嗦。

0: 妈，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袁毅，妈今天打你，不单单是因为天天的事儿，妈是怕你把一辈子的路再走歪了。
0: 妈，我知道错了。
1: 跪下。
0: 您别生气。
1: 跪下。
0: 您别把身子给气坏了。
1: 紧了，屁股转过来。

0: 哥哥吗？
1: 你说呢？
0: 难，谁让他一个人把我扔山上，自己跑去上学？
1: 你说你不好好上课，自己跑山上去抓刺猬，你说你不该挨打吗？
0: 应该。
1: 我跟你说啊，就这次了，你再有下一次，我可不原谅你了啊！再有下次怎么办？
0: 打呗。
1: 说好了，
0: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你看，你这样一跑丢，我爸还有阿姨那都着急疯了。你说你抓的这个小刺猬，他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也着急啊？还有啊，这刺猬是活在山里的动物，你把它抓回家里来养不活的。你是想看它在山里好好活着，还是在家里慢慢死掉？
0: 那就放在山里吧。
1: 咱听听这块。来，放学啊，那去买点汤豆吧。
0: 谢谢姐姐。
2: 袁毅没事吧？
3: 我送他去上学。
2: 我去吧。
3: 我去吧，我骑你自行车去啊。
4: 庄叔，对不起。
2: 以后别犯了就行，啊，去，好好上学去啊。怎么了？
4: 没事儿。

0: 哎呀，小家伙，你吃点啥呀？嗯，
1: 庄云俊。
2: 哎，来，进来。
1: 哎哎，庄云俊，我听老工头说，说苏小曼的儿子把天天给扔山上了，这孩子怎么这么坏啊？
2: 怎么净瞎说呢？那俩孩子一块上学去，孩子贪玩，半截儿就拐了个弯儿去抓刺猬去了，哦，结果就走散了。现在俩孩子都找着了，上学去了，没事了。
1: 是吗？
2: 啊，
1: 我说嘛，怎么可能小小年纪坏成这样呢？这简直是，他太不像话了。
2: 这不瞎说吗？一天到晚的，人这孩子就是玩心重嘛，哪有那坏心眼啊？我这个老工头不是个东西啊，把那想大人那些坏心眼全使这儿了，这不扯老不扯吗？哎，你不是那样人吧？
1: 我当然不是那样人啊！
2: 哎，
1: 我是一干部，怎么会成老不舍的？这是，你放心，如果再有人说苏小曼她儿子把天天扔山上这事儿，我出面帮你们家拨乱反正。
2: 谢谢你帮着拨乱反正啊！啊，对，还有个事儿啊，咱这不是不让养鸭子吗？那这玩意儿肯定也不让养哈。
1: 啥呀？
2: 你帮个忙，把这个。
1: 哎呀！

0: 哎，这哪来？怎么总有这？
1: 也是帮着处理了。哎，你包，拿着。哎，你也处理了呗。
0: 哎呀，小家伙，咱上厨房看能吃点啥啊，然后送你回家找妈妈啊。

0: 先下后上，你好。哎，
1: 同志，你上不上？麻烦问一下，庄浩今天什么班啊？不知道，麻烦让一下，我关门了。来，你买票的同志买一下票啊！你买票的买一下票，你买了吗？你买了吗？
2: 我坤，
1: 你咋在这儿啊？
2: 我等你啊，昨天文化宫怎么没去啊？害怕了？
1: 怕啥呀？
2: 怕登台逃避了。
1: 不是。昨天家里临时出了点事儿，耽搁了。
2: 哦，那你现在是准备去哪儿？
1: 我去昆城医院看我爸一个徒弟。
2: 怎么了？
1: 昨天在我们车上被小偷给捅了。啊？
2: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就多亏了人家保护我呀，不然被捅的就是我了。
2: 那他怎么会跟你在一块儿呢？
1: 人家上来坐车了呀。
2: 他一定是喜欢你，他要是不喜欢你，干嘛那么拼死保护你？
1: 说啥呢？公交车上见到小偷，人家是见义勇为。我昨天没去排练，你们乐队的人得老怪罪我了吧？
2: 那倒没有。
1: 那下次排练啥时候啊？我得去啊！深深的海洋，我都领你玩了。
2: 后天下午文化宫安排我们下基层农村进行慰问演出，估计得两三个月后才能回来。
1: 两三个月。这么久啊？
2: 嗯。哎，我跟你一起去看看他。
1: 一起？不是你去算怎么回事了？
2: 我得让他知道，我是你对象。
1: 他知道了，我爸不就知道了？那我爸知道了，还了得？行了，你别添乱了啊。
2: 行行行。车到了。
1: 那我走了啊，晚上你来找我啊。
3: 晚上见。
4: 叔哥。啊。你说我要是追好好，咱叔能同意吗？
5: 这我哪知道
4: 啊。哎，那你说好好能看上我？
5: 他一会儿就过来了，你自己问他呗。
4: 进。你看，说好好好好的，
1: 刘成哥，今天咋样？
4: 哎呀，还行，是不是下地适应适应了？
1: 挺好。嚯，你这这么用功，还念书呢，能念进去吗？哎，
4: 硬念呗，师傅都快拿枪抵着我脑袋念了。
1: 阿姨今天在不？
4: 她估计下班能过来。
1: 哦，那就好。
5: 哎，你坐这说，坐这说，我就没水了，我打壶水去。
4: 我妈她呀就那样，刀子嘴豆腐心的，你别放在心上啊。
1: 没事儿，阿姨上次说的也对，那确实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能这样。
4: 这说了多少遍了，真不怪你。
6: 小刘啊，哎，休息的怎么样了？
4: 还行，老师好啊。
6: 咱们能上课了吧？
4: 来吧，哎。
1: 哦，哥，你这是要上课啊？啊，嗨，那我不耽误你正事儿了啊。
4: 没事，
1: 好好上课，我先走啊。
4: 嘿，那你什么时候再过来啊？
1: 我有空再来看你，你赶紧上课吧啊，我先走。啊。
2: 哦。
1: 你咋还是来了呀？
2: 我咋就不能来了？他怎么样了？好点没？哎呀，
1: 他好多了今天。
2: 那就好，这我就放心了。
1: 你放的啥心啊？
2: 这话说的，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不得自责一辈子啊？你难过不得跟着难过？

0: 跟真的似的。
1: 本来就是真的，我现在想想都后怕。那万一那小偷穷凶极恶的，连你一起捅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哎呦，
0: 不会的啊，你放心吧。
1: 放心不了，那小偷的脸上没刻着字。
2: 再讲个知识点，哎，单调性和极值。函数的单调性指的是函数值的增减规律，函数在某个定义域内它是递增的，如果对于定义域内的两个数字 x1 和 x2， 当 x1 小于 x2 时有 fx1。
0: 这车上啊什么人都有，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那老师傅就教过我们，说那一上车有事没事就盯着人家口袋，还有包的，还有那些不管车上人多人少都要贴着人站的，那十有八九都是小偷。
1: 这是经验之谈啊。
0: 嗯，我们碰上这种人总是会想着办法要提醒乘客，用暗语提醒乘客。
1: 还暗语？你们这是反派电影啊。
0: 我们还好几种呢，有时候不管那车上人多人少，我们都跟乘客喊往后走走往后走走，就是为了让他们挪挪位置。还有像啊司机就让师傅突然一个急刹车，也是为了提醒乘客。嗯，实在不行就走到乘客边上碰碰他，我是碰碰他的包。
1: 哇，这么多讲究，那以后我坐车得留点意了。
0: 你们这个排练演出前就不再排了？
1: 不排了，大家伙儿休息两天，好好准备准备。
0: 那我是不是也得等到两三个月之后了？
1: 这样，我现在回家拿吉他，陪你练练。
0: 好啊，
1: 走。到了，前面就是我家。
0: 你爸不在家吧？我上你家方便不？不然我在楼下等你。
1: 方便，我爸还没下班呢。来，上去拿完琴就走。
0: 行，真不在啊？
1: 真不在。哎，要不我让爸我来见见你。
3: 下周三记得来家里吃饭啊。好嘞，姐。
1: 姐，孙颖，你怎么来了？这是我姐，这是浩浩。
0: 哦，姐姐好。
3: 你好，孙颖。因为你工作的事儿特意来的，他爸在商业局给你找了个活，可好了？
4: 是呀，宝坤哥，商业局有个俱乐部，是我们工会的下属部门，你呢去干个美工，先调进去再说。我今天来呢是给你送招工表的，大姐都帮你填好了。
1: 我不去，你去拿吉他。
3: 弄死你！
1: 干嘛呀？
3: 商业局不去你去哪儿？
1: 我又不会美工，我去那儿干嘛？
4: 不会干不要紧，你先调进去再说。而且现在商业局也需要搞文艺的人。
1: 我说了不去，就是不去。上，
3: 你这什么态度你啊？孙颖为你的事儿多上心呢啊！
0: 你们有事儿你们先聊了，我就先走了。姐姐再见啊！
3: 不送了啊！
1: 哎，好好。哎，
3: 你是要死啊你啊！你商业局都不去去哪儿？你要登天呢你啊！你看看隔壁老刘头他儿子，一年到晚什么都分，鸡蛋米饭。
1: 你去，小心孩子，小心孩子。
4: 对，
1: 好，好，你别生气了。我跟孙毅真的什么关系也没有。
0: 人都专门为你来了，多为你着想，多为你好呀，还什么关系都没有？
1: 我刚才也都听见了，我都跟他们说了，那工作我是肯定不会去的。
0: 别呀，可别不去啊！别浪费人家小姑娘那么好的机会了，人都为你操碎了心了，你跟着我干嘛呀？赶紧回去吧，别让姑娘等急了。
1: 他就是喜欢唱歌，跟乐队的人熟，老去乐队玩。再说了，我要是知道他去，我能带你去吗？
0: 啥意思呀？一时糊涂没安排好呗。
1: 我安排什么了？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去，他是临时去的。
0: 是，你要知道了，你能让我俩见上面吗？你还怎么叫他两只船呀？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

0: 里，爱拼会赢。此刻，我们共赴这爱，上场吧，城市英雄！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1: 你偷吃什么了？这么香！
2: 我偷吃什么了？你干什么？
1: 我闻出来了，烧鸡味儿。他肯定是去叶花家吃的。那个老姑娘太坏，
2: 你自己是后窝的，你不知道啊？知不知道能查死你啊？
3: 明天我就拿所有的肉票都去买肉。
4: 你不是也是好心吗？
3: 他好心，他对你孩子好，你怎么不跟他结婚？
2: 不能再喜欢了。再喜欢犯错误的，
3: 犯啥错误啊？
2: 傻闺女，

0: 这些文字抄写于2100多年前，那时纸张还没有发明，人们用来书写的载体主要是竹简或木牍，但这些肃然陈列于湖南博物院展厅里的典籍却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材料绢帛，不仅有文字，还有图画。绢帛属于奢侈品，写在绢帛上的书籍更是罕见，今天我们称之为帛书。由于珍贵且易腐朽，历史上极少能保存下来。
1: 这些书呢都是非常的薄的，出土的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被称之为马王堆地下图书馆。
0: 很多年来，人们似乎都相信当年秦始皇发起的焚书事件毁掉了几乎所有的先秦典籍。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帛书却陈述了另一种事实，他们中有一部分幸运地躲过了那把大火，并幸运地在与世隔绝的地下留存至今，就像是一次久别重逢。当他们再次现世，不仅捎来了散佚已久的远古音讯，还把一种传说中的古老思想第一次真切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0: 的时候都放置在这样的一个黑色的漆书帘里面。
1: 这是继1942年长沙出土战国帛书之后，考古学家第二次看到古代帛书的身影。马王堆三号墓由于白膏泥密封不严，涌入了地下水。发掘人员刚打开这个漆书帘时，里面的帛书粘结在一起，状若两块泥砖。下面压着一只青蛙干尸，旁边的格子里还发现了两卷简牍等物品。装裱专家用了整整一个冬天，才把这些帛书初步揭裱出来。而对书中内容的考试与研究，一直持续到今天。马王堆汉墓群的发掘意义极为重大且多元。大众兴趣的焦点或许是一号墓的辛追夫人，但对历史学家来说，三号墓的帛书才是无尽价值的源泉。他们中最早的可能抄写于战国末期，最晚的应该是在汉文帝时代。几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似乎都可以在帛书中找到痕迹。最直接的就是汉字字形的变化。秦兼并六国完成统一后，用小篆规范全国的书写方式，之后又产生了隶书。汉初的书体恰好处于从篆到隶的发展中。马王堆帛书让我们看到了教科书般的秦隶、汉篆等不同字形的手抄本。
2: 汉隶只要它最后面一笔是捺的时候，它都会加重比例。
3: 对，
2: 你看上去很有审美价值，对不对？
3: 对。
2: 我们有没有发现，文字到这个时候，它已经开始有了审美的意识。我们后来到了东汉，书法就开始出现了，并且到达了高峰。
4: 好，我们慢慢走这边啊。好，我们慢一点。
1: 它们的价值远不限于此。十多万的文字，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医学、军事等方面，是中国人在汉代之前丰富的精神世界的一次集中展示。当然，作为墓主人利希的私人藏书，难免受限于他的个人喜好。比如说，这批帛书中儒家的作品就相对较少。好在总体来看，

0: 希是一个兴趣爱好非常多元的青年。藏书中有一些非常实用，这是自隋唐后就佚失的相马经。从字体上看，它抄写于汉初。我们都听说过伯乐擅长相马，这本帛书的第一篇就讲到伯乐所向君子之马，也就是说，本书作者是以伯乐的相马理论为基础，并加入了部分自己的实践。例如，通常来说，一匹良马需要兔之头与其肩，狐之周草与其耳，鸟目与其缨，鱼之鳍与脊。此外，马的眼睛里有一条线，这条线越长越好。一寸带鹿，二寸带麋，三寸可以袭乌。所谓袭乌，一指马的速度快到可以袭击乌鸦。看到帛书《相马经》，我们大胆猜测，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曾被命名为马踏飞燕的铜奔马，脚下踩的或许是一只乌鸦。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此时的中国人刚刚从秦朝接连不断的大规模工程劳役和严酷刑罚中走出来，再往前则是长达250多年的战国烽火。汉初难得的安定让百姓久违地透了口气，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超过了以往。生逢太平年月，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活得更长久一些。这是一幅彩色帛画导引图，导指导器，引指引起。这曾是流行于秦汉时期的一种将呼吸与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健身术，其图文实物被第一次发现。上面的人物姿势各异，或长袍，或短衣，或徒手，或持械。用不同颜色描绘的人物图像共有44个。
3: 我们来看到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它的名字叫做帆。怎么做的呢？右手掌心朝上撑天，左手向下指地。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拉伸我们右侧的腋下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为什么叫它叫做帆呢？当时画这个动作的人，或者说创造这个动作的人，他们可能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有利于排解心中的烦闷和烦恼。
4: 大家看我们展板上面啊，把这44个人物的模仿的动作展示出来了，同时这边还有动画的形式。
0: 隔着千年的时光，当今天的我们重新来模仿这些动作，揣摩古人的心境，似乎能感受到一种身体和心灵上的相通。这是他们从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中体悟出来的身体智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生命在于运动。我们的祖先早已懂得，想拥有健康的体魄，不仅需要长期锻炼，保持好的心情，还离不开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5: 养生方当中，他就告诉我们什么了？你要补不如什么？食补。
3: 就比如说我们这边展示的这一页，它里面记载的就是长期服用甜酒冲淡，有利于一个美容养颜的这样一个功效。除此之外呢，还提了一些关于人们日常生活作息的建议，我们在背后的观影墙上其实是能够看到的。首先第一句呢，就是我们的一夕补我百日不复，这句话所提倡的就是如果你熬一夜通宵，那你睡一百天也是补不回来的。
0: 汉代人已经意识到规律的作息对于健康的重要性，而疾病在任何年代都是人类的心头大患。马王对

0: 简帛中占比最大的内容就是医治疾患。各类医书有16种之多，几乎每一种都创下了中国历史之最。阴阳十一脉九经是中国已知最早的经脉学和灸疗学著作。52病方记录了52种疾病的方剂和疗法，甚至还详细还原了一例外科手术。
1: 这里展示的这两页是一个中医的关于如何割除痔疮的一个外科手术，取狗的膀胱洗净，然后呢插上这个主管之后呢，捅入人的肛门，使其胀气之后呢，将患处拖出体外进行一个割除。割除之后呢，他们会用黄芩一类的来进行一个消毒消炎，最后呢将人倒吊在这个房梁之上，使其自然滑回体内。
2: 这个是医简和阴阳，一共呢是有32字简，内容讲述的是两性生活保健的。然后这个医简呢叫做杂净方，然后是以符咒巫术来治疗夫妻不和。
3: 巫术？
4: 哇，他还能治姑嫂相斗，我的天哪，好厉害！
5: 这是巫术。
0: 古代巫医同源。诊疗技术总是伴随着一些巫术，与之相似的还有另一种文化，占筮，即通过特定的方式来卜算吉凶。这是马王堆帛书中另一类比较多的内容，出土于3号墓的《周易》，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抄本，由2大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记录64卦卦名、卦辞等内容的经文，出土时取名为64卦。另一部分是对64卦的解读，即所谓的传文，共有6篇。除了系辞传有传世外，另外5篇，二三子、易之易、药、谬和、招力，均为古医书。帛书周易与后世版本有诸多出入。64卦中有35卦的名字都不同于今本，如乾写作见，坤写作川。再比如今本周易64卦的最后2卦为既济和未济，既济指已经成功，但却以未济作解，以保留有余。2卦相连，一指事物发展周而复始。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本《周易》，最后一卦名为《易》，虽表述不同，但同样积极而富建设性。帛书《周易》中的奥义，至今还在不断的解读中。它的价值不仅在于版本学、教刊学。那些易失的以及有别于今本的内容，向我们展示了不同时代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同认知。
6: 初九利用大作原籍无咎。
4: 我们稍稍的分散一下啊。
0: 除了被称为卜筮之祖的《周易》，当时人们用来预测命运的《医平》，还有天上的星辰，这或许可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占星术。五星占，全文8000多字。它在当时的主要功能虽然是占卜，但对天象的精确观察，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之一。为占测之用，占星师详细记录了从秦始皇元年到汉文帝3年这70年间木、金、火、土、水5大行星的位置变化，以及对应的吉凶。帛书中记载的金星会合周期是584.4日，和今天我们测得的583.92日只差0.48日。2000多年前的人

0: 并没有精密的天文仪器，仅凭肉眼就能获得如此精准的数据，堪称奇迹。另一名为《天文气象杂占》的帛书，则将2000多年前的天文气象极为生动地置于我们眼前。它们由朱墨两色绘成，红色的图像记录了那些在时人看来不同寻常的异象，共250幅左右。黑色的文字为解释性占文，其中最珍贵的当属31幅彗星图。每一幅上都有彗头、彗尾，描绘的方向也符合彗尾总是背着太阳的科学规律。这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人类最早留下的彗星图像。
1: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作为一部以云、气、晕、红、肾、景和星等元素进行占卜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忠实地保留了汉代以前中国人仰望苍穹的收获。上面记录了战国时期的14国云气图，表明帛书的绘制年代应该是这14国还没有灭国之时。各色天象中，像扫帚一样拖着长尾的彗星，耀眼地从天空越过时，无异于一场盛大

0: 奇观。因为特立独行，运行规律，彗星很早就在史书中留下了记录，并带给了中国人最早的天文学启蒙。
1: 好，我们往那边啊，我们大家走的时候慢一点啊，没关系啊。
0: 在利希的私人图书馆里，我们还发现了一本迄今全球译制发行总量最大的中文著作《老子》，又名《道德经》。帛书《老子》有两个版本，抄写于汉文帝时期的为乙本，抄写时间更早的一版为甲本，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与我们今天常见的版本有多处不同，有些意思相近，如经本的“道可道，非常道”，帛书里写的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有些则截然相反，如经本里有一句“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意思是用古时之道来驾驭今天的事物；帛书里写的却是“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除了很多的细节出入，还有一个更显性的差异。
2: 我们之前都是说的，我们说老子是道德经，道德经一般都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但是在我们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个老子甲本和乙本呢，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0: 为什么会这样排布？哪个版本更接近原貌？学者们对此各持观点，有一点却毋庸置疑，那就是在马王堆三号墓主人利希生活的年代，老子备受尊崇，朝廷规定皇家子弟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这与西汉初年为了休养生息，整个汉帝国将黄老之学奉为执政思想有关。在利希去世几十年后，汉武帝改变了治国理念，独尊儒术，儒家学说逐渐成为此后的主流意识形态，黄老之学渐渐消失在历史中，只留下一个名称和含糊不清的概念。直到这些经典在马王堆汉墓中再次现身，
3: 黄帝四经抄录在帛书《老子乙本》前，分为经法十六经，称道元四篇。
0: 黄帝四经即关于黄帝之学的四篇经书，它们与《老子乙本》共同抄写在一幅高48厘米的绢帛上，共计10000余字。这是黄帝与老子在帛书上的相遇，也是对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的一次完整呈现。今天我们习惯篇名位于文章之首，但黄帝四经的篇名则写在每篇文章的结尾，其中经法讲的是治国既要遵循自然，还要依靠法治，十大经讲的是政治军事斗争的策略，老子主张不争，这里却说不争亦无以成功，称讲的是施政刑法必须权衡度量，区分轻重缓急，道元讲的是以道为核心的宇宙观，黄帝四经的重新现世填补了我们对历史上黄老之学的认知空白。一度人们都以为黄老主张避世，但其实他很入世，他教育有为者要推动社会发展，只不过要顺势而为。一般认为黄老一派是道家 所以道也是黄老的理论基础。而其最大的特色便是以法入道，以道家的英雄无为作为根基，以法家的行名法术为语义，道和法共同构建起黄老之学的一整套治国理论核心理念。

0: 正是因为对这套思想体系的推崇与践行，迎来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作为汉帝国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利希和父亲对黄老之学应当都有过系统的学习。这些幸存下来的帛书也让我们对祖先的智慧有了更多面的了解。遗憾的是，这远非历史的全貌。即使是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时至今日仍有数百张残片未能复原。识别文字，正确拼缀原文，只是完成了基础工作。读懂背后的义理和思想，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是一幅已还原大半内容的帛图。文物专家选取残存文字中开头的几个字，将其命名为《物则有形图》。有学者根据有限的信息猜测，它应当是关于黄帝四经的一幅直观的简明图谱，而且蕴含了中国古代千元地方的宇宙观。但这也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推测，关于历史未知远远超过已知。
1: 您看这些字，它就写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在一些古书上读不到的一些故事，也可以说它对整个的历史有补充的作用。
0: 相对来说，黄老不过是马王堆汉墓帛书庞大内容中的一小部分，但它构成了利希一家所处时代的重要底色。这层底色之上，各种不同类型的帛书为人们搭建了一个特别的精神空间，从脚下的大地一直延伸到广袤的星空。即使在2000年后，我们依然能由此走进那时的中国人纯粹而热烈的内心世界。那是一个在史书中被遗失的世界，但它却从精神上连接着更古老的中国。

闽南海域东山岛岸，这片深蓝之下，珊瑚礁静静生长，是海洋的隐秘骨架。而守护这片骨架的有一位退伍蛙人，他叫欧汉超。从军营水下尖兵到海洋生态卫士，12年，他始终与海为伴，以专业守护珊瑚，以坚守守护这片蔚蓝。东山岛坐落于漳州东山县，闽粤交界两。

0: 南海交汇处的福建第二大岛，月牙形南门湾水清沙软，金銮湾秀丽景致错落。这片海更是东海北部珊瑚北缘核心区，孕育着福建最完整的造礁珊瑚群落。欧汉超是土生土长的东山人，曾是部队海军蛙人出身的他，拥有十余年专业潜水经验，参与过众多重大保障任务。2016年退役返乡后，见到家乡海域的珊瑚因垃圾而枯萎，于2019年在东山岛成立了名为东山县海洋保育志愿协会的海洋环保公益团队。
1: 以前在部队，我们守的是中国的海岸线，眼里就是海浪和敌情。回到地方呢，发生了转变。2016年我转业回来之后，然后再一次下水，然后就看到海里有很多的垃圾，跟儿时我下潜到海底的那种五颜六色的珊瑚啊，有很大的差别，说明这个珊瑚礁被破坏得很厉害，然后垃圾也挺多的。有那一次的记忆之后，然后我们就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潜水员啊，然后大家萌生了一个想法啊，怎样更好地保护我们东山的这个珊瑚礁，然后我们就致力成为了一个叫东海卫视的东山县海洋保卫志愿者协会。
0: 这天，欧汉超在志愿者协会基地进行每月一日的海洋环保活动。
1: 大家好啊，我先讲一下我们今天主要的活动，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我们是给大家志愿者还有小朋友学生们做一个海洋知识的科普啊，科普完之后，第二部分我们进行小范围的海洋净滩啊，讲一下这个沙滩上的海洋垃圾啊。第三步，我会接待我们的潜水员去珊瑚保护区进行下水捡拾那个海洋垃圾啊。现在我们开始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共同学习一下这个关于那些海洋垃圾你必须知道的那些事。我们所认识的海洋垃圾有很多种啊。第一，这个是乘风破浪假装的海漂垃圾，可能我们在上海、浙江、江苏一带，可能海边丢一块垃圾，它会随着洋流一直往南漂啊，漂过我们福建就停留在福建。如果福建没停留下来，它可能会到广东、海南，海漂垃圾它就会随着洋流一直漂。这是哪里？大家知道吗？小朋友知道啊，南门湾。对，你看，原来我们的海跟沙滩曾经是很干净的。你看，海滩上的垃圾，你看有一些哪些？你看丢弃的玩具。破水的塑料碗。
0: 欧汉超用生动的讲解向孩子们普及海洋垃圾对珊瑚与海域生态的危害，用真实案例让大家直观感受保护海洋的重要性。
1: 我们等一下就开始进滩嘛然后小朋友要注意安全然后有帽子戴上帽子，现在出太阳了我们接下来就是开始进滩。
2: 首先我们现在要开展的这个活动呢，就是清理岸线垃圾。那我们首先就是发一下工具，戴一下手套，因为我们刚才老师在讲解课程的时候也有讲到说，我们岸线的垃圾有一些针筒、玻璃，然后还会有一些金属，然后防止是割到我们的手，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好，
3: 要不要
2: 我们分三组，然后每组分一个小队长
3: 小队长来，
2: 来小队长，来来来，分一个，然后等把垃圾都我们时间到的时候，就是到这边来集中，然后再做一下称重。
0: 在科普知识、种下环保意识的种子后，欧汉超带领孩子们走出课堂，开启净滩行动，将守护海洋的初心落实到每一次捡拾与清理之中。欧汉超的几位老战友也特意带着孩子赶来，一同加入净滩行列。曾经并肩守护海疆的兄弟，如今带着下一代相聚滩涂，用陪伴与行动把守护海洋的信念悄悄传给了孩子。净滩结束后，大家将捡拾到的各类海洋垃圾仔细分类、称重记录，用真实的数据见证守护的成果。

0: 活动最后，所有人整齐合影留念。欧汉超也为每一位参与的小朋友颁发了环保证书，鼓励他们继续做海洋的小小守护者。
1: 开不开心了，小朋友？
2: 我们东山是一个海岛嘛，然后认识家乡的海洋，认识家乡海洋的现状，是我们需要传承的一份责任。那希望说身体力行带动孩子们参加这样子的净滩活动、环保活动，认识家乡的海洋，在心中种下一颗种子，以后成长为一棵大树。保护海洋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份责任。那我们从小培养孩子，我们不仅是大人要身体力行，孩子也要在所见所闻中培养这种责任与担当。
0: 净滩活动告一段落，真正的水下守护即将开始。下水前，欧汉超和老战友以及东海卫士队员们一起整理器材，搬运气瓶与潜水装备，将物资一一清点摆放妥当。几人默契配合，为即将开展的水下珊瑚巡查作业做着最后的准备。
3: 我们组织的这个队伍里边有很多退休军人，然后老兵呢，他在部队熏陶比较多年，他们比较纪律性啊，比较组织化啊。然后我们去做珊瑚保护啊，或者说海洋公益呢，大家比较团结啊，做事情会比较放心。虽然说我们军装脱下了，但是我们守护珊瑚的这种责任啊，不能丢掉。
1: 哇哇，有啊，都在了，OK，好，走，
4: 走吧，走吧，
1: 走。

0: 今天我们去那个东山珊瑚省级自然保护区那边捡拾垃圾。我们这边这个垃圾我们会定点每个月至少一次去，然后夏天去的这个频率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1: 东山珊瑚省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福建东山岛东南部，1997年获批成立，总面积3680公顷，是中国大陆沿岸最北端保存完好的皂礁石珊瑚群落，也是绿海龟、玳瑁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栖息地，被称作海洋热带雨林。这里海面平静，但水下危机四伏，暗流、渔网缠绕，礁石划伤，低能见度，减压风险，每一次下潜都是与危险同行。
0: 其实我们下水我们要注意很多东西，首先是天气、洋流、水下能见度啊，还有一个水下的一些遮伤啊，还有一些水生物的攻击啊，这些因素都要考虑。我们每一次下潜其实最害怕的就是一些水下的渔网绞缠啊，正常我们下水都是结伴潜水，我们会碰到在海里，原来我们下过一次碰到一个比较长，那个叫幽灵渔网，那条渔网有几百斤，然后几十米长，那如果说你下潜之后被绞缠了，然后挣脱不掉吸的那个气体，然后一旦耗尽了你就没办法挣脱，这是非常致命的。
2: 只要下水都危险，但是就是这个东西要看你有没有应激样，还有这个熟练程度，还有经验来处置。
0: 啊，这个有个标，你看，这个是我们针对珊瑚保护区布设两个界标，啊，就是让渔船啊，靠近的时候要注意，不要乱抛锚，底下都是珊瑚，要保护它，禁止抛锚。你看，这边都因为抛锚抛下去，然后珊瑚就会受到损伤。
1: 船只抵达指定作业点位后，欧汉超在战友的协助下仔细穿戴潜水服，逐一扣紧卡扣，调整浮力背心，认真检查气瓶与各项装备是否牢固，一切准备就绪，只待下水开展水下珊瑚保护作业。珊瑚依靠体内共生藻进行光合作用生长，水温异常便会引发白化死亡，而海底垃圾、废弃渔网不仅遮挡光照，影响珊瑚的光合作用，破坏共生环境，还会直接缠绕华生珊瑚，故而潜入水下清理垃圾、解除渔网缠绕，正是为珊瑚扫除生存威胁，让它们能安心生长，守护这片珍贵的海洋生态。

0: 啊，老师注意安全。
1: 是不是很舒服？
2: 希望练。
1: 我的水很酸。
3: 好冷。
4: 东海卫士们成功下水，开启作业。此次作业受天气和洋流影响，能见度极低，给作业增加了难度和危险。但即便在如此极端的环境里，东海卫士的队员也凭借经验和默契谨慎作业。不一会儿，发现并打捞起一个沉底的废弃船锚。而另一边，欧汉超在水下也发现了几个废弃蟹笼，

0: 在东海卫视队员们的合力配合下，废弃蟹笼也成功打捞上船。
1: 这是一个废弃的笼子，废弃的。破泥了吗？
0: 作业后的队员们在浮力毯上休息片刻，随后返航。欧汉超与队员并肩畅谈，言语间满是轻松与欢喜，没有豪言，只凭实干换得海域洁净。此刻的畅快与心安，便是守护路上最动人的收获。
2: 今天捡上来主要是这种长期遗弃在水底下的蟹笼，你看破成这样子了。然后它如果说覆盖在珊瑚上面，珊瑚得不到光合作用就会白化死亡掉。那所以我们清理的主要是珊瑚周边这些废弃的渔网啊，然后让珊瑚不会被覆盖掉，能充分得到光合作用，茁壮的成长。
0: 少言笃行，日久功成。东海卫视常年守护东山珊瑚礁海域，成效有迹可循，累计清除海底垃圾超40余吨，废弃渔网1200余张，礁石缠绕杂物3000余件，为珊瑚扫清生存障碍。目前海域生态显著改善，活珊瑚覆盖率从2019年7.6%提升至2024年10.6%，硬珊瑚补充量达1.8个每平方米，较2019年增加1.7个每平方米，海域优良水质率100%，海水透光性提升25%，珊瑚白化频次下降60%以上。一方珊瑚，系着整片海域的生机。欧汉超持之以恒，常年躬身清障，结网护礁，以日复一日的沉心实干守护脆弱生态，不上虚言，只以长久坚持换碧海成名，让生机重回海底，让蔚蓝始终安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

0: 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今天将带您关注。5月25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成员、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成功登上中国空间站，引爆港澳舆论热烈反响。中国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主委连胜武率领20多位台湾青年，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亲眼见证历史时刻，赞叹大陆航天事业发展迅速，希望未来台湾人也有机会和大陆同胞一起上太空。日本首相高市扫描团队雇人制作视频抹黑竞选对手的更多细节，24号被日本媒体周刊文春爆出。相关爆料指出，高市团队的抹黑门横跨两场关键选举，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上百条视频攻击竞争对手。日本媒体调查显示，高市扫描内阁支持率连续

0: 下滑，民众不满高市，只谈修宪，不顾经济和民生。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北京时间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5月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
1: 25日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2: 祝梦巅峰，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1: 据了解，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这个备受关注的航天员乘组亮点颇多，其中不仅将首次有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而且张志远作为第3批航天员，黎嘉颖作为第4批航天员，都是首次执行飞天任务。黎嘉颖也是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首位执行飞天任务的航天员。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其中，神舟23号载人飞船携带了9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2022年起，我国就在中国空间站开展了水稻种植研究工作。这次水稻实验将在中国空间站实现水稻的2次播种。据了解，过去我国的水稻空间实验是从地面带种子上中国空间站，水稻生长异常后，再把它的种子带回到地面继续开展研究。而这次的所谓2次播种，就是要用带到太空的水稻种子生长出水稻后，再将收获的种子由航天员再次播种，继续培养获得2代种子。这是本轮水稻太空实验的新亮点。
3: 像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1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那个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我们实验要做的。
1: 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此次将开展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
4: 肝脏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力学微环境非常复杂的这个器官，在这种微重力的环境下，因为它也是一个特殊的力学环境，我们这次实验是希望找到在微重力下它的机制是什么，为这个脂肪肝的治疗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思路。
1: 此外，本次神舟23号任务还将重点聚焦于2类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材料和器件，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钙电池不同，钙钛矿电池是一种新型光伏电池，能够直接吸收光能转化为电能。
5: 它是目前新一代的光伏技术中最有望实现产业化应用的一个新型能源技术。
1: 科学家们将在太空验证钙钛矿电池能否经受住太空环境中的紫外辐射、粒子辐射、高浓度的原子氧腐蚀以及更剧烈的温度交变等。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林胜利先生。林先生您好。神舟23号乘组创下了多个首次，首次挑战3.5小时镜像快速交会对接，首次有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水稻呢将在太空2次播种，实现首次在轨连续2代水稻培养等等。那么您如何来观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屡创佳绩呢？
6: 可以说，回顾过去20多年啊，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令人振奋。从神舟一号到神舟23号，历经20多年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短到长，都体现了中国载人

0: 航天事业的伟大的进步。那么这一进步的取得离不开三个方面重要的因素。那么第一个是国家的制度保障，或者说我们讲的这个制度优势。载人航天或者中国的空间事业，它所涉及的部门非常的广泛，时间也非常的这个持久，所以这里面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一个制度优势的保障，就难以调动如此多的部门积极的去参与到这样一个载人航天的这样一个系统工程当中。那么第二一个呢，是中国的自主创新精神的不断的发扬。我们知道这个空间科学包括载人航天，实际上呢它是和这个中国的高科技发展密不可分的。如果说没有这么多高科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来我们解决关键卡脖子技术，那么就不会有载人航天实业的样这个持续的进步，就不会克服这么多困难，就不会一次又一次突破。那么第三一个呢，航天技术包括载人航天也好，关键还是要靠人的这种精神气质，拼搏的精神，探索的精神，勇敢的精神，都值得称叹。那我们载人航天事业，一代又一代航天员，一代又一代科学家接续努力，才能够推动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不断地取得新的成果。
1: 谢谢林胜利先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引发香港澳门社会各界强烈反响。港澳地区选拔出的中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来自香港特区警队的黎嘉莹参与此次任务，则展现了国家对港澳的支持和关怀，这让港澳青年备受鼓舞。
2: 5月24号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5月24号晚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其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他对此次发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指出，国家经历30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借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此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多名港澳人士在受访时表示，他们满怀期待和激动的心情观看了飞船发射，此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让他们感到无比自豪，与有荣焉，这是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最好见证。
3: 祖国发展不会落下香港，这次香港人能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是对香港人的支持和信任。全国路上必有我，港人要有信心和决心，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4: 坚信黎嘉莹的太空征程必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涵养家格担当，勇攀科创高峰，点燃全社会爱国热情，更好融入并贡献于国家发展伟业。
5: 看到飞船顺利发射，我们倍感自豪，同时看到首位香港同胞黎嘉莹作为载荷专家参加此次任务，我们也备受鼓舞。他为港澳青年树立了不畏艰险、筑梦苍穹的榜样。这次香港航天员上天，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科技力量的认可与支持，这是一国两制下港澳人才与国家战略深度融合的重要里程碑。
6: 从点火升空到顺利入轨，神舟23号的整个发射过程吧，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兴奋还有自豪，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祖国航天科技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实力。此外，让我们倍感振奋的事情是，首位来自香港的宇航员也参与了此次航天任务，圆梦了太空，这体现了祖国对港澳的关爱与支持。
2: 香港大公报发表社评称，香港回归以来，中央大力支持香港不断提升竞争力，打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从2022年国家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首次覆盖港澳，到如今香港载荷专家正式执行飞行任务，在一国两制的制度框架下，香港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更

0: 迎来一个又一个梦想成真的时刻。事实说明，香港市民不仅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更是民族复兴的参与者。文章称，当香港的孩子们透过电视屏幕看到一位来自香港的三孩妈妈在太空向他们挥手时，那种血脉相连的亲切感与民族自豪感，是任何教科书都无法替代的爱国主义教育。
1: 我们继续来请教林胜利先生，在和专家黎嘉莹的经历让港人引以为傲。连日来呢，港媒热议香港积极参与国家航天事业，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圆梦具有怎样的积极意义呢？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这个载人航天神舟23号有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首次有来自这个港澳地区的这个科学家作为载荷专家进行这样一个航天的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我们也看到，最近香港特首也是和这个航天员进行了这一个通话，勉励他为这个香港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做出贡献。那么这里面实际上第一个是显著的体现了一国两制的优势。那么香港只有融入到祖国的伟大事业，香港科学家只有融入到祖国的这样一个系统科学当中，才能做出更大的这样一个成绩。那么第二一个呢，也反映了香港对于祖国航天事业的这样一个积极的支持。无论是航天员，还是此前在这些航天事业当中，在科学攻关当中，实际上都离不开香港的科学家、香港的科研机构对于这个航天事业的这样一个长期大力的这样一个支持，生动地体现了香港融入祖国航天事业，以香港的这样一个优势和这样一个智慧来支持祖国的这种重大科学的探索。那么第三一个呢，我想呢，尽管这个是香港航天员第一次啊，这个进入这样一个航天员的行列，但是这小小的一步呢，可能会激励更多的香港的这个科学家，还包括香港的广大青少年，激励他们更多的啊，把自己的志向和这个祖国的各行各业的伟大的事业紧密地结合起来，增强他们对这个中华民族的一个认同感，也增强祖国对于香港地区的这样一个感召力和吸引力。
1: 好的，谢谢林胜利先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也引发台湾媒体的高度关注。24号，中国国民党青发会主委、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长连胜武与20多位台湾青年学生专程赶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神舟23号升空。
0: 为了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过程完整呈现给台湾民众，台湾 TVBS 新闻台、中天新闻、中时新闻网等多家台媒于飞船发射前夕在网络端开设直播窗口，转播飞船发射的实时画面。当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后，包括台湾联合报、经济日报、中时电子报等台媒第一时间进行报道，标题内容聚焦神舟23号飞船重组进驻空间站，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此外，中时电子报还发了多篇报道，聚焦神舟23号此次的三大创新，包括舷窗结构的优化，由一层变三层，防撞击能力大增，飞船下行能力大幅提升，由原来仅能搭载约50公斤载荷，提升至100公斤以上，及飞船首次挑战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径向交会对接。报道称，径向对接是所有交会对接模式中难度最高者，素有太空穿针之称。另外，中时电子报还关注天宫空间站将首次实现水道的二次播种，破译生命密码，将首度开展钙钛矿电池动态辅以实验，探秘太空能源应用等。联合报则关注到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空间站，并对黎嘉莹的背景进行了介绍。同时，报道还转述了新华社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之路越走越宽广的评论，表示在一国两制的坚实保障下，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领域持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探索苍穹的奋进之路正越走越宽广。
3: 学机械的叫航空工程师，航空工程师他不是飞行员，他是属于机械专长的。到在这一方面呢，已经成熟了。我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为将来登陆月球做准备，因为这个天宫太空站啊，也将来就是累积这些相关的经验。
0: 另据台媒报道，24号，中国国民党青发会主委、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长连胜武与20多位台湾青年学生专程赶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神舟23号升空。连胜武认为，

0: 台湾近年大力发展航天科技，许多青年人才怀抱航天梦，此次两岸交流可推升台湾青年追求梦想的动能。连胜武表示，两岸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更希望有朝一日也有台湾青年能如同神舟23号的香港女载荷员黎嘉莹实际参与大陆太空飞行任务。
1: 接下来我们要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江明清先生。江先生，您如何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在岛内所引发的热议呢？
2: 这个天高水阔，海无边，神舟已过九重天了。基本上它超越了科技新闻，它是一个航空的叙事。对年轻人来说，为什么看到台湾的许多媒体会播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撇开这个意识形态不谈，这本身就是个航太能力的展现跟科技的整合。同时呢，它还包括了香港第一位这个黎嘉莹女航太的太空人，对年轻人来说当然最有吸引力，而且能够近距离观察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此其一的啊。第二，当然航空本身它跟科普、跟科技、跟整个民族的叙事、民族的自尊心有很强大的凝聚力，它带动的是整个民族的自信心跟未来对自己的信任。一个民族对自己的信心越够，越能够抬头挺胸，越能够勇往直前，未来道路呢就能够兴旺致远。所以回过头来看看台湾，也就是未来是一个航太太空时代。那如果两岸真的能够回到正轨上双合作的话，我相信未来的航空航太这一块，不论是这个军事方面也好，或者是民生，或者是经济，乃至于气象或者是这个对全球的气候等等，所以我倒很诚切的希望两岸呢能够尽快有机会能够回归到这个正轨上面来，以大陆航太航空这能力跟先进，加上台湾做晶片之细腻，能够合作的话，我想这个两岸联手打遍天下一定是无敌手。
1: 好的，谢谢江明清先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岛内的新闻。5月22号至25号，台北旅展正式开幕，有岛内旅游业者在展位张贴广告宣传大陆文化参访团，却被台观光单位强制撤下，业者对此很不满。
0: 旅展正式开幕前，岛内旅行业者已在展位张贴广告宣传大陆文化参访团，其宣传的大陆旅游地点相当多元，包括江西、山东、重庆等，参访时间为今年7月至12月。然而海报刚挂上去没多久，就被台观光部门强制撤下。
3: 希望业者们大家要配合这个政府的规范，那我们观光署会去处理。好，谢谢。
4: 对，就是有看到旅客有服务旅游的需求，未来有可能解禁吗？
3: 这个观光署会处理。
0: 台观光单位表示，在禁团令没有解除时，业者不得张贴赴大陆团的广告。2020年初，民进党当局发布禁团令，禁止岛内旅行社组团赴大陆旅游。虽然禁团令一直未解，但这几年岛内民众前往大陆旅游的人数却逐年攀升。台媒观察到，台北旅展上的赴陆旅游相关信息备受台湾民众关注。
5: 那所以这一块呢，其实是挡不住的啦。所以我们其实还是会帮客人代办自由行的部分。
0: 相关统计显示，2025年台湾居民赴大陆人数为489.18万人次，同比增加86.88万人次，增长21.6%。有岛内不具名的旅游业者透露，不少台湾民众利用学术交流或员工旅游等形式私下找旅行社代办，约15人以上成团，一家旅行社平均一个月能出3到5个团。还有岛内旅游业者表示，台湾民众在有禁团令的情况下，仍将大陆视为重要目的地，呼吁民进党当局允许旅游业者为台湾民众提供更周全的服务，一起把市场做好，而非想办法横加阻碍。
6: 没有必要呢，在守着这个图具形式的禁团令，让业者呢，就是能够正常的做生意，这个是我们旅行社一直在呼吁的事情。
0: 台湾33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伯峰日前建议，民进党当局应务实修补两岸关系，包括恢复及增加两岸直航航点及航班，松绑赴大陆旅游的禁团令，欢迎大陆企业来台，支持产业、学术及青年互动，增加两岸交流活动，鼓励岛内工商团体、产业工协会、智库等民间团体持续与大陆民间团体进行交流。台湾联合报称，台湾民众赴陆旅游人数一再攀升，可见禁团令早就名存实亡。文章说，两岸同根同源，大陆长期以来就是岛内民众旅游的热门目的地。民进党

0: 当局通过政治政策阻碍两岸往来，但事实上，岛内相关需求依旧强劲。面对政策与市场脱节的现实，赖清德当局还能头埋在沙堆里多久？
1: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5月25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德国跨党派代表团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应询作出回应。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德方有关人士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0: 在回答台湾当局涉及解放军的有关言论时，毛宁表示，台独分裂分子的言论不值一评。
1: 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国始终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建设性力量。
0: 我们来看下一条。英国金融时报近日爆料称，受美伊冲突影响，美方不得不告知日方订购的数百枚战斧导弹再度面临交付延期，最长或延迟2年交付。
2: 报道称，此次交付延期对日本是沉重打击。2024年，日本首次斥资23.5亿美元采购400枚战斧导弹，计划分2批，于2028年4月前全部接收完毕，每批交付数量为200枚。而这笔军购的背后，是美方长期施压日本增加国防开支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被美军军备短缺问题拖累的，并非只有日本。此前，英国金融时报已披露，美国已陆续通知英国、波兰等多个欧洲盟友，其订购的美制武器装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大幅延期。而台湾地区也面临相同窘境。近日，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在国会听证会上证实，美方正暂停一项总额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理由同样是要确保美军有足够弹药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消息传至台湾岛内，迅速引发高度关注与广泛讨论。岛内舆论普遍认为，所谓弹药不足只是托词，真正原因在于政治算计。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直言，军售卡关背后实则是政治因素在作祟。他指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这种行为让美国对其产生疑虑，甚至质疑买武器是否为发动战争。台退役将领张延廷直言，美国不会为台独出兵打仗。未来台湾对美军购很可能会经常出现台湾已交钱，美国不交货的情况。台湾民众党籍新竹市议员李国章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美方眼中，台湾如今只剩下芯片可利用，连棋子地位都算不上。一旦所有芯片产能转移至美国，台湾地区对美国而言便毫无价值。他警示民进党当局，莫要再肆意挑衅大陆底线，台独只会将台湾推向毁灭深渊。针对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在听证会上表示，美方暂停一项对台军售案，民进党相关人士言之凿凿称，美国代理海军部长说了不算，要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或国务卿卢比奥说了才算。对此，前民代沈富雄24号表示，民进党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未到黄河心不死。
3: 代理海军部长都说不卖了，暂时不卖。我们还说，王定宇说。海军部长讲的话不见得是真的哦，还要更高层还要通知我们，这个才算。这个像不见棺材不掉泪嘛，但是哦，未到黄河心不死嘛，
4: 硬凹啦。
0: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朱松林先生。朱先生，美国代理海军部长近日证实，美方正暂停一项总额达到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但是呢，民进党当局却依然声称没有接到美方通知，继续推动

0: 以武谋独。那么您如何来观察美对台军售卡关所引发的系列政治效应呢？
1: 首先呢，美对台军售卡关啊，本身说明了美国的这个全球战略现在呢已经出现了问题，包括呀他们所讲的印太优先，这些都已经出现了变化。因为我们注意到呀，这一次他所喊的这个暂停，其中呢不仅包括日本，而且呢包括台湾。日本和台湾呢恰恰是他所讲的这个印太优先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地区。那么在这里呢可以看得出来啊，美国在当前呢在它的全球的战略布局当中，其实已经出现了捉襟见肘的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呢其实也展现出来依然是美国优先的这种思路啊，而且呢遇到相关问题的时候立即该抛弃的抛弃，一切都是为了守住美国的利益。第二点啊，民进党当局之所以不断地进行否认呢，其实就是一种鸵鸟心态。而这种鸵鸟心态呢，也使得越来越清楚真相的台湾岛内的民众呢，他的以美的心态越来越严重。民进党当局啊，恐怕自己啊说出真相之后呢，自己的信誉受到民众的质疑，而且呢自己的信誉呢因此受损。所以他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拒不知道等等这样的一种表态呢，来表达出来啊，这个到现在为止，美方还没有告诉他这个暂停军售，以此呢来表达呀，所谓的美方一定能够帮助他们，美方一定会把武器卖给他们，甚至呢美方在两岸出现相关一些问题的时候，美方必来支援。第三点啊，就是到现在为止呢，其实民进党当局啊一直采取了非常激烈的两岸对抗的政策，尤其呢不断的在两岸的问题上呢进行各种的挑衅和这个叫嚣。那么这次啊美国暂停对台军售之后呢，其实他们自己也感觉到下不了台，但是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赖清德当局依然没有停止他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这种心态。但是呢没有武器的交付，以武谋独就等于零，而以外谋独呢可以看得很清楚啊，美方是根据自己的战略利益不断地调整他的台海政策的。那么目前看起来呢，如果说赖清德当局继续这样挑衅下去啊，最终倒霉的、吃亏的恐怕还是台湾岛内的民众。所以他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就是不断地把台湾推向危险的边缘。
0: 谢谢朱松礼先生带来的观察。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民进党当局一直以所谓加强自我防卫能力为理由提升防务预算，然而根据台立法机构预算中心最新评估，截至2026年4月底止，台军志愿役人力编线比仍不及80%。
2: 台军人力编线比指的是军队实际在职人数与规定编制人数的比率，该指标主要用于评估台军人力充足度与运作量能。台立法机构预算中心提出报告称，台军多项对美军事采购将于近年内陆续结案，2026年度预算金额超过88亿元新台币，所筹获武器装备均需搭配足额且训练精良的军事官兵操作。但是自2023年度起，台军整体志愿役人力编线比均低于80%。依台内务部门预判，2027年可征役男人数预计将跌破80,000，显示未来台军志愿役人力招募不易。
0: 来看下一条。24号，民进党各县市党部主委进行改选投票，这次有17个县市同额竞选，5个县市出现两人竞争，以台南市最为激烈。最终结果显示，在岛内最重要的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台南等城市，赖清德主义的人选均挑战失败。
3: 据悉，民进党党职选举2年一次，改选党代表、县市党部主委。在桃园市党部主委方面，曾任2届主委的张火炉以2868票击败前民代汤慧珍的1383票，成功回锅担任主委。中国国民党籍桃园市议员詹江村25号发文表示，恭喜郑文灿、赖清德大败。他分析指出，张火炉是前桃园市长郑文灿人马，汤慧珍是赖清德指派。从投票结果来看，民进党桃园队回归郑文灿的手中。詹江村提到，赖清德征召台法务部门前主管黄世杰竞选桃园市长，没想到黄世杰的起手式是跟郑文灿参叙，让赖清德心生不满。在他上个月公开黄世杰和郑文灿的照片后，48小时之内，赖清德亲自前来桃园督军，成立浮选小组，企图摆脱郑文灿对桃园的控制。 湛江村调侃，赖清德以为黄世杰会听话，但投票结果显示，黄世杰还是

0: 这在郑文灿的控制中。此外，在竞争最激烈的台南市，赖清德支持的现任台南市党部主委民代郭国文遭到同属赖系人马的台南市副议长林志展挑战。台媒报道称，赖清德曾两次试图劝退林志展，但没有成功。据统计，台南市民进党党员约28000人，投票率近66%。林志展以9283票胜过郭国文的9245票，双方仅差距38票。
1: 未来志展将会无忘初衷，继续为台南打拼，全力辅选。
2: 输了就是输了，我尊重党员的结果，我不会想要验票，避免党的一个摩擦再度的产生。
0: 台湾中时新闻网分析指出，林志展凭借议会副议长的基层人脉，突破郭国文的连任防线，宣告在地派系与基层议员在市长初选累积的恩怨全面洗牌。这场微幅差距的胜选，打破了单靠高层赖清德意志的操盘神话，更提前为2026年市长初选及2028大选选局埋下权力结构重组的震撼弹。此外，这次民进党党职选举出的党代表，将在7月举行的民进党全台党员代表大会中选出党内最高决策核心中常委、中执委。届时，民进党党内派系权力结构如何调整，备受关注。
3: 相关话题呢，我们要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谢汉兵先生。谢先生，民进党县市党部主委洗牌，赖清德所主义的人选在核心选区桃园、台南等统统失利，这原因是什么？而在台北和高雄，民进党完成了世代交棒，这又折射出了民进党内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4: 其实这几个地方的情况都各自有它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在台南，那实际上是赖清德的子弟兵郭国文跟实际上也被外界视为赖系的林志展两个人在竞争，结果出人意外的是郭国文失败，那以非常少的票数输掉，那这个会被视为就是赖清德在台南的掌控力变差。实际上之前林俊宪打不过陈廷飞就已经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也就是赖清德在台南的力量恐怕不如他自己想象中来的大。那在桃园这边是由过去的主委张火炉回锅，那汤慧珍输掉，那汤慧珍本身也是新潮流系，但他被视为是郑文灿体系的人嘛，那所以张火炉未来跟党的配合度如何，还有跟黄世杰之间是不是能够合作分进合击，这又是外界观察的对象。但张火炉本身是老的桃园市党部主委，所以他应该是不会有太差的表现。那至于说台北高雄两边都是有新人当选，而且都是非常年轻的吴佩益跟这个黄杰，那黄杰其实他会当选很明显的就是代表陈其迈在进一步巩固他在高雄的力量，那陈其迈的力量巩固了，当然赖清德的手就不容易伸进去。那至于在台北这边，吴佩益他以一个新人之姿，他一路从议员到立委，然后现在当了市党部主委，显然这出现了一个世代更替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民进党现在恐怕也到了该求新求变的时候，所以会倾向于由年轻的人在都会区来想办法去扩张民党的势力，特别是这几年民党自己也很清楚他在都会区的年轻选票大量流失，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而且他的年轻选票大部分都被民众党抢走，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下，民进党会选择相对比较年轻的人出来担任市党部主委，也应该有他的用意存在。只是这些人虽然年轻，但他们真的能够去争取到年轻选票吗？恐怕又是另外一回事。
3: 好的，谢谢谢汉兵先生，我们休息一下，海峡新干线稍后继续。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来看新闻。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抛出2035年以前要让台北跻身全球前十大 AI 城市，但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却攻击说，电力的问题没有解决，愿景要如何发展。

0: 对此，蒋万安直言，问题核心在于台湾要走正确的能源政策道路。
1: 如果你要喊2035年我们要成为 AI 前十大的城市，这个连电都还没有解决。

0: 打脸赖清德。
1: 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当 AI 发现你的问题拿出来之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哦。而沈伯阳面对这些事情，完全举不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只会用一些虚无缥缈的空话。
0: 针对沈伯阳的质疑，国民党基民代王宏威批评沈伯阳是忘记还是害怕想起，民进党反对核电研议还敢呛台北缺电，显见沈伯阳是第一个民进党政治人物认证过去非核家园能源政策错误，打脸民进党不缺电谎言，更让因核电重启急着想翻页的民进党与赖清德当局超尴尬。面对蓝营嘲讽，沈伯阳辩称能源政策和变电所完全是两件事，就像有人质疑没有接水管，结果被说你不是反对水力发电。对此，蒋万安25号在出席南洋街台湾半导体产业发源地纪念碑启用记者会前受访时作出回应。
2: 台电目前有在规划新的变电所，台北市政府我们也持续跟台电保持沟通，但根本的问题在于整体的能源政策。去年这个时候，黄仁勋也公开表示，台湾绝对要投资核能，而且任何形式的能源都不应该被社会污名化。所以民众期待的是走在正确的能源政策道路上面，才能够大力发展 AI。
3: 相关话题呢，我们继续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寒冰先生。谢先生，您认为沈伯阳公开承认台北缺电是在打脸赖清德不缺电的承诺吗？
4: 其实沈伯阳真的是个很妙的人，而且他好像有点脱节。怎么说脱节呢？他最近要参选台北市长，然后他又提出来说啊，应该要广建社会住宅。可是问题是，社会住宅这个刘世芳已经说不要建了，而且说这就是赖清德的意思。所以你连自己老板的意思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吗？那再来，你去打说这个北四科这个地方，辉达既然要进驻，那需要大量的电力。就你说，可是台北市现在没有相关的规划，缺电。那台北市会缺电是谁造成的？不就是民进党这十年来错误的能源政策造成的吗？你们要搞废核家园，把核的电厂全部都停掉。那把核电厂全部都停掉，那北部失去最大的发电中心，那电怎么会够呢？只好南电北送了。那所以你是在打自己的痛脚吗？那结果沈伯阳说不是不是，我讲的是变电所，你要在那边设置变电所。其实我觉得很可笑，就是设置变电所，请问一下，那是谁的事情？那是台电的事情，这不是台北市政府的事情。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搞什么呢？所以我觉得沈伯阳现在他努力的想要表达出他对台北市政好像有一定程度的熟悉度，想要去攻击蒋万安的弱点，可是实际上他自己的功课没有做好，经常连方向都搞不清楚，然后不断的做出这种自打脸的游戏。那到最后民党的支持者真的不会因此动摇吗？赖清德真的想要靠沈伯阳去带领2026的民进党选战吗？这恐怕都是让人家觉得非常可笑。
3: 谢谢谢寒冰先生。继续来看新闻，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24号在高雄表示，台湾民众党将以非常具体的行动全力支持中国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赢得选举。
5: 的司法改革如果要再度启动的话，最重要的目标就是2028年要让赖清德下台。
6: 台湾民众党24号在高雄市左营区举办司法改革专题论坛，黄国昌、柯志恩等人出席。针对高雄蓝白合议题，黄国昌强调，台湾民众党将全力支持柯志恩夺下高雄市。
7: 台湾民众党在高雄这边就全力支持我们的柯志恩委员，那能够夺下高雄市。赖瑞龙委员，那除了在立法院里面不理性的问政，那甚至啊用完全不是事实的内容。
6: 黄国昌表示，柯志恩问政专业理性，且非常在意高雄在地发展，包括推动许多重要法案，财政收支划分条例也让高雄统筹款增加。接下来台湾民众党会用非常具体行动力挺柯志恩，请大家拭目以待。
8: 我们虽然是不同，但是在很多理念上是彼此可以合作的。我非常欣赏国昌主席他在这个立法院的一个问政。
6: 柯志恩表示，蓝白一定要合作，要打倒民进党，尤其在高雄必须借重台湾民众党的力量。他很感谢黄国昌相挺，两人即使党派不同，但共同目标都是一致的。
3: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9: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被曝曾雇人制作视频抹黑竞选对手，事件持续发酵。日本媒体周刊文春24号公布更多细节，称高市团队在选举期间将主要火力用于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称其为无能傀儡，并制作散布大量吹捧高市的视频。
1: 据日本媒体周刊文春网络版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据信为抹黑门核心人物。木下刚志是高市亲信中的亲信，他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一两百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芳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今年2月，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松井健又按木下刚志的要求制作抹黑在野党候选人的视频，称立宪民主党候选人马渊成夫为有损国家的外行，称另一位候选人冈田克也撒谎像呼吸一样。对此，高市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周刊文春最新报道说，已掌握木下刚志和松井健就抹黑门联系的67份相关证据，包括短信、网络聊天记录等。截至24号晚，日本首相官邸和木下刚志尚未就周刊文春的最新报道作出回应。另据日本每日新闻5月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在4月降至53%，半年内支持率下滑12个百分点。每日新闻表示，从今年3月起，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连续2个月呈现下滑趋势，其女性支持率的下降幅度大于男性，年轻人的支持率也不断下滑。4月的调查数据显示，对于日本政府应对物价上涨的措施，50%的受访者认为不充分。日本网友在每日新闻网站评论说，当前日本政府的政策罔顾民生，面临生活困难的家庭越来越多，物价高涨问题迟迟得不到缓解。还有人愤怒表示，高市早苗在选举前宣称的政策完全没有落实，却迅速推动修宪、武器出口这些法案通过，这完全是高市早苗自己的意图，他丝毫不打算在改善民众生活方面下功夫。
0: 就此，我们再来请教时事评论员林胜利先生。林先生，日本媒体再度爆料高市早苗团队雇人制作视频抹黑竞选对手的猛料，您对此怎么看？而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近来是连续的下滑，背后原因是什么呢？
2: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一段时间呢，日本的内政应该说是负面新闻不断，包括有这种互相抹黑，包括有这种政治黑金，还有其他等等。实际上它反映了日本这种政治生态呢存在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过去近一年以来呢，高市早苗作为日本的这样一个右翼政治当选，实际上反映的就是日本国内的这种政治生态的这样一个负面的结果。那么目前呢所披露的一些新闻呢，包括在高市早苗团队如何去抹黑自己的这样一个政治竞选对手，可以说是这个见怪不怪，这就是日本政坛的一个常态。那么实际上互相之间的这样一个抹黑呀、污名化呀等等，甚至栽赃这种事情从未间断。那么从这样一个情况来看，坏的一个土壤怎么能结出一个好的果子呢？那么实际上今天日本的政治家为了选举不择手的根本就不太在乎选民的这样一个意见。所以我们也看到高市早苗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不断在修宪、不断在军事扩张等这些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导致日本国内对于他的支持率是持续的下滑。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他将来可能会在日本的这样一个国内选举当中受到一个惩罚，因为我们知道日本老百姓更多关心的是日本国内的这种经济福利、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的提升。而目前高市早苗的政策，包括和美国的捆绑，包括这种军费开支，甚至举债。

0: 带来增加军费开支，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损害了日本国内的这种经济福利，在的也损害了日本老百姓的这样一个生活质量，所以老百姓对他不满当然是有理由的，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高市早苗的这样一个施政的一个展开。
1: 谢谢林胜利先生，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的女儿战。

足聚八零，爱拼会赢。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天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1: 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杜绝麻痹思想。

0: 讲松懈状态，不折不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扎实开展矿山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治和高风险作业环节，常态化制度化开展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规范安全作业行为。要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加大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强化重大隐患动态清零，坚决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成灾之前。要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做好重点部位场所巡查排查，聚焦暴雨、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等重点，做好临灾监测和预警校应工作，强化值班值守、会商研判、指挥调度，完善应急预案、科学抢险救灾，强化常态化演练，加强对基层救援人员培训，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督促相关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断提高安全生产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精神，持续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化福建与美国地方的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加强友诚经贸交流合作，讲好中美友好故事，助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着力打造两岸共同家园，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弘扬两岸共同文化，纵深推进全域融合发展，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要深化与俄罗斯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方面交流合作，持续推动教育互通、文化互融、青年互动，为推动构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扶建贡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部署要求，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服务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文化强省、社科强省。要聚焦筑牢思想根基，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着力推出一批具有理论深度、实践厚度和鲜明福建标识度的标志性研究成果，深挖用好理论和实践富矿，引导全省干部群众在寻迹溯源中汲取滋养，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感悟。要聚焦激发内生动力，持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推出更多观点鲜明、具有中国气派和福建特色的学术精品。要聚焦彰显时代价值，持续加强对事关全省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研究，拿出一批有深度、用得上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更好服务党委和政府决策。全省各级党委要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推动党的领导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防范和纠治学术领域的政绩观偏差问题，让专家学者潜心治学多出成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福州举行。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主持会议，副主任庄稼汉、李德金、谭云坤、袁毅，秘书长黄新鸾和其他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副省长王永礼、省法院院长金银强、省监委负责人、省检察院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先后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委员郑国华做关于福建省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翁祖根做关于福建省牲畜屠宰管理条

0: 条例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副主任委员吴永雷做关于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草案的说明。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林成通做关于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和关于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各社区的市和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省发改委主任孟谦做关于福建省“十五五”生态省建设及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草案的说明，关于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草案的说明。省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黄培慧做关于福建省“十五五”生态省建设及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草案的审查结果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张炯佳做关于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草案初步审查的报告。听取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雷成才做关于福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管理办法的说明。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义祥做关于泉州市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条例的说明。南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忠民做关于南平市廊桥保护管理办法的说明，以及省人大法制委委员吴黎静做关于上述三部社区的市法规审查的报告。听取省财政厅厅长郑震做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省人社厅厅长孔凡军做关于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省科技厅厅长李志忠做关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情况的报告。省台办主任林文生做关于发挥祖地文化优势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情况的报告。听取省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季萌新做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袁毅做关于提请省人大部分专委会组成人员任职议案的说明。王永礼做关于提请政府组成人员职务任免议案的说明。金银强做关于提请审判人员职务任免议案的说明。省检察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检察长施中华做关于提请检察人员职务任免议案的说明。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委会成员、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各社区市人大常委会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人大工委负责同志，以及部分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同志列席会议。当天，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有关法规案、报告、决定草案、规划草案、决议草案和人事事项。
1: 海思名城，活力晋江。
2: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者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0: 创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0: 1934年的台湾，这首名叫雨夜花的闽南语小调传遍了全岛。表面上它描绘了一位女子的不幸，如雨夜落花，任人宰割。但骨子里这首歌更抒发了台湾人在当时日本人统治下的心情。也是由台湾太史公之称的文史作家连横一家人命运的写照。
1: 吾不欲汝为台湾人，犹不欲汝为一平凡之人。此间青年毫无生气，为大学生者娶妻生子，前途已绝；其活动者则呼群集党，饮酒打牌跳舞而已。堕落如此，可怜可怜。
0: 这封家书是1931年53岁的连横写给当时远在北平的独子27岁的连振东。日本占领台湾之初就下令以1897年为限，到时候还居住在本地的台湾人都归入日本籍，不再是中国人。

0: 就像飘零的花朵一样，连横在晚年移居上海，与女儿女婿同住。他的外甥女林文月多年之后回忆起当时外公呼喊他的小名的样子。
1: 阿欣，阿欣，不要跑，小心摔跤。他越喊越追，我就越发的跑得快，终于真的摔跤，哭了起来。阿欣乖，不哭。外祖父来扶起我，摸索着跌倒碰痛的部位，无限心疼的样子。外祖父的手干干瘦瘦的，却不是带孩子的灵活的手。他用关爱的呼喊和搂抱替代了一双不灵活的手。至于他为什么叫我做阿雄呢，我不明白原因，只是一直记得他喊我的声音和模样。
2: 阿雄，阿雄，你较慢呢，我带你回去台湾好不好？
3: 欢迎大家莅临台湾通史原文加白话文注意新书发表会。
4: 我自己在做台湾史研究，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大家都以为亚堂先生像个文人的样子，但是其实他本身的骨子里是一个侠客。
5: 同样的，我觉得对于台湾的历史研究也很有意义。
6: 我曾祖父那个时候写下台湾通史的时候，他就是为了要保存在台湾的中国文化以及先民来台这整个历史。
7: 所以为了纪念先民来台这段历史呢，我们就把台湾通史翻成了白话文，让他能够更多人能够接触它。
8: 为什么大家会说我是台南人？搞了半天，原来是因为我曾祖父，我们的老家在台南，所以那个。

0: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日军击败了北洋水师，随即逼迫清政府将台湾割让与日本。消息传回国内，引起朝野一片震动。台湾举人汪春元立刻与其他在京的台湾文人联名，共同上书光绪皇帝，慷慨陈词，要求撤销陈命。
1: 沿海七省岌岌可危，为我朝廷痛苦。
0: 百姓的呼喊终究无法改变现实。马关条约签订，台湾就此沦陷。日军从北往南，进占台南。连横家的祖宅马兵营都被征收，改建为法院。
2: 还有一块钱大洋说给你征收，那其实你说这是什么征收？这就是占领了嘛？对，你只是侮辱人家，给他一块钱大洋，所以我们就从此再也没有人家的人聚会在一起了。
3: 海上烟云涕泪多，劫灰凌乱敢如何？马兵营外萧萧柳，梦与斜阳不忍过。
2: 那段历史离我太近了，是我就可以感受到我真的。

0: 或者诗里面他的感受，我马上就可以体验到他讲马鼻音外萧萧柳，细雨斜阳不忍过，那个就 stuck in 我的脑袋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去那边我会很受不了。
1: 从1895年起，台湾进入了日据时期，而台湾人的反抗没有停歇。
2: 这里是清朝时期钦差行台的所在，日本攻打到台北城，史政纪念日就以这里为开始，所以这里是一个权力的象征。台湾的抗日战争其实从1895年就开始了，武装的战争打了20年，文化上的抗日又进行了10年。对台湾对日本的抗日战争，有台湾来讲的话，它还打了30年，太长太长了。

0: 看到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啊，很感叹。当时总人口大概300万左右，那么武装抗日的整个过程里面，如果牺牲的啊，当然有人统计20万，但是我个人认为是说，我宁可拉高，他们只要现场有人反抗就格杀勿论，那这些格杀者是不在记载里面，因此我们在统计上，我是觉得从20万到30万之间。
1: 按此统计，每10个台湾人中，就有1人死于日寇之手，斑斑血债，罄竹难书。这些压迫与不公，还有野蛮的屠戮，连恒都曾亲眼目睹。
2: 本日清明祭祀祖宗，竭诚祷告，赐汝后福。我家自遭国难以来，四处流离，迷游底定，汝除此非常之奇举，当为非常之大事，但需忍耐劳苦，以待时机。
1: 这是连恒写给连振东的信，这封信里他告诫连振东要忍耐劳苦，以待时机。在他看来，这个时机不会发生在台湾，而是发生在祖国大陆。1911年，连恒期待的时机终于到来，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清帝退位，民国建立了。获知这个消息，33岁的连恒兴奋到难以自持，
3: 兴奋的到那个就是手舞足蹈的那个地步，然后跑去郑成功的坟前去跟他说：“我们成功了，终于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人。”在他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1: 第二年，连恒就回到祖国大陆。他用了近2年的时间，游历了大江南北。旅程中，连恒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4: 连先生，你们台湾人都是日本籍，你确定你要改中国籍吗？
5: 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我是要恢复我的中国籍。

1914年2月5日，民国北京政府批准联恒的申请，自此，联恒做回了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0: 回到台湾，武装抗日将告一段落。有识之士正要拉开文化抗日的序幕。他们的大本营在台北的大稻埕。大稻埕是100年前文青聚集在这里，听典雅堂讲台湾通史，寻找思想启蒙的地方。 是台湾的这个干邑面哈，台湾的面是黄的，所以跟北方的白面不同。这个鲨鱼烟是比较台湾的特产，是鲨鱼的肉，然后用腌的啊。这边更属于台湾人的生活圈，因为这是从清朝开始就有的一个街区嘛。那它又是一个水陆码头，所以有很多过去从清朝下来的商人或者是洋行都在这里，所以它的食物啦、味道啦。 乃至于生活之中的各种机能，即使是比较属于传统的闽南社群的生活圈。1918年，联合写完了自己最重要的著作《台湾通史》之后，他搬到台北来住。那么他非常开心，他住在大桥头，在这边哈。然后他的窗户开窗望出去，就可以看到大屯山。因此，他过了一段很安静的美好的岁月。早晨看着大屯山阅读写作，啊，他的太太也跟他过着很安静的岁月。在温情的岁月。 也禁不住失去变化带来的含义。日本占据台湾已经30年，设置了大量的国语传习所。这国语指的是日文。日本的文化压制步步紧逼，连横清楚。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台湾青年，正逐渐远离中国文化。此时，一个名叫蒋渭水的年轻人与几位同志刚刚建立了台湾文化协会。他找到连横，想请他向大众宣讲。 台湾通史，连横被蒋渭水的热忱打动，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走上了讲堂。这家大安医院及其附属建筑，便是当时连横与蒋渭水等人活跃的场所。 他一开始讲就很轰动，他从他家出门要坐人力车过去，那些人力车知道他是要去讲台湾通史，就很感动。一路上把他载过去之后说：“啊，我不要收钱，因为台湾人做这么多的事情，为我们文化做讲座，你说你奉献这么多，他不要收钱。”
1: 每次登台，连横都坚持使用闽南语，他用这种纯正的中国语言。
0: 向日本控制下的同胞宣讲台湾人自己的历史。你想象连雅堂当年在文化协会台北支部演讲的时候，他是用台语，用最典雅的台语在做演讲。每一个字，台湾通史的每一个字，他都是用台语来演讲。那就是他当时真实的情况。那也就是为什么他讲出去的时候，连人力车夫都会进来听。
2: 庶者，民族之精神，人君之骨干，大之兴衰，俗之文雅，政之特殊，武之用兮，均有是何在？
0: 可是慢慢的讲到清朝时期，特别是讲到乙未年，日本要来攻。

0: 台发动战争的时候，哇，那一段就很底下监视的日本人就非常紧张，就一直喊终止啊终止，到最后日本警察干脆把这个演讲给断掉了。
1: 正当连横已被从历史深处汲取不屈力量之时，新一代台湾青年已开始放眼全球，尤其是新文化运动风潮之下的祖国大陆。1922年，一位名叫张我军的年轻人带着仅有的盘缠来到了北京。深冬的北京，寒风刺骨，一片萧瑟。可是在这寒冷的冰层之下，却是一个时代漩涡的中心。五四运动余波未平，整个北京城头变幻大王气，所有的青年人都在热切寻找着改变世界的方法。这样新鲜热辣的景象，让初来乍到的张我军不吐不快。很快，22岁的他写下了一篇文章，名为《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
2: 难道诸君对于现社会能够满足吗？或是对于现社会的反抗的气力已经消失，而疲于与环境的无意征战，所以绝望而屈从了吗？我们今日仍处在现代生活的社会，就如坐在火山或炸弹之上，不知道几时要被它爆碎，所以要坐而待毙，不如死于改造运动的战场。敬爱的青年诸君呀，希望诸君能够觉悟青年之于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出来奋斗，不断的勇进，才有达到目的的一日。
1: 这篇文章由北京寄往台北，发表于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报纸《台湾民报》。它像陨石一样击破了总督府所粉饰的死水一般的太平局面。随后，张我军将新文化运动的大批作品引入台湾，而销售这些新书的就有连横开办的亚汤书局。
0: 根据林文月的说法，亚堂书局就在太平町三丁目227号，就在延平北路工学社的对面，所以应该在这里。亚堂书局他喜欢进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潮的书，这些书呢日本就喜欢查禁，然后他最后是把这些书寄到日本去，从大陆寄到日本去，然后再从日本贴着日本进口的封条进来。当然这样进来就很容易进来，可是它的成本就很贵，你要加了日本来回的运费嘛，所以其实也很难经营。可是亚堂他是不在乎赚钱赔钱，他就是为了思想启蒙。
1: 新文化运动的烈火在台湾被点燃，但是日本总督府的反扑很快便开始了。1923年12月16日，日方以违反治安警察法为由，在全台湾多地展开了大搜查。被捕入狱者中，多有连横的同志及友人，比如蔡培火、蒋渭水等人。在法庭上，蒋渭水与日本法官针锋相对，他毫无畏惧地说：“台湾人明白的就是中华民族。”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事实。越来越多人身陷囹圄，人到中年的连横不得不为家族的未来考虑。1931年，他修书一封给同盟会时的老友国民党元老张继，托他将儿子连振东带回祖国大陆，那是连横心目中的希望所在。
3: 儿子振东

0: 毕业东京庆应大学经济科，现在台湾从事报务，帝以宗邦建设，新政施行，命赴首都奔投门下，帝仅此子，亚不欲其永居异域，成为化外之人。
1: 几个月后，连振东收拾行李渡海北上。在北平，他与许多北漂的台湾人相遇相识。这其中就有张我军。还有一位稚气可爱的小姑娘，小名英子。
2: 啊，我出门玩啦！
3: 哎，小姑娘，来瞧瞧，新鲜的京白梨，还有更虾柿子，
4: 您拿着。
2: 那就来个梨吧。
3: 好嘞，哎，您得着。
2: 五钱。
3: 哎，哎，瞧一瞧，看一看啊！
1: 这个小姑娘后来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林海英。成年后，他将自己对旧北平的记忆全部写进了那本《城南旧事》里，充满童趣的文字记录了一个台湾家庭的异乡岁月。
5: 我就是拜就可以了啊，不需要下跪那些啊。
6: 不用。
5: 我母亲在大阪出生，然后他们回到台湾来，回台湾待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因为我母亲从台湾到北京去，他们住在晋江会馆。那个时候台湾人在北京大概一共只有20几家，人数很少，哎呀，而且都没有什么地位可言。那么因为他们的经济环境、社会地位各方面都不好啊，所以他们就彼此之间相互的来往。
1: 每隔几日，连振东就会接二连三收到父亲从台南寄来的信。
0: 此次汝之出门，汝母心颇不忍，然而汝之前途计，不得不从汝之志。汝在外面每星期必寄一书，以慰汝。如此次赴平，多识东北要人，可为将来同事之助。先在中央供职2-3年，学习事务，结交贤才，暇时读书读史，研究中国经济，为将来应。北平已寒，早晚注意，夜中不可烧煤，不时可食水果。汝之大衣有待到访。
1: 此时的世界并不太平，纳粹在欧洲日渐猖獗，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扩张，战争处于一触即发的边缘。1931年，历史会深深记住这个年份。一连串事件，从大陆到台湾，从北平到台北，如大大小小的惊雷，此起彼落。
0: 震动之际，请得汝本月18日之信，中国现状思之可痛，时局变化未可预测，万一通讯断绝，予与汝母均能自重，汝可免虑。汝之生命及予之生命，汝之事业及予之事业，前途远大。

0: 祖宗当降服于汝也。
1: 这时候台湾的局面已让人喘不过气，历史上最黑暗的皇民化时代开始了。报纸上的中文栏目全部消失，中国新式被要求改为日本新式，祖宗牌位被封禁，代之以日式神社。男人被大量征召加入军队，担任最低等的军妇，说白了其实就是炮灰。台湾人终于品尝到了那首《雨夜花》的真正滋味。但是这样凄婉的歌曲又怎会被日本总督府所容忍呢？几年之后它就被改编成为鼓励台湾人从军的进行曲。

0: 我父亲还有接触到黄明化，我记得很有意思的是他跟我讲的话，他说你面对日本人哈，我们必须隐忍，一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反抗，我们再起来反抗。他说我们力量太小了，随便反抗没有用，这是他第一个讲的。第二个他说，你面对日本人哈，你如果真的要反抗了，有一天你绝对不要在他面前跪下去。他说你在他眼前认输了，他就觉得你这个人死了也不值得什么钱，他就把你头砍了。你即使要反抗也要站着，站着死也绝对不能跪下去。
1: 刚由台北搬回台南的连横还在担忧远方的儿子，又接到噩耗，他的老朋友不妥协的蒋渭水因病去世了。十年生死之交，今朝天人永隔。连横在台湾的情感牵绊又淡了一分。

0: 人海沉迷，百鬼沉，秋风七绝到江滨，十年牢狱深甘入，一死轮回至未深。当故见微思反滂，宾言寥落感沉尊。中山主义谁能记，北望神州一创神。
1: 此刻的神州也已炮火连天，很多台湾人投身抗日前线，将生命留在了远离故乡的土地上。
2: 是陈泽忠，子泽孝，光曾溥。我的外祖父，他最小的一个弟弟也到北京来了，跟我母亲关系非常的好。他是一个抗日分子，结果日本人在他的床底下搜出土制炸弹来，就把他关到大连监狱里面。后来他就死在大连监狱里面，等于是被打死了。我的外祖父非常的难过，吐血，大量吐血，他就死了啊。我母亲就变成长女，那个时候他们没有什么收入，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有对日本人的这种看法，所以他就不愿意再回到日本人统治的地方。
1: 日本人的残酷笼罩着少女英子，面对家乡亲友的召唤，她如此回心。
2: 我们现在是失去了故乡，但是回到了故乡，我们便失去了祖国。
3: 我们便失去了祖国。想来想去，还是宁可失去故乡，

0: 让可爱的故乡埋在我的心底，却不要做一个无过己的孩子。
1: 黄明化的

0: 弟弟还说姐姐干嘛唱得那么惨。可爱无知的弟弟哟，你再长大些就知道我们失去故乡的痛苦的滋味是和别人不同的。
1: 念故乡，念故乡，故乡真可爱，天深情，风深凉，多愁真

0: 林海音远在他乡，念着故乡，而连横尽管身在故乡，却满目失望。1933年，55岁的连横决定离开台湾，带着妻子搬到上海。外甥女林文月成了这个离乡背井的中年男子最大的慰藉。
1: 我一天天长大，外祖父一天天衰老，直到他再也不能够陪我去散步，永远也不能一起去虹口公园散步。有一天，我被带去外祖父的住所，许多大人哭泣流泪，我的阿公全身覆盖着白布，不再喊我阿兴。那一年，外祖父59岁，我4岁。
0: 1936年，连横在客居地上海病逝。逝世前，他交代连振东，今寇焰迫人，终日终必一战，光复台湾，及其实也，汝期免之。
2: 他说终日必将有一战，中国跟日本一定会打一仗的，这个如果是个男孩的话，你就给他取名为连战，所以我父亲的名字就是这么样来的。
0: 连横去世1年后，77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宣布自卫抗战。1941年，马关条约亦被废止，台湾终于从法理上回归祖国。虽然距离台湾光复还有8年，但是连横已经在他的《台湾通史》中留下了对后世的期许。
3: 同为我祖宗渡大海，入荒州，以拓殖私土，若涉深渊，迷自警惕。婆娑之洋，美丽之岛，我先王先民之景命，时势平之。
2: 曾祖父啊，我把你的通史翻成了白话文，希望你不要介意。因为年轻人他们看不懂文言文了，那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我不想让你写的你的大作被人家遗忘，我希望所有年轻的小朋友都可以知道，我们台湾几百年下来所有的人对这块土地做过的努力。你的曾孙女回行

0: 于老啊，确实是有这么回事。魏若来呢，是当场认罪，直接拉到刑场上去了。
1: 怎么？
2: 我报告，农牧行通知伊拉，7月尾要行刑，听到啊？
1: 谢了，于老。
3: 恐怕来不及吧？这样，我派一个人过去。

0: 有疑人吗？魏若来，你只要止住贝瑶的主谋，可以减刑，我可以保你的命。
1: 你又想坑我还是先生？难道这次不是他让你干的吗？
0: 你别费心了，赶紧开枪吧。魏若来，你没钱没背景，能够走到今天，你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
2: 本来可以在央行前途死前的，你为什么要这么？
3: 那你在牢里不也吃得好好的，很安全吗？你为什么要去当敢死队呢？
1: 我是为了国家。
0: 我也是。
1: 放屁！
0: 扰乱社会秩序，损坏政府声誉。
2: 你为的哪门子国家？
3: 社会声誉真的是我损坏的吗？你身在局中说这些话不亏心吗？
1: 国府同民间吸纳资金，再用这笔钱去剿共，
3: 最后受益的还是老百姓。
0: 你要是真的信这些，就是蠢。

0: 我们现在要开，
1: 开过去了，从云。
2: 现在前面有枪，都实在太危险了。
1: 若兰没脱险呢。
2: 魏若兰死不死跟风云没关系，您的性命最重要。
1: 从云，把魏若兰就地正法。

进来。

0: 谢谢。
1: 不客气。
2: 不是，你应该先感谢我吧？是我去找沈小姐求援的，要不是我，你今天就被那车撞死了。
0: 哦，知道了。
2: 你知道个屁呀！你说那谢谢会死啊？
0: 谢谢谢谢。
1: 你们两个先别吵了，现在的当务之急，你们必须马上离开上海。
0: 不行，我还不能走，那些罪犯还在逍遥法外呢。
1: 对付那些人是漫长而艰巨的斗争，仅凭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林乔松今天任务失败，那接下来他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抓捕你和春苗。你不为你自己着想，你得为春苗着想啊。
0: 那这样吧，你先回去，你回去之后你跟我爹说一声。
3: 比如来，
4: 好，
3: 我知道阿文死了，周一疯了，你内疚自责，你不想活了，
2: 你的心情我都能理解，
3: 可你总得讲点章法吧？
0: 你讲点章法行不行？
3: 那至少我们要笨到被别人抓，
2: 我得找人救你。
1: 魏若来，如果你继续留在上海，我保证你活不过一个月。这一次救你，我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了，下一次就不一定这么走运了。那些人还在逍遥法外，就算是你死了，也是白死。你应该也知道，现在苏区已经有了自己开办的银行，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金融人才。
3: 人家还管饭，还发统一制服呢。不要再婆婆妈妈的了，人家沈小姐救了你一命，你现在这条小命就归共产党了。
1: 明天上午9点，我把路线和接头人的情况带过来，让你们两个撤离。
0: 谢谢。
3: 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啊？
1: 我暂时还没有暴露，可以再扛一段时间。
3: 啊。
1: 若来，别担心，是金子在哪里都可以发光。

0: 其实这次行动我还带了一个人，牛春苗。
1: 你，
0: 别生气，那个姑娘人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
1: 毕竟是生人，不是，你还有没有点组织纪律性啊？
2: 哎呀，您听我说，之前你不是让我去发展魏若来，有一次我去他家，魏若来没在，就撞见牛春苗了。当时他还要花50块大洋把魏若来卖给我呢。
3: 所以，你是因为嫌弃魏若来，才来上海找他退婚的？那你喜欢什么样的人？
4: 我喜欢廖四哥那样的，
5: 廖
4: 他是铁骨铮铮、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
3: 廖四哥是谁啊？
4: 他以前是采药的，他是我邻居，但现在啊，参加了红军。
5: 城里的女人或许会喜欢像魏若来那样白白净净的文弱书生，可在我们家乡呢，差远了。我娘特别稀罕她，但我不答应啊。我这次来上海，我就是想挣钱攒够我的嫁妆，然后我就进山找廖四哥去。
3: 那要是廖四哥不喜欢你怎么办？
5: 那我就当红军，再找个红军。
0: 一个想当红军、想嫁红军的姑娘，我怎么好拒绝呢？
1: 行了，走吧。
0: 不生气了。谢谢谢老天。
1: 秦。
0: 哎，好。
1: 王总。

0: 不知道了吧？咱们干了这么多活，肯定能叫咱入党。
1: 哦，
2: 什么反应啊？你不喜欢共产党啊？
1: 不是，我只是现在对共产党还不是很了解。
2: 我了解啊，你不懂你就问我。
0: 我认识好多红军，个顶个都是好汉。
2: 嗯，哎呀，放心吧，狗狗仔，等回了老家你就知道为什么咱全村青壮都欢天喜地的加入红军了。早点睡吧，啊，明天就出发了。

0: 哥，还没睡啊？
1: 等你呢。
0: 等我？
1: 嗯。坐，陪我喝点。
0: 好端端的喝什么酒啊？大半夜怎么喝酒呢？心情不好。
1: 白天去哪儿了？
0: 兵工厂上班，没去哪儿，怎么了？

0: 这枚弹壳是我在刑场附近的狙击点找到的，没猜错的话，枪在琴盒里吧。 你走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背影，我不确定是你，但是我记得琴盒长什么样子，跟这个一模一样。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救了薇若来一命。
1: 谢谢。这事儿跟我没关系，那是他自己命大。还有事儿吗？没有别的事儿，我累了。
2: 你也早点休息。
1: 以后做事情呢，仔细一点。这些弹壳全都是证据，非常容易查。现在若来走了，他们一定会到家里边来搜。一旦发现枪的存在，你就完蛋了。
0: 我实在听不懂你在说。
1: 枪赶快处理掉，不要放在家里边，不要给家里添麻烦。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你嫂子、为小鱼儿考虑一下。

1: 你是说沈图南也在场？沈图南是开车过来的，当时我们正在枪战，但他们有受伤，所以我怀疑狙击手和他有关系。
2: 他妹妹是共党，已经确定了。沈图南，
0: 康爷，不管他是不是，他伤了咱们那么多弟兄，必须复仇代价。
3: 做事要学会轻重缓急，现在舆论已经压不住了。
0: 高层震怒，
3: 要想让上头消气，唯一的办法就是抓捕共党，多多益善。
4: 我这唯一的想的就是沈金真，之前不能抓他，等我派了一些人去盯了他一段时间，但后来都跟丢了。
0: 跟不住就换思路嘛。
4: 从人际关系入手，经常和沈金真打交道的人，还有他常去的地方，通通查一遍。另外。
3: 再多派出几组人，盯防沈金真。人手不够的话，就去找黑帮。经费由司令部出。
5: 是。
6: 我们是受上峰的指令，还请放心。
5: 军事重地，不准进。
7: 放下。

0: 大清早的，你这是抽的什么风啊？我们是受上峰指令来搜查沈进珍的办公室，还请您配合。
1: 他的办公室里啊，全都是重要的军事机密，
0: 没有南京点头，任何人无权搜查。
2: 那就请你们先进去，把有关军事的东西先搬出来，我们再进。
1: 我还是那句话。 你们没有这个权利。
0: 昨天下午3点钟，有人在刑场用狙击枪击杀了几名军警，我们强烈怀疑此事。

0: 与沈进镇有关系，这些不算。我相信当时他一定不在常委。
1: 翁厂长可以放心，没有证据我们不会胡乱抓人，
0: 还请您配合。
2: 王师傅，走吧。
3: 冯秋假，今天去哪了？
2: 是
1: 兵工厂。
2: 好啊。

0: 这也是机密。
1: 那也是机密啊，
2: 别紧张，
0: 我只是看后面有没有藏东西。
1: 那一间是军事重地，任何外人不许入内。都轻点啊，别弄得太乱了，谁也负责不了。
3: 大哥，刚问了他的几个同事，他经常去的地方有这么几个，一家洋文书店，一家法租界的咖啡馆，还有山中都有甜品店、永安百货、跑马总会、大世界，
0: 这些地方挨个搜一遍。还有这个
3: 红方时装店，
4: 知道就好。
5: 十点了，沈小姐还没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0: 你自己怎么走啊？现在车站和码头肯定都有侦缉队的人在盯着。
1: 木枪，
0: 你消停点吧你。
1: 要不这样吧，我先去找老徐问情况。行，那我也去，我保护你。
0: 你就别去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1: 哎哎，那我一个人待着，他们回头抓我咋办呢？
0: 行，你可以去，但说好了，把嘴给我闭上。

0: 请问找谁啊？
1: 之前住在这里的客人不在吗？
0: 不知道，可能退房了吧。
1: 谢谢啊。

0: 我去里面看看情况，去那边吃碗面等我。
1: 好，你别磨蹭，你快去快回啊！
0: 啊。
2: 徐老板，在路上。徐老板，你怎么来了？锦真呢？
3: 不知道，本来说好9点的。啊！
2: 不出意外，他已经出事了。你和陈苗必须马上走，这是路线图，到那会有人接应你们，走水路。
3: 您不走吧？
2: 看情况吧。如果没暴露，我记着说上海。

0: 赶紧走。
1: 那您怎么办？
0: 放心，我这很干净，他们既然来了也查不到什么。
1: 不行，您一起走吧。
0: 没事，我这干净，他们拿我没办法。走啊！之前我请你给家乡一个机会，现在请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苏旭需要你去找到一番事业，我相信你很快就能知道，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走。
2: 徐老，
0: 我们一起走。徐老，
2: 快点。
0: 徐老板，我们
2: 快一走。
0: 走。
2: 你怎么办？
0: 你快，
2: 你们一起走。
0: 徐老板，
2: 走。

0: 你是沈金珍的采访，我们之前见过
1: 不止一次。
0: 孔唐，
1: 没错，徐诺，江苏南京人，1924年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愿意此生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0: 陈金珍，封你还有大哥，你能算是正确了，还不能算杨宗定，但是你看这个日期，我们每次有行动，沈金珍都来这儿做一趟医生，沈金珍，这次你得给我好好解释解释，去上公馆。
1: 兄弟们，沈公馆出发！
2: 是。

0: 什么时候加入的共党？我问你话了，你不用在这跟我装了，我现在可以亲手把你交给林乔松。你可以啊，沈明哲啊！我今天跟了你一早晨，你居然可以甩掉两组侦缉队，跟谁学的？共产党吗？ 我跟你说话呢，我跟你说话呢，什么时候加入的共产党？什么时候啊？刚刚不是我把你踩上车的话，你就被人抓了，要不被炸死了，你知不知道？知道害怕了，现在是吗？我问你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
1: 我是共产党。
0: 再说一遍，
1: 我沈静真是上海交通站的一名地下党。

0: 你满意了吗？为什么？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跟你一样，因为信仰，因为要救国救民。
1: 你骗我！你一直都在骗我！
0: 这么多年我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1: 你对得起我？对得起你嫂子？对得起小雨儿吗？你骗我！
0: 你放心吧。
1: 一人做事一人当，我绝对不会连累你的，更不会连累你的仕途。你现在就可以把我交给林乔松，把我交给甄姬队，或者你现在就可以处决我。
0: 你开枪啊！你枪毙我呀！你现在就开枪啊！你杀了我！

0: 妹妹，我是你哥，你做什么决定我都可以支持你，我理解你，但这件事真的不行。加入共产党太危险了，你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对不起，我对不起咱爸妈，对不起。
1: 我相信爸妈一样会支持我的，因为我坚信只有共产党才可以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可以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希望。
0: 屁话，你就是个工程师，你懂什么政治啊？你知道在西方人眼里他们怎么看待马克思吗？
1: 当然知道，当权者对马克思主义充满了恐惧，因为他们深知共产党是站在人民这一边的，只要我们掌握了政权，那些黑暗腐败堕落的权贵阶级都将被扫除被打垮，我们击毁的是民众身上的镣铐和枷锁，我们建立的是一个美好自由的新世界。
0: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哥，你每天自诩爱国，可是假币

0: 议案酷炫风潮，你又做了些什么？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人坑害百姓，你什么都不能做，无能为力，你还要被他们收拾残局。你所热爱的国民党和一直信奉的三民主义，还是你心中原来的那个样子吗？
1: 是，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只要扛过这一段，把所有的共党全都剿光了，一切都要去会的。
0: 剿不光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是为创造新世界而生的，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不合理，都应该有人站起来去改变、去打破、去重造。为此，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可以牺牲生命。

如果你想抓我，就趁现在，否则就只能等革命成功，我们再相见了。

0: 你们什么？进展！
1: ！闭嘴！你们这群土匪！
2: 是！
1: 干什么？是谁不会放过你们的？
3: 哥，没有。大哥，连个人影都没有。大哥，家里没人，家里就老马子一个。
0: 那就是跑了。速报抗议！是。你多带点弟兄，拿着沈金镇的照片去车站码头给我钉死了。是。就算死，都不能让沈金镇离开上海。是。
1: 不能好死，你们不能好死，沈先生饶不了你们的。

0: 是吧？梅若兰还在等我，我得把他们送出去。
1: 路上到处都是侦缉队，你这么走很容易被捕。跟我送。

0: 梁叔，梁叔，好久不见，梁叔。
1: 肖老乡，好久不见。
2: 老乡，你为什么撞我们呢？
1: 说话是，
0: 不是，
1: 梁叔，梁叔，你这是逼死梁叔，梁叔，你是共党。
2: 我现在还不是呢，梁叔。以后会是，以后可能是吧。您抓我就行了，您把他给放了，梁叔。把你交给陈杰队，能赚上近500大洋。
1: 我给你一千，你把我给放了。你好有钱呐！
2: 我现在是没有，我回去了我卖了还你嘛。500大洋算个什么？抓你。 是想请你帮个忙？什么忙，梁叔？哎，国民党最近玩的太狠，我要给自己留条后路，这次先结个善缘，跟共党交个朋友。哦，沧桑。 我的家人都在上海，在老家还有些街坊和远亲，以后你要得了势，帮梁叔多关照一些。
1: 好的，梁叔。

这个人，我认识他三年多。别看他表面一本正经、很严肃的样子，其实他内心很柔软。他一辈子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把我当成女儿一样对待，经常给我做好吃的，偶尔还有点闹腾。他没有什么爱好，就是偶尔喜欢听惊喜，喝点小酒。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看见红军打进上海，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紧急队临时检查，大家配合一下。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

0: 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来，给您打包盒。

0: 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吗？
1: 那我要加大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

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

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勇抢笔记本，我和赵琳拦不住，梦梦变身了，他竟然不敢上，好在有我临场教学。
1: 连环圈套，
0: 看来是大勇牵走的骆驼，我们追。
2: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3: 没拿到，不过我牵了他们的骆驼，他们走不远的。要不是熊孩子们有大怪兽帮忙，笔记本肯定能拿到手。

0: 什么怪兽？完不成任务还敢边界搞唬我？给你派了个新搭档，这次务必拿到笔记本，否则等着受罚。
1: 老板的心腹美琪。
2: 啊，九韵不见了，会不会就在这附近？啊，你们看，这骆驼刺应该刚被骆驼吃过。
3: 骆驼吃这个？开什么玩笑，不怕扎嘴吗？
2: 当然不怕，骆驼的口腔构造很特殊，他们还会吃仙人掌来补充水分呢。这么看来，骆驼应该往这边走了。
3: 哦，骆驼在哪儿呢？
2: 啊，刚才我明明
3: 妈妈，
2: 会不会是你看错了？

不见了。不见了，那儿，那边，这样不行，太耗体力了。我没有无人机。怎么不飞了？我再调试一下。哦，哎，骆驼啊！妈妈，太可怕了！妈妈，快看！这里是……

0: 你是和蜘蛛达成合作了吗？没效果呀！看来我得亲自出马了，你来配合我的行动。记着，我挠脸就是出动，磨耳朵就是藏好，拍大腿就是停止行动，明白了吗？哎，奇怪，连个骆驼影都看不见。
1: 前面有人，好像受伤了，去看看。
0: 梦梦，一会儿记得别说话，怕吓到别人。嗯。你好，是发生什么？
1: 我的脚崴了，也联系不上，一起来旅游的同伴，能拜托你们送我回营地吗？
2: 当然可以。
3: 我们不是还有找骆驼吗？
0: 骆驼，今早还见过一只，就在我们营地附近。
2: 啊，长什么样啊？
3: 很瘦，表情很不屑。扶我一把，我带你们去找。嗯，我来吧，我力气大。<笑>
2: 那个，我还是想被女孩子扶，自在些。女生就是麻烦。
3: 你们也是来旅游的吗？不，我来找爸爸。啊，你们的爸爸他……哎，谁跟他一个爸了？我是来找我哥的。嗯，<笑>
0: 对不起啊，他们也是来旅游的吗？
3: 好像跟你没关系吧？
0: 那只小狗狗是你们养的吗？好可爱呀！
3: 可爱，它凶起来能把你家拆了。
0: 是我们的好朋友。你的脚，对，受伤了，好疼啊！刚才看你包挺沉的，想帮你提一下。我突然想起来有东西落在路上了，得回头找一下。先送到这儿吧。梦梦、鹏飞，我们走。
4: 啊，什么东西啊？哎。
0: 小哥哥，等到了营地，我让我的同伴帮你们一起找，好不好嘛？人家可是伤员呢。
3: 好。

0: 我真的有东西丢了，快跟我走。
1: 小哥哥，
0: 鹏飞，
1: 小哥哥，
0: 飞，
2: 磨磨唧唧干嘛呢？这是挠脸了，出动。
0: 他怎么了？又来了。
3: 这场景也就在动物园猴山见过一次。
0: 他们是一伙的。
4: 你在说什么呀？什么一伙的？
2: 我跟美琪不是一伙的，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哎，
0: 别装了，从一开始你就分别用了障眼法、蜘蛛惊吓法、苦肉计、顺藤摸瓜、里应外合。
3: 太狠了吧，连环圈套。你说的骆驼也是假的？
4: 没错，我早就把他给放了。
3: 事已至此，交出笔记本。
0: 休想。
4: 哼，有空逞强
3: 不如趁早投降。
0: 小心他的伞。我们快跑。
3: 跟我斗，嫩了点儿。
4: 小狗狗，快出来，把背包给姐姐。

0: 的拳头也太猛了。不过，咱们的骆驼怕是找不回来了。
1: 就算没有骆驼，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也一定能找到爸爸和哥哥的。
2: 怎么样，
3: 老板？就差一点儿，都怪美琪，她太穷敌了。
1: 现在这个时代，怎么还会有兽人？
3: 喂，老板让你听电话，凶多吉少喽。
1: 老板，我发现兽人了。
2: 任务完成的不错，真是个有趣的发现。
1: 让你笑。
4: 我们在枯风石林被大勇他们袭击，走散了。好在有个朋友来了，请期待下集《枯风石林》。

0: 上集，我看到赵林额头好像有印记，吓走了蜘蛛。要不是梦梦变身，笔记本差点被抢走。
1: 枯风石林。
2: 同样的事，凭啥我汇报就被骂，美琪汇报就表扬？老板真偏心。
3: 哼，
2: 不过只要能抢到笔记本，将功赎罪，老板肯定对我刮目相看。不过对方战斗力太强了，不行不行，
4: 强攻不行，那就智取。这次拆开他们，逐个击破。
2: 那那只小王仔，
4: 我来搞定。让我想想，在哪儿行动？不许再伤害动物，否则最佳行动地点就在这儿。
0: 梦梦，
5: 我没事，我就是太累了，
0: 再坚持一下就找地方歇脚，打起精神。
5: 不行了，再这么走下去，等不到歇脚，我们先歇菜了。
0: 要不，我给大家唱首歌，鼓鼓劲儿。
4: 光芒照亮我独自前行的方向。
0: 这么有效？
5: 唱得真好，以后不许再唱了哈。
0: 你，哇！
5: 我怕。
0: 嗨，这是正常的物理现象，风在高速通过缝隙和阻挡物时，气流会产生震动，就有声音了，没什么好怕的。
1: 梦梦别怕，我们一起过去。
5: 能不能绕开走啊？
1: 这绕路太远了。
4: 这么胆小，不如趁早投降。
1: 又来。
2: 嘿嘿，让你们尝尝我愤怒的铁拳。知道厉害了吧？投降吧！
4: 你们怎么还不放弃啊？
0: 哼，恐怕这次该放弃的是你们。

什么？

动物呢？你逃不掉的。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

0: 小家伙，别藏了，姐姐这儿有香喷喷的小鱼干，快出来尝尝呀！再不出来的话，我可要吃掉喽！
1: 给我出来！不要等我动粗！难道在我眼皮底下跑了？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把笔记本给我交出来！想得美，迎难而上是我赵林的风格。哎呦，很有勇气吧？错了！哎，早知道这样，还不如早点束手就擒。

0: 别怕，小狗狗，我只是想和你做朋友。这里太荒凉了，已经好久没人陪我玩了。
1: 谁是小狗？我是狼。算了，你叫我梦梦就行。
0: 梦梦，你做我的朋友好不好？好不好嘛？
2: 我有朋友喽，让我好好款待你。你等着。
0: 你快捡回来。
1: 我就是一辈子都不能吃糖果，也不会去做这种事。
2: 真棒，捡了100次了。
1: 不能再玩了，我有两个走散的同伴，得赶紧找到他们才行。
2: 我帮你一起找。
3: 这下你可别想再跑掉。
4: 找到了，兽林。
3: 早知如此，还不如别抢人家东西。
5: 周林，
4: 可算找着你了。梦梦没跟你在一起吗？
5: 别担心，我没有他。
3: 放弃挣扎吧，早点投降，我不会为难你。真是天真。乖，别挡道。
2: 你不许欺负我的朋友。
3: 住手，快停下。
1: 快醒醒，你没事吧？他们就是我的同伴，他是我刚认识的新朋友，
4: 能快点过来帮忙吗？

0: 得救了，
1: 快走！你们知道怎么走吗？就乱跑！这又是什么操作？啊，小心！

0: 抱歉，我提醒晚了。
1: 这么黑的天，你们是怎么避开的？
2: 猫头鹰告诉我们的。啊，
1: 是他在指路？你们能听懂动物说话？嗯，只有我听不懂。嗯，
3: 很高兴认识你，下次你来，我们还一起玩卷树枝的游戏好吗？
2: 下次一定。
3: 再见啦。
2: 再见。
1: 喂，嗯，他们在说些啥？
0: 不告诉你。
4: 关键时刻，你跑哪儿去了？
0: 下倒好，又失手了。
5: 我太难了。
0: 我觉得我们来到了伊洛国遗址，但鹏飞反对。啊，这是个圈套。请期待下集《无人村密室》。

0: 我们在枯风石林被偷袭，差点迷路。好在有猫头鹰的指引，我们走出了石林。
1: 无人村密室。
0: 怎么河流都干了？才发现地图上的标注。这里很久以前因为过度开发导致水资源枯竭，村里的人都陆续搬迁了。
2: 冒冒失失的，连个地图都看不仔细，还以为到这儿可以大吃一顿呢。
3: 好奇心太强未必是好事哦。
0: 我只知道培根说过，好奇是知识的萌芽。
3: 哦，那火腿有没有说过什么？
0: 少贫嘴。你看，这种花我们在地宫里见过，这里可能是一落国的遗址。
2: 线条。

0: 地宫里的粗陋几毫米，而且花瓣形状也偏圆钝，这是艺术，不能这么衡量。你这叫当局者迷，我是旁观者清，懂？赵令姐姐，不费哥哥，你们快过来看这边，是在地宫里见过的泥板，看来这里真的是遗落过的遗址，字写的跟鸡爪子挠的一样。
1: 你这是在鸡蛋里挑骨头，明明是你太主观了。
0: 不要吵了，我会找出更多证据，让你心服口服。伊洛国和动物之间关系密切，这些雕像正好说明了这点。鹏飞呢？
2: 按你这么说，连动物园都是伊洛国的遗址喽。
0: 我们在地宫里也见过类似的壁画，这回证明我是对的吧？就这水平，我用脚都能画出来。哎，要不要伊洛国的壁画大师签个名啊？
3: 你就是故意找茬，
0: 是你找的证据站不住脚。你们别吵了，闭嘴。什么声音？过去看看。
4: 该称呼女士还是先生？
0: 您好，请问一下，什么人竟敢踏足古国圣地？
5: 古国？你是说伊洛国吗？
0: 你竟然知道伊洛国？我们是研究古国的小探险家，请问这里是伊洛国的遗址吗？心服口服了吧？
4: 你不觉得他有点奇怪吗？这里的居民都因为缺水搬迁了，他一个人留在这里，生活会很不方便吧？哎，他说不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必须得留下那儿。
6: 我是伊洛族人的后裔，留在这废弃的村里，只为了守护古国的秘密。
0: 什么秘密啊？
4: 我等只知追随木乃伊大人隐居在此，等待着一个携带笔记本的男人到来。
0: 木乃伊，带上笔记本的男人，难道是爸爸？我说的太多了，
4: 再会。哎，等一下，是这个笔记本吗？请借我确认一下。啊，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连木乃伊都蹦出来了。如果你是那个男人的女儿，那我就带你们去见木乃伊大人一面。
7: 那走吧，木乃伊大人，赵成的女儿赵琳，赵成即将到达伊洛国主城，你要赶紧追上他。
0: 你怎么会知道？我知道的事情多着呢，难道你不想找到彭宇吗？鹏飞。啊！可是我们不知道主城的位置在哪儿。
7: 笔记本将会给你答案。
0: 赵琳，等一下。
7: 这事儿疑点太多了，啊！我们要继续赶路了，
0: 再见。
7: 人可以走，但是笔记本必须留下。
0: 快跑！
7: 人呢？ 笔记本差点就到手了，都怪那小子！
0: 你不知道在门上装个锁吗？整修的鸭子都废了，白费我这么多心思。鹏飞人呢？

0: 木乃伊大人，
1: 他怎么了？
0: 木乃伊大人，他的诅咒又发作了。
1: 我倒要看看你们又想耍什么花样。诅咒？
0: 是伊洛国的诅咒。如果这次还不能解除诅咒，他就会让你变成一具木乃伊，沉睡下去，再也不能醒来。
1: 啊？那怎么办呀？
0: 他一直等的那个笔记本里有解除诅咒的方法，所以他刚才见到你们的笔记本才会那么激动。
1: 让我看看，这也没有，这页也没有。
0: 我来，我是伊洛国后人，熟悉伊洛国文字。哎，
1: 找到了。笔记上说，受到诅咒的木乃伊会不停地吐泡泡。
0: 让我看看。
2: 木易呢？那不带木易。
3: 救命啊！
1: 你是不是男人？
2: 是吗？
1: 上！

0: 无人机玩得不错呀。
1: 你的模仿秀也不错呀，鹏飞。还有梦梦，梦梦也立功了。木乃伊来喽！
0: 啊，原来是你！等着瞧，我迟早会拿到笔记本。那你们加油吧。
2: 喂。
3: 嗯。
2: 这次是我错了，不该冲动冒失，轻信别人。
0: 没关系，下次注意。我分了，我要收回原来你们的话。站住！
1: 进入沙海，我们迷失方向，水和食物不多了，还被大勇赖上，请期待下集《沙海迷途》。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啊，谢谢你，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

0: 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匠精炼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烹饪，
1: 才能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啊！

0: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从街头巷尾到云端世界，剧中人已成剧作者。
1: 赶时间的人，从一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
2: 大多数网络作者乃至所有文艺创作者共通的一个点，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故事，我一定要讲给你听。
3: 我就是有一种类型的书我找不着，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自己写，借修仙这个题材去写嘛。
4: 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
5: 我命由我不由天，小爷成魔不成仙。
6: 我看你像个猢狲，你就信顺，把名悟空。
0: 新大众文艺扑面而来，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场变革？
7: 中国互联网，它现在才是最好的、最大的创意写作训练营。
8: 直接带来的是新作者、人民群众参与了文艺作品生产的全产业链。
0: 新大众文艺如何展现中国气质？如何更续人民文艺传统？如何把握文化领导权？
9: 警惕算法平台资本的双刃剑。
10: 你是为谁书写，为谁歌唱？
9: 不仅仅是碎片化的娱乐兴趣，还能承载着更高的公共价值。
11: 我们这几年就是在戈壁滩上在开荒，那些土地都是我们一从一从筛子筛出来的。
12: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13: 我给他们保证，我说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14: 将这个个体通过努力取得当下成功的这种叙事融入到集体通过斗争赢得未来解放的更宏伟的版图之中。
15: 6万49。
0: 权威专家，新锐作者，深度解读，见证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也欢迎现场的四位观察员老师。今天的节目啊，我先做一个调查哈，咱们在座的观众，读过网络文学的请举手。好，有很多都读过。我们请为观众说一说你读过的网络文学作品，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位来？好，你来说。
1: 主持人好，我平时阅读的穿越类型的小说比较多，穿越红楼，孙悟空成了红楼男主角。
0: 把我们两个古典名著结合在一起，最后他娶了谁呢？
1: 我觉得他应该是会和林黛玉在一起吧，也不是非得最后一定要男主角和女主角在一起才是一个最好的结局。
0: 你也可以写一个，我认为孙悟空应该更喜欢薛宝钗的结局，这个是应该是属于神话加穿越加情感加社会类的，其实很丰富。好，谢谢你。大家说的这些都属于我们今天的主题，新大众文艺。2024年，言和杂志编辑部提出了新大众文艺的理论，在文艺学界引发了广泛讨论。什么是新大众文艺？大众文艺和小众文艺有什么区别？中国正在说，继续关注新大众文艺的话题。今天我们请来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罗岗教授，欢迎罗教授。罗老师好，欢迎来到中国正在说。我也想把刚才问大家的问题啊，问您一下，您读网络文学吗？
2: 我因为是60后啊，实际上我原来是不读网络文学的，是我的学生让我读网络文学。因为在大学里面我们都要指导学生写毕业论文，他们要写网络文学了，讲的作品我都没读过。
0: 不读就有跟不上学生的感觉。
2: 对，后面再就读各种各样的网络文学。
0: 他们爱读的你也爱读吗？
2: 我们那个时代都读金庸，现在的学生根本不读金庸了，甚至武侠小说也不读了。但是呢，他们是读网络文学长大的。作为老师来说，如果学生需要读这些书，那么我们也必须读这些书。
0: 这些变化的背后有什么道理，有什么逻辑？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罗教授。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江宇老师介绍了我是中文系的系主任。按照惯例啊，我每年都要写2篇小作文，一篇是毕业典礼的致辞，还有一篇呢是开学典礼的致辞。这2篇小作文其实不太好写，因为如果在致辞里面讲得太虚，可能会被人们嘲笑说你啊端出了一碗鸡汤。但是呢，如果你说得太实，这有可能批评你说你爹味太浓了。或许是为了分散一下系主任致辞的火力，咱们中文系呢一般会同时安排一位老师来作为代表和我一起致辞。今年的毕业典礼，我的同事汤教授作为教师代表在毕业典礼上致辞。你看他的题目叫像我们这样想不开的人啊，这个是发在中文系公号上的文章，一下子就是10万加了。985大学教授沉迷短剧，这个一下子就上热搜了，各类媒体纷纷采访潘教授。他一下子就因为这一篇充满了短剧梗的毕业典礼致辞出圈了。为什么一个教授在毕业典礼上致辞讲一下短剧就可以出圈呢？短剧的影响力真的有那么大吗？这个确实是给了我一个完全新的体验。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就必须联系我们今天在这儿要讨论的新大众文艺。
3: 当我们谈论今天的文艺时，

它不再只是剧院里的掌声，美术馆里的凝视，或者沙龙里的品鉴。它正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触手可及的方式，在浩瀚的数字空间，在亿万块屏幕里蓬勃生长。今天，技术的民主化带来了创作工具的普及，一台智能

0: 进步，不是让文艺变得更高大上，而是让它变得更接地气。
1: 技术的发展一定是带来了文化的发展，也可以说是带来了文化上的平权，然后也就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从被动的接受者成为主动的创作的主体，从一个创作的中心变成了一个多中心的状况。我既是读者又是接受者，所以我可以创作也可以接受，这是新大众文艺的得以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基础。
0: 在创作平权的时代，一个规模浩大的创作群体正在闪亮登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他们的创作源于自己的生活，他们不再只是文化的消费者，更是最活跃的生产者。
1: 更多的人进入到发表自己的感受、发表自己的经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们可以把这个创作群体之外的生活经验、泥土气息带入到文学艺术的创作中。比如说手工梗，他就是做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没有什么实用性的东西，但是他有很多的粉丝，他的创作也得到了大家的承认，甚至成为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
0: 创作的人变了，创作的心思也跟着变了。今天的新大众文艺往往更个性化，想表达自我，想找到知音，或是单纯记录生活，寻找乐趣，既能关心家国大事，也乐于为一朵花、一顿饭驻足停留。
1: 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为传统的文艺形式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它可以把这些各种各样的差异性的表达结合起来，由此形成一种新的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的这样的一种新的共同体的经验、新的文化经验。
0: 新大众文艺正是一场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文化实践，它正在重新定义什么是文艺，谁来创造文艺，以及文艺如何与我们这个时代同行。
1: 总结一下，可以说当下的信息技术革命让文化广泛地渗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爱看什么短视频，那个平台不断地给我们推送，背后是算法的作用，所以流量分发、算法推送就取代了传统的编辑的工人、策展的工人，使得文化流行的模式更加依赖于新的媒介技术，所以才说是新的传媒时代带来了新的大众文艺。很多人说，哎，我什么事情开个直播，可能就在网上出名了、流行了、红了，这些现象都是我们新大众文艺首先需要关注的现象。这就是我们要回答的，说新大众文艺心在何处。虽然说的是新大众文艺，但是新大众文艺这种现象并不是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才出现的，每一次新的媒体的出现都会诞生出属于那个时代的新大众文艺。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历史。清末民初，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以报刊为主的大众传播媒介迅猛发展，稿费制度呢、版权意识呢，这都使得作家的创作能够得到物质保障和法律保护，因此在文学商品化的过程中催生了和传统文学很不一样的，我们把它称之为叫现代的阅读大众，也就是说具有闲暇时间、购买能力和读写素质的市民阶层和学生群体。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和武士文学都共享了城市的商业文化背景，都是现代印刷媒介的产儿。很显然，在现代文学所对应的这个现代阅读大众中，它并不包括那些没有购买能力，就是我没钱，我买不起这个杂志啊、报纸啊、书籍的这些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1920年代末期兴起的左翼文学就要提出了一个我们叫文艺大众化的这么一个口号。而且这个文艺大众化还不仅仅指的是文学的大众化，它甚至包括要提出了语言的大众化， 突破到更广大的视听文化的领域。

0: 可以是木刻画，可以是连环画，可以是电影，也可以是音乐。它突破了文学文字中心，打开了新的大众文艺的另一个空间。但是呢，回过头来看，左翼大众文艺，它所对应的普罗大众，依然只是生活在城市的普通劳动者。比如说看电影，你还是需要买票，还需要有电影院，还需要有放电影的这些基础的设施，这些都只是由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才能提供的。所以左翼文艺并没有深入农村，走向农民的有效的途径。
1: 20世纪30-40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都市相继陷落。中国的文化中心也随之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迁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深深扎根于广袤的农村，这里是文艺必须面对的全新天地。
0: 我们到了农村之后，最着急的时候，农民怎么都是文盲啊？但是费先生在《乡土中国》中特别提到，关键不是要让农民识字，而是要创造农民识字的条件。农民在一种孤立的状态下面，他是不需要识字的，但是如果是一种网络的状态，是一种彼此联系的状态，那么识字或者学习文化就变得特别重要，成为了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2: 陶小姐，你唱得真好。
1: 于是一种全新的文艺实践开始了，它突破了书写文字和印刷媒体的固有界限，勇敢地去激发这片土地上最磅礴的生命力。朗诵诗、新故事、活报剧、街头剧、秧歌剧、新年画、木刻版画，这些充满泥土气息与战斗精神的崭新形式，如星火般在根据地燎原。文艺从书本和沙龙中走出来，走进了村庄、集市和战场。
0: 中国共产党人所谓的文化下沉，我们可以说他主要用的是土法战马。这样的一种创新呢，会让农民有更多的对于文化的需要，同时也突破了原来的以城市印刷文化、城市消费文化为背景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文化接受的主体越来越多了。
1: 正是在这片人民当家作主的土地上，文艺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结合，成为了大多数人的文化。
3: 敌人的枪、刺刀没有叫我们屈服。
1: 文艺因为人民的出场获得了全新的灵魂。人民因为文艺的照耀，看见了自身的力量与未来。
0: 某种程度上，人民文艺的特点就跟我们今天的新大众文艺有很大的相似。老百姓随时可以表演的艺术形式，跟今天各种各样的在自媒体上表现出来的直播，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我们可以从新大众文艺的发展过程中获得很宝贵的经验，甚至成为今天新大众文艺发展的精神资源。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今天的新大众文艺实际上也面临着许许多多的挑战。我们所熟悉的抖音、小红书、微信，基本上都是随着互联网的资本广泛地进入到文化和文艺的产业之后出现的新的现象。有一个词大家很熟悉，叫流量明星。所谓的流量明星呢，就是他不一定会唱歌，他不一定会演戏，他也不一定很会有什么样的才艺，但是他们流量明星会带来大量的粉丝，这些粉丝愿

0: 愿意给流量明星买单，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文艺的创作，就是因为平台的因素，往往就会以流量为王，倒逼内容的生产。流量分发机制决定了哪些内容可以获得更大的曝光，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的喜好，反向来影响文化创作，使得作品更加迎合市场，而非推动艺术的创新。平台经济的垄断也使得少数互联网巨头掌控着大部分的内容生产传播渠道，作为普通人依然要依靠平台的发布，所以在资本和商业逻辑的控制下面，新大众文艺还是有可能成为新的文化生产体系中的被动的角色。那这是第一个的挑战。那第二个挑战呢，我们现在都知道短视频是要很短，因为我们的精力没办法集中，这就叫分神。所谓的碎片化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从一个整体上去把握一个内容。信息茧房大家最熟悉了，你喜好什么就向你推什么。这种技术变革带来了新的分众化的特征，在算法推荐机制的推动下，大众被分割成一个个兴趣群体和亚文化圈层，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小的城堡，小小的庄园，小小的山头。这就导致了大众文化越来越倾向于满足于个体的需求，难以承担塑造共同体意识的功能。新大众文艺所期待的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想象，并不会自发的产生。
1: 我们对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大众文化并不陌生，好莱坞的造梦工厂，流行音乐的全球榜单，市场需要什么，机器就生产什么，观众喜欢什么，流水线就复制什么。
0: 西方的大众文化，我们英文叫 mass culture， 叫做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并且能够带来大量快感。这就意味着西方的大众文化主要是通过消费的形式得以传播，它是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那由此相对应的社会主义的大众文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的文化产品主要不是作为消费品，因为我们不具备西方的那样的一种高度技术化的手段，以及跟这种高度技术化手段相互匹配的大规模的传播、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实际上在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依然是通过政党的下层能力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
1: 我们曾走过这样一个年代，村头挂着的大喇叭就是整个村庄聆听外界最重要的耳朵。一直翻山越岭而来的电影放映队能在晒谷场上点亮一整个夜晚的欢腾。这不是一个文化产品富足的时代，却是一个文化精神力求抵达的时代。
0: 我特别喜欢赵树理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在庄稼地里面不仅能够种出庄稼，还可以种出艺术。从庄稼地里面种出的艺术是带有泥土味的芬芳，带有浓烈的生活气息的。而这个我觉得是咱们自己的大众文化的最重要的特点。
1: 中国与西方的文艺实践从诞生之初就走在不同的道路上，一条道路深植于市场与资本的土壤，另一条道路则生长于乡土与理想。
0: 在这个人类未来的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和谐地生活在一起，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提供一个让这个社会共同觉得的一个共同的意义，这就是涉及到我们说的文化领导权。它不是强制的，说服你的实际上就生产出一个社会、一个共同体共同呼应的、共同幸福的这样的一个意义系统。
1: 历史的新

0: 活依旧照亮着前行的道路。今天，当新大众文艺的浪潮席卷而来，我们看到它既涌动着市场的活力，也延续着植根人民的传统。如何让这两种血脉交融共振？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共同命题。
1: 在今天，同时面临电子媒介兴起和文化市场转型的中国当代的文艺体制，我们一直用主旋律的方式来提倡新的大众文化，同时各种各样的大众文艺形式又按照市场方式的运作，我们如何超越市场的逻辑、技术的逻辑，重建当下的公共文化？如何通过文化政策、公共文化项目来引导文化生产，使得文艺承担更强的社会责任，具有更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形成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共同的文化？一方面是文化主体性的建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大众文艺，而不是完全被资本的逻辑和西方的经验框架所主导；另一方面，这是人民性的继承和发扬，确保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碎片化的娱乐兴趣，还能承载着更高的公共价值、历史叙事和集体情感等更高层次的功能，探索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协同模式，来完成我们今天新大众文艺所倡导的文化生产、文艺生产的人民性转向。从这个角度来讲，发展和建设新大众文艺，既是进行当下中国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进行社会文化的公共平台建设。只有在这样的基础和平台上面，才能产生出富有感召力和时代感的共同体意识和集体化经验，并且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结构，重构这个时代的文化领导权。这才是新大众文艺所需要承担的重要的历史使命。谢谢大家。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新大众文艺与我们时代的文化领导权，请来的主嘉宾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主任罗教授。那么在下半场呢，我们还请来了四位新大众文艺的参与者、书写者，我们四位观察员老师，

0: 欢迎大家。何健老师啊，笔名是天瑞说服，很多作品啊都获得过中国科幻的银河奖啊，还有的作品获得过五个一工程奖。网上有评论天瑞的作品，是把硬核科技、硬核情感和宏大的哲学融合在了一起。
1: 但是这个刘慈欣之后，我最喜欢的科幻作者，他的作品呢，我觉得最打动我的地方在哪儿呢？是把那个最疯狂、最空灵的想象，写得像新闻报道一样真实，甚至你可以说是幻想小说的最大的魅力所在。科幻小说不是科普，再硬的科学技术也是要为幻想服务的。
0: 我知道您是学理工科出身的，但为什么转行去这个做网络文学家？
2: 我其实没有转行，因为搞创作本来就是我既定的目标，我在高中毕业以后就把它当作我的一个未来职业发展方向了。大家去从事文艺创作，包括网络文学创作，最主要的推动

0: 力呢，还是爱好，就你得喜欢它，你也能沉迷进去。
1: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学生物？为什么不直接到罗老师这读中文系？
0: 这里又有一个很老的话题了，就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文艺理论学的太多，它对文学创作其实是一个负面影响。
2: 特别是这个科幻写作实际上是需要有相对的这个专业知识的，所以他作为学生物的啊，
0: 对，
2: 是理科吧，其实网络文学中有很多专业的知识是来源于文学之外的，给了他很多的滋养。
0: 对，如果你去做一个社会调查，你调查一下国内主流的网络作者们在从事创作之前都是干嘛的，可能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就学什么的都有，但学中文的很少。
1: 徐公子，您也不是专业学中文的。
3: 我本科学机械的。
1: 确实是啊，五花八门。刘慈欣是电工出身是吧，您是学生物出身，徐公子是学机械出身。这个但是呢，你们的作品啊，最后其实呢都有很深切的这个哲学上的关怀。您是在生活中观察到了什么现象，或者思考到了什么问题，让您通过作品，通过这样一种意象去表达你的思考呢？
0: 你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跟你过去的20年、30年、40年的成长经历是牢牢相关的。就这个东西，你在大学里学4年、学3年，或者短的可能在鲁院3个月的高研班相比的话，后者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能够把一些创作技法、写作方法教给学生，但是创作本身它又是个具身性很强的东西，别人教给你的，你其实很难真的把它学会的。所以你真的自己去写了啊，写到某个地方了，你才能哎突然就意识到原来是这样。像骑自行车一样，你对一个没有骑过自行车的人，你教他怎么骑，怎么去抓那个龙头，怎么使力，没有用的。他得骑上去了，哎，开始摔跤了，开始踩踏板了，哎，他就会了。所以刚刚的问题呢，回答这个答案就是，一方面是我个人的审美偏好，可能个人比较偏向于一些悲剧审美。第二个是跟过去的生命体验也是牢牢绑定的，就创作本身是个无意识行为，一个比较本能化的行为。
2: 有了所谓的网络文学，确实打开了另一个空间。
1: 对，就是大家写大家看，而且有一个反馈的机制。
3: 我的确觉得啊，中国互联网它现在才是那个最好的最大的创意写作训练营。在这儿啊，所有的想要写作的人开始尝试，如果他发现哎，他的表达有人感兴趣，有人呼应，然后他也在这个过程之中啊被激励，然后也不断的训练自己的技巧，最后我们今天看到啊，说网络文学门槛很低，但另一方面啊，我想说网络文学的门槛超乎想象的高。那个低是大家都能进来，那个高是写出来的人的比例可能是1/1。
2: 传统的文学是有一个文学圈在保护它的，这个文学圈是由写作、发表、批评、评奖等等，而在这个圈里面它完全可以自我循环。新大众它的门槛很低，你想写就写，没有什么圈层，但是有一个要有人来读你，有人来喜欢你，这个确实是跟流量有关系的，或者说跟读者有关系的，所以它的评价标准就变了。因此网络文学中是可以写出很多奇奇怪怪的用传统的文学方法完全没有办法评价的。
4: 新大众文艺它是一种社会现象，这个作品的传播，这个作品导致社会影响的方式，引起热议的方式，才是我们新大众文艺的一种现象。它这个基础是伴随什么呢？一个就是技术进步，另外一个社会运行方式的变化，人们接受信息、解构信息去中心化之后，我们不要从精英视角去看问题，它对传统的创作方式、评价方式是降维式的打击，它对于精英叙事的消解性。我们全能选拿一个经典作品，我们去招一帮专家开个会评个奖，现在不需要了，可能我第二天就知道。
1: 评价的主体、评价的权利、评价的节奏都在发生变化。徐老师笔名是徐公子盛志，他的作品啊，这个我只说题目，大家就能感觉到啊，瑰丽的色彩和宏大的想象。天书、方外、神游、

0: 这就让我们一看题目啊，我想大家眼前就有画面了。
1: 他是修真小说的代表人物，而且是某种程度上开创了这个类型，是跟他有很大关系的。
0: 据说呢，读孔子的作品啊，是要有一点门槛的，玛雅文明啊、荷马史诗啊、古希腊等等，融为一体，融为一炉。讲讲你为什么就是想起来用我们属于东方的这个修真文化呀，把整个西方过去主流的这些文化类型把它这个串联起来。
2: 实际上如果一个人写书的话，他肯定就是写一本自己想看的书。
0: 开始写是我也给自己看，
2: 我可能是在找书的时候，因为我就是个读者，很纯粹的读者。我在找书的时候，可能我就是有一种类型的书我找不着，找不着怎么办，那我自己写。
1: 他讲得特别好，我想看一部书，这个书并没有，我就写一部书。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在传统的文学中其实是很难出现的。
2: 我们从小看的一些学术的文章，比如说你研究中国历史啊，而且尤其是五四以后这种研究，它是带着西方视角整体脉络去解构的，重新解构了一遍。那我在写的西方思想史的时候，从两河流域埃及文明，写一神教教主这个神的来历的时候，那我就用我的视角去梳理一遍，重新解构一遍他们的这个思想。
0: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您是把这个我们中国的文学，就是人人都可以成仙成佛，人只要修炼就可以成仙成佛，而且佛也是可以来到人间的，这个是不是你要解构的西方神话里面这方面的内容？
2: 它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概括吧。现在就是人人都可以学数学，你也不见得都能考及格啊。它实际上就是解构一下现代社会背景下追求的个人超脱的途径，借修仙这个题材、修真这个题材去写嘛。把功法删掉其实也是一部现代社会小说，但是你写了这个题材之后，你要写你这种思想哪来的，我们往唐朝捋，往上古捋，与这种思想对应的另一种思想，就是我们看到照镜子，你翻过来是什么，那就往海外的向西方去捋，知道他俩有什么区别，各自有什么核心内容的不同，你再做一个未来的预测，比如说在另外的部落文明上重新去改造他们，然后你再写个科幻。基本上各个题目就是你要表达的东西，在不重复自己的基础上又能丰富自己。
3: 孔子和别的我们今天看到的修仙玄幻作者特别不一样的是，他把那样的一个超脱性的追求、超越性的精神，然后落到了具体的实处。我们一般看到的这种修仙小说呀，他对那样的一个具体的修炼，特别是那个修炼对于人的身心的反馈，都是一带而过的，仅仅是一个名号而已。但是在孔子这儿不一样，你会看到说，哎，他在这里他的每一个等级的跃迁，我现在回忆起来啊，那个阅读的感受是有一种身心的站立，他向我们展现如何从一个凡俗的平庸的状态，按照某种既定的详尽的可靠的步骤去抵达更高的这样的一个身心的状态。
1: 传统文学很多规矩，你天马行空先给你规范化了，但是我觉得网络文学或者就是新大众文艺，某种意义上它是打破了这个规范，就是原来的规范没有了，那新的规范就是在于我们怎么样找到一套新的话语去言说它的。中国的这个20年来，不仅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的这一套方式，我们现在主流的话语概括为叫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套东西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在这个巨大的社会变动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被卷入到其中，每个人的感受都是非常独特的，但是能不能够创造出一种就是共同的东西，用文艺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这一小部分人的创作能够连通起更多数人，无数的人与远方的世界都可以通过这个连通起来，这个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0: 罗老师过去主要是研究这

0: 一个传统文学
1: 的。对对对，
0: 我们现在的新大众文艺创意写作需要从传统文学那里继承的是有哪些？
1: 传统文学跟网络文学其实它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这共同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创作的源泉、灵感的来源来源于它所生活在的这个时代和世界。比如《鲁滨逊漂流记》，它那个时代完全就是新大众文艺，因为它是最早捕捉到这个时代精神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能内卷，只要什么向外扩展。鲁滨逊说家里待不住啊，只有出去外面才有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精神。为什么现在网络文学兴起了？网络文学的兴起是因为它找到了最快速的方法来回应我和这个时代的关系，而传统文学在这个时候显示了它的保守性，它呢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在巡回，
0: 要对现实问题进行反馈，要做出关照。而现在呢，这个新的时代，这种关照其实它可以反馈得更快更灵敏。
2: 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经典都曾经是他那个时代的当代文学，它能够留下来也一定是啊，它要反映这样的一个时代，不光是那样的一个情绪，甚至它要穿越情绪去捕捉那个精神，把这个时代最饱满的那个部分定格下来。在古代世界，这个生产力条件的限制也不可能让文学艺术真的和大众发生关联，但是今天情况不一样了，就是大众文艺兴起了，已经开始占据主导了。这一点是我所理解的为什么我们如此重视要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的一个根本的现状。我们如何和经典和古人做这么一个对话，使我们今天的这个大众文艺至少呢让它能够孕育出不逊色于古人的经典的作品，就是说怎么样让它也能够往人类经验的这个最宽广最深邃啊最幽微的地方走，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乐观的。
0: 说到文化领导权问题，我们有请刘主任，刘社长，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对新大众文艺的理解。
3: 好的，谢谢姜老师。我是从事民间文艺工作的，大众文艺跟民间文艺应该是一个高度重合的，也就是口传文艺为主的那种文艺形式。我们在《诗经》里看到的歌谣，在被记录之前已经流传了千百年，每个朝代每个时代每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时期都会出现一股新的大众文艺，都可以叫它一个新。民间文艺反应快速，来自民间，服务民间，凝聚民心，表达一种感情。
1: 鲁迅说叫嘿呦嘿呦派，在劳动的过程中我们弹这个肩砍手挑，叫着劳动号子嘿呦嘿呦，这个是歌谣的最早的产生，是跟民众的最直接的经验感受结合在一起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新大众文艺的某一部分，也可以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民间文学，或者叫民间文艺。
3: 新大众文艺遇到了一些新的技术上的挑战，信息传播的碎片化，茧房的效应在潜移默化当中改变你的三观，你的审美，你的行人做事的思想深处的一些变化就形成了。另外一些影视剧的创作主要从市场找经费，谁投资谁说了算，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文化领导权的问题。没有恰当的有效的引领，会出现一个文化无政府主义，可能需要我们共同面对。
1: 一方面我们可以设定一些最低的红线，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我们不是简单的就是说哎，市场的投资就一定会带来反面的效果。实际上近年来电视剧也有很多好的作品被这个老百姓所喜欢的，而且也是主旋律的，比如说《山海情》啊，《山花烂漫》啦，《沉默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所要想到的是怎么样要来驾驭这个市场，有效地引导这个市场向百花齐放的方面发展，而不是单一化的方面发展。就像做互联网的人说要做生态而不是做某一个产品，我们要怎么做出这个生态来。

0: 在这个生态上面可以是百花齐放，百舸争流，那那个时候真正能够迎来这个文化和文艺的大繁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所期望的一个现象。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够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新大众文艺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属于新时代日新月异的中国。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山岛，四面环海，海域广阔，是联合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基地。丰饶的大海赋予了东山无穷的蓝色宝藏，而多姿多彩的海洋生物标本就是连接人类与海洋世界的桥梁。
1: 从小对这个海洋呢是充满了感情，充满了兴趣的，会经常到海边去采螺啦。
0: 一拃长的海马，前臂一样长的虾蛄，比手臂还长的乌贼，全身长满刺的六斑刺豚。在东山二中海洋生物标本馆，这些稀奇的海洋生物标本让蓝色海洋增添了神秘。
1: 已经收集了1200多种海洋生物在里面，基本上把台湾海峡海洋生物的种类呢都收集在这边。
0: 爱好、探究、传承、梦想，每一个标本都在讲述故事，每一份执着都是心向往之。
1: 现在我特别要介绍的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最大的这个海龟，这个海龟叫什么呢？人皮龟。像哪一种水果呢？
2: 瓜子。
1: 瓜子啊，再想想，你看它上面有好几条人，是不是？像什么？
3: 那个水果，那个
1: 杨桃。
3: 杨桃。
1: 杨桃，它这个叫我们这个东山话叫叫的牛德菇。这种龟也是在所有这些龟的个体当中。

0: 体型最大的。
1: 全国科普日系列海洋科普活动期间，东山二中的海洋生物标本馆迎来了一群前来探索蓝色宝藏的小海迷。

0: 海洋生物标本馆还收集有绿海龟、如龟、玳瑁龟、丽龟，种类之多为全国中学之冠。不仅仅是海龟，鱼虾、贝藻、鲸、豚、蟹，标本馆里的每一个标本背后都藏着海洋故事。而讲述海洋故事的徐礼义本身就有着与海洋不解之缘的故事。徐礼义出生在美丽的东山岛，大海在他的童年记忆里烙下了美好的印记。在海边追逐嬉戏，看渔民撒网捕鱼，父亲经常带他到礁石丛生的地方摸海螺，这些经历都让他对丰富多样的海洋生物充满了好奇。
1: 身在海边，成长在这个海洋的这种海岛上的孩子呢，我们始终有一种这个海洋的这种情结，因为是这一片海呢，它伴随了我童年到现在的一种成长。
0: 带着对海洋的憧憬和感情，徐礼义上了中学。那时母校东山二中的海洋生物标本陈列室刚组建，徐礼义最开心的课余活动就是和同学们一起到海边采集生物样品制作标本，这让他产生了向往海洋的梦想。因此他的大学专业选择了生物教育，毕业后返回母校成为一名生物老师，回到了承载着梦想的海洋生物标本馆。
1: 原来我们这个生物组已经有这样一个基础，那我们就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慢慢的在完善，而且呢在这个把它发扬光大，还有呢在不管是在教学上也好，还是在这个生态保护呢这一块，我们都觉得呢这个有非常广阔的这个前景。
0: 不过梦想说得容易，做起来却不简单，仅仅靠徐礼义一个人的一腔热情那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将海洋生物标本馆扩建为岸上海洋世界，徐礼义想尽办法收集更多样本。他说服渔民帮忙收集藻类，邀请居住在附近岛屿的学生定期采样。
1: 那这条呢是海马，海马虽然现在是很常见，对，但像这么大的海马那是很少，小朋友他非常喜欢来看这个，因为他海马我们经常给他介绍，海马不是马而是鱼，而且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小海马宝宝都是要靠海马爸爸呢来，前面有一个育儿袋来哺育的过程。
0: 徐礼义对这些标本如数家珍，从最开始小小的只有600多种标本的标本陈列室，到如今珍藏了1200多种海洋生物标本，几乎涵盖了台湾海峡的全部物种的海洋生物标本馆。这其中倾注了徐礼义以及团队老师的诸多心血。随着海洋生物标本馆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发现奇特物种就送给二中做标本，成为当地人的共识。
1: 我们整个馆几乎就是社会上的这些热爱生态环境、热爱这个海洋教育的、环保教育的这些人士呢，他们的也花了很多心血凝聚起来的。
0: 眼前这条比手臂还长还粗的生物叫枪乌贼，有10多斤重，是头足类中游速最快的类型之一，凶猛的肉食性动物，食物大多为小公鱼、沙丁鱼等小型中上层种类，主要分布在东海、南海海域。这是东山渔民陈文强在2007年捕获的。
1: 平时我们所经常食用的这种乌贼呢，顶多20公分、30公分算已经很大了。那像这么有20来斤的这种乌贼，我们几乎是没看到。
2: 当时上岸的时候，渔港那边有人那个看到这种东西很好奇，也是想买去，价格很高。
3: 假如当时卖给他们的话，可能有一笔不小的收入。
2: 对，当时没有考虑这么多，还是放在标本馆那边给人家参观，比较有价值。

0: 最终，陈文强谢绝餐馆的高价收购，将它送给了标本馆收藏。情系海洋，热爱标本，徐礼义用自己的行动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通过他们把海洋意识传递给更多人。刘顺勇是东山当地有名的潜水员，穿戴好潜水服，拿好气瓶，潜入6-7米深的海底，就是他的日常。在海岛，海边捡到奇珍异宝也是常事儿。
1: 会经常也会发现一些比较，奇特的一些生物啦，或者生物的化石。你看这种颜色的一些骨质的东西，有些可能你不小心就会翻到一些海洋的生物的化石。像这种，我们如果也可以捐献给一些博物馆，他们可以去做研究的哦。这个都是有意义的事情。
0: 标本馆里收藏的红珊瑚标本，就是刘顺勇2019年捐赠的。红珊瑚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只生长在台湾海峡、日本海峡、波罗的海峡、地中海等几个海峡，受到海域的限制，所以红珊瑚极为珍贵。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周边的像这些朋友，越来也会有这种意识了，就说哎，这些东西我们把它留给更有意义的他们的机构，专门的去收藏它，然后对大家做一个科普的教育是很好的事情。
0: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徐礼义和几代师生的共同努力，标本馆集学术研究、科普教育、标本制作和物种保存于一体，成为了首批全国中小学生环境教育实践基地。为了让学生更系统地学习海洋知识，徐礼义与生物组老师们还立足于海洋生物标本馆的资源优势，共同编写了《蓝色宝藏》特色校本教材，并被福建省9年义务教育初中乡土教材《生物》一书收录。
2: 这种海洋梦，我们这种海洋精神，我们都是一直保存在这个内心里面。更重要就是我们这几年呢，在学校这一头，我们也组成了一个团队。我们不是说一个人来做，我们是要有一个团队。
3: 这些知识呢，在我们《蓝色宝藏》呢这本书里面都有提到。通过呢这一节课的学习，我希望同学们呢能够了解咱们餐桌上常见的这些海洋贝类，比如说这种，那学名叫做青口。
0: 在东山二中，海洋课是学生们必修的课程，他们学习采集制作标本，观察海洋生物的习性，学做工艺品。
4: 我发现非常多有趣的东西，然后在学习上面也运用到了这些认识啊什么的，我觉得这对我是非常有帮助的。
5: 比如说那个常见的海洋的生物那种名称学名什么的，我们了解更多这些，然后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0: 那么如何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呢？东山的海边人一直在努力着，为了这一份蓝色不了情，当地与厦门大学联合建立海洋观测与实验站，从行动引导全社会关爱海洋，保护珊瑚。珊瑚礁被誉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对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具有独特价值。珊瑚礁在海洋总面积中只占不到0.25%，却为30%的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地。东山珊瑚省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大陆沿岸最北端发育和保存较好的造礁石珊瑚群落，以块状的蜂巢珊瑚科标准蜂巢珊瑚、锯齿刺星珊瑚和和睦珊瑚科的盾形陀螺珊瑚为主要优势种。
6: 海底这边珊瑚挺好的，啊，对，就是特别是盾形陀螺珊瑚，我们下去呢看到一片大概有几个平米的连成一片的非常大的个体。
0: 东山珊瑚省级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的8种造礁石珊瑚，均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的保护物种。

0: 主要保护对象为造礁石珊瑚群落为主的珊瑚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珊瑚及其栖息地。由于海水升温和人类活动等因素，目前全球范围内有超过一半的珊瑚礁出现严重退化，对它们的保护迫在眉睫。而在东山，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摸清珊瑚的分布状态，
1: 做一个珊瑚保护区的本底调查和监测能力的提升项目。这个项目的启动跟完成呢，将进一步对下一步珊瑚保护区的总体规划做一个基础性的一个工作。
0: 对白化珊瑚的救护也正在尝试，这是厦门大学设立在东山的海洋观测与实验站，2017年开始运行。研究人员为了模拟海底环境，特意放进去各种海洋小生物。
2: 一些研究结果表明了，就是白化的珊瑚，那么它在环境适宜的条件下呢，是会恢复健康的。但是对于咱们东山的这个盾形陀螺珊瑚呢，以前没有人报道过，那么它白化之后，多久会恢复健康？所以我们这也算是第一次尝试。那么接下来就是想在获得一定知识之后呢，我们可以把救助的规模再扩大一些。
0: 今天的东山岛依旧美丽，但随着气候环境的变化，很多海洋物种正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怎样把这片海保护好，是东山的海边人一份对蓝色的不了情。
3: 身在海边，始终有一种海洋的情结，所以呢，我也是希望我周边的这些下一代，我的学生，我的孩子们，能够坚持我们的海洋梦。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的

0: 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到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

0: 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泉州，海的故事写在风里，写在浪里，也写进木头的年轮里。今天我们不追浪，我们去寻根，于一位女子的掌心纹路间，于一柄刻刀的游走起伏中，于木料被唤醒的呼吸深处，去遇见一位海的女儿如何将整片海洋的记忆、信仰与乡愁雕刻成一座可以携带的故乡。她是木雕艺术家张红平，她的选择是这故事的第一个韵脚。
1: 天海
0: 木雕行里有句话，开脸即开魂，眉眼之间差之毫厘，神韵全无。这或许是张红平最沉默的时刻，他的刻刀仿佛不是在雕刻，而是在寻找，寻找隐于木纹深处的那个灵魂。
1: 所以开国一张脸，你就是用你的这个审美，包括你的这种心中的一种美好，不管它是任何的材质，无论它是玉的、陶瓷的、木头的、石头的，你只要它往它把人性这方面去引，这个漂亮的皮囊嘛，
2: 千篇一律
1: 嘛，有序的灵魂万里挑一嘛，对吧？那这个有序的灵魂才是你要寻找的。那技术体现在第一声，那第二声的话就是他把整个人物的这种精神融入贯穿进去，这是第二层。所以我在开年的时候，我往往都是会先从整个形象大方向去这个研究，这个人物我到底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境界、一种形象、一种态度。那所以您要问我开一个脸到底是开他的脸还是开他的魂，我想他是开我的心，我内在想要表达的、表述的他的整个神像给你的一种精神世界。
0: 他雕刻的不是冰冷的神祇，而是泉州人世代仰望的那一片慈悲的天。这天在海的尽头，在每一个出海人归家的方向。他的开脸开的是一方水土共同的表情，是漂洋过海者心中的定海神针。
1: 大概在前年年底到去年五月份创作的一尊叫做那个巡海妈祖。那这一尊呢是在我们的那个2025年的时候六月份，他有获过一个那个叫百鹤金鼎奖啊。因为早在那个我们这个先年的这些这个传统文化里啊，妈祖实际是我们的一个国际化国联合教科文，就是一个国际的一个那个复义信仰。那这个妈祖文化呢，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生长在海边，那海洋文化的这个源流就等同于说我们宋人中国海丝咸粥，那然后的话光明之神，这个也是由海洋文化开始就是展开的。那行船人对吧，行船在海上茫茫的大海中啊，其实我们说真的心灵是有一份

0: 很深的起伏的，人家以前的时候那个老话叫做行船什么三分命，就等同于说你这一艘船出去在茫茫大海里面，你也只能就是靠的你的技术，靠的你的这个天的庇护。所以呢，新人们他就把这个那妈祖文化呢，他是妈祖这个是在民间的时候，这个李默娘他是一个活生生的这种民女，然后的话因为在海上救助所有的生员力水而亡的这样的一个，对所有的我们就是海上远行的这一些人的一种很庇佑很大的一种这个信仰。那妈祖文化呢，从我们的福建的湄洲岛乃至全世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有这个妈祖的信仰。雕刻师他把他做的形象几乎都是要么坐的要么站的，但是呢你看一下这个仙女眼跟顺风耳，它其实它是搜狐的两只海妖，在远航在救助的过程中被他的这种精神给感化，然后的话变成他的随从。所以我觉得当时的时候在创作这个时候，其实我是蛮有很多的这种思维在里面的。
1: 一次向西的追寻，为他心中的海捡来了大地的星光。当敦煌千年不退的矿物彩遇见闽南温润的百年古木，一场跨越丝路的对话在刀笔间悄然复活。
0: 早在2011年，其实我们闽南人，我秉承的派系叫泉州木雕，就是泉州木雕的惠安张板木雕派系。那我们这边叫做南派雕刻里面的这种另外的一个流派。那这个流派呢，里面最擅长的是人物雕塑跟金木漆雕。他们的彩绘的应用会运用的，我刚才说的更宗教一些。你看到的就是哦，这个是宗教的色彩。但是呢，在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呢那个对接了敦煌，在上千年的时候，那种那么冰天雪地里，那么黄沙的这种空间，对，那么闭塞的人是怎么能够在这种环境下面留下莫高窟，留下这么举世闻名的这种艺术瑰宝，这才是深深震撼我的。我觉得海狮跟陆狮其实它是同于中国的两条脉络，那我们应该把它融合，把它所有的文化也融合在一起，因为艺术是无国界的，更何况是在中国，对吧？那我所以呢，我就萌生了把这个莫高窟里面的文化背景，包括它的色彩的历史，包括它的色彩的应用的方式，给它融合到南派雕刻来。
1: 这不仅是着色，这是将陆上丝路的瑰丽霞光融进海上丝路的磅礴水汽，让色彩沉入木心，百年不退。
0: 他们莫高窟里面，因为他们很少有木雕，在那个天气的时候，第一特别干燥，第二的话木头在他们那边的话，他们当地的木头也不多，虽然说里面要么就是壁画，要么就是泥塑，但是他们会用天然的这种那个所有天然的这种岩材粉，无论是矿石颜料也好，无论是动植物的岩材料也好，他们会拿来涂画。无论你它的这个表现是什么样，最起码它保存下来的这种色彩还是完好无新，这个才是吸引我的地方。为什么先百年来留下来的色彩是这么漂亮，到底它沿用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色彩，那后面的时候就应用在我们的这个雕刻上。在南方，我们在整个东南亚国家气候是相同的，而且我们就海洋的地区的话相对来讲会比较潮湿，那潮湿的话它也不容易那么干燥，所以呢它跟这种这个木头啊，包括这个色彩的保存的时间相对来讲就很融合。那融合我就开始是尝试，后面我觉得尝试完的时候它更有利于我的这种艺术表现。所以呢就天然的跟天然的东西，它第一没有排异感，第二它会融合。那融合的时候木头它也会包浆啊，也往外包浆嘛，就是说形成了一种很好的油脂感。那彩绘的原材料是纯天然，它也会往里面渗透啊，久了你会感觉到很融合很服帖，而且呢随着时间久了它就像天生就长在那边的，所以它的保存时间可以增加。就如果我们这一辈子过完了，也许我的色彩还会留下来，这才是我真正思考的地方。
1: 从此他的妈祖衣带当风，有了霞光的颜色，他的海浪波光粼粼，有了月华的清辉，木头因而有了呼吸的重量。
0: 九色鹿的故事，我用十种颜

0: 色，表现出十种的色彩的这种不同的体现。他现在呢，作为一种很经典的形象在出现。那他的无论他的故事背景也好，无论是这批神鹿的美丽也好，他所展现出来的这种联系，其实蛮多种变化的。所以呢，我愿意用色彩来为世人感觉到一个精灵般的这种九色鹿的存在。当你在看一尊以人奇高的九色鹿，以我的色彩体现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他这一尊站在你的岸对面，你会说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你就不是在跟一个这个雕刻对话，其实你是真正真着你向往的所有的美好在对话的。我们并不知道说未来的婚姻能够有多少人再来接这个担子，但是最起码我这一代人，我能够把它延伸下去。
1: 所有的创造都始于一团朴素的混沌，在这里传承回归到了最原始的形态，泥土，没有刻刀的锋利，没有色彩的加持，只有手掌与材料最直接最温热的对话。
0: 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这一尊妈祖的这个叫做迎风破浪的这个船头。那船头的时候，它会有烟雾缭绕，会有大海深处那种你洗到深海区的时候，它会有就是迎风而来的海浪啊，鼓励他们大胆去发挥。但是你一定要就是往那个场景当中去寻找你的想要做的一个这个方向啊，因为就比如说我刚才在说，我们这个就叫做迎风破浪，对吧？那迎风破浪的过程中，风是往哪边吹的？那然后的话，这个浪是往哪边打的？首先往这个意境上去寻找答案，再来在我来自由发挥。哎，迎我要让它飘得更空灵一点。每个人心中他都有他的一番天地，在手艺以外的，你还有德啊，你要行啊，你要言啊，那这些东西的话，他才会盖过了一个怂匠道师。
1: 师父传给他的，他再传给孩子们，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海浪图式，而是一种手感。如何倾听材料的呼吸，如何将内心的潮汐通过食指注入原本沉默的万物。
2: 老师手把手带我的时候，感觉一下子就通了，自己琢磨时总怕弄坏，不敢使劲，你也不知道怎么捏，老师一带怎么发力往哪走，一下子就有了数，心里也稳了。老师是我的榜样，他让我看到女性在这行可以走得这么深这么稳，这让我看到了能努力的方向和未来。
1: 薪火相传，传的不是火焰固定的形状，而是内力能够被点燃的温暖的火种与守护光明的掌心。
3: 除了手艺以外，有更多的这个东西啊，比如说进取心啊，对，责任感啊，文化传承的这个目标，提升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啊，这些都非常重要。
1: 走得再远，技法再新，所有的线条与色彩都溯源于此。它刀锋下的每一次起伏，都呼应着眼前这片海最初的脉搏。
0: 我是渔民的囡仔，细汉的时阵，阮的厝就卡在海边啊。迄个竹排啊，有时阵随波摇啊摇，伊就是我囡仔时阵的世界。海水声是我的摇篮曲，咸咸的海风是我面临家的起色。后来我提起了雕刻刀，我发现我刻落的每一道海浪，都是老爸面对风浪时的轮廓。我描述的每一寸安宁，都有老母守望归旁时的眼神。茶头，伊从此不再是茶头，伊是我的根。现在，伊也成为了我的语言，我的船。我要用这双手，将海的声音加的形状，刻入了更加辽阔的时间，导向更远的彼岸。晃戏包括这种每一个瞬间的时候，是心境都有不同。但是因为呢，这个的话是你从小到大的一种记忆，它让你所有的时候想起来都有底，都会觉得说，哎，很踏实。就比如说我现在以我的身份再去放另外的一个工作，我觉得我就飘没有根。但是当我坐在我的雕刻间，当我坐在我

0: 的这个作品中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内心是安定的。在每一个平台上面，就比如说法国联合国，它要传递的是一种国际会议啊，比如说我是海上女神啊，那个和平使者，通过我的作品来体现出它的这个精神所在啊，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我们所属的会议的一个记忆，当他站在你面前，也许我不用讲话，就通过我的作品来跟你对话了。
1: 手是他的语言。一双听海的手，从潮声中辨认故乡的韵脚；一双雕刻的手，在木纹里唤醒沉睡的魂灵；一双肤彩的手，为丝路的故事拼上时光的霞光；一双传承的手，将海的记忆捏成未来可塑的形状。于是，木头成了舟，载着弦师的歌谣，驶向无尽的远方。而它站成了岸，以每一次的雕刻回应着潮汐永恒的呼唤。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又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

0: 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7: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7: 请吧。
6: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8: 我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

而沛然翼，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

0: 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几千年前，一群先民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跨越星辰和大海，来到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诸多岛屿上落地生根。他们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海洋文化，形成了一个叫南岛语族的族群。这里是壳丘头遗址博物馆，这里记录了他们的起源与迁徙。
1: 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是中国考古博物馆的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分馆。它的最大特色是展出了这些年壳丘头遗址群出土的文物和国内外南岛语族相关文物、艺术精品600多件套。全方位展示壳丘头遗址群考古发掘研究成果和南岛语族历史文化。壳丘头遗址群包括西营遗址、壳丘头遗址、东花丘遗址和龟山遗址等。南岛语族来自语言学概念，也就是使用南岛语系的人群。南岛语包含1200余种语言，分布范围北起中国台湾、美国夏威夷、南抵新西兰、西到非洲的马达加斯加、东至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目前，全世界范围内使用南岛语系语言的人口多达4亿。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是南岛语族早期人群形成和向外扩散的重要出发地之一。在复杂动因

0: 的驱使下，远古人群沿多条路径漂洋过海，进一步向太平洋和印度洋岛屿扩散。近年来，平潭磕丘头遗址群的考古发现，为探究早期南岛屿族人群特征、迁徙规律等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材料，曾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今天我们节目采访平潭综合实验区国际南岛屿族研究院院长范雪春，他对南岛屿族起源与扩散的研究持续了20多年。
1: 我们作为这种普通的观众，怎么样来这个磕丘头遗址博物馆来参观？
2: 这是一个很好问题，因为其实就是说磕丘头遗址博物馆应该是一个专题性的一个博物馆。第一个展厅我们就是以向海而生，那通过这个展厅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我们整个平潭地区在7000-8000年到3000年这个阶段，古代先民他们辉煌的历史文化的一个积淀，整个发展演变，很多中国东南沿海很多岛屿上都有史前文化。为什么平潭这个地方这个史前文化那么重要啊？因为它先涉及到太平洋、印度洋这些岛屿上，这叫原住民，他们的老家在哪里的问题。那么通过我们磕丘头遗址群这个考古的成果，与台湾海峡东岸的我们的宝岛台湾这些史前文化的对比研究完，发现台湾地区最早的这些先民是跟我们的磕丘头遗址群磕丘头这个阶段的大约6500到5000年这个阶段的先民，是这个时期的先民首先到达台湾，发展了台湾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个文化就是原南岛屿族人群从大陆往海岛再往宝岛台湾继续迁徙的。那我们这个第二个展厅里面就是整个反映的就是航海术，第二个他们还留下了很多的考古证据，就整个沿线的这些是原南这些南岛屿族后人他们至今还在生活的一些基本的状况。那第三个展厅就是整个我们太平洋地区的南岛屿族人群的一个艺术展了。
1: 我感觉这要看一天。
2: 是，那一天有的还不够。
1: 是，
2: 特别是大家很关心的海峡两岸，为什么说它是同根同源同文同种？通过我们磕丘头遗址里面的很多陶器的那种纹饰，像贝齿纹、指甲纹、水波纹、刻画纹这些特殊的纹饰，就可以看到他们两个文化之间的关系跟传承。那这样一来，就我们闽台史前文化这种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这种历史是很早很早的。
1: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说，对这个南岛屿族的起源与扩散，它这个研究可能对于今天的我们，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人，其实特别有意义。
2: 是的，因为我们过去中华文明，我们历史书，我们很多的那个自己纵观我们自己研究的历史，黄河长江都是把它做我们中华文明的那个中心，那把自己的那个国家的文化都定位在农耕文明。但实际上你看我们中国的海岸线10000多公里，在史前时代就有很早的先民在这个海岸带河口地带生存繁衍生息，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4000多年前他就已经往海洋迁徙。我们不仅创造了5000多年以来连绵不断的这种文化，延续的这种文化，另外一个

0: 他实际上对世界海洋文明是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1: 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开放向大众展示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0: 海峡两岸目前还没有完全统一，这个对我们两岸的这些人们对自己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认识要加强，应该这一块它会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1: 对，
0: 另外一块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南岛语的企业扩散，跟广泛的太平洋地区的这些岛国建立友好关系、经贸合作，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2: 关于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考古研究仍在持续进行中。在厦门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研究生王凯琴正在研究西营遗址浮选提取的大植物遗存。这些植物种子的直径仅为数毫米，最小者甚至不足0.3毫米。
3: 镜检就是在显微镜下把不同的植物遗存 分检出来，就按不同的科，像我目前手上这一盘，然后加上这一盘的话，我应该一天要做6-7个小时吧。
2: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助理教授林亮优正在进行古胶原的分离工作，这是了解先民主要食物的重要科研手段。
4: 提取它的骨胶原是测它的碳同位素跟蛋同位素，然后就可以去了解这个死者他生前的饮食情况。
2: 近两年来，西营遗址的考古研究在植物考古、人骨测年等多学科领域均取得了显著进展。基于当前阶段性研究成果，可以初步确认，西营遗址的先民主要依赖海洋资源为生。同时，在距今约8000至7000年期间，已开始开发和利用植物资源，其中包括稻谷。更为重要的是，人骨研究及其测年结果表明，西营遗址出土的人骨与被认为是南岛语族祖先人群的马祖亮岛人应属同一族群。
5: 现在西营三号人经过这个曲线海洋曲线校正以后呢，是距今这个8300年，那么基本上是我们福建东部沿海地区最早的这样一个人骨遗存，那么它也是仰生之姿，那么就和这个亮岛二号人这个年代是完美的契合啊，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应该从无论从年代、从文化面貌上，还有从这个 DNA 上，应该是同一群人。
2: 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密克罗尼西亚总统西米纳会谈时，提到了平潭与南岛语族文化的渊源。2024年12月，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在平潭开馆。开馆至今，壳丘头遗址博物馆积极运用裸眼 3D、数字互动等科技手段，让文物活起来。截至目前，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超10万人次，成为平潭乃至福建展示史前文明的重要窗口。
6: 考古发现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历史价值吧，我觉得可以让后人看到更多的以前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后面我们的历史的源远在哪里，我觉得确实很有意义。
7: 我们今天组装的主题的人物呢，就是我手上这一个风仔。那么它的一个完整的形象呢，稍后你们涂装完之后，它会变得更好看。把贝壳串联起来，形成了
2: 在老师指导下，黄皮肤、黑眼睛、头戴花冠、身披草裙的南岛语族卡通形象风仔，渐渐从孩子们的手上生动起来。类似的活动经常在壳丘头遗址博物馆里进行。孩子们通过眼看、手做、参与博物馆讲解等活动，逐渐了解南岛语族这个曾经神秘的族群，了解家乡平潭曾经也是南岛语族先民出发的地方。
8: 这是我做的风仔，他头上戴着花冠，穿着草裙，戴着项链，他来自太平洋。
9: 这是我做的风仔，他的祖先从平潭出发到太平洋生活。
2: 开馆一年多来，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围绕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南岛语族文化科普月等节点开展各类活动超50场，还推出线上科普，扩大南岛语族文化的传播覆盖面。
10: 同时我们后期还会针对于这个 IP 进

0: 去完善它的开发，将更多的延伸产品进行扩散，那不同的群体也能了解到我们南岛语族文化的魅力和内涵所在。
1: 2025年7月，包括磕丘头遗址群和博物馆在内的磕丘头考古遗址公园成功入选全国第五批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2: 通过遗址公园的这种保护跟展示，它让广大观众更能够全方位的看到这批文化遗产的价值、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我们有规划了93公顷，我们还有一个乡土的规划区，我们结合平潭的乡村振兴计划以及传统的村落如何进行保护和利用，都融入到在我们遗址公园来。我们还留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核心区，一个预留区，那还规划了一个国际那会展的一个中心。那将来这个地方、这个区域、这个遗址公园的完成，它将是代表了我们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南有博鳌，北有海棠海洋文化论坛这么一个架构。那这个对我们国家对海洋文明文化的研究，应该来讲这地方是一个具有国际级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
3: 嗯，那这里面怎么平衡这个保护和开发这种关系？
2: 应该来讲是一点不矛盾，因为我们过去的文物保护是只保不利用，所以对我们文物文化遗产是一大浪费，也不利于保护，所以我们是以保护为主，合理的开发利用。
3: 所以这是一个考古一个观念的更新，
2: 这是观念的更新，而且也是我们未来国家旅游文化发展的一个趋势。
3: 哦，所以我们申遗跟这个有关吗？
2: 肯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一它是有唯一性，所以我们会通过这笔文化遗产，将来应该来讲还会整合我们福建地区更重要的南岛语族文化资源，它的分量、它的价值、意义就更重大。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去啦。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

0: 员精心呵护。
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

0: 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4: 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2: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来，给您打包盒。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是蔡阿粉，他们叫我粉妈。厨房里氤氲的水汽总让我想起咸湿的海风。人就像丸子，总要在时代的沸水里翻腾几遭，才能萃出真滋味。这是我30年来永不妥协的老派浪漫。
1: 这么好的，谁要来品尝呢？
2: 哇，当然是我了，粉妈。大老远呢就闻到香味了。哇哦，原来呢这就是丸子界的爆款墨斗贡丸做出来的菜呀、真香！
1: 除了这个，还有很多呢。墨鱼味丸、香菇贡丸、烧鲜卷、猪肚丸、烧鲜贡丸、爆浆糍粑、奶酪鱼条、甜瑞小酥鱼、火山石烤肠。
2: 哇，原来丸子还可以玩出这么多花样呢！
1: 我是戴婉红妈，专业做丸子。
3: 蔡阿粉创办的福建富邦食品有限公司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公司坚守匠心，让下一代吃到安心的好丸子的理念，在大陆速冻食品行业深耕近30年。如果说之前的蔡阿粉，他所做的是严选上等食材，制作出口感 Q 弹脆爽、吃得更放心的定心丸，而现在的他就是把精力棒交到孩子手里，自己快身呆玩粉妈，坐拥40万粉丝，在新媒体账号教大家如何制作美食的完美女人。
2: 还好遇见你。
1: 还好什么？
2: 还好遇见你。那今天我们这一期还好遇见你呢，就要带大家一起来揭秘这个安心好丸子是如何炼成的。哇，粉妈你太厉害了吧，做一大桌子我们的丸子

0: 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尝尝我们的墨斗贡丸了。嗯，先吃。哇，也太好吃了吧！这一口咬下去啊，满嘴都是肉啊，肉香四溢，太棒了！
1: 你知道这个肉含量有85%，
0: 这么高吗？
1: 对，
0: 难怪是受到大家的欢迎，成为了我的全网爆款呐、
1: 啊！这是公司的甜头产品，
2: 墨斗贡丸肉量超标警告，国标特级肉丸含肉量才65%，作为富邦的明星产品，墨斗贡丸直接狂飙到85%加，纯纯的肉感暴击，咬下去全是扎实的满足感。
1: 你看，这个我们也可以做沙拉的，不同丸子都可以的。嗯，然后这个丸子你用烤的，气炸锅现在方便嘛？嗯，
0: 烤串了，对，
1: 烤串的，
0: 还可以做成汤，
1: 对，可以做汤，是它汤是比较变长的，嗯、这个是中西合变的，简单，噔一下就完成了。
0: 嗯，像富邦这样呢，把一颗丸子做到极致的，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很多的故事了。那接下来我就去了解一下这颗丸子是怎么从台湾来到泉州的。
2: 90年代初，台湾云林贡丸匠人擦粉一家回福建泉州寻根，发现当地丸子市场还停留在手工作坊时代，嗅到商机的他们于1998年举家跨海落户泉州，建起台资企业富邦食品，把台湾反复捶打的贡丸工艺带入大陆，这颗丸子从此落地生根，成为千家万户桌上的一道美食。
1: 我娘，嗯，带你来参观一下。
0: 好的，哇，这是我们富邦的一个品牌式，对不对？
1: 当时有那个探亲这个开放哈，然后吴董他说我来寻根，他的祖籍是在晋江的哦，然后就踏上这个旅游来到泉州看了一下，哎、这个市场怎么都没有卖这个贡丸，
0: 没有贡丸啊，
1: 对哦，
0: 所以呢那个时候发现哈，贡丸这个市场呢在我们闽南地区是一片空白的，
1: 对，
0: 所以呢就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商机。妈，你看这个系列还不错哎，我看到它是和一个妈祖的联名，为什么想要做这样的一个和妈祖的联名系列？
1: 哦，妈祖给我们带来平安福气的，那我们的丸子哈、哦，给人家吃到安心，还有一个吃到福气满满的好丸子。其实我们办这个厂、哦、就是有这个概念，就是要做到质量把关，要做到匠心。哇，
0: 明白了，意思就是呢，不单单是要吃到我们的安心的好丸子，而且还要让大家吃到福气满满的好丸子。
2: 墨斗贡丸 Q 到弹牙，香菇贡丸鲜到上头，这些全靠富邦食品自研实验室的科研天团，每年15项专利真不是盖的，从选材到生产层层把关，复刻大厨手艺让丸子秒变多种吃法，从火锅配角变身休闲零食主角，这简直是耐人吃货的救星。
0: 嗯，刚才呢粉妈是为我们讲述了咱们的富邦是如何从台湾到泉州扎根的故事，我特别的感动啊，我想正是因为如此才造就了现在的丸子家族了，对不对？嗯，而且呢我特别好奇的是，像鱼丸这样的经典又百变的食物，它的风味密码是如何被我们富邦的研发团队一步一步的解锁出来的呢？嗯，
1: 跟着我找。
0: 好，
1: 就是这里哦，说不定下一位让美食发光的人就是你，
0: 是吗？嗯，就是这里吗？嗯、那我推开这扇门就可以遇见神奇啊！嗯，哇，出发了！

0: 小红老师啊，还好遇见你。来到我们的研发中心之后，你知道我最想做什么事情吗？
1: 最想做什么事？
0: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来自己尝试一下研发丸子了。配方设计，让我来挑战一下，来上板子啦！我是四川人，我爱吃辣丸子，辣椒粉得有鱿鱼、猪肉、青椒、洋葱、花生酱。小王老师，你看我们把这个新鲜的食材已经准备齐全了，接下来是不是

0: 进行一个猪肉的一个捶打还有混合的环节了。
1: 对，
0: 那你教教我该怎么来捶打？我还第一次捶打这个猪肉呢。
1: 就是我们捶的时候要均匀一点，嗯，这样子捶的力道要均匀，
0: 这样的一个手势，对不对？
1: 对。

0: 不小心就乱了节奏哈，来重新调整一下。肉泥捶打完毕了，接下来进行肉的调味。
1: 那我们现在给它揉，
0: 那混均匀之后呢，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把我们刚才我们设想的创意搭配融入其中？
1: 是的。
0: 哇，混合调制成功了，在我的掌心进行揉搓完毕之后，我们通过
1: 出来
0: 虎口的一个挤压，看挤成我想要的形状。
1: 但这个形状就是比较
0: 失败了，
1: 比较难。
0: 再一次，因为毕竟我是第一次操作嘛，
1: 是
0: 给我一些提升的空间，我再努力一次，我一定要挤一个我喜欢的，大家喜欢的圆圆的小丸子，挤好了。下水，咕噜咕噜。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我们这个做好的小丸子呢，要放到水里，热水里汆烫，保证我们加进混合进去的食材它能够完全的煮熟。
1: 对对对，
0: 这样才健康嘛。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可以加大火候了吗？
1: 可以了，加。
0: 就可以看到咕噜咕噜咕噜开始沸腾的样子了，我们的小丸子在水里沸腾，翻滚吧，翻滚吧，丸子！哇，今天呢，我独家配方好的小丸子呢已经煮熟了，马上开始试吃环节，来，真的还蛮好吃的，满满的肉香，我到现在还是满嘴肉香。其实做丸子很简单嘛。我是不是可以来到我们的研发中心啊？
1: 其实我们的研发工作的话，并没有那么简单的。嗯，像我们日常的一个原料甄选啊，配方的设计啊，然后我们在用的时候会精准的去称量。嗯，所以说并没有今天体验的这么简单。
0: 那刚才的这一顿操作简直就是猛如虎啊！但是呢，这原料的硬实力还得加上严格的检测关了，那这才可以带给我们那颗定心丸，对不对？
1: 对。
0: 好了，那接下来。那时间呢，我们要去看看我们富邦是如何给我们食材来做最精细化的检测，最严苛的检测的。走吧，我们去看看。
2: 原料检测是保障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通过对食品原料进行严格的有害物质检测和品质评估，确保最终产品的安全性和合规性，体现了对消费者健康负责的态度，是构建食品安全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环节。
0: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富邦的检测中心了，小王老师，我想问一下，在我们的检测中心啊，大致要做哪些方面的详细的检测和操作？
3: 我们这边有成品的出厂检验，然后原料辅料的来料检验，每一项指标达到国标的要求之后才可以出厂。
2: 富邦食品工厂占地64亩，拥有8000平方米以上的现代化生产车间和近30000立方米的超低温冷冻库，年产能突破2万吨，稳居行业头部。10条自动化生产线覆盖丸子、调理包等全品类速冻食品，满足全国及海外市场需求。
0: 哇，真的是层层关卡，道道检验呀！这好食材要变身成好丸子啊！接下来的操作才是真正的重头戏。好了，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清洗车间了。啊，彭老师，我现在看到哇，这么多的大鱿鱼！哎，它们的个头真的比我平时看到的鱿鱼要大很多哎。
4: 没错，
0: 它们都来自哪个地方呢？
4: 这来自的是我们南美的一个秘鲁。我们是通过我们的全程冷链，保证我们原产地的鱿鱼一个新鲜度。
0: 哇，看得出来呢，我们这些原材料啊，我们的大鱿鱼都是经过富邦严选出来的高品质的鱿鱼哦。而且呢，我还听说啊，咱们的这条生产线啊，也是咱们富邦自己研发的生产线。
4: 没错的，所以要保密哦。
0: 哇，经过了机器的一个处理之后呢，大大的鱿鱼块呢变成了我手上的这样的一个颗粒状。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处理成这样的一个大小和形状呢？
4: 是为了让大家能吃到原汁原味、实实在在的咀嚼感。
0: 哇，有一种这个真实的原汁原味的体验感，对不对？
4: 没错的。
0: 哇，在这里呢，我看到好多一桶一桶的东西。王老师，这些都是什么东西？装的是什么呀？
4: 这就是我们的原材料，有我们的鸡肉、猪肉、鱿鱼，还有我们的独家配方。
0: 还有独家配方、啊、
4: 对的，
0: 难怪了，我现在是戴着口罩，嗯，我都闻来一阵阵扑鼻而来的这个

0: 浓郁的香味，特别的香、啊，
1: 是的，是的，
0: 诱人啊，
1: 没错。
2: 那要把这些混合的原材料要放到哪里去呢？
1: 会进入我们下一个工序，就是要成型完整的成型机程序。
3: 先用卸甲后的小份秒变细腻肉泥，接着加入富邦食品独家秘制的风味搭子，搅拌精益开动，瞬间融合成丝滑诱人的肉浆。现代化流水线更酷炫，制丸机精准拿捏，一起一割，颗颗标准鱼丸诞生。沸水浴10到15分钟，丸子浮起就是熟透的信号，立刻进行冷却，锁住 Q 弹口感。
0: 现在这个丸子我是可以吃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其实是一个即食的丸子了啊，
1: 没错。
0: 哇，这些手感非常好啊，好特别。掰开之后可以看到里面鱿鱼料了。
1: 对，
3: 为了确保将最新鲜的产品送到大家嘴边，冷冻之后进行真空包装，最后装车搞定。从大海到餐桌，鱼丸的鲜甜弹牙之旅全程冷静守护。富邦不光自己卷，还和福建农林大学等高校组 CP，把海产品加工玩出了新高度，通过工业化、信息化双层叠加，把传统手艺变成标准化流程，让每一颗送上餐桌的丸子都像出厂时那样颜值在线、口感稳定。从中国好丸子到全球美味名片，富邦正以稳健的步伐和前瞻的视野加速产业布局，定制化餐饮解决方案的新兴赛道，不仅让消费者吃到安心的好味道，更将丸子美食文化推向世界，成为两岸融合发展与食品工业现代化的鲜活注脚。
0: 匠心让下一代吃到安心的好丸子，从整块鲜肉到颗颗匠心，我们亲眼见证了富邦人如何将让下一代安心的庄重承诺揉进每一道工序，刻入每一份坚守。两岸烟火同源，匠心一脉相承。眼前的这包丸子啊，早已是超越了食物的本身，它承载着同根同源的记忆传承，浸润着梅州妈祖慈光庇佑下的共同信仰。愿这份安心的味道继续温暖我们的胃，连接彼此的心，绵延不绝，代代相传。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

0: 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2: 穿着红玉鲜美无比，每天都有新鲜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1: 做，
2: 才显得汤汁浓郁。
1: 接着演。又付费。妙呜。

0: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

0: 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

0: 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
2: 我看行。
0: 请吧。
3: 别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0: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
2: 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

0: 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男儿生士，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救命啊！妖怪呀、啊！妖怪！妖怪！妖怪！妖怪呀、啊！师傅！妖怪！妖怪呀、啊！妖怪！
1: 叫唤什么八戒？

0: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1: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嗯，嗯，你怎么了？哎，
2: 你看这，哎，猴哥，你没让那蟒蛇精给吃了啊？切，
1: 又胡说！谁叫蟒蛇精吃了？
2: 我以为你被那蟒蛇精吃了呢，我也差点被他吃了。哎，
1: 八戒，是太辛苦了，连做梦都是妖怪啊！
0: 师父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哼，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哼，
3: 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那蟒蛇精都是我拖回来的。哼，为师明白。哎，你们几个为了取经大业一路艰辛，连觉都睡不好。
0: 天还没亮。 你们再回去睡一会儿吧，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觐见陛下。

0: 贫僧拜见陛下。
1: 平身，玉帝一别14年，叫寡人好不想念呐。
0: 陛下，贫僧也急于赶回天朝，可没想到耽误这么多时日，请陛下恕罪。
1: 哎，玉帝说哪里话来？
0: 陛下，这是通关文牒，现呈与陛下。贫僧所经诸国均有照验印信。
1: 车迟国、比丘国、女儿国。哎，玉帝此去历尽风险，怎么不见老太反增添了光彩啊？
0: 陛下过奖了。
1: 来来来，随我来。
2: 是啊是啊。
3: 哎，这是什么人？怎么长这么怪模样？
0: 这陛下莫怕，这就是贫僧在取经路上收的三个徒弟。哎呀，
3: 这徒弟真是
4: 了不起
0: 啊！徒弟们，快快觐见陛下。
5: 参见陛下。
0: 这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叫孙悟空。
6: 是老孙，老孙。
0: 啊，这是二徒弟，叫朱悟能。
7: 就是。
0: 这是三徒弟，沙悟净。
8: 阿弥陀佛，
1: 你这几位高徒倒真都是相貌不凡呐。
0: 陛下，他们还都是本领高强，贫僧这次多亏他们一路扶持，才能取得真经返回大唐。
1: 哦，果然非同一般呐。

0: 就是观音菩萨所说的真经了。
1: 正是，这是如来佛祖亲赐的35部大乘真经。
0: 这书怎么有破残呢？还有水字之音呢？
2: 陛下，这是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通天河，是那老龟把我们扔到河里去了，这才打湿了经书。
0: 那老龟为什么要把你们扔到河里啊？
3: 这事儿都怨我师父失信，到了西天见了佛祖，他就把托付的事儿他给忘了。
4: 二师兄，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师父啊，我们也不记得了。
1: 为师确实忘记了，
2: 这都是那如来干的，要不我们还凑不足99.81难呢。
1: 悟空啊，怎么怪起佛祖来了？
0: 诸位神僧啊，你们说的话寡人怎么听不懂呢？能不能给寡人讲个明白？

0: 哎呀，陛下，要是想知道详情，待贫僧给你说来。
1: 好，好，玉帝，快说来听听。
0: 这话要从通天河说起。

0: 水有多深呐？
1: 扔块石头试试不就成了吗？来，来，哎，
2: 徒弟们，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大的浪头啊？
0: 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可这儿没有什么风啊。
2: 悟空，这是条什么河呀？怕是我们惊动了河里的河神吧？
3: 哪个河神敢捉弄俺老孙？师傅，里边好像有东西，我瞧瞧去。师傅，这儿有个碑，过来吧，过来，慢点。
1: 这是，通天河，
2: 近过800里，自古少人行。悟空，这河有800里宽呐。
1: 得。这下可麻烦了吧？
2: 这可怎么办呢？
0: 师傅，你听，
1: 这是什么声音呢？你听，

0: 滚吧啊！来来来
1: 来来，
2: 嘿嘿嘿，
3: 走，
2: 哎走，哎哎哎，
3: 师傅，
2: 师傅
3: 到了，慢点，哎。
4: 施主，贫僧有礼了。啊，
0: 你们是？
4: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和尚。哦，路过宝峰，但求借宿一晚，还望施主行个方便吧。哦，
0: 师父，请到舍下歇息。哎呦，少爷啊，哎呦，来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啊，哎，好，
4: 请问施主高兴？啊，
0: 在下姓陈名清。
4: 哦，施主与贫僧乃是同宗啊。
0: 长老也姓陈的，
4: 贫僧俗家姓陈。哦，
0: 哎，师父，哎，
2: 师父倒认起亲来了，我老猪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你看。
0: 啊，请
4: 请。请问施主，刚才做的是什么道场啊？
2: 哎，师傅，这还用问吗？不就是什么平安道场吗？还能有什么？
0: 哎，不是啊。
4: 那是什么？
0: 那不是平，是超生道场。嗯。
2: 你们家没死人，做什么超生道场啊？
4: 请问，是为何人做这超生道场？
0: 几位长老，还没用斋吧？

0: 只先用斋饭吧。
1: 哎，对对对，我这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哎，
0: 管家，
2: 啊，在，
0: 快快准备斋饭。
2: 是。
3: 嗯。嘿嘿。哎，老施主，这一双儿女都亡故了。
0: 他们没有亡故啊。
3: 哦。那你怎么

0: 死，可以活不过明天了。
1: 啊？
2: 嘿，老施主，哎，那他们是得了什么病吧？
0: 没有，啊、没有啊。
3: 爹爹，爹爹。
0: 乖乖，关宝儿。
2: 关宝儿，他不就是牌位上的那个
0: 正室幼子？可明天就，这是给他做的超生道场啊！
1: 阿弥陀佛，施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老施主，你别哭了，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嘛，哭什么呀？
4: 说，
2: 说
4: 说。
2: 哎呀，师父，我最见不得人家哭了。他要是有什么不平事，尽管说出来，俺老孙给他做主。哎呀，
0: 师父，只怕我们的难处，师父也是帮不了忙啊。
2: 嗨，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说，俺老孙还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说。
5: 你说呀，
2: 说呀，
5: 你倒
1: 说，施主
5: 说
1: 吧，
5: 说吧。
1: 施主，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坐下，我们慢慢说。
0: 师父，请，
1: 请。

0: 师傅，你是不知道我们这百姓的苦处啊。我们这儿叫陈家庄，有百十户人家居住，庄外有条河，就是通天河。那通天河里有个灵感大王，他威力无比，年年给我们这里施甘雨、落庆云，保佑陈家庄一方黎民百姓啊！
1: 保佑一方黎民，哎，那是好事儿啊！
2: 是啊，是好事嘛！
1: 哎，那你还烦恼什么？
0: 哎呀，他要是光办好事，百姓还不感激不尽吗？可是他却要年年的吃童男童女啊！
3: 要吃童男童女，这不是妖怪吗？
0: 哎，谁说不是啊？这个大王啊，一年一次祭祀，要陈家庄出一个童男一个童女儿，他一顿吃了，保佑我们一年风调雨顺，要不然就要降灾了呀。嘿，
1: 想吃今年轮到你家了啊。哎，
0: 真是啊，
3: 这真是黄梅不落青梅落，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呢。
1: 施主，这陈官宝、一秤金都是你的儿女吗？
0: 哦，这一秤金是我哥哥的女儿，今年六岁了，这次也要一并给她送去。
1: 嘿嘿，施主，我看你颇有家产，你不如花俩钱买两个小孩来替代你的儿女呀。
3: 悟空啊，谁家的儿女自己不心疼呢？
0: 哎，长老啊，不要说没有人肯卖，就是买来了，那大王要是知道不是亲生的，他也不肯吃啊。
1: 哦，他就这么灵验，能知道亲生不亲生？
0: 知道知道，我们陈家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幼生辰年月、勺大碗小的事情他全都知道、一旦知道我们骗了他，我们陈家庄可就全都完了。
3: 这个灵感大王怎么这么狠心呢？要吃小孩子，
4: 只怕不是什么神灵吧？
2: 那一定是妖怪。
0: 都知道他是妖怪，可谁都不敢说呀。
3: 悟空，你是铁打的心吗？居然还笑得出来。
1: 师父，我是笑那施主把妖怪当神灵，他说那妖怪神通广大，俺老孙倒要和他比试比试，看看他能不能认出真假。
3: 悟空，你是说？
1: 师父，你瞧，
4: 这是我大师兄变的，你看像。

0: 像不像？
1: 嘿，施主啊，快把你家的小官宝抱出来比一比，看看一样不一样啊！啊，你看，
2: 哼，怎么样？你看，
3: 这是孙大佬变化的，
2: 你看怎么样？我倒是像不像？
3: 你看，官宝，这啊！
2: 哎，啊！施主，说呀！
1: 你看看，
3: 哎呦，真像！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
2: 哦，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啊，
3: 像。像，真是一模一样啊！
2: 能替你儿子吗？
3: 替我儿子？
2: 是啊。
3: 哎呀，这不是折了我的阳寿吗？孙长老啊，快现出本相吧！
4: 悟空，
2: 现本相。施主，我能替你儿子吗？啊？
3: 替我儿子？
2: 是啊，这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给你们家留下香烟后代，好是不好啊？
3: 啊！哎呀！
4: 施主请起。
3: 长老若发慈悲，我愿送白银千两作为盘缠，送唐长老往西天去呀！
4: 施主，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2: 就不谢谢俺老孙了。
3: 你。你不是没了吗？
2: 怎么没了？
3: 你不是给那大王吃了吗？
2: 哎呀，他敢吃我，怕没那么容易。老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等俺回来之后，你得好好的谢谢俺。
3: 哎呀，谢长老！
1: 哎，好了，替死鬼也找到了，这饭还给不给吃啊？那死了也是个饱死鬼啊！啊，
5: 老爷，斋饭已做得了。
3: 哦，请几位长老快到斋堂用饭。
2: 啊，走，
3: 请。
6: 长老，发发慈悲，救救小女吧。
2: 女施主，请起，有话慢慢讲啊。
3: 这是寡嫂，哥哥已经亡故了，这小女
2: 啊，你是一场精吧？
6: 求求长老，救救小女，小妇人孤儿寡母，就只有这一个女儿相依为命啊。
4: 悟空，
2: 师父，
4: 你可有两全之计？
1: 哎，师傅，依我之见呢，猴哥他都能救一个，他也能救两个呀。
6: 师傅若能救下小女，小夫人情愿变卖家产，报答师傅的大恩大德呀！快拜谢长老，
7: 谢谢长老。
1: 别哭，快起来，咱们先吃饭，吃完了饭再说。
5: 各位长老，
2: 师傅，
5: 长老，
1: 来吧，
5: 长老，
2: 别都拿走啊，
8: 师兄。
1: 好，反正师傅吃不了，
2: 少吃点啊。
1: 常言道，斋僧不饱就等于活埋嘛，我能少吃吗？
2: 八戒，你得跟老孙办点事儿去。
1: 什么事儿？
2: 跟我来，快点。
1: 你这是，哎呀，
2: 八戒，来。
1: 你干什么呀你啊？
2: 八戒，这顿饭可不是白吃的啊！你得跟俺老孙去祭祀那灵感大王啊！
1: 我去干什么？我去。
2: 你得变成那小女孩啊！
1: 啊，就我这样的能变得了吗？你净出馊主意！我怎么变呢？我不变。
2: 你会36般变化，你怎么变不了呢？啊！
1: 你这样的
4: 八戒啊！你师兄说的对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就不能救人灾难呢？
1: 哎呀，师傅，不是我不变呢，我只能变什么大树啊、

0: 山呐、啊、大石头什么的。你说这小女孩这么小巧俊秀，我能变得了吗？
1: 我看你是找打。
2: 你变是不变呢？
0: 我变还不行吗？你还来。
1: 呆子，谁让你变成大树桩了啊？让你变成小女孩。快点变，快变小女孩！
0: 我正在变呢，我这变呢，变。
1: 肚子这么大啊！
0: 师傅，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变化？
1: 好，俺老孙来帮你。
3: 跟我一样。
4: 哎呦，看看，真是！
0: 师傅，那你看我这，
1: 哎，施主，快把孩子们抱进去，千万别哭出声，要是让小鬼知道了，就不好办了。
0: 哎，对，
1: 明天我们哥俩替你们捉妖过去。
0: 哎，对，
5: 多谢长老，
1: 请。
0: 哎，起了吧。

0: 豪哥，豪哥，豪哥，豪哥，你，猴哥，你说明天祭祀是怎么个祭祀法啊？是捆着去，绑着去，还是煮熟了去，还是剁碎了去啊？
1: 你担心什么呀？那妖精吃人还能把你给煮了？
0: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有的妖怪喜欢吃熟食。猴哥啊，要变成小孩给妖怪吃，那可不是好玩的啊！
1: 我说你怕什么呀？那妖怪吃我的时候，你跑了不就得了？真是的！
0: 我不知道这妖怪是什么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他要是先吃从男，当然我就跑了。他要是先吃从女，我跑个屁我呀！我操！
1: 你这太孙！我打你这没出息的，你还天蓬元帅下凡呢，你还害怕什么？我告诉你，你再絮絮叨叨的，俺老孙就剁下你的猪脚，懂吗？去，快睡觉去，快点！
0: 人家跟你说句真心话，你看，
1: 快点。

0: 走吧。别磨蹭了，快走吧，施主。
1: 你吃啊，吃，吃吧，
0: 就知道吃。
1: 猴哥，人都回去了，咱们也回去吧。
0: 那妖怪还没来，你就想走，呆子。
1: 谁呆子？咱们哄哄他就算了，我还真得给他们吃啊。
0: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的？
1: 谁不算数啊？猴哥，可是你答应他们的啊，妖怪来了先吃你。
0: 快点，妖怪来了，快点。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们是陈清家的孩子吗？
1: 是的，大王。
0: 你小孩这么胆大，你敢说话呀？嗯，
1: 回大王，小人从小就不怕生人。
0: 你不怕，我吃了你。
1: 大王，请吃就是。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他叫一秤金，我叫陈官宝。
0: 哼，你不怕我吃了你？
1: 大王，我不禁吃，你还是先吃那个猴子吧。
0: 猴子？
2: 妖怪，哪里跑？
3: 妖怪，你哪里跑？
2: 鱼鳞？
3: 哎，这是我打下来的。嗯。
4: 大王，大王，大王，每次祭祀回来都是高高兴兴的，今天是怎么了？
0: 别提了，今天我碰到了一个对头，差点连命都丢了。
4: 我就不信谁能比你大王的本领还大呢。
0: 我也没看清，明明是两个孩子，突然一个变成了毛脸雷公嘴。
4: 毛脸雷公嘴？
0: 一个变成了长嘴大耳朵。我又没带兵器，被他打了个冷不防。
3: 这是你打下的鱼鳞。快让他们出来吧。
2: 妖精，出来，出来，
3: 出来，你出来，
2: 出来，
3: 妖怪，快出来，
2: 快出来，见你死
3: 人。妖怪，
2: 快点
3: 出来。
5: 大王，报告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两个妖精，叫您出去，骂得可难听了。
2: 他还说他是大王的孙爷爷。
0: 他们这是欺人太甚！来呀，拿我兵器！
5: 是
2: 是，
4: 大王，大王，你先消消气，别理他们，让他们去骂吧。
0: 不行，

0: 我岂能容了他们？
1: 哎呀，大王，你千万不可造次。大王，来，你先坐下歇息歇息。大王，消消气，等我去看看再说。
0: 好吧。妖怪，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敢出来吗？你敢出来？你，哎呀，哎呀，二哥呀，这家伙是个缩头乌龟呀，怎么骂他也不出来。
2: 好你个妖怪！

0: 脚脚
1: 脚脚啊
2: 脚
0: 哎好好好好好啊
3: 哎呀到底谁在作怪哎呀哎呀
0: 哎呀脚脚啊脚啊哎脚啊
4: 这是大王的福气到了。
5: 什么福气？你们放好了，下去吧。快点。什么福气？
4: 大王。大王，这个毛脸雷公嘴，他不是凡人。难怪大王你打不过他，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5: 哼，这是什么福气？这是晦气！自我打败了老龟，占了这水府，几时受过这等气啊？打破了我的香火，搅了我的水府，坏了我的名声，这口气我实在难出。
4: 大王，他是辅佐东土大唐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有他在，就有唐僧在。
5: 唐僧？
4: 唐僧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要是能吃上他的一块肉啊，就能长生不老呢。
5: 真的呢？真的能长生不老？
4: 嗨，这事儿尽人皆知，大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5: 哼，要真的能长生不老，倒也不用我向那陈家庄年年索取供奉啊。可是他有孙悟空这样的徒弟，哎，我们怎么样才能抓住唐僧呢？
4: 要想抓住唐僧不难。
5: 啊，你有主意？
4: 大王，我要是帮你抓住了唐僧，大王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5: 啊，好处好处啊啊，如果你帮我抓住了唐僧，咱们两个就一块儿的长生不老，咱们俩做一个长久的夫妻。
6: 呆子，就你沉不住气，把那妖精打跑了。
7: 我怎么沉不住气呀？是你先变回来的，你
6: 胆小鬼还狡辩。
7: 我怎么胆小了？你让我变我就变，你让我给妖怪吃就给妖怪吃，我怎么了？
6: 吃！
8: 师傅们回来了，啊，怎么，师傅们没让大王给吃喽？
7: 那妖怪想吃我们没那么容易。
6: 师傅，那妖怪底细俺老孙知道了，是水底的东西，俺老孙一棒子把他打得不敢出来了。
8: 哎呀，那可好了，那他要是再回来呢？
6: 师父放心，俺老孙已经把他打怕了，刚才俺在通天河搅他个天翻地覆，也不见他的踪影。
7: 师父，师父，这是妖怪深深的鳞片，是我打下来的。
9: 二师兄真有本事啊。
8: 师父真是高人呐。
10: 那我们明天就可以赶路了。
8: 哎，不，请圣僧再歇一天，明天我备船，后天送师父上路，请师父们堂内歇息吧。
10: 请啊。
9: 二师兄，
7: 请。

0: 师兄啊，啊，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
1: 出家人怕什么冷啊？
2: 你们吵什么呀？人家睡得正香呢。
3: 悟空，
1: 师父，
3: 七八月的天气，这是怎么了？
1: 我瞧瞧去。师父，外面下雪呢，怪不得这么冷。
2: 我不管你，我睡了。
3: 阿弥陀佛，真是异国天气啊，冬夏不分啊。

0: 大佬啊，这么大的雪，明天是晴不了了。
1: 这里的时令怎么不分春夏秋冬啊？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风俗虽与中原不同，时令也一样分春夏秋冬啊。
2: 嘿，这八月正暑，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哼，
3: 八月下雪不足为怪，雪后就是大晴天了。
2: 对对，
0: 师父不必着急，还是安心宽住几日。
2: 哎哎，好，这好。
1: 施主啊。贫僧当年领了圣命西天取经，原说三年五载便可回转，可如今已经出来七八年了，还未曾见到佛面，这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
0: 啊，长老啊，这么多日子都过去了，不差这么几日，等雪过天晴之后，我立刻备船请师傅们过通天河，如何？
4: 叔叔，叔叔，叔叔，好冷的天把通天河都给冻住了。
1: 啊，冻住了？那我们怎么过河呀？
4: 冻得可结实了，河面上还有人走路呢。
1: 走路？看看，阿弥陀佛，难道这是上天有意助我过河，所以才将这场大雪冻住了通天河？阿弥陀佛。
2: 师兄，这踏着冰过河，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5: 不行不行，昨天晚上下了大雪，今儿还没冻结实呢，不行不行。
3: 师父，师父放心，待明日再看。
2: 师傅，你快来看呐，通天河子成了大道了。
6: 这些人忙忙碌碌的干什么去啊？
2: 八成啊，他们是做买卖的。你看呢。
1: 感谢苍天保佑，冻住河水，助弟子过河，弟子在此拜谢了。
3: 师父，师父，我先别忙着高兴。我看这事儿还有点蹊跷。
1: 怎么了？
3: 师父，你瞧，这七八月的天气，两岸花红柳绿，为什么单单通天河结了冰呢？
1: 你不是说六月还有下雪天吗？这是上天助我过河，有什么奇怪的呢？
6: 师父，不如等这两天，大师兄说的对，等化了冻再走吧。不差这一两天呐！
1: 你们看那些行路的人，哪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们能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呢？
2: 师傅，你等等，

0: 让我到那看看冰有多厚啊！你们等等。哎呀，好，哎，哎呦，嗯，嗯，哎，嘿，哎呦，哎，哎，哎呦，哎呦，师傅，能够喝呀，冰厚着呢，把我的手都给我震疼了。你看，你看，
1: 阿弥陀佛。
2: 师傅，不能骑马过河呀！
1: 为什么？
2: 冰滑。
3: 慢点，师傅。
0: 哎，我有办法。来来来来来，哎哎哎哎哎哎哎，用这个把马蹄子包上，它不就不打滑了吗？
2: 这办法好。哎，好主意啊！
0: 哎，这一包，
3: 你这呆子还真有不呆的时候。
0: 哎，那可不嘛。哎，师傅，你把这禅杖横着拿着啊！
1: 为什么？
0: 哎，你看，哎，你就没过过河吧？你过冰河呀，万一掉下去有个冰眼儿，你横拿着它就掉不下去了啊！
3: 哎，你这呆子，你倒是像常走冰的。
0: 那自然呐，走
3: 吧，走走
0: 走。
3: 师傅，小心点。
0: 走啊，你怎么？
3: 师傅，你慢点走。哎呀，
1: 前面就是通衢大道了，还不快点走？
3: 快点走吧，姐。

0: 快走，
1: 鱼妹，
0: 快点，
1: 鱼妹，
0: 快走，
1: 快来看看，我抓到了什么啊？
0: 快点，
1: 鱼妹，你看看，
0: 上去啊！
2: 大王啊，
1: 愚昧，多亏你出的好主意，唐僧让我给抓住了。
2: 这个就是唐僧。嗯，
1: 就是他。
2: 啊、哦，是唐僧，没错。瞧着细皮嫩肉的，难怪吃上他的一口肉，就能长生不老呢。
1: 嗯，来呀，
0: 哎，
1: 快去磨刀，把唐僧给我破佛性。
0: 是，
2: 大王。嗯，等等，先别忙着吃啊。嗯，
1: 为什么？
2: 大王，你抓住了唐僧，那个孙悟空岂能善罢甘休？他定会来吵闹。大王，你吃也吃不安宁。嗯，还不如先把他关几日，他们几个找不到师傅，定会散去。那个时候，大王你再自在地享用，岂不更好？大王，
1: 好，愚昧说的有理。来呀，
0: 在，
1: 把唐僧给我拉下去，捆绑起来。
0: 是，哎，走，
3: 你们
0: 走。
4: 开子啊，开子啊，
0: 过去，
4: 开子啊，
0: 快，把他给我绑起来，
4: 快点，
0: 过去，
4: 来。
0: 绑起来，
4: 别乱动，
0: 绑结实点啊！
5: 哎，你这哪行啊？哎
6: 呀，沙僧、八戒，你们两个都下去救师傅。
5: 哎，猴哥呀，我们俩都打不过他，还是你下去吧啊！
6: 呆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水下功夫不如你们，还推脱什么？
7: 哎呀，依我看，我们两个都去，把妖怪引出来。你在岸上等着我们好不好？
6: 沙师弟说的有理，你们两个都去救师父。
5: 好，沙师弟，走。

0: 谢谢。
1: 圣僧不要怕，我是这通天河中的老龟呀。
0: 老龟，
1: 这通天河。

0: 水源之地原是我的住宅，是祖上传下来的。九年前那妖怪兴风作浪来到这通天河与我争斗，伤了我许多儿女，把我赶出了水府，至今我是无家可归呀。
1: 老人家，你不必悲伤，等我的大徒弟来了，一定会除掉那妖怪，替你报仇，让你重返家园。
0: 圣僧的大弟子是？
1: 就是孙悟空
0: 啊，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
1: 正是。
2: 师兄，妖怪开门！妖怪快开门！
3: 妖怪你出来！
2: 开门！
3: 你出来！
2: 妖怪快开门！开门！开门！
3: 出来！
2: 快开门！妖怪开门！
3: 妖怪出来了！
2: 妖怪，你
4: 哪里来的臭和尚，敢在我这里吵闹？
3: 我把你这打不死的妖怪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就是陈家庄的那个一秤金呐。
4: 哦，一秤金，我没计较你个冒名顶替之罪，已经算是便宜你了，还敢上门来搅闹？
3: 你不计较，你不计较，故弄玄虚下大雪，害我师父。
4: 你师父是我收的，你能怎么样啊？
2: 妖怪，你快把我师父送出来，不然我们饶不了你。
3: 快送出来，快送出来。
4: 怕没那么容易吧？
3: 啊，你看吧。
4: 我看你怕是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吧。
3: 你怎么知道我是半路出家的和尚？
4: 我看你这个耙怕是从哪个农家里偷来的吧。
3: 你这妖怪呀，才是半路成精的呢。我看你这锤呀，一定是在铁匠铺里的，趁人家不备他偷来的。
4: 陈珠，你哪是得我这个宝物呢？
2: 少说废话，快还我师父。哎，看我耙。妖怪，快快放我师父来！
5: 你怎么打开我？
2: 我不是故意的。

0: 看看我这脖子动不了了，我这脖子，你看看，师兄，
1: 这来，
0: 哎，爬爬。

0: 去你的！哎，玉妹，
1: 大王，
0: 玉妹，孙悟空好厉害呀、啊！我差点又吃了他的亏。
1: 大王，那个孙悟空水下功夫不好，我们不用怕他。嗯。
2: 哎呀，你这该死的猴子，你太着急了，他刚露出水面你就打，这下打回去他不回来了，你看怎么办？
3: 这回怪我，都怪我。哎，你们两个再去引他出来。
2: 还去？你还你好好。
4: 哎，愚昧，你过来，快去给那唐僧松松绑，他又跑不了，要是把他给绑坏了，那肉就不好吃了。
5: 嗯，二师兄，
2: 来，我来，
5: 好，
2: 我来，见头，
5: 二师兄，
2: 泡泡，怎么见门上也起泡泡？
5: 这怎么了？
2: 你看这个，哎，
5: 哎呀，二师兄，你怎么了？怎么了？
2: 啊！你臭妖，
5: 快开门！
2: 臭妖精，你出来！
5: 妖怪，开门！
2: 出来吗？
5: 妖怪，
2: 你敢出来？
5: 快开门！
6: 啊！哎，大王，那两个和尚又来了。
5: 啊！他
6: 只是不开门，他们就打进来。
5: 什么？
1: 不用管他，任他骂去。
6: 是，
1: 把门堵好，千万不要开门。
2: 啊！你敢出来吗？妖怪，
5: 妖怪，
2: 妖怪，你出来吗？
7: 悟空啊！都怪为师不好，只顾急急忙忙地赶路，又上了妖怪的当了。
8: 圣僧，圣僧，
7: 老龟呀！
8: 哎呀，圣僧啊，你是不是有两个徒弟呀？
7: 我有三个徒弟呀。
8: 那刚才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
7: 那是我的二徒弟。
8: 还有一个脸色晦气的大个子、啊、
7: 那是我的三徒弟啊。哦，
8: 他们呢刚才打到水府来救你，和那妖怪好一场大战呢、啊、
7: 现在怎么样了？
8: 他们让那妖怪给挡在门外打不进来呀、啊哎、
7: 那我的大徒弟呢？
8: 我没看见呢、啊、
7: 哎，要是我的大徒弟在就好了。
8: 哦，圣僧啊，你千万不要着急，带我再去看看。
7: 那就有劳你了。
8: 好好好。
2: 猴儿哥呀、啊，我这嗓子都喊哑了，他就是不出来，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啊，
9: 师兄，你快想个办法，不然师父就没有指望了。
2: 是啊，你想办法。哎，
3: 你们说，这是什么妖怪呀、啊？
10: 孙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啊，
3: 老头，你怎么知道俺老孙？
10: 你师父有难，被那妖怪关在水府的石洞里，那妖怪正盘算着要吃他呢，你快去救他呀。
3: 老头，你可知这是什么妖怪呀、啊、
10: 他就是灵感大王、
9: 师兄，
3: 你们在这儿好好的看着。
9: 哎，好，
3: 我去去就来。
9: 哎，快来啊！
6: 大王，那个和尚不见了。
0: 你说什么？
1: 哪个和尚不见了？
6: 那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
1: 那两个呢？
6: 那两个还在。
1: 去吧。
3: 哎，愚昧啊，孙悟空怎么走了？
1: 猴子性急，他忍耐不住了，先走了。哦。还剩下两个没什么本事的。
3: 哦，那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唐僧肉了。
1: 嗯。
1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

0: 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酿制的，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

0: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5: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6: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4: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看着呀就有档次。
6: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4: 对对对，
7: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婚宴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

0: 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

0: 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三十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
3: 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1: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一起来看天气。炙热的阳光开启新的一周，那由于受到富二代高压的牢牢掌控，盛夏已经开始预演，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那么预计未来两三天仍然是热浪滚滚，那比如说福州、宁德、三明、漳州等地还可能会超过37度，暑气逼人，中午前后要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注意防暑降温。降水方面，未来三天雨水总体不多，主要呢是以雷雨的方式出场。像是26号，全省天气是多云到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出现。到了27号，雨水有所增多，主要是在我们省的中北部的大片区域以阵雨雷雨的形式出现，南平、三明、宁德的部分会有中雨。28号，雨水主要出现在中北部一带，会有中雨出现，像南平的局地还可能会落下大雨。出行雨具要常备，既可遮阳防晒，又可抵挡不期而至的雷雨。此外呢，这两天还要特别注意多补充水分，谨防中暑。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福州早高峰时段天气多云，气温29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多云，30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三明早高峰时段多云，30度。龙岩早高峰时段多云，26度。漳州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厦门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泉州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莆田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平潭早高峰时段阴天，27度。昌吉州今天晴，26到11度。昌都今天多云转晴，24到7度。台北今天多云，31到24度。台中今天多云，36到24度。福州今天多云，36到27度。下面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明年我给您拍过照片。
2: 想起来了？
3: 没想起来。
4: 自从崔远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别人。
3: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5: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6: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8: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9: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小木子，俺老孙有急事要见观音菩萨，菩萨今天出去游玩了，还不许我们跟随，还留话说要是大圣你来，叫你在此等候。
1: 等候？俺老孙可是急事，等不得。
2: 菩萨吩咐的，你就耐心等。
1: 好，等就等吧。哎呀，只是别误了俺老孙的大事儿。
2: 大王，大王，大王，那个唐僧差点跑了。
0: 什么？他跑了？
2: 没有，哎，又被水枪毒回来了。
0: 哦，
2: 哈哈，
0: 我说嘛，他没那么大的本事嘛。去，耍过烧水，准备吃唐僧肉。
2: 是。
1: 大圣，大圣。
2: 黑行怪。
1: 你在观音菩萨这儿好自在呀！哎，
0: 你跑的唐僧西天取经，你辛苦了。
1: 辛苦是小事儿，哎，我有急事儿，你赶紧通报菩萨。如果是晚了些，说不定那老和尚被妖精吃了。
2: 哎，
1: 不敢通报，菩萨说他自己会来的。
2: 对，
0: 他自己会来的。
1: 你们不去，我去。
2: 哎呦，
1: 大圣，哎，不能去啊，大圣，大圣，哎呀，大圣。
2: 菩萨，孙悟空拜见菩萨。菩萨，外面等候。菩萨，我师父有难，等不得呀。
3: 你先出去。
4: 菩萨也不知怎么回事，不做莲台不梳妆，削什么竹签子？哎呀！哎呀！是老龟呀！不行！
5: 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圣僧啊，你是逃不掉的。怎么呢？这通天河里到处都是那妖怪布的机关，你一个凡人怎么能斗得过他的法力呀？如今他正急着要吃你的肉啊！
4: 那我那几个徒弟，他们在哪儿呢？
2: 嘿，这真是急惊风碰见了慢郎中以及踏步机。
3: 悟空，走吧。
2: 上哪儿？
3: 救你师父啊！
2: 哎。

0: 我索性再等会儿。
1: 怎么了？
0: 好歹您把衣服换了。
1: 不用换了，走吧。
0: 不用换了。遵命遵命。
2: 来，把他押走。
3: 是，快走快走，快跟我们走，
2: 快点
3: 走啊，
2: 走，快点，
3: 快走，快走。
4: 大王，你还记得你的亲口许诺吗？
2: 许诺？什么许诺啊？
4: 吃上唐僧肉以后。
5: 哦，记得记得记得，当然记得。来来来，愚昧，坐下。从今以后我俩就结百年之好，今天晚上就是你我的成亲的日子，这唐僧的肉宴就是你我的喜宴啊。
6: 你看大师兄把那没梳妆的观世音菩萨也给逼来了。
7: 哎呀，参拜观世音菩萨。

0: 迷妹，你别走啊！别留下我一个人，你救救我！我这……
1: 菩萨，那妖怪呢？
2: 不是在这儿吗？
1: 啊，一条金鱼呀！可它怎么有这么大神通啊？
2: 它原来是我那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天天听我讲经，修炼成本事，不知哪天逃下界来。今天早上不见它出来拜我，我掐指一算，才知道它在这里作怪，要谋害你师父。所以呀，我就编个竹篮收他。
1: 原来菩萨早就知道，怪不得那么稳当，害得老孙着急。
2: 悟空，快救你师父去吧。
1: 多谢菩萨。
3: 他们来救你了，快走！
4: 唐朝圣僧，快救救我！救救我！求求你了，救救我！
3: 快走吧。
1: 多谢菩萨。
3: 快救师傅！
5: 悟空，
1: 师傅，师傅，
5: 师傅，
3: 八戒，
5: 拉着我手，妖怪！
3: 八戒，八戒，这不是妖怪，
5: 大圣。我是给你们送过信的那个老者，您还记得我吗？
1: 你是那报信的老头？
5: 我就是那个报信的老者，这水底下的老龟呀。为了答谢师父们除去妖怪还我府地，我情愿送师父们过这通天河。
3: 阿弥陀佛，多谢多谢。
1: 那感情好啊，你可怎么个送法啊？
5: 小仙自有办法。只是还有件小事相求。
3: 老人家有话请讲吧。
5: 小仙闻得西天佛祖无生无灭，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小仙在这通天河修炼1300多年，万望圣僧为我向佛祖问一

0: 生，看我何时才能修成正果。
1: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贫僧记下了。
0: 那。

0: 玉帝啊，你刚才所说的就是那个老龟吧？
1: 正是。那玉帝见了如来之后，不曾将他所托之事说起喽？哎呀，贫僧实在是忘记了。
0: 你呀，哎，师傅，哎，这事儿也怨他呀。不管怎么说，他不该把我们扔到河里头。大师傅经书，这本身就是大罪一条啊。
1: 对，
0: 哎，
1: 就凭这条，他也成不了正果。
0: 嗯，就是。 悟空，还是为师的错，受人之托，却没有终人之事。难怪那个老龟会生气呀。
2: 那后来，那只老龟把你们都弄到水里去了，亏得众位神僧在水里把这经书给捞了回来，没有丢失，要不岂不是徒劳辛苦啊？
0: 哎，这算什么呀？这是小事一桩啊，在西天的路上比这难的事还多着呢。
1: 哦，真的。
0: 可不是真的嘛，有好几回啊，我师傅差点让他妖精给吃了，就连我老朱啊也给捉到那个龙屉里去了。
1: 哎呀，
0: 玉帝啊，你这一去14年，历尽了多少磨难？快快给寡人说说。
1: 倒也没什么，多亏了贫僧的这几个徒弟，每次都是他们能够战胜妖魔，化险为夷。
0: 玉帝啊。
1: 你一路之上还遇到了什么妖魔啊？
0: 太多了，多了，有要吃我师傅的，还有要跟我师傅成亲的。
1: 好，
0: 二师兄，
1: 二师兄，来，陛下面前，
0: 你不要乱说。
2: 我没乱说嘛，你
1: 二师兄，
0: 玉帝啊，
1: 师兄，
0: 你快给寡人说说啊。
1: 师傅， 既然陛下想听，你就说几件事给他听听吧。陛下，您先安坐细听。
0: 好好好，
1: 这事儿可不是一下子能讲得完的。
0: 哦，好好好。悟空，这一路上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叫为师从何说起呀？
1: 师傅，俺老孙给你提个醒儿，你就从那假徒弟说起吧。
0: 假徒弟，
1: 师傅你忘了？
0: 假。
2: 师傅跟咱们比，他跑得可真快呀！
3: 别急，先让他跑一段，待会儿咱们再追。
2: 好的，好。
3: 大师弟，这师傅到哪儿去了？
2: 那不在前面呢吗？我看呐，咱们该去追师傅了。走。
0: 先让他跑一会儿再说啊！哎，一个和尚啊！各位施主，施主，谁是施主啊？真是！哎，和尚，留下买路去。
4: 对，
0: 我说大王，贫僧连吃饭都是徒儿们给换来的，哪有钱孝敬大王啊？
2: 没有钱。
0: 嘿，那就扒下你的衣服，
2: 对，
0: 留下你的马。
4: 对，
0: 把衣服
4: 留下，衣服。
0: 干嘛要欺负我这个出家人呢？
2: 哎，欺负你怎么着？啊，
0: 来啊！
2: 哎，
0: 把他放下来，重重的打。
4: 对，
0: 来，
4: 哎，
0: 大王，大王别打，别打。我的徒儿们就在后面，他们身上。

0: 可能会有银子。
1: 古味儿？啥什么古味儿啊？啊，哪有啊？
2: 没看着。
3: 哪儿呢？
2: 哪儿呢？
4: 二位师弟。
5: 大师兄。
6: 哎，猴哥，哎，你吃什么呢？你啊，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嘛，来，给我。
5: 哎，二位师兄，你们看，师傅在这打秋千呢。
4: 什么打秋千？师傅是被妖精捉住了。
0: 八戒，悟空。悟空，
4: 阿弥陀佛，请问长老为何这般模样？
0: 小师父，你从哪儿来啊？快救我一救！
4: 小师父，师父，你看我是谁呀？我是你徒弟呀！
0: 你是我哪个徒弟啊？
4: 我是你大徒弟孙悟空啊！
0: 哎呀，真是悟空！悟空，你怎么才来呀？快把为师救下来吧！
4: 师父，是谁把你吊在这儿的？哎呀，
0: 是一伙强盗。
4: 强盗，和我来救你。
3: 哎，住手！住手！住手！
7: 小和尚，
3: 把银子拿出来！
7: 把银子拿出来！小和尚，下来！
8: 把银子拿下来！
4: 各位大王，
5: 我是大王。
4: 大王，我没带银子啊。
5: 哎，你师父说你身上有银子。
8: 对，
4: 我师父，我
5: 啊，对呀。
4: 我师父说了，那不假。可是我只有马蹄金20锭，粉面银30锭。
5: 赶快拿出来！拿出来呀！
8: 拿
5: 出来！
4: 拿银子可以，可先把我师父放下来。
5: 啊？放了？好吧。啊，把他师父给放了。
8: 来，放下来！
5: 快点！
4: 师父，你没事吧？
9: 这小子，
8: 哎呀，银子呢？啊，
5: 哎，想不到这小和尚还挺有孝心啊！
4: 师傅，哎呀，快走！
1: 你别说啊，咱们这回算是凑着了，银子带来不少啊！
5: 是啊，是啊，
1: 这回啊，咱们可就算是白
3: 跑！哎，站住，站住！哎，别跑！站住！哪儿跑？哪儿跑？
8: 这小和尚，你往哪儿跑？你上哪儿？拿银子！过来，你
5: 过来，过来，
8: 你赶快
5: 拿银子拿出来，
8: 拿出来，
4: 我什么银子呀？
8: 快点，
5: 拿出来！
4: 我没有银子呀！
5: 哎，你装傻？你跟我装傻是不是？
8: 银子拿出来！
4: 不，
5: 我打你！打他！
8: 拿银子！
5: 拿银子！快偷银子！
8: 银子打
4: 了
8: 你！
4: 行了，我拿出来就是了，可吵什么？
8: 快拿出来！快拿出来！
4: 想跟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分给我点儿啊？
5: 分你点儿？你想藏点私房钱？
4: 不是。
5: 好吧，拿出来多的话就分给你一份。
4: 不是，大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大家结社抢的金子我够多了，分给我点儿怎么样啊？
5: 你找死啊！你想跟我要钱呢？哎，给我打他！
8: 别打他！
5: 站住！
8: 别打他！
6: 师傅，哎呦，
5: 师傅，
0: 八戒，快走！啊，后面有强盗！啊，快，
6: 老总！
5: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4: 过来，大王。我有件宝贝，你要不要？
5: 宝贝啊，拿出来看看。
4: 你等着。
5: 绣花针，你是干裁缝的？我要这绣花针干什么？
4: 大王，你是不知道啊，这可是个好宝贝，一会儿你要能拿得动，我就送给你。
5: 是宝贝？我看看。
4: 你瞧啊。
5: 这叫什么宝贝啊？
8: 长大了！
5: 哎呦，这个大宝贝啊！啊，这么大！
8: 哎呦，长这么高！
0: 八戒，悟净，悟空呢？
6: 哎呦，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他。
0: 你快去看看，别让他惹出事来。
5: 二师兄，好，快去吧。
6: 那我去。哎，猴哥。
8: 哎，别打了！
5: 好宝贝，好宝贝。

0: 墙里睡了耶。
1: 哎，猴哥，猴哥，猴哥！哈哈哈哈嗯，哎，猴哥呀，猴哥！哎呀，猴哥！师傅可不让你打人了啊！哎，不让你打人。
0: 知道，知道。哎，
1: 这怎么躺着俩呀？啊，你看，你看，那躺着俩干什么呢？啊，你
0: 那几个跑了，他们俩睡觉呢。走吧，走吧。
1: 啊，睡觉了，我看看。
0: 哎，八戒。
1: 哎呦，脑个夹子都出来了，还睡觉了你？
0: 你眼花了，那是豆腐走
1: 啊！这是豆腐，那豆腐，
0: 快走！
2: 为师多次提醒你，不要杀生。今天你为何又要伤人性命啊？
1: 嘿，就是嘛，要不是我老猪去得快，说不定还打死多少人呢。
3: 二师兄，
0: 这些强盗杀人越货，打死几个也不冤。
2: 他们都是些凡人，赶走了就是嘛，为何非要伤他们性命？
1: 哎，就是嘛，把脑瓜夹子都给打出来了，还说是豆腐。
3: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1: 咱们可说清楚啊，那帮死鬼到阎王爷那去告状，你可别把我们带上啊。
0: 这天上地下，问问老孙怕谁？别说到阎王爷那儿，就是去了见了俺老孙，也得叫声爷爷。哼，
2: 你有那么大本事，当初怎么让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
0: 这就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呗。
2: 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像你这样野性难寻，还有什么脸面取得真经成就正果？
0: 哎，师父，你忘了他们把你吊在树上的滋味了。你要是心疼这帮毛贼，就让他们还把你吊在树上荡秋千，老孙再也不管了。哼！
2: 驾！
1: 哎，师傅，师傅！哎呀，哎呀！
3: 大师兄，你少说两句吧，师傅那儿都生气了。走吧，
0: 你们先走吧。
3: 哎呀，这师傅。

0: 人家。哎，来，
1: 走开。哎，
2: 师傅，您慢点，慢点。哎，
0: 有人吗？
3: 不用你敲门。我自己来。
4: 老头子，快，有人来了。
3: 贫僧有礼了。
5: 你们是和尚？
3: 阿弥陀佛，正是。
4: 老头子，他们长得像妖怪。
5: 别瞎说。
4: 你看他们都不是人样啊，一个是夜叉，一个是珠帘，一个是雷公啊。
0: 错了，雷公是我孙子，夜叉是我重孙，珠帘呢是我

0: 玄孙。
1: 悟空，不得撒野。老施主，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这几位都是我的徒弟，二位施主不必害怕。
2: 这位长老倒是面善。
1: 老施主，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我们想在此借宿一晚。
3: 你们是想在这儿借住啊？
2: 是啊，是啊。
3: 请，快请。
2: 请。
1: 阿弥陀佛，打扰，
3: 请，打扰，
2: 请。
4: 早啊！

0: 快点，快开门！快开门啊！
1: 老头子，快起来吧！他们回来了，快起来吧！
0: 爹，娘，我回来了！
2: 你们把三爷怎么
0: 惊出来的？
2: 快开门！磨蹭什么呢？开门啊！你这逆子，你还回来干什么？
0: 你别管，我们肚子饿了，快去做饭吧。

0: 你干嘛呢？
1: 没干什么。
0: 你还能干出什么好事儿来？准是又抢了人家的东西，竟把些不三不四的人带回家。
1: 哼，这是我的家，我愿意带谁回来就带谁回来。

0: 媳妇儿啊，咱们家今儿个是不是来客人了？没有。
1: 哎，那院子里那个白马是谁的？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哎，是不是几个和尚的？
1: 几个和尚，你也要打人家的主意？哎呀，
0: 我说媳妇儿啊，哎，媳妇儿，你知不知道啊？我跟那几个和尚有仇啊！
1: 你竟干些伤天害理的事，你就不怕哪一天官兵把你给抓去？
0: 你，好了好了，快去拿酒。 我不去。
1: 你到底去不去？
0: 我就是不去。
1: 嘿，你个骚娘们儿，你不去看我打死你！
0: 你打我的还少吗？
1: 嘿，你个小贱人，你小点声！
0: 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1: 老子杀人从来不眨眼，惹急了老子连你一块儿杀！
0: 你杀！你杀！
1: 妈！你，哎，我去！你喊呢你？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

0: 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

0: 辽宁交，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

0: 弦，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

0: 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

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副

0: 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怎么了？这饭都做好了，怎么还不去吃饭呢？啊，这不就去了吗？啊，我那个啊，船们有些不舒服啊，哎，干什么干？快走快走快走，走吧你，快走！啊，这春梅是跟
1: 你说了，
0: 有点不舒服，干什么干？快走！
2: 哎，大哥大哥，
0: 来了，弟兄们，
2: 来来来，快坐快坐，大哥坐，要等你了，
0: 坐，
3: 来来坐
0: 坐，弟兄们。 咱们得运气来了，
4: 什么运气啊？
0: 那几个和尚就住在这儿。
4: 哎，在哪儿？在哪儿？
0: 住在我们家侧房里边。哦，
5: 大哥，你说怎么办？
0: 怎么办啊？哎呀，大哥，你
4: 说呀，大哥，
0: 我们听你的。
4: 注意，大哥。
0: 大家先别出声，小心惊醒了他们。等我们吃完了饭，一块去收拾他们。
4: 对，行，对对对，
0: 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剁成肉酱。 给咱们头报仇！
4: 对，给咱们头报仇！来，
6: 吃吃吃！来来，
0: 行行行，先吃吧啊！好，来来来来来来，
6: 爹，这儿没什么事儿，您快去歇着吧啊！去吧，
4: 不错。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喝酒喝酒，
0: 都摆上，都摆上，你也摆上，别摆上，来来来，
4: 你也摆上，
0: 都摆上，都摆上，大哥，
4: 干！
0: 长老，长老，长老。
4: 是吗？哎，快，快走啊，快走啊！
7: 哎，他在那儿，
4: 走着，轻点儿。
7: 哎，哎，哎，哪儿呢？
4: 啊？这，
7: 哎，
4: 大哥，
7: 人没了啊，没了，没人呢。
4: 哎，大哥，怎么办啊？

0: 我空。八戒，快起来吧，天色不早了，我们应该赶路了。
1: 哦，好好，八戒，快起。
2: 走了半夜了，刚睡一会儿就催人家。
0: 你们听，后面有什么声音？
3: 哦，师傅，你是不是怕那伙强盗追来啊？
1: 嗨，想必他们没那么大胆。
0: 你杀了人家的人，还不行人家来报仇啊？
1: 师父，你就放心吧，别说他们不敢再来，就是他们来，老孙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0: 为师知道你的本事，可是怕你又要杀生了。
3: 哦，师父，你就放心吧，大师兄再也不敢了。
4: 杀！杀！杀！杀！
5: 别跟他们跑了！
2: 师傅，你看这
0: 阿弥陀佛！哎呦，
5: 不关你们的事，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是来找他算账的，给我们的头报仇。
0: 我说施主，冤家宜解不宜结，我看就看在贫僧的面上，

0: 放我们过去吧。
1: 你没听见吗？不关你们的事，给我走。
2: 快走，
3: 阿哥郎。啊，
0: 施主，我这个徒弟可是不好惹呀。嗯，
4: 正是，
1: 不好惹，我今天就要惹惹他。
0: 施主，
4: 师傅，你们先走吧，一会儿老孙就赶上来了。
0: 我是悟空，
1: 快走，
0: 悟空，
1: 快走，
0: 走，千万别杀生呐！
1: 快走，师傅，
4: 放心，这回让他们杀我。
5: 师傅，咱快走，
6: 快走，
5: 哎，
0: 悟空，千万别杀生啊！
4: 放心吧，师傅。
1: 哼。贼和尚，我看你今天能跑到哪儿去？
4: 不跑，大王让俺小和尚做什么，尽管吩咐。
1: 哼，我今天就让你做一件事。
4: 做什么都行，您说吧。
1: 让你还我大王的性命。
4: 不，这个绝不行。你那大王拦路劫财死了活该。
1: 你还敢敲嘴划舌？
4: 我说你这后生怎么不学点好，竟干些杀人放火的勾当，还不快快弃恶从善？
1: 哼，死到临头了还敢来教训老子，弟兄们给我烧。
4: 好疼。
7: 打脸了，
1: 怎么回事啊？啊，
7: 这打成这样了！
8: 你看，大王，你看，
4: 哎嘿，你也尝尝孙姐厉害！
9: 八戒，悟空这么久还没回来，是不是又开杀戒了？
10: 师父，你放心吧，大师兄不会的。
11: 那可不一定。
10: 二师兄，你怎么又这么说？
9: 怎么还没回来？我去看看。你们等着我。
11: 师傅。
4: 你这不孝狂徒，俺老孙让你死得明白。
0: 悟空，不要杀他！悟空，
4: 我亲眼看见你杀死你的妻子，今天俺老孙要为他报仇。
0: 悟空，悟空，你
12: 师父。
11: 师傅，
0: 悟空，你
11: 师傅，
12: 别念，
11: 师傅，
12: 别念，
11: 师傅，
12: 别念了，别念
11: 了，大师兄，
12: 师傅，
11: 大师兄，师傅，哎呀，师傅，
12: 别念，师傅，别念了。
11: 大师兄，大师兄，
12: 别念，求求师傅，
11: 大师兄，师傅，
12: 猴哥，师傅，
11: 大师兄，师傅，别念了，猴哥。大师兄，师父，别念了，
10: 求您了，发发慈悲吧，大师兄认错了，您发发慈悲吧，师父，您发发慈悲吧，
11: 别念了。